0: 可能要用到几百上千颗芯片。简单来说，没有国产芯片的突破，就没有人形机器人的自主可控。
1: 不管是大脑还是小脑的智能呢，它都是需要通过我们大算力芯片来进行训练。那我们是基于三维存算融合的这种技术，然后打造了一个高带宽和大容量的这样的能够打破我们存储墙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流的架构。
0: 你来我往切磋间，人形机器人全程脱离遥控，自主应对，他们的进步肉眼可见，这或许就是中国科技不断崛起的最好见证。北京台报道。
2: 好，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北京您早的今晨聚焦。最近几年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是越来越旺盛啊。带小朋友一起坐火车，家长呢肯定都希望买票的时候能更优惠一些，更方便一些。那为了进一步满足家庭亲子旅游出行需求，国铁集团就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服务。从现在起呢，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那么问题也来了，什么是季次票？孩子的季次票怎么去买？都会有哪些折扣呢？
3: 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旅客持旅游季次票产品出行，将不限定具体车次，支持游客在发到站间自由选择2到10段行程，每段行程单次、单项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
4: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
3: 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就算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还。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APP 季次定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如果旅客在上一站游玩时间延长，导致去下一站的时间推迟，乘客只需改变预约车次即可。需要报销凭证的旅客，可在产品启用之日至有效期结束后的180天内，凭购票时使用的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售票窗口换取。北京台报道。
2: 记者了解到，目前呢，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那么，购买了旅游季次票，如何进站乘车？是否还需要预约呢？
3: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2种方式进站乘车。
4: 一是提前预约席位方式，购票成功后可通过1236网站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236网站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成功预约席位后，乘车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检票乘车，如遇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的视为一次乘车。
3: 第二种方式是，当购买了旅游季次票的旅客，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手机。为保障出行安全与秩序，儿童季次票实行成人陪同制度，儿童旅客必须有至少1名成人同行方可使用。乘车时，儿童需通过人工检票口完成核验进站。北京台报道。
2: 铁路部门推出的新规不光照顾到一小，也照顾到一老。近期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也正式上线，60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列车可以享受票价折上折优惠。
3: 铁路部门介绍，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在每周一中午到周五中午时段出行，可以享受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9折的优惠，以及普通常旅客会员3倍积分优惠。在扬州东火车站，旅客曹大爷购买前往河南的车票时得知，自己选的从扬州东出发到郑州的高铁列车，对60周岁以上的老人优惠打9折。
5: 29号由到郑州的，
6: 等价的话是303，优惠的价格是273。
3: 车站方面介绍，相关优惠车票一直会持续到暑运前的6月30号。在此期间，从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不含端午假期，有较多高铁车次可售长者优惠票。
7: 如果这个车次右手边有一个敬老的敬字，就说明可以享受敬老优惠的。
3: 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敬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7: 咱们原先就享受铁路的这个均残资质的，它是按原票价打5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折上再来9折。
3: 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敬字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只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相关符合优惠条件的证件，还可在9折基础上再享相关优惠。北京台报道。
0: 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郭月。
8: 好的，今天白天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天空中云量较多，有阵雨和雷阵雨天气。北部地区呢会有小到中雨，局地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和7级以上的阵风。提醒大家要做好防雷、防雨、防风的措施，出行要注意安全。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会在27度左右。入夜后，雷雨过程会趋于减弱结束。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下降到20度，而山区的气温呢会在16到18度之间。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请根据气温和体感的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明后2天是以多云为主，山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下周二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天气会逐渐转阴，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的准备。这几天的气温则波动不大，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在29到31度，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21到22度之间。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9: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10: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11: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10: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12: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继续带您一起刷新最新的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
13: 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阿拉格奇发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这条表态。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至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 这名高级官员表示，目前尚未确定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和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这或是一个选项。瑞士外交部12号对法新社表示，瑞士正在与美伊双方保持密切联系，如果各方同

0: 同意，瑞士提议将该国作为可能的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地点。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在伊朗与美国间的斡旋工作。消息人士表示，达尔此行的主要任务包括就伊美双方可能达成的谅解进行协调沟通。
1: 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尹锡悦律师团队随后上诉。
2: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制造紧急戒严的所谓正当理由，于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朝鲜平壤实施渗透，旨在诱导朝方军事行动，构成一般力敌罪。同时，尹锡悦在指示作战过程中滥用职权的罪名也成立。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指出，无人机在平壤附近坠落，导致作战计划与战力等军事机密外泄。今年四月，特检组以涉嫌一般力敌和滥用职权等罪名对尹锡悦求处30年有期徒刑。尹锡悦2022年就任韩国总统，执政期间朝野对立严重。2024年12月3号，尹锡悦突然发布紧急戒严令，引发巨大政治震荡，国会迅速表决推翻戒严措施。后续调查证实，其为合理化戒严，曾授意无人机部队渗透平壤，制造紧张局势。此后，国会提交弹劾议案。2025年4月，韩国宪法法院裁定弹劾成立，尹锡悦遭罢免被捕，其内乱头目罪一审判无期徒刑，妨碍逮捕案二审获刑7年。所有判决，尹锡悦辩护方均已提起上诉。
1: 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印度的降雨迟迟未到，叠加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印度农业生产面临考验。
0: 此外，农作物种植进度延后的影响还进一步传导至上游农资供应链。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本该进入销售旺季的农资产品如今无人问津，不少商店甚至直接闭店歇业。
3: जो हमारे पास में बीज दवाई जो है वो ऐसा स्टॉक पड़ा है, फार्मर लेने के लिए तैयार नहीं है। बारिश अगर लेट होता है तो उसके और महंगाई में उसमें सभी इसमें परिणाम दिखने चालू हो जाएगा।
0: 印度气象部门指出，今年季风雨季的降雨量有可能低于正常水平，这将会打击当季农业灌溉，同时降雨模式也极有可能出现变化，偶尔出现的瞬间强降雨难以被有效利用，从而威胁印度的水资源储备，引发一系列深远的生态与经济连锁反应。
4: Agriculture is independent. If this year monsoon, which we expect that it will be below normal, then it will impact those farmers also. So that's why we are advising farmers to go for such crops which require less water. Agriculture impact electricity because hydropower electricity which depends on the flow of river will also dry down because due to lesser amount of rainfall, it will also impact the generation of hydroelectricity. So overall impact will be devastating.
1: 印度政府出台一项为期90天的汽油和柴油限购措施，禁止货运公司等机构用户在面向个人用户的加油站购买汽油和柴油，同时对普通消费者每日柴油购买量设限。
5: 印度政府部门11号晚发布限购措施，要求机构用户不得在加油站购买汽柴油，而应通过批发市场采购。据了解，印度绝大多数加油站属于印度石油公司、巴拉特石油公司和印度斯坦石油公司这三家国有油企。据当地媒体报道，由于印度国有油企以补贴价销售，该国加油站汽柴油零售价普遍低于市场批发价，一些机构用户因而纷纷前往加油站大量采购汽柴油，导致部分地区供应短缺。除面向机构用户限购外，印度政府还对普通消费者设置柴油购买上限，要求一名消费者或一辆车每日购买量不得超过200升。相关限制措施将持续最长90天，印度政府将视情况决定是否提前解除限购。 针对燃油供应紧张和由此引发的价格上涨，部分印度首都新德里民众纷纷表达无奈和不满。印度政府表示，受伊朗战事影响，全球燃料供应和航运物流承压，油品供应稳定性下降，需合理管控燃油供应。此次限购措施旨在防止囤积和倒卖，保障印度汽柴油能以合理价格稳定供应。
1: 当地时间12号，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随着中东战事对英国经济的影响逐渐显现，4月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萎缩0.1%。
5: 4月英国经济陷入萎缩，主要由中东战事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和通胀预期上升所致。从行业看，英国服务业当月环比萎缩0.2%，建筑业环比增长0.1%，制造业环比持平。英国国家统计局此前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英国经济环比增长0.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5月发布报告说，中东局势正在削弱英国经济短期增长前景，能源价格上涨导致消费支出减少，生产成本增加，同时金融环境趋紧且不确定性增加，预计今年英国经济增长率将降至1.0%。
6: 创造生态共荣，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新闻继续。停车离场扫码直接缴费本来图的是方便，然而在生活中呢，很多司机却被层层营销裹挟，弹窗领券铺满了页面，关闭按键真假难辨，有的必须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才能支付。对于这种乱象该怎么办呢？
7: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8: 来看一下啊，
9: 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
8: 啊，
9: 加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来秒表打开，
8: 在停车缴费这儿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
9: 多少秒了？12秒了啊，这又跳出来个啥？
8: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啊，你看后面堵了几个车。
7: 毛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停车缴费如同闯关，
10: 出停车场缴费。扫码满屏都是领券广告，确认按钮比缴费键大很多，广告关闭键极小，好几次点错跳转到别的软件，本来图省事，反倒要不停提防套路。
7: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广西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出体育馆时缴纳停车费，不仅没领到优惠券，还被扣了59.9元。
11: 扫码之后有一个领优惠券，点进去之后又不知道是注册了什么东西，扣费又没成功，当时给了一个验证码，我输入了，然后说领优惠券，晚上就扣费了，停车费我是另外再支付的。
1: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弹窗广告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与关闭标识，做到可一键关闭。那么刚才提到的这种乱象是否属于违法行为呢？
12: 在提供停车扫码支付方便的同时，有强制或诱导消费者关注公众号的，还有超范围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既然是违法行为，我们要去整治它。
1: 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如何让停车扫码缴费告别营销套路，我们来看各地的做法。
7: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6月1号，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
13: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
7: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14: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七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7: 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12: 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
15: 永不凋零的绢花，妙手生花的面塑，曾经的这些老手艺濒临绝迹，如何利用现代科技将这些老手艺传承下来，同时还能迎来新的生机呢？今天是6月13号，是第10个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们一起去北京东城看一看，那里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好办法。
16: 现在把胶抹在酱子板上，三张粘一层，这样一个小心儿就粘出来了，然后再往下，这叫肩瓣儿。我们这朵大玫瑰就要完工了啊，超漂亮。
17: 不生尘烟、永不凋零的北京绢花是扎根京城百年的非遗瑰宝，不同于自然花卉的转瞬即逝，北京绢花的一花一叶、一刺一蕊皆还原真花形态，分毫不苟，极致考究。
16: 从71年到现在50多年了，没干过别的，就做就做花。北京绢花叫京花，也叫宫花，它在北京的历史特别悠久。崇文门那花市大街，我们的很多师傅都是那儿的，然后他们就是说祖辈都是一代一代的，就是父传子、师傅传徒弟，都是那么下来的。
17: 徐凤静坚守绢花技艺已经50余年。6月11日，非比寻常寻美东城2026年东城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正式开启。东城区发布了非遗传承人抢救性记录成果，为非遗技艺搭建起了永不褪色的数字档案。徐问静接过象征薪火接续的记忆钥匙，让传承数十年的绢花技艺得以通过数字化手段永久留存，代代相传。非遗保护既要守得住，更要活起来，数字化建档为非遗留住了根脉，而接地气的线下体验则让非遗走进大众生活。
18: 我喜欢这个盘扣，纯手工的，这种真丝加珍珠的这种，非常精致。
19: 跟市民接触的要多一些，这样的话能零距离的跟他们就是沟通。
17: 16日起，在龙潭中湖畔，为期4天的非遗市集举行，翻花、泥人、面人等9具橱窗的非遗和市民近距离接触。活动中，记者见到了北京面人、东城区级代表传承人彭天。
20: 我正在捏的其实就是这个老虎头上的一朵花，在制作的时候呢，我们要取很少的面，然后呢用食指和大拇指把它捏成一种花瓣，可以看到非常的精致。
17: 小小的面团在指尖幻化万千百态，彭天把更多新的元素融入到了面塑技艺，让非遗也能活起来。
20: 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面人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的内涵，在东城区的扶持之下，也用这个面人做了90集的面塑的动画，就是让每一个面人都动起来，让他讲述他自己的这个历史故事。
17: 热闹的市集现场，沉浸式的非遗体验让传统文化不再遥远。
21: 今年我们东城区也是打造了展览、市集加体验3位一体的模式，那么通过城市漫游 City Walk 的模式推出了60余处文化体验的点位，那么市民朋友们通过我们非遗101的公众号可以按图索骥 按照我们推出的5条非遗体验路线，在东城的地域内呢，我们可以在各种的文化场景当中去体验非遗，感受非遗，
17: 用数字留住。

0: 用老手艺，用创新赋予新活力，用烟火气温暖老文脉。一朵绢花，一个面人，一本老记忆，都是地道的京味记忆。如今东城非遗不再只藏在博物馆里，而是走进百姓生活，融入日常烟火，在代代传承中焕发全新生机。北京台报道。
1: 深挖云居寺历史价值，统筹推进珍贵文献遗产保护研究与活化利用，守护云居宝藏，更续文明根脉专家座谈会日前成功举办。
2: 它因为正好是唐代的幽州嘛，幽州城在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州级的州城，西晋的时候我们这冀州城也是很重要的，所以都是有联系的，这对于北京市的历史呢，它都有很重要的佐证。
3: 这些来自考古文博、档案保护、历史地理、文旅开发等多位跨学科专家，聚焦云居寺历史内涵、保护短板、活化路径与国际化传播等关键议题深度研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家瑶梳理唐代幽州节度使刘季助推刻经历史，还原千年官民协力刊刻石经的文脉传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振中系统梳理石经在思想、文献、文化遗产领域的多重价值，阐述了其在新时代文化传承中的独特地位。
4: 在我们讲云居寺的当代价值时候，我们也要强调啊，利用当前的当代的说实话的这个技术来保护云居寺的这些刻经，来传播云居寺的这些刻经，同时呢也在传播云居寺刻经所体现的它的精神。
3: 北京联合大学教授陈喜波则以独特的文化地理视角分析了云居寺千年刻经如何深刻重塑了房山的文化景观、人文脉络与地方认同。
5: 它还是极大的影响了北京的这种文化的这种生态，比如说我们说一城三代啊，对于西山文化带的影响是特别大的，我觉得是一种传播路径在里边，比如说像这个京西古道。
3: 圆桌研讨环节，专家分别从文物法治保障、文化 IP 打造、遗产活化落地、国际传播布局、档案标准化管护五大方向破题，围绕石经预防性保护、学术转化、资源活化利用凝聚共识，形成多项务实可行的工作思路和举措。北京台报道。
1: 好，时间快到8:30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郭月。
6: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今天东北、华北、长江以南地区有明显的降雨，在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暴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不要到山区、河谷和地势低洼地带活动，避免发生危险。另外呢，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在华北、东北地区的气温有所回落，北京、天津等地的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下，而东北多地的地区呢在25度左右，部分地区呢甚至是在20度左右。南方由于降雨的发展增多，30度以上的区域也将缩减至华南西部一带。目前的全国天气部分就这样了。
1: 好的，感谢郭月的天气提示。阿林湖是内蒙古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的一颗明珠，晚霞时分漫天流霞染红河面，水天一色如融金般绚烂。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在北京啊，东四附近有这么一个魏家胡同，这魏家胡同18号，您看别有洞天，这么一个大院，这是马辉堂故居，人称叫马家花园。那么这个马辉堂他是何许人也呢？他们家是营造世家，他的先祖叫马天禄，在明代就参与过紫禁城的修建。等到了清朝呢，他们家还有一位先辈叫马德亮，是参与修建了承德避暑山庄。到了1930年，这马辉堂呢是加入了朱启前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而且带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学生叫梁思成。今天呢给您介绍的这个店呢就紧挨着马辉堂故居马家花园，而且呢说到这个店呢跟马辉堂呢我觉得还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马辉堂传承的是宫廷建筑，而这家呢传承的是宫廷的味道。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This is dried abalone. Yes, the flavor is getting stronger and stronger. Very traditional imperial dish. But this is not a wild pheasant. It's farmed. There's thousands ofkind of birds, only the swallow, this kind of swallow.
3: 我在的时候我都要给客人讲菜的，他们在吃的话就感觉就会不一样，菜名啊，菜用的食材啊，烹饪的一些个东西，背后的一些故事。
2: Hope you like it.
1: 在63岁的李小林看来，品尝中国传统宫廷菜不仅是一次味蕾的享受，更是一场文化的盛宴。每到上菜环节，他都会亲自讲解菜品背后的文化故事。
2: 鸭包鱼翅，还有海参、鸡也，明天你煮的时候，小火啊，而且煮的差不多就可以了。那鸡肉那就。
1: 北京东城魏家胡同深处，一座四合院安安静静的矗立。这位曾将中国宫廷菜带到墨尔本、东京等地的名厨，正是厉家菜的第二代传承人。他与宫廷菜的不解之缘，要从他家族的历史讲起。
2: 我曾祖父呢，叫厉子家。做过内务府的大臣，官到二品都统，正好是同治跟光绪年间。他对于那宫廷的饮食吧特别了解的，就自己写了一部分。平常在家里的吃饭也是比较讲的，这样的话就传下来了。现在故宫里的比较明确的跟膳食有关系的就有两处。一处是太和殿东侧景运门外头的御茶膳房，是管膳食的总称，主要的机构。还有就是养心门外头南侧是御膳房，是专门给皇帝一个人做饭的膳房。
1: 厉子家在御膳房待了一辈子，宫廷菜的规矩、手艺、滋味，他都默默地记在心里。退职后闲来无事，写成菜谱，本是自家家常食用，没想到却流传了百年。1985年，厉小林的父亲厉善林在自家院子里摆起了桌，厉家菜就这么开张了。
2: 当时就是我们住在四合院嘛，就是大杂院，拿出一间房来才11平米，所以就开了那么一桌。当时是唯一的一个只有一张台子的餐厅，
1: 没有招牌，不设零点，只接受预定。

0: 四合院不大，来的客人却不小。金庸、蔡澜、成龙、洪金宝，一张小桌四壁生辉。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墨尔本学习室内设计的厉小林接过了父亲的衣钵，他把厉家菜开到了墨尔本、东京、中国台北等地，其中东京餐厅获得米其林二星，他本人也摘取了亚洲五十最佳餐厅终身成就奖。
1: 现在很多的，无论是米其林还是五十大啊，或者其他的榜单，其实很大的一部分他们就需要创新吧。但是我觉得永恒那一面也是更重要的。宫廷菜它就要求本味嘛，所以说的调料用的很简单，黄酒、米醋、香油、色深的老抽，还有一种生抽，完了糖、盐、生粉，就这么点。
0: 调料越简单，食材的本味就越藏不住。秉承着这样的宗旨，厉小林复原了上百道清代宫廷菜，其中有一道曾经和北京烤鸭齐名却逐渐被人们遗忘的菜，卤肉。
1: 现在我用五花肉啊，五花三层的肉比较好。以前宫里头啊用的猪啊全是25公斤的猪，肥瘦相间，而且猪的皮呢也薄厚合适，但是现在我们去做的话呢，这个猪皮呢就有点厚。
0: 清代宫廷的卤肉对猪的分量极为讲究，50斤的猪皮儿薄，肥瘦刚好。可现在的猪动辄200-300斤，厉小林想要复原当年的口感，就得靠手上的功夫。
1: 这个是细活，我得戴眼镜。皮过于厚了以后，你烤的话，脂肪里的这个油跟瘦肉里的水分流失的太多。这个就是片下来的，这还不够，最后留到1毫米到1.5毫米，颜色上面也是，你这时候就晶莹剔透很多了。
0: 烤到表皮酥脆，色泽金黄，敲一敲都能听到清脆的响声。
1: 烤完了以后是脆的，加烧饼。
0: 卤肉加烧饼是卤肉的第一种吃法，外酥里嫩，肉香四溢。
1: 还有一种就是把那卤肉剩了以后呢，把它切成片，做一个热锅似的。
2: 您好，
1: 哎，您好，您好，
2: 您来看看酸菜。
1: 我想还原一道宫廷菜，叫卤肉酸菜火熏白菜。
2: 哦，
1: 我想
2: 比
1: 较，对对对，比较传统的。酸菜，
2: 这是咱们传统的。你看这种酸菜来讲呢，这个经过发酵2-3个月以后呢，它能够酸度适中，不是很强烈的酸。主要是壳也比较饱满，
1: 是是是，看着不错，
2: 叶也比较好。您闻这个有一股清香乳酸味，
1: 这个味道就小时候那味道回来了。我们用很多六必居的酱黄瓜、酱瓜。
2: 六必居这个产品呢，都是过去讲究的什么呢？真空实料，诚信经营。
1: 宫里头为什么叫火熏白菜？熏在古汉语里头是有灼的意思，一种呢就是油灼，还有一种呢是水灼。但是那个白菜呢，用油灼以后，它的那个鲜甜的味道就比用水灼要香很多的。
0: 用清水洗掉白菜表面的浮油，放入碗中垫底，上面铺上整块卤肉，

0: 再倒入煮肉时候的肉汤。
1: 汤不能没过这个皮，如果没过这皮以后，这汤就会使那个皮发起来，会有那种泡的感觉。
0: 一同蒸至三个小时，蒸之后的卤肉更加软嫩，最后就是和酸菜进行融合。
1: 这之所以用酸菜呢，就是为了中和肉的浓的那个味道。这道菜加了酸菜以后呢，味道就变得浓而不腻，暖而不燥。
0: 再次倒入高汤，入锅蒸至一小时，把酸菜的酸香一点点地喂进卤肉，咬一口，肉香裹着清爽的酸，肥而不腻，连汤都想喝干净。
1: 去书店找点老书，因为做菜你必须得了解当时的风土人情跟他们的喜怒哀乐。没有菜谱什么老一点的啊，清代以前的或清代的，《随园食单》算最老的了。
2: 对，
1: 我发现中国这个宫廷菜，这跟中国的传统文化真是密切的结合的。
0: 李小林偏爱王羲之的《寄白云先生书诀》，这篇文章把书法理论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在他看来，宫廷菜也是如此。
1: 比如做菜来说吧，形而下的东西就是你选料精，做工细，但是还应该有精神寄托。就拿这个中庸之道来说，宫廷菜里的它不追求这个极端的味道，它追求中庸的这个味道。
0: 据说清代宫廷菜有几千道，如今厉小林能够复原的不过百道。
1: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所以说十三对肋骨就100%的不是乌冬木起啊，绝对的。对，所以买这个跟开盲盒似的。
0: 拥有14对肋骨的乌珠穆沁阳，曾是康熙和乾隆皇帝的心头好。厉小林找了很久，始终没能把它端上桌。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回来，但他还是在等。
1: 我自己来说，我就是甘愿做宫廷菜的守门人，就是把这个真正的我们知道的宫廷菜传承下去。也把它介绍给更多的人，让他了解，真正的从深层面去理解这个菜。
0: 北京，一座从未停止生长的城市，帝王将相远了，高楼大厦近了，但在那些安静的胡同深处，还有人守着一条老规矩，一道老菜，一种老派的风骨，在时代的洪流里，为后人留下一座可以回望的渡口。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北京古城老院厉小林精致菜味道掌门厉小林。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前段时间呢，在网上看到一说法，说这个北京人呢从来不说点心，都说饽饽。 给出的理由是什么呢？说过去啊，这个凌迟处死，最后一刀呢都。

0: 是拿刀尖点心脏，所以这不好。这个说法呢其实不正确。咱们呀拿事实来说话。先给您展现几张黑白老照片。您看啊，过去的这饽饽铺呢门头上同样写着糕点。咱下边呢拿史料说话。这本书《宫女谈网路》，这是当年呢慈禧身边一老宫女她口述的历史。这里边呢专门有一个章节呢写到了过去啊这落魄的八旗子弟是怎么吃点心的。这吃的姿势很特别。叫左手拇指在下，食指在上，掐着这块大饽饽，余下的三个指头散扎着，脖子伸得老长，头歪着，斜着嘴来咬这块点心，生怕点心渣脏了自己。您要问为什么这么吃啊，俩字儿，显摆呗。别看家道中落了，但是呢得要这样使唤着。但是咱得说，通过这些书籍的记载能看得出来，在老北京呢这饽饽跟点心这俩词儿是通用的。您看今天呢咱到的这个店饽饽时光，他做的产品可以说是栩栩如生。这一盒叫玉兰酥，它的灵感来自于哪儿呢？就是旁边长安街上的玉兰花。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这花期吧，白色的会少一点，它是紫色的会晚一点。
1: 拍摄的时候正逢北京玉兰花盛放的季节，这几天赵慧莲每天上班前都会在单位楼下这片玉兰花海前多停留一会儿，拿着手机仔仔细细地拍照。
2: 昨天这一朵它就是将将要开，但是今天相对来说它已经开的不特别大了。
1: 玉兰的花期不长，但赵慧莲拍得很长，她不只拍盛放，而是从花骨朵半开到完全舒展，一朵花的一生她都想装进镜头里。

0: 这就是我们戏中式的下午茶，春夏秋冬，大家可以看一眼，秀色可餐。
1: 几乎都是那个就是吃糖的那小景，就是里边所有做的都是面点的做的产品，比如说这些东西都是可吃的、可食用性的。
2: 从自然风物到日常景致，在赵慧莲的手中，万物皆可成点心。赵慧莲是北京民族饭店面点部的厨师长，全国劳动模范，北京大工匠，国际烹饪艺术大师。
1: 随着年龄增加，这些得了一些荣誉，最喜欢大家还是对我称呼的那个做点心的，更贴合我的职业吧。
2: 1977年，赵慧莲出生在河北一个普通的农家。17岁那年，经人介绍来到北京一家酒店做服务员。那个时候的他，时常站在后厨门口看师傅们切菜颠勺，心里甭提多痒痒了。不忙的时候，就跟着师傅们学习刀工。一个偶然的机会，后厨忙不过来，他被叫进去帮忙切配，这一进去就再没出来。
1: 这儿切配应该是干了将近3个月吧，后来就是在那边看师傅做点心，哎，我感觉点心这个东西更吸引我。因为从农村出来的嘛，糕点少吧，感觉特别好看，是一种向往的这个东西。

问题找到我们经理，说能不能让我选中期面临。当时我们家经理呢提了一句，说你作为一个男孩子学生才会更好。

0: 他每天除了做好手头的工作，就是去面点部转悠。终于在8月15前等来了机会。因为缺人手，赵慧莲主动申请借调过去做月饼。他每天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做的月饼是又多又好，用行动打动了面点部的负责人，也是他后来的师傅，面点大师郭文斌。
1: 当时就问我说：“你想不想留在面点店？”我想啊。到现在为止，我也几乎这些东西都是我给的。尼克松总统的访华，这有人应该是尼克松的夫人。当时我们师傅给做了一个，那会儿就叫玉翅金蝉，他用广东的那虾馅儿、邓面做了一个鸡鸟。当时就给尼克松夫人讲他东西怎么做的，他产品，而且还有黑毫的寓意叫一鸣惊人。
0: 郭文斌大师尤其擅长象形酥点，有着面点魔术师的称号。他不仅能把花鸟鱼虫、蔬果器物做成逼真的点心，还会通过摆盘和整体设计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意境美。年轻的赵慧莲被深深折服，为了让自己做出的面点更逼真，他不断尝试各种工具，甚至还自己发明出了一些工具。
2: 这看起来不太像工具，还有毛笔。
1: 对，在一边上色纸，这有刷色，有没有刷下色？
2: 反正你在画画，
1: 就跟那个红富士阳光照到的一样。
3: 这个叫弹色吧，往上弹的嘛。
1: 挂头铁皮，自己用做的这锯齿，就这个，用这夹子得夹80到100下，就能出现这纹路。我们是根据那个做核桃的纹路，一点点改良的。原来就直的，他做出这核桃纹路来不是特别就是自然，后来就一点点改良到这 U 型。
0: 玉兰酥是赵慧莲创作的象形酥点，开酥、捏酥、造型，油皮包油酥，经过多次擀卷制成酥皮坯，捏成水滴状，模拟花苞与半开的形态，奶黄椰蓉做馅儿，顶端用锋利的小刀均匀地切出四瓣，深度刚好露馅，这样炸后才会自然翻翘向花瓣舒展，再用上好色的面团雕出花萼的形状贴于底部，还原玉兰花的结构。炸制时的油温更是关键，
1: 炸这个就是玉兰酥吧，油温一定要低，油温高了以后它飞不开，必须得让那个油把这个就是花瓣一层一层的浸开，一定要让它斜着，一定要让它靠着边才能立起来。
0: 尽管玉兰酥已经推出了几年，可每到春天玉兰花开的时候，赵慧莲都会抓住这段时间仔细研究花的形态。他希望能把这款点心做得一年比一年好。要做好一枚象形酥点，面团的底色和延展性决定了成品的精致度。古传雪花粉粉质洁白细腻，用它做象形酥点，面团能得到恰到好处的延展，易于塑形又方便上色，做出来的面点造型美观，口感出众。从一粒麦子到一朵花，古传雪花粉用细腻与纯净承载着

0: 赵慧莲对造型面点的精准把控。
1: 刚才开始单还没弄完啊？
2: 啊，刚下单呢。啊，
1: 不是卖啥产品啊？
2: 哟，买了好多了，您看这车推立牌子了。客人说咱们东西好吃，就回头客。
1: 哦，那还行，那挺好。
2: 特意这回人家要那个带到外地去嘛。
0: 以前赵慧莲的象形酥点都只在重大宴会或者专业赛事上出现，她希望能多创作一些老百姓喜欢的味道。2020年，波波时光外卖档口开业了，这里成了她收集意见的窗口，也为调整口味带来了更多的灵感。
1: 克雷凡用大金麻太甜了，第二他放时间长了以后太硬，所以我就有心思，我说怎么改良一下，做的又松软，大家又没那么甜，都爱吃。原来调的是粗调，我们现在改成片状的，因为它下去我接触的面比较广，而且薄，下去我化就起来了，而且我们醒发的时间长，它也蓬松了嘛。这是我们自己熬制浓缩的那个橙子汁儿，你看。
0: 为了降低甜度又不影响味道，赵慧莲尝试用果汁儿代替糖，经过反复的实验，最终选用了清甜的橙子汁儿，同时摒弃了老式萨其马涩口的青红丝，改用橙皮丁，丰富了果香。这款萨其马成为了新老食客们的最爱。明天是个特殊的日子，赵慧莲自己的工作室要揭幕了。
1: 昨天给我干到几点了？
2: 昨天干几点？
1: 下到10点了。今天一早6点多我就到了，加班最时间长的话，有时候加班加到4点多。
0: 在赵慧莲手中，面点是食物，是一门技艺的讲究与坚守，也是中式美学的表达。30多年，他把四季风物与传统韵味揉进面团，让世界为这指尖上的中国怦然心动。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民族饭店波波时光味道掌门赵慧莲，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铜锅沸水，长刀起落，一门手艺见真章，半生炭火暖京城。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第五季，走进一锅清汤的百味人生。

0: 你确定？我小周兄弟们前后左右都盯死了，绝对没有人从屋里出来过。
1: 奇怪，那人不能凭空消失啊。

0: 刘队，卧室里发现密道。
1: 刘队。

0: 雷哥，对面就是金门，他把洞开在这儿，会不会已经坐船跑了？
1: 对对，别下饭店顶楼。这儿
2: 看见了，那边有摄像头吗？
1: 啥也没有。

0: 浩宇，咋了吧？
1: 走，干嘛去啊？
0: 走。
1: 哎，等一下，干嘛去啊？
0: 走。
2: 这是无人水上声呐扫描船，这里边啊是 GPS 定位。
3: GPS 定位。小胖，查一下李浩宇船模配件的购物信息，反推卫星定位。
2: 爸，您要去哪儿啊？我好累呀，我休息。
4: 儿子，你也太缺乏锻炼了。来，爸背你上来。走你。
2: 嗯，爸爸，我们遇到什么麻烦了吗？你有危险吗？
4: 没有麻烦，不用担心。爸爸呀，带你去一新的地方，找一个新的学校，然后咱们好好上学，啊？
2: 为什么要去新地方？这儿多好！哎呀，你们别走了。
4: 儿子，你不懂。嗯，
2: 我不想走了。
4: 儿子，你也别难受，啊！到了新的地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2: 这里是我们的家，哪里能比家更好？爸爸，咱回家吧。哎呀，
4: 儿子，咱现在啊，可能哪个家也回不去。

0: 喂，
1: 喂，刘队，定位结果出来了，李梦哲父子从昨晚到现在一直往树林的南面走，
2: 现在很快就要穿过树林，马上到达礁石海滩了。
0: 礁石海滩，
3: 我知道的，很多司都的人在那里登船。
4: 来了，兄弟们，干活了，礁石海滩。
3: 喂，
5: 慢着，哎呀，哎。
6: 没事，没事，没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今天呢是论坛的第一天，希望说我们看到哪些新的人物出现在我们的论坛上呢？待会儿请跟进我们的镜头持续。
1: 小心，慢点。
2: 陈教授，哎，休息室已经安排好了，在七楼啊。我们到了，马上进门。打火机不能带。

0: 小雨，到阿姨这儿来。
1: 儿子，一定要听话啊！

来吧。阿姨，我爸爸犯错误了吗？我们只是需要你爸爸配合我们一些事情。好，孩子，去到叔叔那边去吧。

0: 厉浩宇从小在这儿长大，你舍得让他没有家吗？
1: 我不舍得，可我有什么选择吗？
0: 有，只要你回心转意配合我们，你就可以跟李浩宇早日团聚，这里依然是你们的家。
1: 能不能帮我照顾浩宇啊？
0: 当然，浩宇是个好孩子，他很优秀，长大以后一定会是国家的栋梁，我们会照顾好他的。
1: 谢谢。

0: 阿姨，我爸爸到底犯了什么罪？
1: 等你长大就知道了。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好好学习。
0: 你们是不是通过我的航母找到我们的？是我害了我爸，我其实只是想保护他，我怕他遇到坏人还能通过这个求救，我只是想救他。
1: 好孩子，是你救了你爸爸，让他没有离家那么远。

0: 毛军。
1: 汉军，
2: 坐。
3: 情况怎么样？
2: 郝局，各点一副控。

0: 一切正常。
1: 干员计划到这里为止。

0: 是侯卫平。
1: 刘队，

0: 陈教授。
1: 哦，刘警官，真的是辛苦你们了，这次。
0: 保证您绝对的安全是我们应该做的。
2: 还是觉得给你们添了太多麻烦了。
0: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对了，您儿子的事情我们已经向组织汇报了，您放心，他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1: 啊，太好了，太谢谢你们了，谢谢谢谢。
0: 别再客气了。能跟您这样的科学家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啊。
1: 哪里哪里，
2: 还是真的感谢国家

0: 喂，郝爵。
1: 英子，
2: 部里接到外面传回的重要情报，涉及电磁对抗领域的机密信息已被泄露。
0: 什么？
1: 要我们搜查泄密来源。
2: 两张资料照片已发到你手机上，你立刻去找程老确认。
0: 知道了。
3: 没错，这就是我们项目的资料啊，你们怎么得到的？
0: 你先别着急，您能不能快速查到泄密的来源？
3: 我们已经做了安全防范，保卫部门在每一份电子文档上都做了暗记，来源应该很快就能查到。我现在就打电话。

0: 找到了，加密文档中的电子暗器经过研究院的核定，确定是出自于黄宇恒的电脑文档。这时间差不多了，车怎么还没到？快到了吧？老师，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就不陪您过去了吧。
1: 也好，不舒服的话赶快回家休息吧。嗯，祝您一切顺利。好。坏了，本来他说今天跟我一起来的，结果突然就说不舒服。
0: 保卫部门说，黄宇恒在20分钟前从您的办公室出来，然后匆匆地离开了研究院。

0: 喂，什么？好，你们继续跟进。
1: 说，
0: 我们的人发现车增轩、乔壮成快递员出门了，技术部门回收的他最后出现的位置是在春林路，其他的信息还在进一步的汇总当中。
1: 两个人突然行动肯定有问题，这样让晨曦留在这里，我现在带队去春林路，你去局里跟郝局汇报，并让技术部门锁定黄雨红手机现在的位置，判断逃跑路线。
0: 你别应酬。
1: 知道。

0: 手机给我。
1: 你干什么？
0: 你要不想被跟踪，就听我的。

0: Yes.
1: I've got it.
0: Good. I locate.
2: Maintain contact for escape route.
0: Checkmate.
3: 技术那边回溯车宗轩的视频轨迹也有了结果，现在已经确定两人有过重合，
4: 目前已经逃出盐港市，郝局已经协调外省国家安全部门协助抓捕，还有啊，技术那边基本锁定了他们的运动轨迹，我把最新的位置发给你。
5: 好，前面掉头。
6: 收到。

0: 我是郝玉平。英子，
1: 好，
0: 我马上去用无人机追查他们的逃跑方向。
2: 老九五雷，你们俩带人向西，沿着出境方向设置两道封锁线，请属地的公安巡警配合调查，在高速、国道还有省道设下排查。第二道，请边防武警还有药军一起，在过境口岸、边境村落还有山间小路设下排查。
1: 好，
2: 小胖，你利用天网还有监控进行视频回溯，随时查他们的位置。现在呀，不怕他们动，就怕他们不动。如果他们就地找到安全屋。

0: 藏匿，会做不出的话，事情就棘手了。
1: 郝局，结果算出来了，是这个人。
2: 科尔·道格拉斯，你确定吗？
1: 确定。我们推算了很多次，失误的概率为千亿分之一。这个地球上没有这么多人，只能是他。干得好。还有啊，就在刚才，科尔订了下午5点飞往境外的机票，离起飞还有3个小时。
2: 事不宜迟，办好手续，马上实施抓捕。
0: 小芳，发现目标了吗？
3: 目标2分钟前从接水小卖店向左边转了。

瞧瞧，好。

0: 奇怪，他们躲藏逃跑的地方都是咱们预先设想好的位置。
1: 会不会是有第三方在卫星指挥？
2: 前往泰国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即将起飞，请您拿好登机牌准备登机。
3: 科尔，
4: 科尔，道格拉斯，我们是盐港市公安局的，这个呢是你的拘传证，因为你涉嫌犯罪，请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还有你诉讼的权利我们会依法给予保障。靠上。德总，
5: I want to come my embassy。
0: 刘队，
6: 麦队说已经抓着科尔了，刚审过一轮。
7: 抓了吗？
6: 没有，死鸭子嘴硬，机密没在他身上，嚷嚷着要找大使馆。
7: 如果科尔身上没有出去，就说明还在车皇两个人身上。不行，在他们出行之前一定要抓住。
8: 我是郝卫平。
9: 喂，郝局，我申请
7: 把山林三路的警力全部撤掉，空出碑界东南方向2公里范围。
8: 好主意，就这么办。
7: 我还有一个请求，

0: 为你们安排好了红外线、热成像、无人机支援，方便你们在晚上能够找到他们。
1: 对不对？为什么要设定警力？
2: 既然他们能从我们眼皮底下躲猫猫，就证明中情局一定在用卫星指挥他们逃跑。干脆就把林立周围的警力撤掉，好让他们二人进山，
1: 将计就计。
2: 对，在夜间利用热成像捕捉他们。

0: 一个 U 盘，这就是他盗取的研究所机密资料。
1: 联系陈教授那边，准备进行核验。
0: 好。
1: 喂，郝局，人全都收了。
2: 资料呢？
3: 从黄雨红那里搜到一块 U 盘，应该就是机密材料。
1: 已经去联系陈教授了。素未谋面的老朋友，
4: 查了我十年，
1: 从未停止。从你背叛国家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会是这样的结局。
4: 踏实点，你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1: 你也是啊。李梦哲说你在国外欠了一笔巨款，
4: 他也被你们说了。
1: 当然了，谁都不会放过的，一个也逃不了。
4: 要不是因为这笔钱，我是绝不回来。
1: 你知道你为什么会欠这笔钱吗？是你国外背后的主子给你设的局。

日，国家安全机关组织实施雷电专项行动，依法打击境内外情报机关相勾结的渗透破坏活动，破获数百起间谍窃密案件，抓获一批台湾及其他境外间谍及运用人员，打掉台湾及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针对祖国大陆部件的间谍情报网络，有效维护了国家安全和利益。

0: 晨曦，差不多得了，别欺负人小孩。
1: 对呀，你可不能欺负小师妹啊。
2: 切，你们当年是怎么对我的呀？

0: 怎么办？
1: 挨不挨骂，看他造化喽。
0: 哎，对了，明天麦队的儿子一周岁生日，你们都准备礼物了吗？
2: 这个我准备了。没准备啊？
3: 忘了呢。
0: 我准备了。
4: 我们隐蔽战线与党相伴而生，已历经百年，无论形势如何变化，隐蔽战线始终在党中央绝对领导下。
5: 我们的新鲜血液是
4: 政治原则没有变，始终保卫党中央，保卫。
6: 这次多亏了你及时传回来的消息，
4: 没有变。
5: 咱们俩客气，
6: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任务可以回家看看吧。
4: 始终对党
5: 我倒想
4: 绝对忠诚的坚
5: 定，你给时间了吗？
4: 没有变，这是我们隐蔽战线。
5: 这次算了吧，我得赶紧回去。
4: 人民警察锦旗宣誓，
6: 多多保重，
4: 宣誓
6: 不得老战友。
4: 我宣誓，我自愿献身
7: 向中国人民警察锦旗敬礼。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曹雪芹的入京之路，元宇宙的科技小镇，世界遗产大运河，您来了吗？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大运河文化新生。

0: 出多少次了，老板跑路了，没有人了，你们怎么还来呀？
1: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人跑了我们就拿东西抵债，你们说是不是啊？
2: 是。
3: 今天一早，有受骗群众到一家航空公司闹事，发生了哄抢事件。派出所那边的同志正在劝说群众返还物资，压力非常大，希望我们这边能够加快调查进展，早日进入到诉讼阶段。
4: 女士灭门案明天就要开庭，时间很紧，你先跟我去一下看守所见被告人，易家恒的案子在路上说。
3: 好。
5: 这易家恒最大的被害人是一家名叫吉隆康管理有限公司的企业。
6: 今天早上去闹事儿的则是一些零星散户，他们投资金额都不大，都是一些家庭主妇退休。

0: 所以投资者认为啊，再怎么不济，也有这家公司来兜底。嗯，
1: 行吧，基本情况我已经了解了。现在案子多，人手紧，先等明天律师案诉讼完结，咱们再集中精力办理逆加恒案。
0: 好。哦，对了，这吕氏灭门案的凶手潜逃了7年才落网，这群众的关注度很高啊。
1: 此人几乎未在凶案现场留下任何线索，要不是因为偷东西被查到 DNA 与吕氏灭门案的现场痕迹高度重合，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逮到他。
0: 就是，不过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有 DNA 这个铁板钉钉的证据啊，这个案子我们一定能拿下来。
1: 林振切记轻敌，一个有本事潜逃7年的罪犯，这个听未必容易。
0: 师傅啊，很期待啊。

0: 当时为什么没对那个孩子动手？
1: 焦永涛，2013年8月25日晚上，你在哪儿？

0: 七年前，我随便说一年，5月2，不是7月10号，晚上11:30，你在哪儿？你能记着吗？
1: 那我来帮你回忆一下，2013年8月25日，21时，你闯入海市新业街青瓦弄78号吕永辉家中，在实施抢劫的过程中，杀害了吕永辉及其妹妹吕爱玲，重伤吕永辉之妻张琪，致其终身残疾，并抢走折合人民币约5000余元的财物，你记起来了吗？
0: 不能吧，是我干的吗？连一只鸡都没杀过呀。
1: 案发现场的毛发与血迹与你的 DNA 完全一致。
0: 那你们已经认定了，还来找我干什么呢？不明白什么意思呢？
1: 这是开庭前你最后的认罪记录。

是跟我说，我可以不回答任何问题，就从现在开始，我一个字都不说。我是木头人。

0: 我反应不对了，是不对啊，
1: 师傅，你说杨帅为什么会接这个案子？
2: 你说呢？
3: 大律师都喜欢挑战自我，博影响力吧？
2: 是吗？小徐，法律面前公平公正。
1: 我知道，师傅。
2: 但是江洪涛怎么请得起杨帅呢？
3: 我看他也没什么思路，
1: 顶多打感情牌，请求法院酌情轻判。
2: 没那么简单。
4: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0年9月1日，我们现在正在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门口为您进行现场报道。7年前一场震惊全市的入室杀人案，现在即将到达现场呢，正是本案的公诉人检察官司金女士。司检察官从业近20年，经手无数重大的案件，包括3年前轰动全国的海城大学的投毒案。司检察官就是在那一次一战封神，成为咱们本市最具知名度的检察官。我们一起过去看一下。你对今天的案子有什么看法？
5: 无论是谁犯了法，都必须接受法律的审判。这个案子7年了，审判也许迟到，但不会不到。
6: 你别多说这样，你别走，你先别走。
4: 现在到达现场的是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杨帅。杨律师呢，专攻刑事案子近10年，从无败绩，人称海城第一大凶手。您对今天的案子有信心吗？
1: 信心还是有的。
4: 可是被告人在现场的 DNA 比对铁证如山，您确定有机会打赢这个官司？
7: 有机会吧，也有兴趣。而且司检察官是我非常敬重的前辈，到了法庭上面，我觉得应该还是以工作为主。
4: 听说您和司检察官交手过，在一场刑事案件当中败诉了，不过从那之后呢，您就再无败绩。
7: 确实，10年了，所以我很期待这次相会。谢谢。
4: 一位是身经百战的检察官，一位是海市第一大壮。这场庭审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我们拭目以待。

0: 现在开庭。
1: 被告人江洪涛，2013年8月25日晚上，你是否进入被害人吕永辉家中，杀害吕永辉、吕爱玲兄妹，并重伤张琪？
2: 没有，我是被冤枉的。
1: 你没有被冤枉，我们有铁证如山的事实。凶手刻意掩盖自己的面容，并抹去凶器上的指纹，导致此案多年未破。但是被告人与凶手留在案发现场的 DNA 比对结果完全一致，足以证明被告人就是杀人凶手。
3: 请鉴定人。7年前，本人依法对凶案现场的血迹进行化验分析后，发现了至少4个人的血迹。因李欣欣并未受伤，所以可以判定第四人的血迹是凶手留下的。被告人江洪涛的 DNA 与7年前凶案现场的第四人血迹进行比对，相似度为99.99%，故可证实被告人即凶案现场的第四人。
4: 请被害人

0: 害人张琪，
1: 请你描述一下案发当晚的情形。
2: 那天，我丈夫吕永辉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当天送了超过100单的快递，他心情很好。回家的路上，他还买了一只烤鸡回来。那天晚上，我和小姑子艾琳一起做了晚饭，大概7点多，我们一家人一起吃了饭。
0: 来，谢谢。张大姐，
3: 尝尝这烤鸡。
0: 嗯，
3: 我特意买的，香透了。
0: 爸爸买的烤鸡好不好吃啊？嗯，好吃，多吃点啊。
4: 下这么大雨，
2: 可是谁也不知道，1个小时以后，我们家竟然遭受了灭顶之灾。
5: 门前大桥下流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1、2、4、6、7、8。
6: 妈妈有客人吗？
0: 这么晚了哪有客人啊？可能是邻居吧。
7: 谁呀？你
8: 精神病啊？快滚！
0: 欣欣，你别动啊，妈妈出去看看。

0: 躺在我身上，砍了，砍了几十刀。
1: 请肃静。
2: 凶手以为张琪已死，且时年五岁的吕欣欣在毫无反抗之力的情况下，凶手停止了杀戮，将吕家的现金和金银首饰洗劫一空。要不是邻居听到了响声前来敲门，听到了吕欣欣的哭声后报了警，张琪可能早已命丧黄泉。被告人在其杀人后潜逃多年，最终落网，其罪行证据确凿，请法庭依法判其故意杀人罪成立。
1: 请问被告江洪涛，对此指控你有何意见？
3: 就我没杀人呐、姑娘你看清楚点，我没见过你，我没杀过人呐、之前抓我的时候说是说我杀人，说是发现我身上有血，我后来想起来，我是有一次那段时间我心情不好，我是爱喝酒，我有一天是喝多了，然后就睡在街上了。等第二天早上我醒了呢，发现我在垃圾堆，我回到家发现我身上有好多血，我也不知道怎么沾的呢，就后来还说什么 DNA 什么的，我真的没有，我没杀过人呐。
0: 为什么啊？为什么你要杀永辉？为什么要杀爱玲？为什么？
3: 我没杀人，我没杀呀。
1: 冷静，请冷静。下面请辩护人进行陈述。
4: 被害人张琪，被告人江洪涛，你认识吗？
0: 不认识。
5: 被告人江洪涛，你认识吕永辉、吕爱玲及其家人吗？
3: 我不认识啊，我说了我不认识啊。
4: 刚刚被害人

0: 人在激动之下
1: 问了我当事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加害他和他的家人。我想大家也有这样的疑问，那么我就请问被告人江洪涛，你的作案动机是什么？
2: 我没有作案，所以我哪儿会有动机？
1: 当初接手案子的时候我也很疑惑，双方互不认识，为什么要痛下杀手？但是可以排除一点，他们互相不认识，肯定不是仇杀。刚刚公诉人也说到了财物遗失的事情，最后公安机关经过调查，加上金银首饰，案值都没有超过5000块钱。如果说我的当事人是求财的话，为什么他会选择这么普通的一家人家实行犯罪？况且当时屋内有3名成年人，犯罪难度飙升，而且当时是9点多，极易被人发现。我的当事人在案发之后没有离开海市，而是居住在离案发地不到5公里的地方，难道他就不担心他的行踪和他的犯罪事实被发现吗？所以我恳请审判长让辩方证人江洪芳出庭作证。证人江洪芳，你与被告人江洪涛是什么关系？
3: 名义上我是他的姐姐，但其实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4: 我说这真是想不到啊，是吧？
3: 当年我的亲生父母把我遗弃在金门县江家村的河边，是江洪涛的奶奶收养了我。当时奶奶已经有一个孙子了，也就是我们的哥哥。后来在我进江家大概3年左右，弟弟江洪涛出生了，再后来又生了一个弟弟。
1: 那么请问江家人对你怎样？
3: 对我我恨他们。
4: 哎呀，我就说吧，这个事情不太简单，他们好就是
3: 这个。当年奶奶收养我就是为了给家里干活做苦力的，因为在这个家里面除了奶奶，爸爸妈妈哥哥还有弟弟们，他们全都有精神病。
5: 你来精神病了，混蛋！
6: 冷静，
5: 你说什么？你奶奶收养你，
6: 冷静！
5: 你才精神病呢！
6: 被告人，请冷静！
5: 你精神病，你精神病！
1: 审判长，我来回答几个我之前提出的问题。之所以我的当事人会忘记他杀过人，之所以我的当事人在案发之后没有选择远走高飞，甚至他都不知道自己的犯罪动机，其根本的原因是他患有家族的遗传性精神病。
5: 我没有精神病，我没有精神病，你才精神病呢，你精神病。
1: 这一份是我的当事人7年前购买精神类药物的处方单，上面的日期写的是2013年7月20号。
6: 苏金，
7: 审判长，被告人虽有直系亲属患有精神疾病，但本人精神正常，市公安局已经对其做过精神鉴定。
1: 没错，确实做过精神鉴定，但是是案发后时隔几年才做的， 没有办法证明我的当事人在案发时候的精神状态，并且我经过多方的走访，也取得了很多村民的证词。从乡邻们的证词里面可以证实，江家人普遍患有严重的家庭遗传性精神病。
5: 我没有精神病，你精神病，你
1: 从他们的祖辈开始，或多或少，或文或武，都有精神疾病。邻居们反映，江洪涛有精神问题。
7: 乡邻的说法不具有法律效力，一切应以专业的司法鉴定意见为准。
1: 我同意公诉人的请求，但是你的鉴定只能证明我的当事人当下的精神状态，而没有办法证明在七年前在案发现场我当事人的精神状态，并且处方上已经清清楚楚地写着我的当事人有应激性精神病，所以我们有理由提出在没有经过正规的合法的精神鉴定之前，不能够草率地判断我的当事人是否有罪。谢谢。

0: 公诉人、辩护人，本庭商议后决定，安排专业精神科医生再次对被告进行精神鉴定，在择日开庭审判。休庭。
1: 文静一点，
2: 站住！
3: 司检察官，
4: 司阿姨，徐叔叔，
5: 欣欣，司检察官，这是怎么回事啊？凶手不可能是精神病啊！
6: 辩护人确实有权提出精神鉴定书的瑕疵，并提请对被告人重新进行精神鉴定，但是你放心，今天不判，并不代表我们输了。
5: 我知道，可是如果我是说如果他真的是精神病，那还能定他的罪吗？
7: 按照我国刑法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后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
8: 无需承担法律责任，所以就会有一些人试图伪装成精神病患者来逃脱法律制裁的情况。
5: 他一定是装的，他一定是装的。他
6: 张琴，假的一定真不了。欣欣，你先带妈妈回家，等我忙完手头的事儿再去家里找你们。
4: 好了，司阿姨。
9: 司检察官，听说刚才庭审当中，辩方律师为被告人做了无罪辩护，理由是被告人患有精神病，这是否意味着被告人无罪？
10: 作为一名检察官、公诉人，我的职责是向大众呈现案件的真相，让有罪之人伏法，真相大白只是时间的问题。哎，
9: 您再多说几句吧。

0: 是吧，虽然我们今天出师不利，你也不用太担心。相反，推迟庭审，给我们争取了更多的时间去寻找证据，捋清真相。嗯，有目击证人证实，凶手在动手前一个小时就在吕家附近转悠。杀人时，用帽子和口罩遮住了自己的面容。
1: 杀人后又抹去了凶器上的指纹，案发后又藏匿多年，这些根本就不应该是一个精神病人能做到的。那咱们就等法院安排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做出鉴定吧。我们也不能干等着，在鉴定意见出来前，咱们要分头行动，我们要寻找更多的证据，为医生的鉴定意见提供更多的依据。好，哦对了。
0: 江涛老家住在离海市不远的金门县江家村，不行，我今天跑一趟，去了解一下他们家的具体情况。好的，还有公安和看守所方面，如果江洪涛真的是精神病人，那么日常一定会有异常的表现。
2: 好，
0: 我再去一趟。

0: 当吕家，杨帅虽然咄咄逼人，但是有个问题提醒了我。
1: 什么问题啊？
0: 如果二人并不相识，不可能是仇杀。为了5000块钱，也不是求财。那么凶手的杀人动机是什么？
1: 哎，对啊，这一点我也觉得奇怪。
0: 所以在这个案子里，我们还没有找到凶手真正的杀人动机。

0: 我还想知道更多的细节，凶手在案发当天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行为，你再仔细地回想一下。
1: 我想到的我都说了，
0: 比如除了丢失的财物之外，家里还有什么东西被他动过吗？
1: 就是我上报的那些金银首饰加上现金，一共5000多。
0: 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吗？
1: 好像没有了。
0: 当时他为什么没有对欣欣动手？是欣欣做了什么吗？
1: 欣欣从浴室走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快失去知觉了。

0: 就完全失去知觉了。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医院里了，万幸的是谢欣没事。那只鸭子呢？还在吗？哎，那只鸭子后来就不见了，不会是凶手把它带走了吧？那只鸭子长什么样子？欣欣小的时候拿那只鸭子拍过照片，照片里有，我帮你找。太好了。
1: 徐开在去江家村之前吩咐我去了一趟吉隆康公司，就是一家横案的被害人吉隆康管理有限公司。
0: 怎么样，有什么新情况吗？
1: 该公司目前已有5.9亿元的资金在案发前已被骗划入了一家恒金融银行账户，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后已冻结了这部分的资产，但是在追缴这笔资产的时候遇到了点麻烦。
0: 为什么？
1: 主要是因为麦德瑞西作为一家恒金融银行账户的共管方，明知道这笔钱是赃款，却以该账户内资金的划出虚惊奇和一家恒金融银行同时同意为由，阻挠了这笔资金的返还。
0: 他这是想利用法律漏洞与公安机关捉迷藏。一家恒公司法定代表人许丽珍只有初中文化，他有能力管理这么大的公司吗？我怎么觉得他的前夫李建明更像是公司的实际管理人？
1: 这个李建明大学学的就是金融专业，之前也有在金融行业就职的经历，好像是叫金城新科技。
0: 这个案子麦德瑞西不过是耍了个无赖，幕后的主谋还是易嘉恒的负责人，你要好好查一查。
1: 好的，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好的。

0: 坐坐。
1: 坐。
0: 出来。走啊，直接走。
2: 师傅，跟你打听个事儿。啊，
3: 您说。
2: 你平时都在这拉活吗？
3: 啊，对呀，我平时都在这拉活，大伙都认识我。我老王拉货呀，价格公道，绝不宰客。
2: 这个人你认识吗？
3: 这不小卷王吗？认识。
2: 我们是检察院的，耽误你几分钟，了解一些情况。
3: 行啊，这人有点怪，你看吧，像我们这些拉货的吧，没事的时候一块嗑嗑瓜子聊聊天，他不，他总是独来独往，不跟我们搭理，真是，我们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就知道他叫小卷王。
2: 那他平时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
3: 异常，他不爱说话，也不愿意跟别人沟通，就跟着我们后面捡一点我们不愿意干的活，他去干。哦，对了，有一天他发疯打人呐，可把我们吓坏了。
2: 打人？
3: 对，那天下午好像是2点多，一个建材店的老板从外边回来，在市场门口不小心碰了他一下，然后骂了他一句精神病。怎么样，这小子就像点着的炮仗炸了，二话没说把那个老板狠狠地打了一顿，我们想拦都没拦住。
4: 就说了精神病怎么着啊，精神病我打死你。
3: 小子两个眼睛瞪得像红灯笼，那个样子吓人呐，感觉马上就要杀人了。
2: 那打人的事儿后来怎么样呢？
3: 嗨，后来经过一辆警车，这小子听到警笛的声音呲溜一下就跑了，后来再也没有回来过，我们也不知道他叫什么，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那个建材店的老板自己去了医院，花了1000多也找不着人陪，只能自认倒霉。他怎么了？是不是真杀人了？
2: 老王，谢谢您的配合，麻烦您了啊。
3: 哦，这是我的名片，您要是有活呀，想着我点啊。
2: 好嘞。
3: 好，谢谢，我走了。
2: 喂。
5: 师傅，法院指定给江洪涛的精神鉴定医生已经出来了。
2: 谁？
5: 你也认识？就是2年前经咱们守的思阳路抢劫杀人案，他也给凶手做过精神鉴定。
2: 我想起来了，张淼。
6: 你坏的是谁啊？
7: 是妈妈。
6: 妈妈？那为什么妈妈的脑袋和身体是分开的？
7: 妈妈不在了。
6: 想妈妈了？
7: 昨天晚上我做梦梦见妈妈了，可她一直不跟我说话，我醒来之后心里很难过。
1: 张医生，你这儿的精神病人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6: 他们通过药物治疗啊，还有规则的管理以后呢，他情绪基本是可控的。来，坐。哎，而且呢，大多数精神病患者呢，并没有暴力倾向，他们只是活在了他自己的世界当中，无法自洽。他们需要更多的呢，是理解和包容。
1: 我给你的邮件你看了吗？
6: 我看了，收到邮件以后呢，我就看了庭审录像。
1: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6: 怎么说呢，这精神病人大多数在没有发病的状态下呢，都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可是你的邮件当中提到了几个疑点，包括行凶前踩点，行凶时掩盖面容，行凶后呢抹去指纹，这几种表现确实是挺可疑的，但是不足以证明江洪涛就是伪装的。

0: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曹雪芹的入京之路，元宇宙的科技小镇，世界遗产大运河，您来了吗？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大运河文化新生。
1: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组长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你的邮件当中提到了几个疑点，包括行凶前踩点，行凶时掩盖面容，行凶后呢抹去指纹，这几种表现确实是挺可疑的，但是不足以证明江洪涛就是伪装的，因为从这个疑

0: 遗传学角度上来讲呢，他得精神病的概率确实是比较大，但是到底是不是，这个得需要多次的专业分析和测试才能有结果。所以请你相信我们研究所的人。
1: 我当然相信，我也有心理准备，需要我做什么我一定全力以赴。
2: 江洪涛平时基本上都能服从管理，偶尔有叫他无反应的情况，但没有抓狂啊攻击他人的情况出现。平时基本沟通问话也都顺畅，出来放风的时候他喜欢独处，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啊东张西望的。庭审之前我还真没有发现他有精神方面的问题。
1: 那这几天他有什么异常的表现吗？
2: 庭审结束以后，所里把他单独关押了，除了深夜偶尔哭嚎之外还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1: 在看守所跟他接触最多的人是谁？
2: 他之前的室友张大福。
1: 张大福，你跟江洪涛同处一室，以你平时跟他的接触，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3: 精神病啊，这人肯定是精神病啊。
4: 你别看他平时好像三脚踹不出个屁，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过来掐我脖子还咬我。有一次啊，所里面组织看电影，就周星驰那个喜剧之王，回来以后他也不睡觉，嘴里边一直碎碎念那个台词，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跟弄鬼似的。
1: 什么台词啊？
4: 就是那个张柏芝说那个我不工作你养我呀，然后周星驰就说我养你啊，就这个还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特别吓人。
1: 除此之外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异常表现？
4: 其他好像也没什么，经常就是面无表情，要么就是发狠，特别吓人。

0: 江洪涛，你好，我是海市精神病院的医生张淼。海市法院呢，指定我对你进行精神鉴定。接下来我会问你一些问题，请你如实的回答，可以吗？我们可以开始了吗？你不说话，我就当默许了啊。好，我们问第一个问题。我避免与可能批评自己的人一起工作，是还是否？我刚刚给他做的是常规的精神鉴定一套测试题，测试结果综合评分72分。
1: 72分是什么结果？
0: 综合评分如果是80分以上的话，我们通常可以判定其患有精神疾病；70分以下，通常可以判定其精神正常。
1: 那70分到80分之间算什么？
0: 这个我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和观察才能做出判断来。不过刚才那套测试题呢，只适用于普通的精神病人。对于一个间歇性精神病来说，即便是70分以下，如果不是在发病期的话，也有误诊的可能。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以他跟精神病人朝夕相处的生活经验，

0: 他极有可能扮演家人的行为来迷惑大众。
1: 那怎么样才能断定他是真的有病还是装病？
0: 走进他的世界。一个靠表演支撑出来的世界，一定有他试图掩盖的破绽。我们要做的是通过一次次的探索，让他放下防御心理，从而找出他的破绽。也可以通过对他周边的亲友了解，也可能会找到一些新的线索。

0: 就让他以为自己赢了这一次。
1: 下一次测试，我准备安排在两天以后。对于一个伪装者来说，每一次测试都是一场心理战。如果这三天之内你发现了什么新的线索，一定要及时告诉我。
0: 我会的。
2: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共同的学习了
3: 祖国，我亲爱的祖国。
2: 课后呢，大家再去复习意象、意境、节奏等等，再去感受诗歌的形式美、内容美、音乐美。好，同学们下课
4: 起立。
2: 同学们再见。
3: 老师再见。
5: 哎，吕星星，听说你们家的案子昨天开庭了呀？
6: 我妈妈昨天还看了新闻报道呢，太气人了，那个杀人犯一看就是装疯的。
5: 但他要是一直装疯的话，是不是法律拿他也没办法呀？
7: 不会的，司检察官说了，他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8: 吕星星，你别泄气，我们都支持你。
9: 可我觉得那个凶手好像也没那么坏。
7: 刘菲菲，你说什么呢？杀人犯难道还会是好人？
8: 对啊，刘菲菲，你怎么帮杀人犯说话？亏你还是吕星星的好朋友呢。
9: 我不是帮他说话，我只是觉得他看起来好像也有点可怜。
7: 他可怜？那我们家呢？我们家就活该吗？
9: 我不是这个意思。
7: 你竟然同情一个杀人犯，刘菲菲，你不可理喻。
9: 我不是这个意思的，我只是觉得他可能也不想。
7: 哎
9: 呀，你别生气。
6: 李欣欣，
9: 李欣欣，你听我解释，李欣欣，听我解释，李欣欣，
7: 我有什么可生气的？你怎么想我管不着？我只相信恶有恶报。
9: 欣欣，欣欣。
7: 司阿姨，您怎么来了？
10: 我正好路过，我送你回家，顺便看看你妈妈。
9: 哎，菲菲，这儿呢，这儿呢。哎，怎么了？
7: 司阿姨，凶手一定是装疯的，他一定会被判死刑的，对吗？
10: 你怎么了，欣欣？
7: 那个同学说，凶手也不一定该死，还说凶手也很可怜。
9: 没事啊，我妈给拿着，走走走吧，走走走，
10: 走吧，
9: 这车啊，没事。

0: 妈，妈，小声点，
1: 吵到你了呀？
0: 严肃的检察官今天怎么那么放松啊？
1: 我在看周星驰的《喜剧之王》。
0: 你怎么笑那么开心？我当时看的时候，我想笑都笑不出来。
1: 为什么？

0: 真正的喜剧往往都是悲剧。哎，你看完我再跟你讲吧。
1: 星星，星星，过来，过来跟妈聊聊，过来呀、啊，跟妈聊聊，为什么真正的喜剧其实是悲剧啊？
2: 他讲的这个是市井小人物的真实爱情。
0: 对小人物而言，他们没有什么花前月色，就只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我养你啊，真实的没有美感。说出这句我养你，其实是最让人心疼的，也是最让人动容的。
1: 这么深刻？
0: 不是我说的，是一个网友写的网评。
1: 我养你比我爱你更让人心痛。
0: 你先看吧，看完我再跟你聊啊。

0: 回来以后他也不睡觉，嘴里边一直碎碎念那个台词。
1: 他一定有喜欢的人。
2: 根据我得到的消息，可以确定一点，江红芳与江家人的感情并不是像江红芳在法庭上陈述那么差。江奶奶当年还自掏腰包供江红芳读书，江红涛能认字就是江红芳教的。
1: 他们姐弟情深，江红芳在法庭上故意做出仇视江家人的样子，是为了迷惑法官救他弟弟的命。
2: 我认为极有可能。根据江家村民反映啊，江红涛跟他的父母还有他哥哥不一样，他极少发疯，最严重的两次还是因为村里面小孩欺负他欺负狠了，这才发的疯，又是砸东西，又是把人家的粮食往那河里扔，说自己不是精神病。
1: 正常人如果被逼急了也会情绪失控。
2: 村里面人还反映，江红涛在7年前离家出走之后就再没回去过，出走之前他还跟村民说他再也不想回到那个家。我还拍了一些他们家的照片，我给你看看。对了，我临走的时候啊，他们知道我认识江涛，他哥非得让我拿这个带给他，说是他最爱吃。咪咪虾条，
1: 一个嫌疑人最爱吃咪咪虾条。今天我们再去趟看守所，
2: 是吧？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1: 江红涛为什么要杀刘永辉一家？
2: 这到现在都是个谜。
1: 拍张照片。
2: 哦，

0: 江涛，我刚去了一趟江家村。我走的时候，你父母托我告诉你，他们非常想你。你哥非得让我给你带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一包咪咪虾条，他说这是你最喜欢吃的东西。可惜按规定，我们不能在会见你的时候给你带任何东西，不然我很想把他的心意带给你。江洪涛，你有一个心上人对吧？嘿，去哪儿啊？回家。然后呢？上班啊。不上班行不行？不上班你养我啊，我养你啊。你先照顾好自己吧。

0: 杀了谁？
1: 刘志刚。
0: 刘志刚是谁？
2: 刘志刚是谁？
3: 就是，又把他给杀了。把他弃尸方块。
0: 你马上去公安局案件系统查询一下，有没有什么未破的案件，死者或者伤者叫刘志刚的。
4: 你觉得他透露的是真实信息？
0: 如果他真有病，就有可能是真实的信息。他杀死刘永辉一家，潜逃这么多年，不排除他的手上还有其他人的命案。
4: 咱不是觉得他都是装的吗？
0: 如果他是装的，我也要知道到底有没有刘志刚这个人，这个人跟案子会不会有联系。还有失踪人员名单你也要查，你就去公安局找周周队，他会帮忙一起查。
4: 好，一会儿我会去查。
0: 好的。委托杨帅给江洪涛辩护的人是你，对吗？那几十万的律师费，你得洗多少件衣服才挣得回来？你倾家荡产给你弟弟请律师，就是为了救他的命。你还说你恨江家，你骗得了谁呀？
5: 我没撒谎。如果当初不是江奶奶收养我，我就不会有这样从小被人歧视的人生。我恨他们是真的，但是再恨，那也是家人。对于我这样一个亲姨来说，家人有多重要，你不会懂的。
0: 家人当然重要，但被杀死的人也是有家人的。
5: 是，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其实洪涛吧，他就想像普通人一样活着。他清醒的时候，他连一只蚂蚁都不会踩死。他知道他错了，我也知道他错了，他不应该害得吕家家破人亡。但不是他真心，他。
0: 你的意思，他杀人是在他不清醒的时候，是吗？
5: 他有病啊，他精神病啊，他全家都是精神病啊。大检察官，我求求你了。你放过洪涛行吗？你给他一条活路行不行？
0: 江洪芳，我希望你能明白，我的职责不是置人于死地，而是找出真相。如果江洪涛有病，谁也不能定他的罪；如果江洪涛没有病，谁也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还有一个问题，江洪涛说他还杀了一个叫刘志刚的人，你认识刘志刚吗？
4: 哎，师傅，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周队帮我查了，没有死者叫刘志刚的人，失踪人口也没有，但是查到了全市有37个叫刘志刚的。
6: 我找到线索了，江洪芳的前夫叫刘志刚，现在人在青阳县的城关镇。我已经联络了周队，下午我跟他去一趟青阳县。
4: 好。
7: 江洪芳跟刘志刚在离婚之前经常被刘志刚家暴。
0: 对的，他是这么说的。
7: 那他们离婚有多久了？
0: 5年。按照江洪芳的说法，因为结婚多年一直没有怀上孩子，刘志刚每次喝多了就打他，酒醒后又求和，之前闹了3年也没离成，直到刘志刚有了外遇，那边还怀上了孩子，这才主动提出了离婚。离婚后不久，刘志刚就跟他的新欢，一个叫苏志晴的去了青阳县。那之后，江洪芳就跟他失去了联系。
7: 只可惜，我们现在还没有查到刘志刚名下新开的手机号。不过你说的这个苏志晴，我的同事已经在查了。

0: 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喂，
1: 周队，查到了，苏芷晴的现住址是青阳县城关镇芙蓉街68号。
2: 问一下，
0: 老板娘。
2: 哎，
0: 芙蓉街68号怎么走？
2: 哦，前面那20米那个棋牌室就是。
0: 哦，谢谢。
2: 嗯，没事儿。杠。杠上开花。头牌，我就不信这张还能放臭。
3: 五条，我要的就是这张。糊了，啊！给钱，给钱！
2: 哎，你要不要脸啊？前面三张五条你都不要，最后一张你都要了。
3: 哎哎哎！愿赌服输啊！来来来来，
2: 你就等着专门赢我苏芷晴的钱呢。苏芷晴是吧？你们谁呀？我是海事检察院的，
0: 公安局的。
2: 哟，检察院跟公安局一块儿来。这是摊上大事了呀，你们找我干嘛呀？
0: 你认识刘志刚吗？
2: 你们找他呀，正好我也找他呢，他还欠我50000块钱没还呢。你们要是找着了可得记得告诉我一声。哎，行了行了，不打了，走走走走，都晦气，得提到这个人。
4: 据我们了解，你和他好像有个孩子。
2: 你别乱讲啊，我还没嫁人呢。那个老骗子连自己都养活不起，谁会跟他有孩子呀？
4: 你多久没见他了？
2: 一年还是两年，记不太清了。
0: 也就是说你们之前在一起，后来分开了。
2: 我说这事儿跟你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4: 事关一起命案，所以希望你能配合回答我们的问题。哎呦，
2: 这事儿我可不知道啊，我跟他都多久没见了，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了。
4: 那他欠你的50000块钱又是怎么回事？
2: 他说要跟我结婚，又说他的钱都拿去投资了，所以先跟我借50000块钱摆平他那前妻，结果现在好了，钱没了，人也跑了，你说我上哪儿找理去啊？

0: 哎，他们问你什么了？
1: 哎，
0: 轻点儿。
1: 你在外边惹什么命案了？
0: 哎呦，我呢也就骗点女人的钞票，专门给你花的。杀人的本事啊，我可没有。
1: 哎，死开死开，谁拿你钱了？
2: 刘志刚。
0: 哎，别跑！

别跑！别跑！

0: 抓我。
1: 刘志刚，你别紧张，我们来找你是想跟你了解江洪涛的事儿。
2: 江洪涛那个精神病啊。
1: 你把棍子放下。
0: 我，
3: 你跑什么跑？
1: 我们不是来要债的。

0: 就想问你几句话。
1: 哎，你们怎么知道我叫刘志刚的？
0: 你跟苏芷琴戴的是情侣款的戒指。我向苏芷琴提起刘志刚的时候，他第一眼看的人是你。
2: 你认识刘志刚吗？
0: 我们走了之后，你立刻折回棋牌室，说明你很关心我们为什么要找刘志刚。就算你不是他，也一定认识他。
1: 什么？他说他要把我给杀了？哎，就那个怂的，我一拳就能给他干趴下。想杀我？想杀我三年前就动手啊？我还能活到今天？
0: 哎，你跟江洪芳是怎么认识的？
1: 他娘的，我是上了他的当。当时呢，村里拆迁，娶上媳妇呢就能多分一套房。突然在附近村子问了一圈，给30000就能结婚的就他一个。我当时是着急，看他长得还不错，我还以为自己捡了个大便宜。后来才知道，他们一家都是精神病，倒贴都不会有人娶他的。哎，算我倒霉。
0: 那你跟江洪涛认识多久了？
1: 大概是2013年。他就在附近租了个房子给他弟弟住，他说他弟不是精神病，是不是我不知道。反正那小子见着我也不说话，我跟江洪芳一吵架，他就红着眼睛想揍我，老子比他高一头，我还能打不过他？他要敢惹老子，老子连他姐弟俩一会儿揍。
2: 那你最后一次见江洪涛是什么时候？
1: 离婚之后就没见过呀。不是，他犯什么事儿了？
3: 哎，这精神病不会真杀人了吧？
2: 哎，白跑一趟。我看这江洪涛十有八成就是在耍我们。
0: 按张淼的说法，如果他是装的，那么他故意抛出刘志刚这个名字引我们来查证，等于给他的妄想症添加了佐证。还有一种可能，他真的有妄想症。不管怎么说，这一次他又赢了。
2: 我感觉他就是装的，从我接手这个案子以来就没发现他哪一点不正常。还有这个江洪芳，他可能知道刘志刚在外面活得好好的，串通好了，故意给我们绕圈子。
0: 绕圈子并不能改变我们走向终点的方向。我越是明白他们的伎俩，就越替他们感到悲哀。坏出身没得选，但是成为什么样的人是可以选的，一旦选错了，就再也没有回头之路。

0: 我们又见面了。上次你提到刘志刚，检察官已经见过他了。也许你想他死，可惜他活得好好的。
1: 不可能，他迟早有一天会被人打死。他犯的罪，死一万次都不同。我告诉你们，盯住了他，绝对不要放过。
0: 好，这个你放心，法律是不会放过一个有罪的人。不过江洪涛，你就算是在无意识或者是失控的状态下，为什么伤及李永辉及其家人，你必须要跟我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要进入吕家，导致后来悲剧的发生，是什么人或事刺激了你，导致你出现了精神异常？
1: 你有老公吗？
0: 有啊，怎么了？
1: 没事，我觉得你挺漂亮。我跟你说一个秘密，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你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你答应我。
0: 好，我答应你。
1: 我告诉你真相，我跟这件事情半点关系都没有，真正的凶手是李伟。
0: 李伟是谁啊？
1: 哎，朱王，真能说，李伟是你老公啊。
0: 那你能告诉我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吗？
1: 你还那么惊讶。我来海市，第一回来海市第三天。
0: 哦，那是在哪儿认识的呢？
1: 你们家承包的工地啊。
0: 继续说。
1: 太可怕了，你真能装。哎呀，你太能装了。
2: 现在我们就按照江洪涛交代的模拟一下当晚的情景，你们确定可以接受吗？如果不愿意也可以暂时回避一下。
3: 我们可以，没问题。
2: 好的，我们开始吧。
4: 好好。
5: 嗯，好。
2: 你是说最先进入吕家杀人的是李伟，你一直是站在外面望风

0: 老板发不出工钱，那就自己找点花花。他让我在外边给他把风，他自己进去。
1: 谁啊？
2: 于永辉身上共有四处刀伤，分别是左臂、左颈动脉、左腹部及左胸部。

0: 始终站在门外，等李伟杀了人之后，你才进去跟他一起拿的钱。那现场为什么会有你的血迹？
1: 真不知道。
0: 你进屋的时候看到了什么？
1: 尸体，血，到处都是血。
0: 你看到了几具尸体？
1: 两，三个，记不清。
0: 你看见那个孩子了吗？你是在哪儿找到的钱？
1: 就是个屋子，就屋子里头。
0: 也就是说，你只进了一间屋子。
1: 嗯。
0: 难道你是在找钱的时候弄伤了自己吗？
1: 我不知道，就是可能是滑的还是我滑倒过。

我记得凶手的血迹是在厨房提取到的。厨房？如果是在那个。

0: 时候伤到了他，那他受伤的部位应该在左臂。我知道了，
1: 按计划我们来做最后一次测试。
2: 这干什么？还是怀疑我？是说过了该干什么干什么，该找谁找谁吗？
1: 你放心，我已经在做了。今天我们要做的呀，就是帮你找回案发时的记忆，还原犯罪现场的真实情形。
2: 怎么找记忆啊？那么多年了我都记不起来，怎么找啊？
1: 你看你急什么呀？咱们两个人聊聊天，听听音乐，可以吗？哎呦，你听这个音乐非常的好听，我们就是聊聊天，听听音乐，放松。
2: 干嘛呀？
1: 不要紧张啊。
2: 你干嘛呀？
1: 放松。来，我们放松，不要紧张啊。你感觉到没有？阳光照在脸上，暖暖的，眼皮发沉，慢慢的进入睡眠状态。

0: 你昨天跟我说吕永辉是李伟杀的，你取完钱以后离开吕家的时候不小心滑倒了，受伤了。
1: 疼啊！
0: 伤在哪儿？

0: 不要回答他，快跑，跑出去，不要回答他，快跑，跑出去，快跑。
1: 怎么回事？
2: 想起来了吗？伤在哪儿？
1: 什么伤在哪儿？想起来了，
3: 李伟杀了人，然后他要杀我。

0: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不少人可能发现啊，在路上有的两轮车特别像是摩托车，或者一看就是摩托车，却挂着白色点那种自行车的车牌，反而弄得我们怀疑自己有点糊涂了。别怀疑自己，很有可能那就是摩托车，但真就挂了个自行车牌，不信您看。
1: 不是电动自行车啊，属于是电动摩托车，这是两个概念。
2: 早晨七点多，朝阳公园桥下路口，非机动车往来穿梭，车流中一辆没有脚踏装置的两轮车被交警拦下。
1: 啊，车架号的核实，您这车是属于电动摩托车，啊，电动摩托车就是按机动车管理，机动车管理您要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请您出示一下您的证件。
2: 机动车有严格的登记管理规定，应依法悬挂对应的机动车号牌，但这辆电动摩托车上却悬挂着电动自行车的白色号牌。
1: 您有地本是吧？那您买的时候知道这是摩托车吗？
3: 不知道，我在那个支付宝上买的。
1: 支付宝上买的，买的新车旧车呀？
3: 新的。
1: 新车，新车，那您有出厂合格证啊？合格证明确。
3: 他直接给我发过来。
1: 给您发，他要有手续啊，车辆购车手续啊。
2: 驾驶人自称对车辆的使用性质并不了解，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车座下方放着的产品说明书上写得一清二楚。
1: 这叫什么，先生？您看，您读一下。
3: 啊，摩托车，
1: 电动两轮摩托车。这您说没手续，说明书跟您这样的？
3: 这我都没打开过。
1: 那不
3: 打开过。
1: 您买了车，首先车辆您得检查是吧？车辆的属性您得知晓。您不能说买回辆车随便就开呀。对于这个电动摩托车上道路行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我们将对其作出200元记九分的处罚。
2: 随后，这辆挂着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两轮车也被发现是电动摩托车。驾驶员表示，车是他在线下门店购买的，
4: 在那个二手那个店儿，
5: 二手什么店儿啊？
4: 就那个摩托车的那个电瓶车的店儿。
6: 买的时候他有没有告知你这是电动摩托车？
4: 没有，因为他牌子什么都挂好了，因为我是去置换的嘛。
6: 骑多久了？
4: 骑几个月了吧？
6: 这跟普通的这个电动车的速度怎么样啊？比起来？
4: 还50多。当时就看到这个就换了。

0: 交管部门介绍，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是15位纯数字，最高设计时速不超过25公里。然而，一些驾驶人为了追求速度，在明知车辆使用性质的情况下，依然选择张冠李戴，为摩托车穿上电动自行车的外衣。
1: 之前跟那个人沟通的时候，他那个说给我搞一个牌子，然后他直接装就行了。
0: 从驾驶人的网上购买记录中可以看出，他对于车辆为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是明知的。交警依法将车扣留后，将驾驶人带到东外大队做进一步调查。
2: 明知道是购买电动摩托车，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况下依然上道路行驶，以现在已经构成了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
0: 民警表示，此类行为可能构成无证驾驶或准驾车型不符的违法行为，如确实存在上述违法，驾驶人除了要接受罚款处罚外，还可能面临行政拘留。
2: 今日共查处5辆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我们依法对其车辆进行暂扣。提示广大市民朋友，在购买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的过程中，一定要认真核实车辆属性，取得相应的号牌。在购买电动摩托车过程中，要取得相应的驾驶证，车辆要上取机动车号牌，取得机动车保险，方可上路行驶。
0: 此外，购买二手电动自行车时，应当仔细核实车辆性质及号牌、行驶证信息，并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规定，在30日内与车辆原所有人共同向公安交管部门申请转让登记，避免因车辆和牌证不一致承担相应法律后果，造成个人财产损失。北京台报道。
3: 后果很严重啊，都是两轮车，性质不一样，一定要分清，必须拎得清的还有对待违法行为的态度。下面这位呢，把车就随便停在路边了，翱翔警官给他打电话也不着急，说晚上才下班呢，但是翱翔的一句话立刻让他来到了现场。这什么话有这个作用呢？来看看。
4: 对呀，
5: 你来了。
4: 对呀。
5: 那这么快啊？
4: 我这地铁上呢，我赶紧转过来了。
6: 这名骑着共享单车匆匆赶来的骑行人，就是眼前这辆未悬挂号牌、违法停放的黑色新能源轿车车主。而在此前，翱翔警长给他打电话，通知他到场处理违法时，他还是另一套说辞。
5: 啊，找你就这事儿。
4: 嗯，好的。
5: 你多长时间能到啊？
4: 啊？
5: 你多长时间能到你车这儿来？
4: 我今天下班晚上吧。
5: 你车牌子呢？
4: 刚换完，没牌呢，没开呢呀。
5: 我没明白，没开这车，你取完车直接让拖车给拖到这儿来的是吗？是这样啊，这边呢有牌子的车，我们贴条，我们进行视频的巡检，我们执法；没牌子的车呢，我们一律拖走。
6: 一听民警要拖车，电话那头立马改了口。10分钟后，一辆共享单车急刹在执法现场，车上跳下的正是那位刚才还说走不开的车主。
4: 那个老掉，我这就放里面了。
5: 你是得老掉。因为你老拿手扒了它，你给它藏挺好的。
4: 我这就放那个副驾驶的了，然后老掉，我一切一那个我就放里面了，我都没开到最近。
5: 停这儿也不行，车停这儿不行啊，怎么也得给人非机动车留点道。再一个，即使说咱们路边的停车位，你看一眼，别离马路牙子那么远，你这样停不踏实。如果说你离得再远点，钻出辆自行车来，很可能从那边给你剐了。再一个，你乘客开门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发生一定接触。
6: 车主图方便违法停车是自私，为了躲避处罚拆卸号牌是侥幸，这样的小心思最终换来的是民警开出的大额罚单。
5: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的处罚。再一个呢，驾驶外部机动车违反进行通行禁令标志行驶，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你来的挺快的啊，违反停车规定要被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停这儿不行。
6: 北京台报道。
3: 当时随便停车的时候不去想会不会影响别人哈，一说这车要拖了才赶快来解决，太被动了，以后还是在守法出行上多一点主动。而如果喝酒了，咱们也得主动选择网约车，别总想的是什么喝的多不多，路程远不远。如果按照这个思路，那很可能是面对处罚甚至拘留。到底怎么回事呢？翻开这一页夜查日记。
7: 对不起，您喝酒了。
8: 就有一点点酒味儿。
9: 怎么讲呢？你这啊，别从家里边。
6: 夜色之下，抱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 两名在酒驾问题上打擦边球的司机接连被民警拦下。
8: 我说怎么酒还开车呀？你在哪儿喝的？
9: 啊，我这刚搁那边跟哥们喝，
8: 跟哥们喝
9: 没喝多少，没事儿啊。
8: 没喝多少是吗？
9: 对。
8: 但是喝多少咱也不能碰车呀，这酒后对吧？
9: 对，是。
8: 啊，喝了多少啊？
9: 就喝了两杯啤的。
8: 啊，两杯啤的。
9: 对。
8: 啊，从哪儿开过来的？
9: 就搁那个村里面。
6: 呼气时酒精检测结果显示，这名司机每百毫升血液内的酒精含量为14毫克，没有达到酒驾处罚的标准。
8: 刚才经过咱这个呼吸式酒精检测啊，不过20，但是也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啊，虽然不够构成这个行政违法。
9: 对对对。
8: 啊，但是现在你不能开车了啊，你得交一代驾，让代驾给您把车给开回去。然后以后啊，甭管说咱喝多少啊，甭管咱体质怎么样啊，然后饮酒后一定。不能碰车。
6: 民警表示，酒驾没有擦边球，只要喝了酒碰了方向盘就是危险驾驶的开始。不久又一名涉嫌酒驾的司机被带上了执法车。
10: 多少？
11: 137。
10: 137是你吹的吧？这酒驾是机动车啊。
6: 这名司机的呼气式酒精检测数值已经远超醉驾处罚标准。
10: 你从哪儿开过来的？
12: 门头沟。
10: 从门头沟开过来了。这还开挺远的。
12: 不是代驾开的，这怎么口？我说
10: 啊，代驾呢？为什么不让代驾直接给开开家里去？
12: 在门口走嘛，这不是？其实我不想开车了，是不是？代驾想挪挪点车，
10: 就挪下车。但是您挪车的这个行为，相当于也构成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而且这酒后危险性那么大，万一发生交通事故呢？是吧？那家人孩子还等着您回去呢，您这现在因为涉嫌醉酒，对吧？都得回我们公安机关进行下一步处理了。啊，还得给您传唤回去，怎么想的呀？您这
12: 别通
10: 知啊，别通知家里边。您现在后悔吗？啊啊！所以咱这个酒后不能有侥幸心理，你知道吗？就说白了，这是被我们公安机关查着了，万一发生交通事故呢？
6: 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这竟然不是这名司机第一次因酒驾被查，上次经历就发生在半年之前，也就是说，他的驾驶证还处于暂扣状态。
10: 去年当时是饮酒还是醉酒？饮酒，当时试是多少？18是吗？当时是在哪被查的？
12: 就是禅寺，
10: 假装潭柘寺那边。那您之前有过酒后被处罚的记录，那您为什么还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12: 这不大意了，我就叫我头就往回走嘛。
6: 随后，民警将这名司机带回交通队接受抽血检测，血检结果表明。这名司机每百毫升血液内的酒精含量为163毫克，属于醉酒驾车违法。同时，他还涉嫌二次酒驾违法。
13: 经查，赵某存于2025年12月30日，在门头沟因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交管部门处以了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半年的行政处罚。但截止昨日查获前。赵某仍未完成交规的考试，驾驶证仍处于暂扣状态。赵某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将面临8日行政拘留、800元罚款、驾驶证记6分。然后，其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将面临1至6个月拘役的刑事处罚，并吊销驾驶证5年。
6: 当晚被查获的两名涉酒司机，一个踩了红线，一个擦着边线。但本质上，他们都违反了酒后不驾车的安全底线。民警提示广大司机，法律有标准，但安全没有擦边球，切勿侥幸，以身试险。北京台报道。
3: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很多时候啊，不光是开车上路是有安全风险的，你停车之后啊，如果粗枝大叶，也会招来事故和麻烦。比方说开门这个动作啊，进入公共视频，我们把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14: 停好车开门下车本来是很平常的动作，但是却暗藏风险，没有安全意识就会演变成开门杀，让旁边路过的骑车人猝不及防。乘车人下车前请多看一眼，确认安全之后再开门，驾驶人也请多叮嘱一句，这一声提醒或许就能避免一场事故。这里是上午10点多的东华门大街，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正痛苦地坐在路面上，旁边停着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而与其发生相撞事故的是一辆深色小客。看到这儿，或许不少人都认为是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因为躲闪不及与行驶中的深色小客发生了事故， 可是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我们把时间

0: 都回到几分钟以前。从另一个角度画面我们可以看到，事故发生之前，一辆电动三轮车停在路边，一位男士正在把一些纸箱子从车上搬至一旁的便道中。仔细看看，这辆电动三轮车严重影响到非机动车道通行。就在这时，那辆深色小客开了过来，您注意看。请大家再看一遍。从画面中看，由于前方行驶的车辆纷纷停了下来，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也跟着停住，而那位骑车人也出现了。仔细看看，坐在深色小客后排座位的一位乘车人突然推开车门，对此猝不及防的骑车人与车门相撞后向右摔倒，身体砸中了旁边的电动三轮车。感觉动静不对后，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和乘车人赶紧下车，他们和旁边那位驾驶电动三轮车的男士一起把压在骑车人身上的那辆电动自行车小心翼翼地扶了起来。不过那位电动三轮车的驾驶者很快就驾车离去了，事故现场只剩下深色小客车里的人和受伤的骑车人。其实那位电动三轮车的驾驶者应该留在现场等候民警到来，要不是他占用这里的非机动车道卸货，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也不会在狭窄的缝隙中骑行。交通法律中有规定，开关车门时不能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正常通行。对于这样的规定，大多数司机虽然心中有数，可是对于一些乘车人来说却是容易忽视的动作。借着这起事故，有必要提醒一下乘车人，即使在安全地段上下车，也要多加谨慎，在确定安全之后，乘车人再打开车门。而作为司机，也应善意的多提醒一句乘车人开门时要注意。另外还有一点，司机们不能在车道中随意停车上下人，这样做会形成非常危险的安全隐患，请大家引以为戒。夏季气温高，车辆状况更需要留心，胎压、轮胎磨损都应该提前检查，行车途中要保持全神贯注，遇到突发状况才能及时应对。下午3点多，在北京站街，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正在路面上平稳顺畅地行驶着，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沿着车道自南向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这辆由南向北开过来的白色小客车身逐渐向左偏去，由于司机操作不当，他的车身与路中护栏发生相撞，部分护栏被推进对向车道。一辆行驶在该车道中的深色小客司机在听到撞击动静后赶紧将车停住，所幸深色小客车身并没有受损。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肇事的白色小客在撞上路中护栏的同时，部分车身也窜进了对向车道。据了解，这辆白色小客的轮胎出现了爆胎的情况，万幸事故车里面的人没有受伤。从画面中看，一辆叉车把白色小客抬离事故现场。由此看来，大家在驾驶车辆时要全神贯注，不要分散行驶中的注意力。此外，夏季气温较高，司机朋友们只有保持良好的心态，才是对安全最有利的做法。这里是晚上9点多，顾家庄桥附近的五环主路，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发生了一起五车相撞的事故，有一辆车事发之后已经离开了现场。从画面中看，几位司机和乘车人没有什么大碍，虽然说晚上9点多钟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已经有所减少，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司机朋友更需要集中注意力，保持车与车之间的距离。可是眼前这几位当事司机在这个问题上明显做得不到位，在路上驾车时，司机朋友只有在意细节，多加防范，才能从容应对各种突然出现的状况。
1: 尤其夜晚时分，路上比较好走，速度不能放开，车距一定保持。感谢新城景观的梳理。今天的广告，2分钟后直播继续。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 戴上以后啊，

0: 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很多人在路上看到大货车都会加个小心，毕竟呢大货车有盲区，而如果大货车处于超载的状态，其中的安全风险更大。对于严重超载的车，有一个词儿叫百吨王，听着都害怕呀。如今对于百吨王的涉案人员面临的可能不仅仅是罚款，北京第一起相关危险作业罪案件已经宣判，不光司机，连背后的相关人员也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3: 整辆车通体焦黑，驾驶室框架灼烧变形。画面里这辆严重烧毁的货车正是肇事的百吨王。事故发生在2026年3月10号0点03分，这辆重型货车在超限超载状态下行驶，到京沈线大石岭路段东向西进京方向时追尾一辆油罐车，引起大火。经核查，这辆货车的限重为49吨，而事发时总重却高达140吨，超限超载近3倍，是名副其实的违法百吨王。
4: 油罐车这个柴油泄漏以后呢，就是等于是引燃了这百吨王本身这辆车，然后瞬间呢又引燃了对面这辆车，可以说是一片火海。国道啊，从凌晨0:13一直到早晨6:00，也就是说中断了6个小时，我们对他这个超限行为处罚了3万元的行政处罚。
3: 打击并未止步于行政处罚。3月17日，执法总队石支队将案件调查情况和关键证据材料移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和密云区人民检察院，启动了对幕后涉嫌犯罪线索的刑事侦查。执法人员深入追查，发现涉事车辆背后的责任链条环环相扣。车辆隶属于北京广发运输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马某某。这辆百吨王是从王某某经营的二次装载点装满货物后违规驶上公路的。
4: 然后3月20号是密云公安分局以危险作业罪立案侦查。4月24日，密云区人民检察院对货车的实际控制人、二次装载点的土地实际控制人和货物所有人批准了逮捕。5月22日，密云区人民检察院向密云区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
3: 6月10号，密云区人民法院审理认定，这起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行为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现实危险，并已引发严重后果，构成危险作业罪，依法判处货车实际控制人马某某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土地实际控制人王某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货物所有人张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这3名幕后推手均受到了刑事法律的制裁。
5: 超限超载行为呢，长期以来被视为行政违法。此次行政机关依托高效的这个行刑衔接机制，对该案的实际控制人、土地经营人、货主一并追究刑事责任，实现了从末端驾驶到源头组织的全链条打击，具有这个里程碑的意义。
3: 北京台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最近的广昆高速百色往南宁方向发生了惊险一幕，一辆大客车追尾前车之后失控冲出了路面，造成多车受损，2人受伤。那事故这么严重，原因很多人都没想到。
3: 快车道内三辆小车车身多处凹陷变形，其中一辆白色越野车单侧车轮卡在中央护栏，车身严重歪斜，而大客车更是冲破右侧护栏，撞上路边的护坡，车头破裂，挡风玻璃碎了一地。万幸两名伤者只是轻伤。
6: 客车驾驶员驾车行驶途中分心玩手机，径直追尾前方车辆，受撞击后驾驶员慌乱操控方向，车辆随即失控冲出路面。
3: 目前交管部门已依法对驾驶员的两项违法行为处以罚款并记分。
7: 有些人总是说我就低头看一下手机，那有什么了不起，大家可能没想象到就低头再一抬头至少需要两秒钟，两秒钟如果说按60公里时速来计算的话，可能已经是30米到40米的距离出去了。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道路当中有多少情况是发生在2-3米一两米之中，何况30-40米，那就是10几甚至20几起事故都有可能发生。
3: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违者将被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驾驶证记3分。然而仍有不少驾驶员在开车途中频繁使用手机，其中不乏职业驾驶员。
7: 越是这种专业的驾驶员，他常年在路上跑，他往往就存在了这种侥幸，甚至呢有这种习以为常的陋习，天天在路上跑，今天我偷偷看了几秒钟没有发生事，明天又偷偷看了几秒钟没发生事，所以他就心存侥幸，偷机取巧，这些都是造成事故最后的一个结果。
3: 在湖南湘潭，一辆行驶在内侧车道上的轻型货车眼看就要追尾前方一辆小车，司机紧急向右躲避，但货车随即失控，开始左摇右摆，随后发生了侧翻，擦着路面前行了10多米后才斜停在行车道与应急车道间，车上货物也洒落出来。车辆突然失控的原因也与司机分心驾驶有关。
8: 当时呢，我是手机在手，我在拿手机出来，拿手机过来呢，结果一拿起手机看到前面一个车他进来，我就麻烦了，我就把它甩过来，甩过来就搞不清楚。
7: 分心的时候呢，他可能对道路的情况视而不见，在看手机的过程中，在拿手机的过程中，接听手机的过程中，往往就造成了一种注意力的转移。过去我们老辈有一句话叫一心不可二用，特别是开车这种有速度的这种驾驶活动，你更不能一心二用，你不然的话路面当中各种情况，就是你专心的时候有的时候路面情况你还不能全都看得见，还不能全都能及时处置，更何况你分心驾驶。
3: 北京台报道。
2: 毫不夸张地说，低头看手机的那一刻相当于盲驾呀。那除此之外，开车玩手机、拿东西、接电话还可能导致车辆偏移，造成致命的后果，这不是小题大做。来看看下面的试验。
3: 分心驾驶时，驾驶人往往单手操作方向盘，会大大降低操控精准性。我们曾经进行过这样一个对比实验。首先，测试员在全身心投入的状况下，双手握着方向盘进行绕桩，用时为16.78秒。随后，测试员接听电话，单手绕桩。从画面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测试员转换方向的过程并不像之前那么顺畅。而最终的测试结果显示，这比双手握方向盘完成绕桩的时间长了将近7秒。
7: 尽管是模拟的这种分心驾驶，但是他的注意力和准确率也都是有非常大的下降。
3: 在山西天理高速，一辆小轿车在高速路行驶过程中突然向右偏移，径直撞向前方货车，轿车前挡风玻璃破碎。经询问，轿车司机在高速行驶时因手机电量低，低头拿取数据线，导致车辆瞬间失控向右偏移，与右侧车道正常行驶的大型车辆猛烈相撞，撞击致使小车右侧 A 柱严重变形，车身损毁严重。这起事故发生在湖南怀化市，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一辆灰色小车原本在车道上正常行驶，当车辆行驶至转弯路段时，方向慢慢向左边偏离，直至撞上路边停靠的小车。
9: 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发生了碰撞？
10: 是当时手机导航，完了手机掉了，然后看手机找手

0: 提示栏，然后就没注意。
1: 因弯腰捡手机，车辆在短短几秒钟内向左边偏移，径直撞上了停放在路边的车辆。据统计，开车时打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正常驾驶状态下的 2.8 倍，开车时看手机发短信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正常驾驶状态的23倍。
2: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你这个方向差一公分的话，那么如果车速相对快的话，那么它失去控制的这些方向，失去控制的面积，甚至失去控制造成的结果，就像刚才这个事故案例一样，那真的是不可想象。
1: 实验车分别以60公里、100公里的时速紧贴分道线行驶，在方向盘打动一寸后立即急刹停车。当车辆时速为60公里时，停车后车身已经越过分道线，车头到分道线的距离为85厘米，车尾到分道线的距离为30厘米，车身倾斜角度不足10度。当车辆时速为100公里时，停车后车头距离分道线 7.7 米，车尾到分道线的距离为 6.2 米，倾斜角度约20度。近年来，北京交管部门通过非现场执法和随手拍等措施，加大了对分心驾驶的处罚整治力度，但让驾驶人真正认识到危害，自觉守法，才是降低此类事故的根本。北京台报道。
3: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开车在路上，最重要的是仔细观察，保持安全车距，尤其是摩托车驾驶人。虽然灵活是优势，但小心才是上策。进入今天的公共视频，了解一下。
4: 这里是下午5点多，海淀区的西苑桥上。随着晚高峰时段的到来，眼前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变得行驶缓慢。偏偏在这个时候，事故也钻出来捣乱。您注意看最外侧车道，在事故发生之前，这辆白色小客车行驶在由南向北方向的中间车道里，由于前方的车辆行驶缓慢，这位司机便向右打轮，进入了最外侧车道。一辆行驶中的银色小客急忙减慢车速，而紧随其后的一位摩托车的驾驶者却因为采取的措施不及，撞到了银色小客的车尾部。发觉车身被撞后，银色小客司机赶紧把车停住，走到了车后面。再把画面推上去看看，骑摩托车的男士并没有什么大碍，而银色小客的右后部车身被撞进去了一个深坑。在眼前的这起事故中，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在行驶当中没有控制好速度，对于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也没有认真观察。至于说这位摩托车驾驶者，他显然违反了摩托车不得进入环路主路的规定。希望其他的摩托车驾驶员在看到这一幕后，能够想想自己冒险把车骑进主路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选择。这里是上午10点多的万寿路北口，由北向东行驶的车辆正在向左转弯，而一辆工程车由路口南侧开了过来，您注意看。这辆工程车跟一辆由北向东左转弯的银色小客在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这会儿两位当事者郁闷地走下车来。其实很多事故的发生都源于个别司机存在一种侥幸心理，自认为能有效地控制住局面，可越是有这样的想法，越容易把自己推向危险的边缘，到头来出现极为不妙的结局。这里是下午1点多，潘家园桥下由南向北方向的三环主路，从画面中看，自南向北行驶在最里侧车道中的车辆逐渐放慢了车速。就在这时，一辆深色小客从后面快速地开了过来。您接着往下看，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这位深色小客司机在安全意识上明显存在着疏漏，前面的车明明已经减速停下，他却完全忽视，转眼间酿成了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仔细看看，深色小客的安全气囊在撞击中完全弹开，车损最为严重的还是惹祸的深色小客。然而这是当事司机咎由自取的结果。这起追尾事故再次说明，个别司机需要提高自身的适应能力，在行驶当中必须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千万不要看手机信息、接打电话，或者是出现任何与安全行车无关的动作。
3: 别总是在发生事故之后才意识到安全车距

0: 的重要性。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

0: 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573654677。
1: 好，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在安徽马鞍山经开区的路面当中，一辆电动三轮车是撞到了路边花坛后侧翻，现场情况怎么样？赶紧来看看。
2: 站岗的消防员发现后，电动三轮车侧翻后，立即叫上战友进行救援。消防员们赶往车辆旁，先协助驾驶员从三轮车内脱困，后将车辆移到了路边的安全位置。随后，消防员还拿来了医药箱，对受伤驾驶员的伤口进行处理。经进一步检查，驾驶员并无大碍。
1: 最近，银柏高速重庆巫山段，一辆满载柑橘的小货车发生了侧翻，车辆受损，货物散落，事故原因是什么呢？
2: 公共视频显示，事发时涉事货车向开州方向行驶，行至弯道长下坡路段时，突然偏离车道，撞上了左侧护栏，又翻滚了两圈，整车柑橘散落一地，严重影响了道路通行。
3: 驾驶人行经该路段时车速过快，未提前减速控速，途经弯道时操作不当，紧急制动，导致车辆瞬间失控，发生侧翻。
2: 高速交警赶到现场后，及时捡拾散落的柑橘，并清理了路面杂物，全力消除安全隐患。经检查，两名驾乘人员头部被玻璃碎片轻微划伤，已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1: 高速行车安全第一，可总有驾驶人心存侥幸，做出危险的举动，险些酿成大祸。前不久，一辆小轿车行驶到运丰高速的时候，突然停车，随后开始缓慢倒车，特别危险。
2: 近日，民警在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小轿车行驶至运丰高速永济西下匝道口附近时突然停车，随后开始缓慢倒车，于是立即联系该收费站执勤民警实施拦截。
4: 你从哪过来？
5: 太远。
4: 你在那倒车了啊？
5: 哦，
4: 高速上你倒车吗？我问你啊。
2: 最终，驾驶人寇某承认自己因疏忽错过出口，为省时间冒险倒车，试图返回匝道下高速。民警对其在高速公路倒车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
1: 最近，广西北海的一位老人骑着电动三轮车不慎侧翻摔倒昏迷，赶紧来看看现场的情况。
2: 事发当天，民警刘海军途经一路口时发现一辆电动三轮车侧翻在路中间，伤者倒地昏迷，头部大量出血，周围的市民心急如焚，却缺乏急救知识，无法开展处置。刘海军快步向前检查伤者生命体征，并拿出雨伞为伤者遮阳。现场市民拨打急救电话，救护车到场后，大家又协助医护转运伤者，因救治及时，老人无大碍，病情趋于稳定。
1: 5月30号下午，在黑龙江绥芬河市，一辆货车撞树侧翻，驾驶员被困，消防员到场之后破拆救人。来看看之后的情况。
2: 事发现场，一辆货车侧翻在路边，车头狠狠撞在树上，驾驶室凹陷变形，驾驶员被卡在座椅和方向盘之间，动弹不得。消防员立即用液压扩张器破拆车门，剪断变形的零部件，一点点撑开卡住腿的空间。10余分钟后，被困司机被成功救出，移交现场120送医。
1: 最近，在湖北武汉的地铁上，一位老人乘坐扶梯的时候突然重心不稳，向后倾倒。危急时刻，热心乘客和地铁工作人员纷纷冲上前伸出援手。
2: 当天中午1点30分，一位老年乘客乘坐地铁8号线到达赵家桥站下车。搭乘扶梯时，因为双脚踩在两个阶梯之间，导致身体重心不稳，身体逐渐向后倾倒。此时，电梯附近的一位女乘客立即冲上前。
6: 她很快速，就是也没有说顾上上电梯，直接就从电梯的外侧把她给拖住了。因为有惊呼声嘛，然后迅速跑来了几个乘客，都在帮忙把她扶住。
2: 这时，刚下班的武汉地铁通信检修工徐鑫乘坐的地铁正好到达赵家桥站，在车厢内看到了紧急情况，他立即下车分开人群，果断按下电梯紧急按钮。
7: 当时我也没有想很多，就是我看到有紧急事情发生了，我就是下意识的就冲了过去，看到很多人，有一群叔叔阿姨扶着老人，也有一个乘客想按，但是没按到正确的位置，所以我赶快就是立马想把这个按钮按下去。
2: 整个救援过程仅用了10几秒。电梯停稳后，徐鑫和热心乘客一起将老人搀扶到站厅层，值班站长也迅速带着医药箱。

0: 赶到现场，确认老人并未受伤。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您周末愉快。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一期红。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视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6月11号，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发言人表示，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
1: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相关问题时，发言人林健再次强调，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窜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其肆意妄为必将自食恶果，损害菲律宾国家与民众的整体利益。
2: 6月11号，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会上有记者提问，发言人能否说明关于特奥多罗发表的涉华谬论主要是指哪些言论？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3: 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2: 有记者提问，对于遭中方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发表声明称，面对中方行径将坚守本职，维护菲律宾的尊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我们注意到了特奥多罗人在颠倒黑白，攻击抹黑，他的这些言行不是他所标榜的所谓维护本国尊严，而是捞取政治私利的作秀表演。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并最终损害菲律宾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4: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涉考诈骗。每到高考前后，都是涉考诈骗的高发期，考生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
1: 在昨天公布的公安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上海警方近日侦破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查证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22名，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
5: 经查，2024年起，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信息。众多家长缴纳巨额服务费后，最终只收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
6: 警方提示，高考后有5大典型诈骗话术，请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提高警惕。第一类就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记为0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骗子盗刷。第二类是修改分数类诈骗，骗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无法篡改。在云南，2名考生亲信网友宣称的可免高考进入高校学习，对方还出示了所谓的高校招生简章，最终骗走2人上万元。
7: 他告诉我有渠道调去某高校读书，听他说后我就有点心动了，就转给他12800元的报名费。
6: 第三类，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骗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 此类说辞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在等待高校录取结果的过程中，考生和家长也可能遭到算计。在北京，有人自称分数不够也能让孩子上名校，但得花钱打点。郭女士因此被骗十多万元。
8: 把这个聊天记录啊进行 P 图，啊，包括这些收款的一些发票，啊，谎称啊自己把这个费用啊交给了啊某机构啊某位老师啊或者某个学校，啊，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6: 第四类是提前查分类诈骗。高考成绩正式公布前，骗子冒充省教育考试院发送短信，附带陌生链接，宣称可通过专属内部通道提前查阅分数。该链接指向虚假钓鱼网站，一旦考生填写个人信息，银行卡信息可能被窃取，并导致资金被盗刷。此外，还有 AI 志愿填报类诈骗，部分机构声称付费后即可使用 AI 技术指导考生精准投档，承诺一分不浪费，绝对不滑档。然而，所有民间机构均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仅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简单套用，盲目依赖此类服务即可能导致考生滑档落榜。
5: 公安机关在此提醒，求学须得真本领，捷径重来一场空。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擦亮双眼，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
6: 北京台报道。
0: 骗子的套路五花八门，再比如接下来这些披着志愿者马甲的所谓热心人。
1: 日前，丰台的一位老人家中就来了三位自称是社区志愿者的人，他们不仅主动提出免费打扫卫生，还表现得特别关爱老人。
0: 然而，这样的热心怎么都让人觉得别有用心。
2: 2026年5月25日下午4点多，三名陌生女子敲响了于大妈家的房门，三人一进门就亮明身份，自称社区的志愿者。
9: 他说是到您这儿来给您打扫打扫卫生。
2: 几个人还表示希望能向老一辈党员学习革命精神，聆听红色故事。
9: 我说一实在话呀，特别感动，感动的我都掉下眼泪了。现在我们都退下来了，不能给党做贡献了，也不能给社区做贡献了，但党组织还那么关心我们。
2: 感动之余，于大妈也保持着几分警惕，她不愿麻烦对方，想着自己花钱雇人打扫即可，所以当场婉拒了几人的好意。
9: 我有这种警惕，后来我说别麻烦你们了，都挺忙的。她说不用，这我们应该做的。
2: 见到老人心存顾虑，同行人员连忙介绍带队的负责人，还精准说出了小区邻里信息、于大妈老伴的爱好等细节。这些熟悉的描述慢慢打消了老人的防备。
9: 就这个负责人说的，我妈还跟我说去吧，这老两口可好了，尤其是那老头过去退了休以后就教唱歌的社区唱歌，白天唱，晚上在公园里唱，给大伙拉手风琴，特好，你们好好去帮助他干点活，为他们谢谢他们。
2: 于大妈说，聊天过程中对方表示自家长辈也曾参加抗美援朝，听闻于大妈家中珍藏着相关史料和老物件，希望能够看一看。
9: 我说那老的相片我哥在世的时候啊都捐给国家了，确实是这回事，捐给那个博物馆了，有的捐给那个单位了，但是现在还有，他有些遗物在我这儿。
2: 就这样，于大妈一直和这个自称领导的人聊天，对于另外两个所谓的志愿者，她只记得一直在客厅和厨房干活，还喷了很多带有刺鼻味道的清洁剂。
9: 我那闺女说这味儿，她说这味儿特别大，她说那你上那屋躺着去。
2: 于大妈说自己的女儿也快60岁了，还患有精神疾病，当时有一名女子以帮忙打理微信对接社区服务为由拿走了女儿的手机。
9: 后来她发完微信以后啊，我闺女说 我那手机上的钱怎么没了？跟我女儿要了300块钱，说给我们家打扫卫生要300块钱。我女儿说，你拿我的钱干啥呀？没剩下，整个手机有多少钱她都给转走。她说你就别说，任何人不能说，也不能跟你妈说，这是社区的安排。
2: 忙活了一阵后，三名女子又寒暄了几句便匆匆离开。等他们走后，于大妈发现家中很多地方都被塞满了清洁剂。
9: 这是我从柜子里拿出来的，塞在柜子里抽屉里，这还有一些，你看橱柜都压塌了，都搁在这橱柜里，这所有的橱柜抽屉里它都塞满了。完了还有这俩垃圾桶都塞满、垃圾桶里的垃圾倒出来装饰这个洗涤镜，完了之后再把垃圾搁上头。
10: 那是为啥呢？还藏起来了？
9: 怕我们发现呢。你谁买这些东西？我一辈子也用不完呢，死了都用不完。大概有100多瓶这个清洁剂。我那么琢磨，他们可能主要是推销这东西的，就为推销为赚钱的。
2: 更让于大妈没有想到的是，事后女儿的一番话让她发现，这一次的上门服务可能是一次套路。
9: 我觉得啊，这骗子太可恶了，借着国家对老年人的关爱，对老革命同志的关心进行行骗，骗我这样的老太太，我都80多了，我老伴92了，骗我们。而且我女儿精神上有了创伤，把国家给她的残疾人的补贴，还有一个失孤，她女儿不死了吗？失孤补贴都骗走了，太可恨了。
2: 事发后，于大妈立刻报了警，同时联系社区核实情况。工作人员表示，社区并没有组织这样的上门服务活动。
9: 我自个儿损失那是小事，我这样让像我这样的人不要再受骗了。
0: 是啊，也希望大家举一反三，增强防范的意识。我们说现在的一个诈骗的花样在不断的翻新，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朝阳警方日前侦破的一起诈骗案。
1: 最近北京的快递员小王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派送竟让自己陷入巨额赔偿的困境，甚至会因此丢掉工作。
11: 哎，你好，停一下，稍微停一下，把那个放下，停一下。东化派出所民警，这个有点事儿，跟你聊一下情况。
12: 案发后不久，民警在一家健身房内找到了嫌疑女子石某。
11: 这是你的传唤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19条之规定啊，你涉嫌诈骗罪，先配合我们调查，好吧？
12: 石某今年28岁，是一名化妆师，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因为经常健身，他体态匀称，身形紧实，保持着完美身材。那么，是什么原因让石某铤而走险，走向犯罪的深渊呢？这是案发

0: 现场的视频，快递员小王按地址将包裹寄送至石某家，电话联系时，收件人石某声称自己身在外地出差回不去，让他把东西放在门口，小王按要求摆放好后拍的照片就算派件完成。
1: 第二天的时候，石某跟快递员联系说自己没法及时返京，又担心放在门口的快递丢失，于是就申请了快递退货。包裹还是那个包裹，位置还是那个位置，胶带缠得严严实实，快递员也没多想，就直接按照原封不动的路径给商家退货了。而电商平台发现已经被人调包了，一万多元的货就是消失掉了。因为没有直接接触到石某，所以就需要快递员来赔付。
0: 谁成想这一送一取，包裹里的东西早就金蝉脱壳了。民警走访后发现了诡异的一幕，当快递员小王离开后不久，两名男子推着购物车若无其事地将门口的包裹搬走了。奇怪的是，这两人根本没敲门也没进屋，就像拿自家东西一样，就把门口的几个快递包裹搬上了车。
1: 发现两个人把货物搬走之后，骑着电动车来到隔壁一个小区，将包裹塞到了一栋楼的13层楼梯间，于是就走了。调查发现，这两个人是做闪送跑腿快递的。
0: 民警断定，这是有人在利用闪送跑腿进行暗度陈仓。果然，第二天凌晨，两名男子又将包裹放回到石某的家门口。几个小时后，毫不知情的快递员小王过来取件，将调包后的包裹寄回了卖家。
1: 在小区摸排的时候，我们发现女住户石某频繁出现在楼梯间，于是他就作为了第一重点怀疑对象。
2: 经过警方的摸排侦查，发现嫌疑人呢是通过虚假地址、跑腿搬运、旧物填充、伪证申诉等手段实施的诈骗。
3: 在充分掌握证据之后，北京朝阳警方展开了抓捕行动。
4: 自己干啥事不清楚？
5: 快递，知道吗？
6: 知道呀。
5: 啊，知道快递的事儿。
6: 我去收了呀。
5: 啊，据说然后呢？据说然后呢？
6: 我退回了呀。
5: 啊，是什么样的快递？据说回去的呀。
6: 我没有其他的，我都不知道呀。
5: 你怎么不知道啊？
6: 我就直接去收了呀。
5: 啊，那据说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6: 那我不知道，我没有打开。
5: 那上号，这是什么号
6: 的？不是，你凭什么呢？
5: 这是我们工作，
4: 我们是有传，
5: 没给你放呀。
4: 我们是有依法程序的。
6: 我们出去再放。
5: 不可以，
4: 不行。
7: 有证据吗？我想问。
5: 有证据啊。
7: 那你给我。
5: 不用，先上号，先上号，传唤你，传唤你。从哪来的这些东西？
8: 你可以保持沉默，一个字都说都可以，无所谓。
0: 石某的屋里到处是没拆封的品牌衣服，还有一堆已经拆了但叠得整整齐齐的旧衣服。
7: 我需要打个电话给我。
8: 现在不行，
4: 现在打不了。
8: 现在早晚阶段。
0: 面对民警的审讯，石某刚开始还嘴硬，说自己不知道。但当民警指着那些同品牌的包装袋和手机里密密麻麻的退货申请记录时，他彻底哑火了。
1: 石某是20多岁的年轻女性，爱美好打扮，家庭条件也相对不错，其实是不缺钱的，但是因为这种贪图小便宜，利用网购的漏洞，多次恶意退款诈骗，让自己深陷了犯罪的深渊，葬送了自己大好前程，得不偿失。
0: 原来石某在偶然中发现，有些商家为了快速处理退货，往往不验货便直接退款，便萌生了贪念。
1: 石某先是在多家电商店铺大批量购买特意填写周边无人居住的房屋作为虚假的收货地址，等待快递员将货物送到小区之后，他便在网上委托快递小哥将货物取走，转运至自家的楼梯间。他在试穿之后将心仪的衣物留下，不合适的就混入自己的旧衣服，再由跑腿小哥送回原处。随后他编造自己人在外地出差未收到货为由，向商铺卖家申请全额退款，以此达到诈骗的目的。
0: 经讯问，仅此次作案，石某就在三家电商店铺下单了121件衣服，骗取退款金额高达20000余元。民警进一步核实，自2022年至2026年期间，石某还多次注册更换新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的手法多次恶意退款，涉案金额巨大。目前石某因涉嫌诈骗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0: 凡间四色暴雨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蓝色预警，防自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不得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封闭、坍塌坠物。
2: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3: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四环路是北京城区交通的大动脉，继东北东南四环主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主体完工后，昨天晚上南四环路的工程又开工了。
4: 我们记者当晚就到现场，记录了施工是如何组织，车辆如何绕行的，一起来了解一下。
5: 我正在南四环花香桥，从今天开始，四环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的施工，也就是南四环主路从流香桥东至南沙窝桥南这一段。大家可以看到，现场已经开始进行路面导改，导改完成后，施工工人们将会陆续进场。
6: 这次我们主要的施工内容是对我们道路和桥梁的路面进行一个全面的更新，还有桥面的那个铺装防水呢进行一个更新。
7: 为了最大程度减少对社会交通的影响，工程采用了夜间施工作业模式。
6: 我们夜间的作业模式是每天晚上23点到凌晨的5点进行一个导行作业。在我们施工的路段呢，我们也全线设置了标识标牌，就是尽量减少对市民出行的一个影响。
5: 施工期间，部分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导行的方式，占用内侧或外侧3条车道施工，剩余1条车道通行。部分路段则会采取整幅段路施工，车辆需要绕行。
7: 对此，交管部门提供了3条实用绕行路线。首先是日常通勤可以走南五环，经德贤路至流香桥，前往丰台科技园可以沿南三环辅路，从马家铺西路、丰科路绕行。从大兴房山方向进城的，建议走京开高速转南五环，可以完全避开施工区域。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南四环段是四环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的最后一个标段。此前，东北东南四环已于5月31日主体完工，预计6月底全面竣工。东四环、西北四环则分别于2025年9月和11月完成提升改造。从2025年到2026年，四环路分段完成了一次全线升级。南四环段预计9月底完成主体工程，10月整体完工。届时，全长约65公里的四环路将完成一轮全线提升。
8: 然后这一次呢，我们主要的特点是整个路面施工和我们这个景观提升相结合。除了道路的病害和桥梁的加固以外，我们要对道路两侧的这个绿化同时同期进行施工。同时呢，我们还要对出入口68座的出入口进行改造。那么也就是在提升道路质量的同时，提升整个道路的行车舒适性。
5: 简单来说，就是工程完成之后，不仅路会更好走了，看着也会更舒服。最后也提醒一下大家，施工期间夜间出行尽量避开南四环施工路段，确需通行的要服从现场指挥，注意行车安全。北京台报道。
3: 近年来，北京的生态环境在持续改善，为什么？因为生态保护绝不只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4: 最近呢，朝阳区就有一处在建的施工现场暂停施工，为的就是给鹭鸟让路。
9: 这里是位于机场二高速西侧的一片公交场站的建设用地。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地已经经过了平整，同时呢地上的密林已经被伐除，但是我们看到我身边围挡后边的这些密林并没有伐除，原因是什么？因为树上现在有很多池鹭、夜鹭、白鹭等鸟类，同时还有它们的雏鸟。
10: 密林中树冠层层叠叠，浓密枝叶间一些白鹭、苍鹭等鸟儿停栖枝头，给静谧的树林增添了勃勃生机。不少树上都有鸟窝，施工单位负责人说，鸟窝里都是这两个月刚刚出生的亚成体鸟宝宝。
11: 这个区域原来是人工的平原造林，然后征完地以后就没有人在管理，不按林地养护了，闲置以后呢，然后也滋生了一些野生的树木，然后 就等于给鸟类打造了一个很良好的生境，所以有些鸟类呢在灞河边上就近来到这儿然后进行繁育。
10: 今年四月这里开始伐木运树平整土地，随着工程进行，密林中很快出现了一片光秃秃的空地，而被移走的树木正是部分鸟类的家园。
11: 我们今年四月份取得了林木采伐许可证，然后依法公示了10天，开始了树木伐移。同时它也是密林低效林，这块就是建设用地了，我们要进行这个市政配套保障的开发。
10: 最近有居民向朝阳区园林绿化局提出了该地区要保护鸟类的建议。
11: 第一时间呢，跟施工方还有开发的部门联系，进行会商。为了这个鸟类呢能够下树，然后让所有的工程现在进一步暂停，包括后续的规划路，还有一些其他的要移伐的项目，绿化局呢给他们做延期，到鸟类迁走以后，再后续完成相关的移伐。
10: 为了让这些鹭鸟明年再回到这里还有家住，朝阳区园林绿化局在距离该区域大概2-3公里的地方正在打造一个灞河鸟类乐园。
11: 这是咱们东马乡的一片林地，我们会把一部分呢这个整体封闭起来，然后进行野化，然后让这些鹭类回来的时候有栖息的环境。
10: 东坝乡还在计划这处底线自然之美的留野区，搭建鸟类旅馆和人工鸟巢，禁止随意出入，避免干扰动植物的生存环境，让各种候鸟未来能够不受打扰的安心育雏。北京台报道。
4: 近日，北京西城区推出了全市首个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成套方案，为老城区平房改造摸索出实用的新路子。
3: 接下来呢，跟着记者走进西城区烂漫胡同的样板间。
0: 老北京的平房院在大家印象里是不是又矮又小呢？来，我们新装修好的样板间看一看，绝对颠覆您的想象。这里啊，原来是又破又小的3间小平房，经过我们腾推后对它进行统一的规划和设计，如今成为了拥有独立客厅、2个卧室，还有模块化厨房、卫生间的2居室。
1: 烂漫胡同129号院，这间装修好的样板间，算面积的话也就45.72平方米。经过设计师巧手更新打磨之后，变身为设计新颖、时尚简约的青年人才公寓，着实让人惊艳。
0: 这面墙看起来平平无奇，实际上别有洞天。只要我按一下手中的遥控器，它就可以自动翻转，这样呢，我们下班之后就能够瘫在卧室的床上，开开心心的看电视了。
1: 别看房屋面积不大，空间规划却巧妙至极，在不改变原有建筑高度的前提下，还增加了2层空间。
12: 一般呢，这个2层的高度它都会不够，咱们一上去之后，你就会感觉到要碰头啊。现在呢，我们将这个常规楼板减薄之后，我就极大的释放了这个2层的居住空间，然后呢，也提升了咱们居住这么一个舒适度。你看，现在您再走上去，你就会发现哦，这个空间呢还挺舒服的这么一个感觉。
1: 这个新建的样板间正是西城区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的创新模式研究课题的落地成果。近年来，法源寺文保区一边腾退老旧房屋、平房院落，一边对腾退空间开展改造提升，住在这里的街坊邻居们也感受到了街区更新带来的新变化。
13: 月月都有变化，整个街道在美化方面、住宅条件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觉得在这儿越住越幸福。
1: 随着课题的顺利结题，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创新节点图集也同步发布，为老城区腾退平房的修缮更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操作手册。
12: 白皮书相当于是我们更新改造的一个方法论，然后施工图集是我们一线施工人员的一个工具书，对于西城区乃至北京市甚至全国其他同类型的街区改造都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1: 北京台报道。
3: 今天呢是6月的第2个星期六，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自然遗产包括自然的地貌地域，文化遗产又分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建筑群、遗址；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传统的曲艺、美术、节庆。
4: 今天上午，北京市西城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在什刹海畔举办，既有好看好玩的非遗项目展演，还为京津冀三地非遗交流开辟了新渠道。
14: 此刻呢，我们是在位于西城区的什刹海文化展示中心。那么今天上午，非遗让生活更美好的这个活动现场呢，汇集了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我身边的这个展台，就是来自河北吴桥的省级非遗项目，它叫石影雕。它是以这个抛光后的黑色花岗岩为载体，非遗传承人在这个上边呢，用这个簪子来作画。那么这个簪子的重量是1公斤，那么非遗传承人啊，需要用这个簪子在这个花岗岩上不停地敲击，来完成这个作品的创作。而且呢，我们了解到这个创作作品的过程啊，要求一气呵成，中间不能出现一点错误，但凡有一点的这个误差啊，那么整个的这个作品呢就将前功尽弃。
15: 那个这个石影雕它已经有300多年历史了，就是在这个天然的花岗岩石上面纯手工雕刻。这个石头呢也是一种特选的，必须密度好、光泽好，还不能有杂质。
10: 白纸方太师、斗空竹、八卦掌等一系列好看好玩的传统非遗项目，古韵盎然，精彩纷呈。活动现场，西城区首次推出93号博物馆、什刹海文化展示中心两个非遗会客厅，今后将常态化开放，为众多非遗爱好者提供深入学习、技艺交流的新场所。
16: 雨落天晴黄土门后。
10: 西城区携手天津市和平区、河北省沧州市衡水市非遗保护单位及传承人代表共同发布联合倡议，接下来三地将持续围绕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打造长期交流平台，让非遗活起来，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
12: 我们把这个北京、天津、河北用以运河为一个连接，以非遗为一个纽带串联起来。我们希望呢，三地呢通过非遗的合作和交流互鉴，让三地的非遗共同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民能够共享非遗，能够热爱非遗，传承非遗。
10: 北京台报道。
3: 北京有着丰富的会馆古建资源，它们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传承城市历史文脉的重要抓手。
4: 那如何在严守文物安全、守护古建筑的历史价值与建筑本体价值的前提之下，为老会馆、老建筑赋予新时代功能，唤醒文化生命力？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0: 这个万宁桥，这个桥呢，跟咱们大运河有很大的关系。遗产界碑是咱们中轴线的界碑。
17: 一座万宁桥串联起两处世界文化遗产，桥上承载中轴线御道礼制，桥下连通通渭河御河水道，既是北京中轴线上重要的礼制建筑，也是京杭大运河北京段关键水利枢纽。
0: 这个桥是元代的桥，然后呢，所有的运粮食的漕船从南方开到这儿来，终点是要开到咱们积水潭来的，到了明代以后呢，才到了通州。
17: 循着运河脉络，在专家现场讲解带领下，一场运河研学活动走进运河庵。运河庵也叫运河庵，坐落于东城区东部鸭桥胡同南口西侧，创建于清代康熙年间，现在是北京市第九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大运河文化遗产带上重要的节点。在古运空间内，北京民族乐团演奏家带来了沉浸式的国风演奏，《望春风》《倩女幽魂》《晴雯歌》等曲目经过全新的编排演绎，打破了传统音乐厅的观演模式，让观众近距离沉浸式的感受传统民乐魅力。
18: 跟观众的距离呢，其实是更加接近的啊，可能不像在平时的大舞台上跟观众距离比较远，所以呢，今天呢，反倒是更加诠释了这种沉浸式的演出，沉浸式这三个字儿。
17: 整场活动不只有现场演奏，更融入了多媒体艺术手段，打造了多元跨界的文化场景。
8: 展示上呢，我们把体验，就是人的体验结合到里面去，然后也和这个建筑发生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互动吧。
17: 在文物古建内部开展文艺展演，看似浪漫，实则处处受限，首要前提便是守住文物安全的红线。
19: 从经营上来说，就可能我们必须要有团队去维护古建筑、古墙壁啊，再加上就是游客、艺术工作者所有在这个场内所发生艺术行为的时候，要有安全意识去保护，就是你其实在内心根源上要极其尊重、小心谨慎， 然后来做你的艺术展示。
17: 独特的现场氛围吸引了不少途经此处的游客驻足观赏。来自河北的游客刘先生便是循着乐声而来。
20: 就从这个地铁站正好就出来了嘛，出来以后就正好想在这个南锣鼓巷转转，大家都进来看，对我们这个文化的东西更有认知，然后提升认知才有可能再进一步去保护。
21: 就是以前不知道有一个这么古香古色的地方，然后感觉今天来了之后还蛮有感觉的。
17: 为了让更多市民游客走进老城街巷，触摸城市历史，大戏东望南锣鼓巷戏剧展演季创新打造了剧场观演、故居打卡、胡同漫游三大体验模式。
22: 本身是一个文物保护的地方，所以我们进入的一个人还有我们演出的声音都要有一个控制，声音基本上我们都控制在60分贝以下。
23: 在保护的前提下，需要让这个空间能够活化，能够利用起来，其实是对于它那个保护一个非常持久的一个就是延续的一个过程。这个比一般的这种，比如说我只是把它作为一个静态的一个展品放在那儿的这种保护的效果肯定还是要好很多的。
17: 采访过程中，不少受访的市民游客都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古建筑的保护和利用并非对立关系，唯有在筑牢保护底线的基础上合理活化开放，才能让文化遗产长久焕发活力。
24: 如果说都放在库房里面，其实就是浪费，它应该见天日。
25: 你不开放了解吧，其实大家保护下来的那些东西大家不知道。那我们保护的目的是啥？有一些东西是限量预约制的，有一些可能是开放给大众随便出出入入的。这个展示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我觉得肯定是得让咱多了解。
26: 其实保护光靠政府是不够的，应该全民都有这个意识，这种保护的效果才会更好。
0: 能够活跃城市生活，给大家提供了多种类型的业态啊，多种类型的文娱生活。
27: I just want to go and see like old history of China. This place is nice, and I saw has some ancient stuff. Yeah, and it's nice. It's great.
28: We have lots of places, lots of historic places in London and in other parts of England. Coffee shops inside, and they have to because it's expensive.To keep an old historic building, and so they have to look at new ways to raise money to support themselves. This is real China, this is history, this is really authentic, and I think it's really, really important that more people can have exposure to this, more people can see this, and particularly Western people like myself who may not really understand the authentic China.
9: 漫步万宁桥畔，溯源运河文脉，在玉河庵的咖啡醇香中呢，邂逅古建新生之美。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等待大家一起去探寻和守护。
3: 国家文物局今年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活动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
4: 在我们北京，会馆有戏等品牌活动正是文物活化利用、共享文化遗产红利的生动缩影，让文物保护成果惠及大众。
9: 一座古建，一台好戏。当大明万历拍案惊奇的观众走进了三进院，每跨过一道门槛，他们脚底下的石板可能真的被明代晋商的脚步磨亮过。
17: 在颜料会馆内，这场沉浸式探案戏剧常常火爆，座无虚席，前来体验的多为年轻观众。演出团队精心准备了专属手环、身份卡牌等一系列配套物料，满满的仪式感烘托起沉浸式的观演氛围。观众跟随演员辗转三大场景，一步步走入了跌宕起伏的明代故事，抽离现代日常，沉浸式邂逅万历年间的风云往事。
29: 我之前是没有看过话剧的，但是当我通过验票之后坐下来的时候，包括现场的氛围啊，然后一些设施啊，然后还有一些分组之类的，都是能让我去更加深入的了解颜料会馆的。
30: 我还挺喜欢这种沉浸剧的。前两天我参加一个在国家博物馆里边，也是这种沉浸式，发给我们一个资料卡，然后呢那种就很有意思，然后呢知识什么的直接就进到脑子里了。
17: 充满巧思的实景演绎，环环相扣的权谋剧情，古色古香的院落舞台，收获了现场观众的一致好评。大明万历拍案惊奇作为颜料会馆活化利用的标杆文旅项目，跳出传统剧场固定的舞台限制，依托会馆原有的庭院厅堂格局，量身打造出演出场景。演员穿梭于百年的院落之间，观众移步换景，近距离的触摸老城的历史文脉。而在文物建筑内开展演出活动，有着严苛的前置要求。
31: 所有的结构都是因地制宜的，就用的是这个仓库本身的这些梁架结构，我们是在这个梁架结构的承载的系数范围内 做了一些布置，比如说这些挂帘啊、挂画啊，还有这些宫灯啊，它都很轻。
1: 我们对于这个建筑物本身是不做任何的修改的，因为它本身就非常的具有古代的这种气息，所以我们只需要在，需要根据我们戏剧的内容，把它加一些装饰和一些，道具什么的，辅助我们演戏的东西加入就可以了。
2: 我打破了这种第四堵墙。所以说对我们的演表演还有我们的这种临场反应都有更多的挑战。
17: 剧目充分结合了颜料会馆原有的空间格局，利用院落、厢房、古戏楼各个角落铺设剧情线索，依靠古风陈设、光影变化、环境音效，营造出明代七府和朝堂的双重意境，
5: 对古建进行保护。你比如说像我们这边的景片，哎，我们吴北老师设计的这些景片呢，其实就是一个立在这儿，做到一个环境氛围的，让大家感受到这个沉浸感。哎，我们基本是这样的一个设计思路，包括在颜料会馆里边，因为它是一个400多年的建筑，我们是首先第一个以保护为主，第二个呢因地制宜，不进行任何破坏性的这个损害，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作为我们的一个舞美的设计。
17: 青砖黛瓦留存悠悠古韵，胡同烟火续写时代新篇。坐落于青云胡同的颜料会馆，历经数百年风雨，沉淀下老北京独特的人文记忆和市井烟火。长久以来，人们大多只是欣赏院落的外观，却难以深入感知建筑承载的鲜活过往。随着大明万历拍案惊奇的落地上演，沉寂已久的老会馆迎来了新生，以沉浸式的文旅业态盘活了存量古建资源，让书本里的历史走出纸面，走进日常，为胡同文旅注入年轻化、场景化的体验，实现古建保护、文化传播、文旅发展多方共赢。
6: 能同时对这个古建也有了解，然后对一些历史也有了解。还是非常不错的。
17: 颜料会馆不断打破单一的静态展陈、被动防护的传统模式，立足自身的历史底蕴，贴合大众文化消费需求，常态化推出沉浸式戏剧、非遗展演、文化沙龙、工艺研学等多元活动，让老旧会馆从尘封的历史遗存转变为可游、可赏、可参与、可感悟的城市文化新空间，让深藏胡同的文化遗产融入市井生活，切实践行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的宗旨。
7: 古建筑本身它也需要一些人来给它带来一个更新的活力，它会给古建筑本身增加更多的趣味性，在有序保护的前提下，这个想法是非常值得赞美的，可以大力推广。
17: 一演绎富农古建，用传承留住文脉。颜料会馆依托沉浸式戏剧走出了一条特色活化之路，而这并非孤立。如今北京持续深挖会馆文化和老城文脉，湖广会馆、正义祠戏楼等一批批老建筑纷纷变身为小而精、小而雅、小而美的演绎新空间，不断丰富公共文化供给，创新历史传播方式。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提出，要持续培育拓展多业态融合的演绎新空间。一座座百年会馆正以文物加演绎的模式褪去沉寂，让千年文脉在市井烟火中代代延续，让历史文化遗产持续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让文物真正扎根大众，服务民生。北京台报道。
3: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接下来我们的镜头聚焦一位非遗守护者，
4: 他就是北京市西城区文旅局非遗科科长刘宝义。
10: 我曾身着戎装，如今守护非遗传承。
11: 魏先生，你这不太醒目，你知道吗？你让游客能走进来。
10: 我的职责就是把这些珍贵的老民俗、老手艺，把辖区内的非遗技艺好好留存、传承下去。
3: 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非物质文化遗产科科长刘宝义，获评2025年北京市先进工作者。锣鼓震天，雄狮欢动，不一会儿我就被这氛围感拉满的狮舞吸引住了。
11: 我们那汇编带了一本《白纸坊太师》，列入咱们那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里面了。
12: 真不错耶！咱们这白纸坊太师也上书了啊。
11: 对，
3: 今天刘宝义来这儿一趟，可不光是来送书的，他还有个更重要的目的。
11: 新的草地
12: 太好了，中午是吧？利用的这个中午说，咱们马上可以见面，可以谈，完了可以居住。从那天起，
13: 对，
12: 我这牙齿啊本来就掉了啊，那天晚上突然间长起来了。
11: 哎呀，高兴了是吧？对
12: 了，咱们白龙山这边终于有一个落身的地方
11: 了。我们都担心一年了，终于落地，我们才放下心来。
12: 正经八百开始投入训练，这是第二场。
8: 刘宝义告诉我，这叫白纸坊太师，始创于1740年，是北派诗舞的典范。双人合舞的诗影间沉淀着独属于老北京的民俗风骨。白纸坊太师历经200余年星火绵延，传至杨敬伟已是第7代。别看这舞狮现在练得热火朝天，可就在一个月前，他们还在为训练场地而发愁。
12: 舞狮这一块呢，场地很重要，要求落差呀，你最起码也得8米，这样才能练我们这高挑案。啪，你有这么一个造型献给观众，多气派！当时场地把我们给清出场，然后让我们走人。那时候我是正在着急的时候，我这心脏病不就犯了吗？
8: 杨经纬告诉我，在舞狮队各处周转的场地里，刘宝义成了出场率很高的人。
12: 刘所长啊，确实来飞行这个时间不长，也1年多一点，就在他就任的那么不到一个月期间，他能第一时间来我们白纸坊太师基地去看，
13: 全身放6个支架，还坚持到一线去亲自指导，30好几度在烈日下训练，汗流浃背，我还怕伤他自己的身体，对我触动特别大，我心里有愧呀，因为他们是传承人，我们是做好服务保障的，所以说在本地给他解决训练场地是我的一个想法。
12: 他那时候就开始抓紧给我找地儿，好几个地儿都在找，寻找，找来找去，真是大力支持，下一步就靠咱白纸坊再度辉煌嘛。
13: 我会一直保持谦卑心态，多听多看多学习，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把西城非遗稳稳地守护好传承好，不给自己留下遗憾。
3: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标志是四鸟绕日的金饰图案，它的原型是来自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金饰。
4: 这件国宝级文物时隔18年再次来到北京，
3: 来看记者记录的昨天晚上的开箱过程。
14: 国博闭馆后，太阳神鸟金饰在双星钥匙展厅开箱上陈，整个过程犹如一台严谨的手术，工作人员的每一个动作都显得格外谨慎，他们佩戴着手套，小心翼翼地用2张无酸纸一上一下夹住金饰出囊匣，放在电子秤上称重。
15: 太阳金饰它的厚度只有0.02厘米，所以在整个操作过程当中，如果是咱们直接是上手拿取的话，就有的时候你的力度把握不好，是会就是会对它进行一个损伤，因为它还有很多镂空的一个图案。然后用这种就是无酸纸进行一个就是托举，然后拿取的话，它有一个隔离的一个作用。另一方面，它的这样一个力度的话，它能更好控制一些。
14: 太阳神鸟金饰是2001年在成都金沙遗址出土，内外分2层，内层等距分布着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象征太阳。外层是4只鸟手足相接逆时针飞翔，很多人第一次见到实物都会惊诧，原来圆形金饰这么薄，宛若蝉翼。面对摄影摄像记者的邀请，来自金沙遗址博物馆的王芳面露微笑，关照得体，表情和25年前他捧着这件文物时如出一辙。
16: 馆长看我一眼，哎，得3、2、1，哎，
14: 好。正是在2001年，王芳和同事一起见证了这件国宝的面世。
15: 因为当时我在负责所有的金沙文物的整理和清理工作，啊，那么报给我的时候是一团泥土，这泥土的中间露了一点点小的金色的东西，所以当时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然后我就跟我们的就是室内的技工哈、技术人员一起，哈、对它一点一点的进行了一个把泥土一点点的拨开。那么拨开以后，它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那真的。这是让我们就是热泪盈眶。
14: 在展厅的灯光环境下，文物散发出诱人的金色光芒。它以纱金加工而成，外径12.53厘米，内径5.29厘米，厚度仅0.02厘米，重量约20克，含金量达到了94.2%。3000年前，金沙的巧匠是如何完成这件精美绝伦的金饰，至今仍未破解。由于它的珍贵性，在成都之外仅在北京展出过3次。2006年我国首个文化遗产日时，它就在国家博物馆展出。2008年因为北京奥运会再次到京， 今年正值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设立20周年之际，太阳神鸟重返国博，
15: 天生就是一个洛格啊。然后我们说，经常说它增一分显多，减一分显少，它不多不好，刚好是一个圆形，象征着团结，象征着包容，象征着我们的奋进啊。所以它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内核，跟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这样的保护啊、守护的精神也非常的契合，所以它当之无愧的当年成为了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14: 北京台报道。
3: 诗、书、画、印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并称为文人四绝，

0: 是文人精神的外化体现。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其中的印。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们就一起走进中国美术馆，来关注2009年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代表性项目——篆刻艺术。
2: 在中国书画艺术中，诗书画印四绝是永远的经典的组合。那么从中国美术馆五楼正在举办的八大山人艺术大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300多年前的八大山人的名作中，还是近现代书画艺术家，比如说张大千、齐白石的画作中，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么没有了印，可能这张画就失去了平衡，失去了它的韵味。
3: 它凝聚的不是一块石头，是一个金石之声，是一个3000年的这种传承。可以呢，我们历史记载就是从这个刻石啊、刻印开始的。
4: 你包括奥运会，我们的会徽啊，奥运会的会徽，其实主要就是受到篆刻里面的楔形印的这样的启发。
5: 中国美术馆里，我国老中青三代艺术家的代表作齐聚印证华章大展，将3000年的文化传承精彩展现。集中体现了当代篆刻艺术在传统与现代转型中的整体风貌。
6: 它里面既有文字的内容，也有书法的内容，也有篆刻本身刀法的内容，还可以欣赏到文学的一些知识。可以说它是一个全面的微型的一个综合艺术。
4: 这个展览尤其是注重到了书法和篆刻之间的关系，它要求每一个参展者提供相应的书法作品。
5: 2006年，西泠印社申报金石篆刻成为第一批国家级非遗。2009年获联合国认证，篆刻艺术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代表性项目。2014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申报金石篆刻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遗扩展项目目录，逐渐改变了长久以来人们对篆刻艺术的狭隘认知，并逐渐走向大众。
7: 以前呢，我们人们对篆刻的艺术的认识并不全面，要不就认为是文人雅士的这种雅玩，就望而却步；要不就认为它是街边的地摊的那种小抠戳的。
5: 而如今，它已经成为独立学科，并先后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设立了中国首个篆刻艺术硕士和博士授予点，培养出具有全面知识结构的篆刻艺术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近百名。本次展览中就有教学成果的展现。
2: 那么看完展览之后呢，还可以来到非遗体验区，盖上一枚印章，感受篆刻艺术之美。
5: 该展览将持续至6月18号。北京台报道。
0: 经典重现，继续好听、好看、好玩的京剧故事。
1: 说的是近日全新复排的经典剧目《宰相刘罗锅》再度登上长安大戏院的舞台。
8: 《宰相刘罗锅》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影视作品，早在26年前，北京京剧院就以连排本戏的形式排演过刘罗锅的故事。这次复排，故事围绕经典情节夜审乾隆来展开，在创作中吸收当下流行的喜剧元素，与传统京剧艺术融于一炉。
9: 在唱的过程中，他的念词更多的更贴合我们现代的这个用词和用语。
8: 演员们在排演过程中没有刻意追求京剧的城市，而是更加注重塑造生活化的人物形象，设计了许多有趣的包袱，将好玩贯彻到底。本次复排在唱腔设计上，根据主要演员的流派进行了适当调整。
10: 这次也根据演员的不同的流派特点，比如说邵鹏的杨派，比如说伯通的谭派和余派等等，大家不同的唱腔的风格，朱老师也带着我们重新的进行了一个这样的融合。
8: 舞台的灯光和舞美也进行了全新设计，在光影和廊柱的变换中，构造出江南的亭台楼阁。北京台报道。
0: 爱演护演要从小抓起。全国爱演日，北京市学生近视防控宣传教育主题活动近日举行。
1: 在活动现场发起成立了儿童远视储备保护联盟。
11: 6月11号，在朝阳区实验小学，北京同仁医院的医生们将先进的视力筛查设备搬进了校园。
12: 那些像电脑验光啊、生物测量啊，那种是眼轴的那种，根据身体发育都有关系。一些眼底照相啊，这些都是查眼底的，都提前看一些疾病的预防。一般这么大的孩子。

0: 式，给他们一些具体的指导。
1: 未来，儿童远视储备保护联盟将为区校提供个性化指导，同时和防控环境，利用优质的医疗资源，将先进的视力防控技术和手段应用到校园，守护孩子的远视储备。
2: 近视是不可逆的，我们如果等到孩子上学以后再干预，往往是为时已晚。我们要抓住学前的这个黄金的窗口期，对远视储备全覆盖监测，一对一的预警，真正实现治胃病的目标。我们要依托数字技术精准画像，实现一校一策一生一策，把防控工作呢从以前的这种经验驱动转向这个数据驱动。
1: 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以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为起点，构建覆盖儿童全学龄段的筛、评、防、管一体化服务体系。北京台报道。
3: 我们来看几条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2号的上午，美国德克萨斯州的米兰德市发生大规模的枪击事件，
4: 已经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5: We also want to let you know that we do have 11 known victims at this time. There's at least one victim that is dead on the scene. We don't have any other details to disclose at this time, but that's the situation as of right now.
6: 此外，当地政府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枪手已确认死亡，现场仍受管控，相关调查正在进行。警方尚未说明枪手死亡原因。据美媒报道，该枪击事件涉及多个地点，枪手曾被控制在一栋建筑内，并与警方对峙。枪支暴力在美国屡见不鲜。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12号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该网站将大规模枪击事件定义为造成4人及以上受伤或死亡的枪击事件，其中不包括行凶者。
3: 我们继续特别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
4: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说，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海岸附近此前传出的爆炸声与霍尔木兹海峡内伊朗武装人员与一艘油轮发生冲突有关。
3: 此前呢，伊朗方面表示再度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军方则回应称船只仍可正常通行。
7: 该消息人士说，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后，涉事邮轮已被强制遵守相关禁令，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告提醒船只停留在锚地，切勿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方面11号称，打击了多艘违规通航船只。但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已为途经商船设立了安全航道，所有未违反针对伊朗封锁措施的船只均可使用这些航道。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1号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目光转向日本，日本高市早苗团队刻意抹黑竞选对手一事持续发酵。
4: 12号，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代表小川纯也在记者会上表示，关于高市早苗团队曾被指雇佣人工智能专门制作视频来抹黑竞争对手一事，高市近期的回应态度敷衍，已经失去了公众信任。
8: しかしこの間、言い逃れとも取られかねないその場しのぎの答弁、言葉遣いが重なりに重なり、そして矛盾に矛盾を重ね、国民の信頼を失っていく。その言葉を正確に使わない。
9: 小川纯也强调，事态已经发展到令人质疑高市是否有资格继续担任首相。作为关键涉事人物的首相秘书，应传唤到国会亲自作证。另据日本媒体12号报道，立宪民主党方面也已多次要求传唤该秘书，但执政的自民党一直不愿配合。立宪民主党也对高市的模糊回应感到不满。
10: ある意味

0: 虚偽の答弁だと言われても仕方ないと思いますよ。間違っていたので修正します、ごめんなさいで済むような問題ではないので。
1: 周末好去处为您推荐正在北京展览馆前广场举行的味道京城美食节，160个展位汇集了全国30多个省市的特色美食，近200家企业和19家老字号品牌集体亮相，规模为历年之最。
2: 好了，今天的特别关注播送完了，感谢收看。了解更多的新闻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明天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都市阳光，我是石之声。日前，东城区召开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示范区领导小组2026年全体会议，区领导孙新军、陈宪森等参加会议。
1: 会上，东城区委书记孙新军要求，一是聚焦重点，强化集聚，加快提升消费能级，要立足功能定位，做好长远布局，丰富消费供给，厚植消费增长基础，对标政策要求，争取先试先行，强化民生导向，守护好城市消费的烟火气。二是文化引领，融合创新，激活文商旅体展消费动能，要活化文化遗产，让在地文化触手可及，深耕价值转化，推动文化 IP 赋能消费升级，融合多元业态，释放消费乘数效应。三是优化服务，加强保障，以更实举措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要优化服务供给，提升消费友好环境，精准施策，全力破解瓶颈难题，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区政府的工作要求上来，确保事事有人盯，件件有着落。会议由东城区委副书记、区长陈宪森主持。会上，区商务局汇报东城区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示范区2025年工作总结及2026年工作计划。会议书面审议通过东城区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示范区2026年工作要点及五个清单，东城区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示范区领导小组名单和配套工作规则。区税务局崇外街道崇远集团负责人做表态发言。
0: 挖掘档案史质资源，更续西城红色血脉。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迎接第19个国际档案日，从觉醒先声到红墙先锋，西城区档案史料展暨2026年西城史质宣传月启动仪式在西城区档案馆举行，请看报道。
2: 北平解放初期，城内存有大量的失业工人和平民，区委就采取了多种的形式的救济工作。这张呢是1949年北平市第二区人民政府在头发胡同办理粥厂的通知。这个第二区呀，这个大概位置就是现在咱们二龙路办公区所在的一个位置。
1: 从觉醒年代的呐喊，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奋斗，再到改革开放的探索和新时代红墙先锋，展览通过四个单元串联起西城的百年奋斗历程。
2: 1985年3月，西城区召开的第一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讨论会就是这张照片。会上提出了要大力发展金融业，为我们金融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 展览以实物档案、影像资料、发展数据为支撑，同时引入人工智能、沉浸式交互等数字化技术，生动诠释伟大建党精神在西城的传承与实践。
3: 我们希望通过展览梳理呈现档案史料，让更多人了解西城的红色根脉，切实发挥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1: 活动由西城区委党史办、区志办与西城区档案馆联合主办，伴随展览开幕，2026年西城史质宣传月同步启动。启动仪式上，一批来自街道、社区、企业、博物馆、文化空间等不同领域的机构加入史质园地。与会领导为新建园地授牌，并赠送《红色西城画百年》第二集、《西城追忆》等书籍，助力档案史质文化传播普及。据了解，宣传月将以“史质建今，开创未来”为主题，集中开展主题巡展、短视频展播、专题讲座、史质园地共建、赠书送学等系列活动，推动档案史质文化进机关、进。

0: 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军营、进两企三新，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西城实践凝聚奋进力量。
1: 日前，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二期启幕，东城区依托故宫以东核心文旅品牌重磅参展，打造特色主题展区、集好物展示、趣味互动、商务洽谈、文旅推介多项功能于一体，全方位展现东城文旅融合发展的全新风貌与丰硕成果。
0: 本次展会，东城区精心搭建综合性文旅展示平台，汇聚多元优质文旅资源，展区划分为非遗老字号、科技文旅、对口帮扶特色好物三大板块，其中发廊厂、御茶膳房、东城邮政等本土老字号与文创企业携非遗精品、创意文创产品集中亮相，京东方逸云带来前沿科技文旅落地成果，来自阿尔山的对口帮扶特色产品同步参展，展区同步推出展会专属优惠及集章打卡互动活动，方便市民与参展客商沉浸式感受东城文旅特色，实现一站式观展选购体验。
2: 我来邮政这边呢，我主要是盖了几个章，特别吸引我，我觉得特别好看，然后也非常有纪念意义吧。
0: 展会现场，东城展位同步开展文旅资源宣传推介，现场配备手绘地图、双语手册、精品线路手册等丰富宣传资料，全方位呈现东城历史文化、非遗点位、精品线路及各类文旅资源，助力广大观众深入了解东城，畅游东城。
3: 很荣幸能够参加这次的展会，借此机会呢，也能够宣传推广我们，同时也为东城区文旅事业的发展能够添一份力，为来到东城区游览的宾客提供更好的服务体验。
0: 本届文旅消费博览会，东城区依托多元业态、丰富活动与优质服务，持续擦亮故宫以东文旅品牌，充分展现区域深厚传统文化底蕴与现代创新活力，为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升级注入东城动能。
1: 在626国际禁毒日即将到来之际，椿树街道联动多方单位在繁星戏剧村开展沉浸式禁毒主题宣讲，通过知识讲解、情景短剧表演、仿真毒品模型展示、普法答疑等形式，让禁毒宣传更加贴近生活。
4: 这个就是让我们在用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开门，听来来说。
1: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3: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运河号子、绿金公园、汉服国潮、风情水岸、世界遗产大运河，您来了吗？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大运河、水岸烟火。

0: 一把神奇的折扇，一百个神秘符号，运河之上漕运通途的密码。当漕粮从江苏淮安起航，运抵通州，漕粮经济查验之后，用木炭在粮袋上画好密符，如同按下验收手印，漕粮方能运往京城。如今我们还能找到漕船吗？
1: 张家万年。
0: 赵一强，生活在大运河边的非遗传承人。
2: 现在呀，都变了。目前这些都是游船。不过呀，运河船工号子依旧保留下来了。从清末到我这儿，已经是第四代了。
0: 无论古今，北运河边的通州人对吴仲有着独特的情感。每年农历三月初三要举办隆重的开漕节，
2: 供奉的以吴仲为首的这几个对大运河有贡献的。
0: 吴仲被奉为通惠河坝神，他重修通惠河

0: 复兴漕运，百姓感念吴仲的功绩，为他修建了生祠通惠祠。
1: 到通州啊，
0: 运河号子以声音延续历史的记忆。在明代，往来于大运河上的漕船多达11700多只，喊号子的船工被称为108000豪天鬼。
2: 他这个是陆河渡运图，逆水行舟，就在咱们顶着溜呢，所以说有纤夫。那船头上有两个人，其中有一个是领号的。
0: 领号与船工配合默契，号子曲调与行船状态紧凑衔接，呈现出南来北往船如梭，处处新闻号子歌的热闹景象。
2: 就这大运河啊，修通了以后啊，从南方那个海盐、茶叶、瓷器、丝绸都得在这儿上岸，还有好些贡生、考试的一些学生。你看这个戏班汇班进京嘛，是吧？咱们通州有好几个戏院，落天就能演戏。
0: 运河上舟船繁华的景象留在了古画之中。今天运河两岸的新景观更让赵一强激动。
2: 你看对面是绿勋公园，
0: 这座被誉为城市副中心绿肺的公园曾经还是一座废弃的化工厂，坐落于张家湾运河之畔的东方化工厂，始建于1978年，曾经是行业龙头，但随着首都功能定位的调整，重工业在北京正式落幕。绿心公园悠然绽放。
3: 城市绿心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创新发展轴和生态文明带的交汇处，总占地面积11.2平方公里，是纽约中央公园的3倍大小。
0: 运爽2017年参加城市副中心的规划工作，将化工厂变成生态枢纽，是浓墨重彩的大手笔，也有细致入微的小心思。在规划中更多选用了油松、红人木等本地乡土树种，让植物依环境条件自由生长，创造出更有自然气息的原野景观，打造一个绿化率超过85%的森林公园。
3: 大大小小的洼地可以成为临时的雨水收集点，补充到地下水位当中。绿心对于工业遗址也做了充分的保护利用，它的厂房保留还比较完好，我们把它进一步修复成室内的体育场馆。我们也希望绿心森林公园给市民提供更丰富多彩的活动场地，
4: 非常适合早晨出来锻炼。
5: 公园里处处都是花，
6: 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
7: 在城市里有这么一个鸟语花香的公园呢，感觉特别幸福。
0: 翻天覆地的变迁在运河之畔上演。北京通州大运河5A级文化旅游景区正式揭牌。因为有了运河，人们在岸边诗意的栖居。爱上运河的又何止生活在岸边的通州人。
8: 有人说跑步不仅是竞技，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0: 长跑爱好者张伟，这10年来奔跑的距离已经能够沿着大运河从北京到杭州跑20多个来回了。
8: 我记得10年前我最开始跑的时候，修好的这段路也就7、8公里、8、9公里，随着这些年咱们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不断投入，现在一路向南沿着运河的跑道还有健步道，一个全

0: 全程马拉松的距离可能都已经足够了。
1: 很少有人知道，运河周边的塑胶跑道质量达到史上最严国家标准 GB36246。 环保型跑道让生活在运河边的民众爱上运动。
2: 接下来最激动人心的时刻要开始了。
1: 这是张伟人生中的第30场马拉松比赛。作为在运河边生活了几十年的通州人，他已经在家门口的城市副中心参加7届马拉松。
0: 这是我从2017年第一届北京通州半程马拉松开始，然后到今年夺得的所有的奖牌，每一枚奖牌都有我们通州的地标性建筑。
1: 从最开始为健康奔跑，到如今成为马拉松爱好者，张伟见证了大运河畔10来年的变迁，
0: 结识了很多喜欢跑步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外地的朋友甚至外籍的朋友都加入到我们这个跑步的这个组织。找这么一个跑步的圣地说去感受这种运河文化的话，只能到咱们通州上。
3: 其实什刹海啊，对于很多来京的青年甚至是北京人来讲，它都是一个精神符号。
1: 今人熟知的什刹海、西海、前海，在700年前的元代统称积水潭，开阔的水域汪洋如海，也被称为海子，成为元代漕运的终点。明朝积水潭码头被废弃，却成为了文人墨客观景之地。明代大学士李东阳送上城中第一家山水的美誉。辗转百年，烟云消散，什刹海繁华依旧，历史文化遗产融入了现代百姓生活。来自大运河沿线城市的12支龙舟队竞速什刹海，在大运河的北端点，以水为媒，以舟会友。
4: 我这个是明朝的一个蛟龄，这身打扮就是一个货郎。
1: 在岸边，汉服爱好者们身着传统华服齐聚，或巡游展示，或快闪起舞，让时尚国潮点燃河畔仲夏。
5: 我觉得在这边穿汉服就是更自在一点。然后他们说，哇，小姐姐你好好看啊。我说你也好好看。大家对这种东西会更加的接受，尤其是在这个地方，
4: 大家都觉得我和我的行头特别搭配，仿佛就是长在这里的。还有好多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在跟我打招呼。
1: 赛龙舟，穿汉服，逛集市，运河之水躺进了百姓生活。入夜，一场在什刹海海面上的音乐会如期而至，大家在船上欣赏运河之声，置身于历史与文化的交融之中。停泊过万千漕船，见识过帝王龙舟，划过王宫画舫的什刹海，正荟萃古今中外的文化，交织出新时代的古都交响。在这瑰丽璀璨的霓虹光影间，一段运河的记忆在舌尖被悄然唤醒。1尺5的一柄长刀，1斤多1副的6道木筷子，这些私家工具

0: 再配上独门配方和火爆的吃法，什刹海边上的烤肉季烤成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特别好吃，特别香。
2: 曹记是1848年到现在呢，也70年了。他们呢，当时是在苏州嘛，就是河尔房什刹海嘛，哎，当时在船上嘛，他们当时就烤肉嘛。
0: 烤肉季，原名鹿泉居。鹿指的正是北运河的旧称鹿河。清朝末年，来自通州的小摊贩季德彩把烤肉摊支到了什刹海畔，运河的记忆通过嗅觉与味觉留存，可以是一道可闻可舞的烤肉，也可以是一道喷香入口的鲶鱼。
3: 顺着刺走，切这个时候啊，2厘米见方的丁儿。
0: 小楼饭店的行政主厨田胜，一天至少需要准备出100份小楼烧鲶鱼的材料。
4: 多大的要求？
5: 这个小楼始建于1900年，就是过去的光绪26年。
0: 曾经的通州是运河货物集散地。紧邻运河的南大街烟火气旺盛，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南大街上正是一条闻名运河的美食街，有着100余年历史的小楼饭店就发迹于此。
5: 过去那会儿呢，运河里的鲶鱼多呀，都泛滥成洪灾了。就那会儿跑船呢，是吧，拉纤呢，这儿从河里捞鲶鱼上了岸呢，都到上了小饭馆里给做。那会儿小楼2-3间小门脸。
0: 小楼的创始人李氏四兄弟合伙经营，鲶鱼土腥味重，做好并不易。依靠着祖上相传的手艺，兄弟齐心，小楼烧鲶鱼逐渐名声大噪，成为老字号，传承百年。
5: 经过几代厨师呢，现在有咱们小楼把这烧鲶鱼呢传承下来了。
0: 纯绿豆淀粉裹糊，三上三下炸制，文武并用火候，实现外酥里嫩的口感。
5: 百年炒一味，一味炒百年，但是那个味道上得有创新，传承不守旧，是吧？现在我给它改良成什么呢，就是不带骨不带刺，年轻人也能吃，老人小孩都能吃。你看门头沟的也有，驱车过来的也有，昌平的、延庆的、天津的、河北的、大厂的、廊坊的，现在这来的比以前多多了。
0: 百年前是繁盛的漕运孕育了河畔的美食，今天运河之水让京城人生活的情怀有了新的浪漫依托。今年刚从威尼斯搬到亮马河畔居住的季亚琼，酷爱水上运动。
4: 今天冒着雨过来体验水上运动，绝对是铁粉啊！
6: 但是没想到今天下雨，还有不一样的体验。
7: 因为我多数时候生活在意大利的威尼斯，今年搬到亮马河这个河域，感觉觉得更轻松、更舒适、更松弛一些。
0: 2022年9月，亮马河开展水上运动试点，王吉生成为了这里的经营者。
4: 那我们在做了一个试点之后呢，发现市民还是非常欢迎的，在水面上飘着5颜6色的各种的水上船只，其实为亮马河整个的这个水岸包括环境会增光添彩吧，也觉得呢符合这种目前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潮流。
0: 时尚繁华的亮马河也有一段古时漕运的记忆。 它是古运河体系中坝河的一段

0: 之流，元代引玉泉山水疏通灞河，率先成为大都的漕运水路。14年后，郭守敬开凿通惠河，取代了灞河的漕运地位。因水体退化，亮马河一度变成暗淡无光的小河沟。转变始于2019年，亮马河景观廊道设计面向全球征集。3年时间，6公里游船通航，18公里滨水绿道贯通。
1: 变化太大了，以前最早我们搬过来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想着往这边来溜，因为这边没有什么可溜的。3年多左右吧，这边的环境越来越好。
0: 河流为城市带来生机与变化，亮马河畔兴起于漕运时代的水岸经济焕发新生，水绿相融的岸边升起热腾腾的烟火气。栖居在岸边的外国人从这条河体会家的味道。
2: I'm Leon Naumann, actually from Germany, from Frankfurt am Main. Now I'm here in Beijing, almost 6-7 months. Often the Liangma River remembers me to my hometown Frankfurt, because it's similar. In Frankfurt we have also a huge river, it's called Main. On the first side we have the towers, like here, and on the second side is where the people living and just enjoy the life, going out, take a dinner, take some drinks, sitting in the sun.
0: 99年出生的 Leon 是一个标准的 Z 世代，在亮马河畔 City Walk 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融入他的休闲时光。
2: We have Italian, we have Spanish, but also after work, late night, you have bars, you have clubs where you can just sit or dancing. When you come first time to Beijing, you really have to see this place.
3: 北京到底有谁在呀？
0: 曹雪芹的入京之路，元宇宙的科技小镇，世界遗产大运河，您来了吗？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大运河文化新生。北京到底有谁在呀？曹雪芹的入京之路，元宇宙的科技小镇，世界遗产大运河，您来了吗？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大运河文化新生。
4: 小花猫还有鸭子，他们三个一起住在一间小房子里。
5: 那个故事的名字叫南瓜汤。
4: 你那么小，怎么能够到那？
6: 鸭子在哪？
5: 不知道。我就看着他的手啊，在这个书上来回的摸。
4: 一天早晨飞到了他家，
5: 我就发现我好像缺了点什么东西。有故事情节，有画面，有盲文同时存在的书，我就买到了这一本。我们唏嘘了好久啊，这么繁华的一个世界，他们怎么能感受得到？
7: 哦，先把它给
5: 他们阅读，仅限于手指肚那么大。第一本选画面最简单的故事书，36个字。它是甲骨文，买回那种小玩具，然后把它镶嵌在这个书上，画面立体化。
8: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36个字，我给你念故事哈，你就可以摸右边的画面了。红红的太阳照亮了青山秀水，
9: 这个是
10: 这水，
8: 对，水上面有波浪纹。
5: 我们做了第一本书，捐给了盲童。
8: 找到了那艘船了没有？
4: 找到了。
5: 他说，我就给他对着画面讲了一遍，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他居然能给弟

0: 愿意讲故事了，所有人都特别的开心，
1: 真好。
0: 我们链接了全国各地的志愿者，
2: 那个皇宫是躺着的，
3: 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4: 里头反正要搁点铁丝，
3: 就是让它更立体一点。
0: 把这个书一页一页的装成材料包，配一张说明书邮寄给申请人，然后再一页一页的雪片一样的发回来。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书都做成可触摸的样子，但我们做一本是一本。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平等阅读的权利。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继续我们生活帮帮忙推出的热饭地图系列节目。什么是热饭地图呢？就是由我们的记者蹲点走访，看看咱北京啊有多少养老助餐点儿，可以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吃上三餐热饭。如果您觉得您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不错，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把这份幸福时光分享给大家。如果您家附近呢还没有助餐点，或者希望呢给现有的助餐点提出宝贵的意见，也可以通过热线96168和我们联系。我们一起努力，让咱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本期节目呢，咱们来到了昌平一处社区食堂，那么它的口碑又如何呢？
1: 那我就来点馅儿。
2: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今天我们是来到了位于昌平区南邵镇辖区内的一家社区食堂，它同样也是咱们辖区内的养老助餐点。我们可以在门口的牌子上看到啊，一餐一饭生烟火，一朝一夕共陪伴。很多老人选择在这里就餐，他们选择这里的原因是什么？今天我们就来走进这一家养老助餐点。开业时间是早上6点就开门了，一直到晚上，相当于它可以提供一日三餐。早上6点开门对老年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您怎么这么早就来啊？
1: 那边送孩子。
2: 哦，您早上一般几点起啊？
3: 5点多就起，我们
2: 这么早。
3: 5点多，对，他那时候就不困了，这岁数在这儿呢。
4: 都6点、这老人较少，
1: 对，
4: 睡不着。
3: 家里还养了一小狗呢，有时候起来还得遛它。那你比如像人家送孩子，没时间早起做给孩子做早点，他就可以跟着买，这多方便呀，是吧？
2: 而且
3: 我看好多都是带孩子跟着买完了，孩子在车上就吃，或者拿到学校吃。
2: 在采访时我们发现，老年人的一天好像结束得比较早，10点睡觉都算熬夜了，也因此他们的整个生物钟都是前置的，早上5、6点睡醒也是常态。不少养老助餐点洞察到了这一情况，把开业的时间提前到早上6点，为的是让早起的人不饿肚子，也希望能用一顿热饭开启老人的一天。
5: 你好，
6: 常客，社区食堂常客，
5: 对，
6: 这就因为上他们那儿吃的好，跟他们玩的开心。
2: 一个养老助餐点离家的距离多远算合适？
6: 离家的距离在2公里之内，就是说啊，因为2公里一般的老年人走着遛弯啊，骑个电动车啊都行，太远了就不方便了。我说的这个2公里之内，就是说你像这个国东驿站离这个家属离这个住户啊，就是说普遍的别太远。
2: 您能接受的是2公里？
6: 对，能接受2公里。
2: 但是这个是更近一些，
6: 这个更满意。
2: 今天您打算吃点什么？
6: 因为平时我们总跟这儿吃
2: 啊，
6: 按平时那么上就行。
2: 哦，这有这暗号是吗？
6: 哎，师傅，哎，我们俩来了还按平时跟我们那么上。
7: 哎，
6: 啊，因为我们就口味不变。
2: 哦，
6: 老是因为老跟这儿吃嘛。
2: 哦，平时是怎么上啊？平时他们吃的啥呀？
7: 平时这个他们吃的是老是那个馄饨，还有那个馅饼，
2: 是吗？
7: 对
6: 对。
2: 哦，已经养成默契了。
6: 对，所以我就不用点，每次点不麻烦吗？师傅一说，
7: 一来基本上都不用说话，我们直接就给上了。
6: 我说这不错呀。
2: 来
6: 一说，谢谢。
2: 这么些吗？您早上能吃这么些？
6: 有你给了。
2: 啊，真的。还给我点俩，
6: 嗯，
2: 这么好，也尝尝您。

0: 平时每天吃的早饭。嗯，你每次来吃都这么热乎的，像刚做出来似的，
1: 对吧？下面不错吧？
0: 嗯。
2: 最重要的啊，食品卫生，干净。
1: 我来这儿吃的意思，我觉得跟我做的那个口感差不多，因为都一直我给他们做。
0: 原来您是厨子是吗？
1: 对，
0: 家里。
3: 嗯。你知道我们那时候，我从厂子从单位辞职出来，我们自己干。
0: 啊。
3: 那时候上班挣钱少，他自己煮熟食卖熟食，生意可好了。
0: 说明做饭有两把刷子嘞。
3: 反正你煮熟食那我们这一片一说煮熟食外卖的、多少年过去了，哎，那谁
1: 有人家认得我的都是因为那熟食，
3: 那人家他都因为那个熟食、
1: 因为我也爱做饭
0: 啊、自己做饭的人对这事儿讲究、
1: 对对，关键就是口味必须得顺我的口。
0: 哦，
1: 因为咱们我们也不是说光这一家吃了很多次，饭馆要还有这种的都吃过，然后我吃的就第一口感觉不是我要的那种感觉，我就不会再来。
4: 我们早餐现在基本上能达到100来人次，每天是目前三餐当中早餐人数是占比是最高的。
0: 那午餐和晚餐呢？
4: 午餐和晚餐相对占比人数比较少，因为像我们这边基本上是以这种大家庭为主，基本上都是老两口、小两口和一个孩子，所以其实晚餐是他们一家人团聚最重要的时候，基本上很少说会选择经常性到外边来吃饭，还是比较喜欢去在家里做一个餐，简单聚一下。像您刚才看到我们驻餐点，首先很干净，我们是一个明火厨房，然后对所有的这个公众开放的这个点大家都可以看到，都可以做一个监督。然后其次就是我们的食材都是选用当天，没有预制菜，都是当天做的，包括您刚才看见的油条还有烧饼，全是师傅手工做的。对，所以很多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讲，其实我觉得干净卫生是排在第一位的。
5: 家里边老人呢，五六点睡醒了是常态，六点开门的早餐店接得住这份早起的食欲，出门锻炼的功夫呢，就能把早饭解决了。不是家里做不了，而是多了一种选择，早餐不再单调，也让丰富的老年生活就此开启。这不，记者到场这天呢，这社区老年服务驿站就有一场跟吃有关的活动。
0: 临近中午的时候，这咱们今天这块还有一个小活动。您参加过这个养老驿站的活动吗？
6: 参加呀，
7: 参加。
0: 都参加过啥活动啊？
8: 经常参加。
6: 嗨，
8: 那个只要读书，读书，还有那个卫生讲座，
6: 还有二月二吃春饼，
8: 还有那个
0: 春饼
8: 的。
0: 包粽子，
8: 包汤圆，
0: 哎，就跟吃沾边的，大家都喜欢来。
6: 对对对对对啊，什么节气时节弄什么。
0: 这还真是民以食为天了。
6: 对对对，
8: 这有活动我们就参加
0: 啊。
6: 参加活动是到家做做饭，归归着屋子，
8: 哎，溜溜弯，
6: 溜溜弯
8: 啊，
6: 溜
8: 溜
0: 弯的。这饺子一下摆满一盘，一下摆满一盘。嗯，
4: 就是我们条件很便利，甭管是包饺子、烙烙饼，我们现成的大锅这个就给煮了，从操作然后到吃到嘴里边，它基本上一个流程就搞定了。在这儿就大家围着一块吃，聊一聊天，而且很多事情其实他们也需要一个情绪出口，我们愿意成为这么一个情绪出口，让他们去释放一下自己的情绪，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聊一聊，也许就过去了。
0: 这儿就有点上人了，我看看，哎，今天的菜已经出炉了，咱可以瞧瞧。
9: 今天要一这个菜，
0: 土豆炖鸡块，是吧？
9: 来土豆丝儿，
0: 土豆丝儿，
9: 来一个
0: 豆腐，
9: 豆腐，行吧，三个饭。
0: 这种算是一荤两素，对吗？
6: 对。
0: 您平时做饭吗？
9: 自己做饭，那只能自己回在家做。没开饭馆之前，我就一直自己在家做。
0: 哦，
9: 从有了这个饭馆上，我就开始跟着吃。
0: 哦，您自己，您家几口人吃饭？
9: 就一个人，所以说特别麻烦呢。你说你要做菜，你说多麻烦，又得摘菜，这那的，是吧？
0: 哦，
9: 您现在这多省事儿。
10: 吃的频率一般的就是早餐，中午。
0: 为什么这两个点您会来吃饭？
10: 晚上回家做饭，都回来回家做饭。
0: 哦。家里晚上人都回来了
10: 啊，就在家吃，
0: 所以在家吃。
10: 对，平时就我自己今天那小村子没上多少所。
0: 在很多老年人考虑的就餐范围里边，一个是干净卫生，还有一个就是价格得实惠。这儿的价格怎么样呢？
10: 价格还算可以
0: 啊。您有那个养老

0: 存卡吗？
1: 我有卡。
0: 现在一份多少钱？
1: 16，我拿卡14卡。
2: 反正这个也不光是老年人能吃，年轻人也能来吃，
3: 谁都可以。
2: 相当于外边人来吃，就是底下这个价格，一荤两素是20块钱。
3: 我们是拿这个
2: 北京市民政局制发。
3: 对。
4: 他享受的就是这个补贴，运营补贴，这张卡就能识别出来，就是减免3块钱，
2: 3块钱，
4: 是的，16块钱减3块钱，是的，
2: 相当于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个价格，如果说是一荤一素16块钱的话，减3块就是13块，一荤两素那减免完了就是17块钱，两荤一素原本是24块钱，就是普通年轻人来吃就是这个价格，
4: 是的，
2: 如果是老年人就在这个基础上都减3块，
4: 是的。
1: 现在昌平不少摊儿，挺好的
0: 啊，有不少这种点，
1: 有不少点
0: 比以前多了。
1: 这地方往北那四合新村那还有一个
0: 哦，这附近就不少。
1: 对，主要是老人上岁以后呢，他有的注意，有的人手脚不方便
0: 啊，
1: 就能走两步到这儿就能吃晚饭
0: 啊，
1: 一顿饭13块钱，
0: 自己在家一个人做也不方便。
1: 对呀、啊，你13块钱，再说你买东西也就差不多那钱了，你还带到银卡来13块钱，吃点米饭有馒头，对吧？
0: 啊，还有汤，
1: 还有个汤里面不是上来，你看汤上来了。
5: 于女士表示，当时第一次来这儿吃的时候，心里也有点打鼓，因为自己对口味儿还是有要求的。
6: 我爱吃麻辣
2: 味，麻婆豆腐，
6: 麻辣香锅。
2: 麻辣香锅，您这口味怪年轻人的嘞。
7: 就爱吃麻辣，我闺女带着上四川，上成都。
5: 别说众口难调，夫妻俩一块儿过了这么多年日子，俩人的口味还完全不一样。于女士无辣不欢，刘先生则是低辣不沾，以至于在家做饭都得做两份不一样的。
7: 你看他们做辣的，
2: 哦、
7: 我不吃。
2: 哦，
7: 完了他就给我们
6: 单做。
7: 我们要吃饺子，我闺女没结婚那时候，仨饺子，她辣的，我闺女是肉的。
2: 饺子吃辣的，
7: 我吃素的。
2: 这是叫饺子，
6: 这是鸡蛋或者羊肉，我吃羊肉，不吃那因为不吃素。
2: 饺子包尖椒的，
6: 尖椒馅的没吃过，
8: 我来就吃麻辣鸡蛋，我就喜欢吃麻辣。
7: 嗯，
8: 自己在家也
2: 可以。
6: 你点人家点什么，人家可以做什么。可以点，
2: 可以定制吗？
6: 对，
2: 比如说
6: 你帮我做一下那麻辣香锅，我要都加什么加什么。
2: 哦，就可以做。
6: 对，按我能吃的，人家给做，
2: 哦、
6: 可以点餐。不是说他这个写的这些必须得的。
2: 啊，除了这些盖饭呀，还有这些一荤一素的这个打餐的这个服务。
6: 啊
2: 您想吃啥也可以定制，
6: 对，可以，这个比饭馆不次。
5: 而且这对夫妇家情况还比较特殊，他们现在属于能不在家做饭就不在家做。
6: 为什么有时候上这儿吃呢？因为画画，也炒菜，什么烙馅饼，它有烟。
7: 对，我那
6: 这个画
7: 不做饭，
6: 不能招油烟。
7: 我那画室啊，只能煮点东西，不炒菜。
6: 我们俩那个饺子饼它是水煮的。
2: 哦，
6: 烙馅饼它有烟，
7: 你炒菜啊，
6: 炒菜
7: 那油烟子那画，我都挂在墙
6: 上。你怎么关出那个门，它也是通着呢，它那味儿都会到这画上，对画不好。
2: 所以您是二位是为了画儿，尽量能少炒菜，
6: 就
2: 少炒一点。
6: 吃了就
2: 炝锅这种，在家可能就基本上不可能了，
7: 就绝对不做。
2: 哦，但是您爱人又爱吃辣的，
7: 那就回我们家呀。
6: 我南湾里
2: 哦，
7: 我回家做呀。我在这边呢，早起你去这儿，这边画室。我到这儿来就跟上班一样，晚上5、6点钟我们就回家。
2: 哦，
7: 回南环里
2: 边。哦，这么回事儿。
6: 因为早起送孙子那边近。
2: 哦，所以您早上和中午在这儿吃的多。
6: 对。
2: 就是因为白天您都在这个房子里。
7: 对对。
2: 这有点像您的那个绘画工作室。
7: 就跟上班一样。
2: 早上就来这儿画画来了，但是这些画又不能见油烟，
7: 对，
2: 然后要吃饭呢，就只能上外边。这个地儿就是您觉得
7: 首选
2: 的地儿。
9: 这妻子爱吃辣，丈夫不爱吃辣，一样饭菜呢得做两种口味，这可能呢也是一部分家庭的现状。社区食堂多样化的菜品，天然解决了一人一味的难题。后来呢，一说到画画啊，老两口子算彻底打开话匣子了。那可真是热爱这个画画，家里边呢挂满了画作，所以不能有油烟呢。这烟火日常好像跟精神追求产生了冲突。社区食堂既守住了老两口满屋的宝贝，也守护了一日三餐的热饭。

0: 不过，他们俩与这家社区食堂的缘分还不止于此。
1: 退休之后，您的生活都咋过呀？
2: 就是在家画画，然后接送孙子。
1: 哦，
2: 就这样。我们俩就是从一毕业就干烧瓷，你知道烧瓷厂吗？
1: 我知道
2: 啊，最早我们烧瓷厂，后来烧瓷厂没有了以后，然后我们俩自己干手绘，就在 T 恤上画画。在军官八达岭，然后买工艺品。
1: 哦，
2: 啊，就干这个，
1: 这挺有意思。
2: 也不都
1: 相当于也是老本行啊。
2: 嗨，就是喜欢画画，就拿这画画当挣钱吧，养家糊口。
1: 那也挺好。
2: 现在都退休了，得了，就我俩就跟那儿弄个房，然后画画。业余生活退休就得自己找乐了，是不是？
1: 啊，
2: 对吧？你不能说你跟家就闲着。
3: 画画不仅是这两口子年轻时赖以为生的技能，在退休之后，他们仍然对画画保有着无比的热爱。
4: 方便很多，
1: 方便，
4: 确实方便很多，能够省下自己很多时间。
1: 嗯，省下的时间干嘛呢？
4: 画画，炒鬼。
2: 对，
4: 炒鬼。
2: 我们俩会不会因为一个画，
4: 我们俩一张画
2: 嘛。
4: 我画完画了，他一看不行，怎么给我撕了的心都有。
3: 在养老助餐点旁边的都会上院社区养老服务驿站里，我们看见了正在向辖区所有居民展示的夫妇二人的画作。
4: 对，你看看，这都是我的。
1: 可以呀、啊，哇，有两把刷子，
5: 真的，
6: 这两把是
1: 都是您画的，
4: 都是我画的，这个没有假。
5: 啊，真好，真好，哎呦。跟那个真的似的、
4: 哦、这都是我退休之后、
1: 哦、
4: 去年前年这两年画的。
1: 真不错。您最得意您的哪幅画？您给我们讲一下。这个、嗯、
4: 这是七只鹤。
1: 哦，
4: 这是七只，最初我画的时候吧是六只。画着这个素稿啊，我就琢磨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到最后我爱人我们俩商量，得画七只吧，画七只。我改了稿之后，我把这两只给改了。以前这是一只，改完之后，哎，我就踏实了，要不然老不踏实。
2: 背得过来那个，特别好看，
1: 哦，
2: 很自然嘛，
1: 很灵。
2: 对，我说就选这两个。
1: 哦，
2: 固定这个，
1: 这么回事儿。
2: 对，
1: 一天花在画画的时间大概有多
4: 少？我刚退休那时候，一天八九个小时。
1: 八九个小时，您这是给自己退休吗？
4: 不行，没事儿。后来现在不行了。现在眼睛受不了，就没事就画画了，没时间做、
1: 哦、
4: 溜达过来吃完饭回家，一般的回到家我就开始画。
1: 哦，
4: 得抓紧时间画，不然以后岁数大眼睛花了更不好画了。
1: 哎呀，画了一辈子还这么爱画呢。
4: 爱好，
7: 反正都说这画确实不错。
3: 也因为经常在这儿吃饭，一来二去跟工作人员们熟悉之后，夫妇俩又有了新的身份。
1: 现在咱们干嘛去？
4: 现在画画。
1: 这个说的是您吧？看牡丹青书画院，这个是咱每周的这个养老服务驿站下午的一些老年课堂吧，啊，一些活动。然后在固定的是每周四下午，就是您的这个，您来当老师，
4: 嗯，
1: 是吗？
4: 差不多。
1: 您和您爱人一起还是轮着来？
4: 一般的我们都一起来。
1: 哦，
2: 以他为主。
1: 一个教师，一个教辅，是吧？
2: 跟平时一样，今天开始画画。
4: 反正今天啊，咱们就拿这个铅笔，照着这个线就这么描，中间别停，知道吧？就这一条线啊，咱们这是有终点的。字面意思就是工工整整、细致入微的意思。
1: 那您来这儿算志愿？
4: 志愿。
1: 您为什么想干这个呀？
4: 为什么想干这个？因为本身画画就是一个爱好嘛，也是我跟着吃饭跟他们聊起来的。
1: 因为吃饭结的缘
4: 啊。对，因为吃饭。哎，我说你们这儿这不是就做各种活动，他们说有这有那的，后来就聊起来说画画什么的。我说行啊，我就可以教啊。咱们教大教高水平教不了，跟一些老大姐老大哥画些简单的，我说这没问题。退休一个娱乐，刚才这大姐说了比在家看手机强。
1: 您还参加过啥？

0: 对心情啊，心情好肯定身体就好啊。
1: 那您的生活其实跟这个养老驿站关系还
2: 挺……你心里有点事儿。
3: 到了不同的节日，做不同的美食。
4: 是的，
3: 这种活动其实能把大家聚集在线下，我觉得大家有说有笑的，能一起度过个一个小时，一个两个小时这样的时间，对于老年人的生活来说，它好像就是一种社交，是一种让他，有像您说的有事儿干。
4: 是的。
3: 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4: 是的，首先我认为民以食为天，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会围绕我们国家的这种传统节日，然后开展很多跟美食相关的。一个是我认为大家都很喜欢吃东西，然后吃东西是一个很放松的事情，它可以去唠唠家常，然后有什么心结之类的事儿，它其实是可以很轻松的去化解这个事儿。我们的服务宗旨就是，但凡是和老年人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到驿站来，如果是在我们专业范围内的，我们现场就可以帮你解答，如果不是在我们专业范围内的，我们去请求社区，然后镇街或者是委办局的帮助，然后去帮助老人解决这个事儿。
5: 这一次蹲点呢，我们也有收获，从最质朴的故事里我们感受到了热烈的生命力。爱画画的老两口云淡风轻地提起当年开店画画卖工艺品摆摊卖熟食的过往，让我们很有感触。谁的人生啊，都不是轻而易举一帆风顺的，在他们的生命里，亦或者是很多老一辈人的生命里，辛勤劳动照顾父母，帮衬儿孙，替爱人分担养家的责任，这都是应有之义。而中国人对于一口热饭的执念与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是一脉相承的，生活就应该是这一日三餐一样，热气腾腾，有滋有味，有盼头。如果您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您觉得非常不错，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把这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如果您家附近还没有助餐点，或者希望呢给现有助餐点提出宝贵的意见，也可以通过热线96168和我们联系，我们一起努力，让咱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6月1号，史上最严外卖新规正式实施，要求呢无堂食商家需在主页的显著位置标注。目前的新规啊已经实施一段时间了，记者调查却发现呢，同一家店在三个外卖平台上竟有不同的标注。有的标堂食餐厅，实则呢没有堂食，有的只写外卖，含义模糊。新规落地一周了，平台执行标准不一，个别商家标注混乱，消费者依然是难辨真假。这份舌尖上的安全究竟该如何守护呢？
6: 6月1号，史上最严外卖新规实行，要求无堂食商家需在主页显著位置标注无堂食，并持续展示实体门面。记者走访发现，大部分商家已按要求标注，但也有同一家门店在不同平台上标注截然不同。有的无堂食被标为了堂食餐厅，有的只写外卖，含义不明。新规要求的显著标识为何成了罗生门？在美团平台上，某东北盒饭的店铺首页清晰标注着无堂食标识，然而在京东外卖平台对该店的标注为堂食餐厅，淘宝闪购则未标任何无堂食标识。记者实地探访发现，该店仅有操作间和取餐口，属于无堂食商家。那么京东为什么会判定该店为堂食餐厅呢？打开平台主页发现，该店确实显示了实体门店和堂食环境的照片。
7: 它这个牌子不对，
8: 这牌子不对是吗？
7: 你看，这都将来没这个店了。
8: 这个以前是咱家的店吗？
7: 对。
8: 那现在这个店是没有了？
7: 咱们是不是这个店？这好像是假的，不知道。
6: 无独有偶，位于另外一家美食城档口的特色炒方便面，记者实地查看确认，该店仅有操作台，无任何就餐区域，在京东外卖平台上标注了无堂食标识，符合新规要求，而在淘宝闪购平台翻遍页面都没有无堂食标识。某新疆炒米粉店是本次调查当中一家实际拥有堂食区域的门店，记者到店看到店内设有约15平方米的就餐区，在美团外卖平台上，该店标注了有堂食，并展示了多张店内环境照片。而在京东平台，对该店仅标注外卖二字，消费者仅凭外卖一词，无法判断该店是否允许到店就餐。平台的外卖标签含义模糊，究竟是指只做外卖，还是指可以点外卖？
8: 京东这个没标

0: 是不是堂食店，是平台没说吗，还是怎么样？
1: 平台那边这个东西我得问公司，然后这得问公司，因为公司让我怎么弄我就怎么弄的。
2: 如何界定无堂食？新规已有明确定义，既不持续提供现场就餐，也不持续提供自提的商家即为无堂食。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各平台落实情况存在差异，同时各平台执行流程标准不一，有的商家自主添报，有的商家表示不知情。对于如何进一步监管消费者普遍关注的无堂食外卖的食品安全，专家表示，
3: 既然我们国家承认了这么一种业态的存在，那就确实要去尽快的去完善和制定相关的标准和相关的这种监管的制度。比如说这种无堂食的外卖，虽然它不提供这种现场的就餐的这种服务，它也不提供自提的服务，但是你起码要确保它的生产和操作的环境，它是要符合有关食品安全的要求，它要具备相应的食品安全和食品卫生的条件。对于平台，包括我们的一线的监管，是吧，也提供一些明确的有效的依据，为商家划定一个合规的或者说食品安全的一个界限，你要确保它的这种食品安全。
2: 当一家无堂食的盒饭店在平台标着堂食餐厅，当外卖二字模糊了堂食与档口的界限，当同一家店在不同平台身份各异，新规落地亟待相关方面形成合力。首先要从每一张标签都真实统一看得见开始，让史上最严新规真正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4: 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2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尝香甜的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礼遇，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族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准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6: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7: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8: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
9: 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7: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10: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你是否注意过孩子身体细微的变化？
1: 他就是老清早了嘛，左边那个眼睛比右边那个眼睛小，然后我们都以为他是有什么小坏毛病了，
2: 就是突然间长高了，二天长了4厘米，体重长了也得有20斤左右，就肉眼可见的衣服都不能穿了。
3: 抽搐的时候是无意识，是有的时候时间长了达到2-3分钟。
0: 你又是否真的重视这些变化背后隐藏的危险？
2: 我们那边那个医生就直接告诉我，你们3个月了才给孩子看。
3: 我两口子吧也年轻，没那么在意，我就说心想然后可能没什么事。
0: 科学应对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烦恼，对家长来说也是一次生命成长之旅。他的名字叫天天，10天前他的奶奶和爸爸带着他紧急从贵阳家里来到了北京儿童医院，而他主要的病情就是与他实际年龄极不相符的、匪夷所思的、极为夸张的身高和体重。这是天天与幼儿园同班同学的合影，大块头的身体让他在同学中格外显眼。天天从2岁半开始就能明显看出来他的个头比同龄小朋友高，这是2岁8个月时与3岁表姐的合影，这是3岁2个月时与4岁表姐的合影，这是4岁时与6岁表哥的合影。天天总能高人一头。
4: 你现在多高？
5: 大概有1.45米吧。
4: 1.45米。
5: 94斤。一看他就快我高了。
0: 如果猜猜身高1.45米、体重94斤的天天究竟是几岁的话，你会猜他是几岁呢？
5: 他脚现在都有我大了，比我还大。
4: 那他穿多大码的鞋？
5: 现在
6: 35吧，
5: 37。
6: 哦，37。
5: 现在才37，37就顶着了。他手也大，你看见没？
4: 跟奶奶的手一样哎。
5: 差不多三十。
0: 从去年开始，天天穿的鞋子从32.5码很快变成33码，再到35、36码，到现在穿37码，这中间只用了短短6个月的时间。看到这里，你也许会猜天天12岁、11岁，或者至少也得10岁，但他的实际年龄也许会让你大吃一惊。
4: 告诉叔叔，你今年你到底几岁？
5: 6岁。
4: 不可能啊，6岁的孩子怎么会这么高呢？
7: 5岁就这样了，现在六岁了也是这样。
4: 你没骗叔叔对吗？
7: 没骗。
0: 1.45米，94斤，穿37码鞋的天天，3天前才刚过完6岁的生日。
8: 那是爸爸给我买的生日礼物，
7: 5月5日
8: 是我的生日。
9: 咱们中国6岁的女童的平均身高差不多是1.16米，也就是说她比这个正常的女童的这平均值，高了31厘米，那相当高。
5: 就是今年特别长得特别快，从过年吧到现在，可能长了10多公分了。然后3月份他
7: 又长高了一点，
5: 又长高了，
7: 就赶紧带我来检查。
9: 啊，他是生长激素特别高，他正常应该是0.12到7.79，实际上他可能最大的就测50了，然后再往高，那确实他是这个引起的。就是青春期前一般都叫巨人症，就个儿特别高特别大。
0: 巨人症是一种因生长激素过度持续分泌引起的以身高显著增加为特征的临床综合征。关于巨人症的新闻常见报端，比如美国最高男子患有巨人症，身高2.35米，因脑部肿瘤诱发心脏病而去世，年仅38岁，而天天的生长激素也高出正常值几十倍。
5: 把鞋子脱了。

0: 就又增加了1厘米，体重也增加了1斤，也就是说天天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长高变胖。如果照这样的速度继续生长发育，再过半年，6岁半的他身高就可能达到1米6，或许当他7岁半的时候，身高甚至能达到1米7。
1: 我们班的老师每次给我梳头都让我坐起坐起坐起，说太高了，简直
2: 我都要快到他的
1: 这里了。人人见都说我是1年级、2年级、3年级、4年级、6年级、5年级这些嘞。其实我还在上幼儿园，不开心，每次别人都是这样说，我就挺烦的。
0: 当小年龄遇上了大身体，却变成了不高兴。刚满6岁的天天成为了全校老师同学眼中的小巨人。
3: 你现在跑步能跑？
1: 能跑的。
3: 能跑。
1: 对啊，平常我都上篮球课。
3: 你打篮球怎么样？
1: 可以啊。
3: 喜欢打篮球吗？
1: 喜欢。啊。准备去打篮球比赛，可是就是5月份，谁知道要住院做手术，没意思，生气。
3: 那等了好了以后嘛，好了以后再打。
1: 倒是可以打，但是好了以后没有篮球比赛了。
3: 学习怎么样？
1: 可以啊。
3: 可以啊。
4: 嗯。他现在1年级上学期，我们那边1年级
1: 很多字都认识。
3: 很多字都认识。
1: 对。
3: 那你有带书吗？
1: 有啦，有带的。好的。画，唐·王维。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
4: 差不多4岁了，我就带他，跟他爸一起去检查。我们那里的医生呢，他就查一下骨龄，别的他一看到他爸了，他说没关系的，他爸很高，他也会这么高的，就算了。一直到今年长的速度越来越快，这样我更有点怕了嘛，就让他爸催他爸一定要去，我们才去的。
0: 1个月前，在奶奶的强力督促下，爸爸带着天天去当地医院做了头颅的 CT， 结果果不其然，医生在天天颅内的安区部位发现了1个肿瘤。
5: 当时测出来的肿瘤是15毫米×16毫米×26毫米，那医生就说这个瘤子的话会比较大。对于我的认知来说的话，就是只要是头里面长的这些东西，它都是比较严重的，或1米8。我认为的话，孩子可能是遗传我的这个基因，就个比较高，我想着他这边长得也高嘛，就正常的，就是自己把不好的东西给屏蔽掉，反正心里面挺难受吧。
6: 它是一种叫生长激素型的那个垂体腺瘤，在儿童就非常少。我们北京儿童院这10年啊，见到的这个儿童的这个垂体瘤，实际上也就5例。
0: 生长激素型的垂体腺瘤，是因为垂体腺的细胞肿瘤化，导致垂体急剧分泌生长激素，从而导致患儿掌骨增长过快，逐渐长成巨人症，同时伴随手脚也变得粗大。而成年人如果患上这种肿瘤，症状主要为肢端肥大、嘴唇变厚、鼻子变大、手脚也变得粗大。
6: 肿瘤如果说那个没有及时发现，它严重了就失明。升高过快的话，它可能也会导致这个心功能的一些障碍，这种危害是非常严重的啊，所以需要早期发现，早期去治疗。
2: 这是我的日记本，5月3日，我来北京10天了，我终于住院了。5月7日也是前天，我过几天就做手术了。这些是我画的，这是背心，

0: 后面这一天我还不画。
1: 打算画什么呢？
0: 要不然就画外面的风景。
2: 因为可能有时候我个人对他的要求比较高，我时不时的会把他当成一个七八岁九十岁上了小学的一个小孩来看待，就觉得他应该懂这些东西，主要就是因为个比较高，你看着看着的你就觉得他不是个小孩了，实际上才五岁四岁。
3: 他那个粉丝也特别正，
0: 我爸你给我买的啥玩具？
2: 好，我拿给你吧。
4: 为了弥补对女儿的亏欠，天天的爸爸一直守在病房的门口，时不时会给女儿一些意外的小惊喜，来缓解她在病房里的焦虑。
0: 哇，谢谢老爸。谢谢爸爸。买好纸呀。这些都是你从那个商店里面买的吗？
3: 对对对。
0: 哦，知道吧，谢谢老爸。那我先进去了，老爸。爸爸，拜拜。打你，这软得很，怎么可以打嘞？
4: 天天从一岁八个月大的时候开始，就一直是奶奶在照看。天天三岁时，天天的爸爸妈妈感情破裂，协议离婚，抚养权归天天爸爸所有。天天的爸爸工作繁忙，经常加班，能陪女儿的时间有限，所以六岁的天天最依赖的人就是奶奶。
1: 你觉得奶奶好吗？
0: 好。
1: 如果满分100分的话，你给奶奶打多少分？
0: 10000分。
1: 你给你爸爸打分的话，他打多少分？
0: 等他给我爸爸打1000。
1: 那给妈妈呢？
0: 妈妈100。
1: 100。你想妈妈吗？
0: 当然想，可是我不敢给他打电话，我怕奶奶吼我。笑啥笑？真的是。我就喜欢我妈，因为我是我妈生的，
5: 主要是她妈妈也不管。检查了以后，我一个星期也吃不下也睡不着，主要是这个问题。我想着既然你不管，我们带我就把她带好啊，反正钱是人找的，是吗？你人不在了，你要钱有什么用？我儿子也不放心我在这照顾啊，他说我身体不好，我是甲状腺癌。
0: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4: 64岁的天天奶奶去年刚做了甲状腺癌的手术，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虽然有些疲惫，但依然保持对生活原有的微笑。
5: 我本来我是大胖子，130斤哎，现在101吧。这次来听到他以后也瘦了点，瘦了5-6斤吧。这个没事的，坚持几天，坚持几天就好。做了以后心情一放开就好了。
2: 妈妈辛苦了，就最简单一句话，这是我内心最想说的。因为为我付出的太多了。

0: 帮着我带着小孩，带那么久的时间，这肯定心里面的话是非常内疚的。然后现在又生了那么大的病，他又在医院里面又帮着带着。
1: 在的。
2: 奶奶在。
1: 奶奶在。在那。
2: 都给他查全了，全面了。我们明天就给他做。
3: 谢谢。
2: 孩子妈妈知道这事吗？
1: 不知道。
2: 没跟他说。
1: 好像不知道。
2: 你还跟妈妈联系吗？也不联系。
1: 不联系。
2: 妈妈来看你吗？
1: 没。
2: 从来没跟上过联系。
1: 没。
2: 多贵。
1: 我这几天生病了，他都没来看我，也没给我发视频。也没给我打电话。
2: 没事，没事，有你奶奶和一爸爸，是吧？还有我们这儿好多叔叔阿姨，紧张吗你？
1: 不紧张。
2: 不紧张啊。
4: 他还挺懂事，他才刚过六岁，这看着像，这身高这都快十岁了，这
2: 踏踏实实的啊。
1: 爷爷拜拜。
2: 拜拜。
4: 没事，也找我了啊。
0: 后面他来问了以后，我和他说这个事情，因为这毕竟哈，肯定是要给他说的。说了以后。他也就是担心啊，他说有什么需要你和我说，我说现在有啥需要，先首先你入院要交8万块钱，我首先一个是需要钱，他也说了需不需要过来，但是这个东西我个人说我也没回答什么，我心里面个人想的是你如果要过来啊，你肯定你就直接过来了，我可以给你地址，没问题的，因为你是他妈妈，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就过来，我不管是什么情况，哪怕你不高兴，你不愿见到我，我过来了，我站在旁边，我不和你说话，那我也得来。

0: 虽然垂体腺瘤是一种良性肿瘤，虽然天天现在还感觉不到特别的不适，但是手术切除肿瘤越早，天天受益就越大。可是开颅手术却有着极高的难度和极大的风险。
1: 王艺玲副姐吧，来，您来吧。这你看这模型打开之后就是脑组织，其实它应该是有一层膜包着脑组织的。咱这个肿瘤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垂体窝，它就在这个，就在这个垂体窝里边。你看它这个孔啊，这两边双侧颈内动脉孔，然后前边就是视神经，然后在这个位置是视交叉，所以它毗邻的这种解剖结构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要又危险的。
0: 肿瘤位于颅内中间的安区，大小有2.5厘米，距离前额约7厘米。它长在安区，严重挤压双侧视神经和视交叉，并且已经把垂体挤压得非常薄。除此以外，它紧挨着双侧颈内动脉，手术切除肿瘤时稍微的牵动就有可能造成血管破裂，导致大出血或者神经损伤。这其中任何一点点风险对这个家庭来说都是无法承受的暴风骤雨，但事到如今，天天没有回头路可走。
2: 如果早一点啊，就是去看治疗，也许会通过其他的方式，没有那么严重的，就也许能治好。但是你现在已经到这个时候，你后悔也没用嘛。
1: 然后这写您的名字，这是父母。
3: 我上床，我的上颚去腿都没力气。准备去打篮球比赛，可是要住院做手术。
4: 爸爸为什么不走呢？奇怪，爸爸是不是要看我剃光了？
1: 好吧，就这样。
2: 觉得内心是很复杂的，因为整个大脑就是人的一个神经中枢嘛，你要把它打开再关上，那肯定是有损伤，反正心里面就五味杂陈嘛。最不容易的时候可能也就是现在吧，而且看病的话首先你要花钱啊，没有人商量。

0: 剃头。
1: 你剃头你怕不怕？
0: 怕，不想剃。
1: 你不想剃就治不了病，是不是？
2: 有时，人生就是在经历不得不面对的事情中慢慢成长，学会坚强。
3: 穿鞋，穿鞋。
4: 你
3: 先过去取吧，我换钥匙了啊。紧张不？
0: 不紧张。
5: 咱们一会儿就好。

0: 好不好看？
1: 看
0: 不好看是为了什么？治病。
2: 嗯，中学我记得。嗯，别弄了，别弄了。
3: 没关系哈，过一段时间就长起来了，好不好？光头强是吧？
2: 嗯。
3: 啊？
2: 嗯。
3: 你变成光头强了？
2: 嗯。
3: 啊？
2: 嗯。
3: 早点恢复，我们又会早点长起来，好不好？
2: 嗯。
3: 好。不翘腿了，走吧。勇敢的，你不是比我勇敢，比我更勇敢就不应该哭了，对吧？
2: 嗯。
3: 好，去吧，拜拜。他比较勇敢，他比我勇敢。
4: 我告诉他要做手术的那一瞬间，他会告诉我说我不怕，我要勇敢。我知道他心里面很害怕，但是在我面前他会表现得比较坚强，可能是因为有时候对他太严厉了。
2: 我终于剃头了。
5: 此时病房里的天天头上已经让医生画上了开颅手术的切口标记，手里的玩偶成为了他排解害怕压力的最好工具。他的爸爸也早已在病房门口等待。
0: 真的准？
6: 准啊，可以啊，
0: 好啊，看好啊。
7: 那你爸爸买
8: 你得看一个贵一点的。
2: 贵一点的不行，我又不认识价格。
0: 真的贵了啊，心疼啊，心疼啊。
5: 一个3块钱的玩具心情顿时好了一大半。这146厘米的身高，95斤重的大个子，是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他只有6岁的快乐纯真。
0: 来了，车子来了，快
6: 去等会儿车子里往这边跑，你俩喝个麦。
2: 我就只想让我爸爸给我买玩具，
6: 还是小孩。
0: 他不心慌，我都心慌。
3: 勇敢一点啊！
4: 任何手术，特别是开颅这手术，不可能说100%成功嘛。就是说，万一真的遇到了很低几率的风险，那这个应该怎么办？我在想，如果我能进去陪着他就好了。
2: 这几天在医院，妈妈都没给我打过电话，虽然我手表是带过来的，可是依旧妈妈没给我打。身边那就好了。
5: 今天的手术，医生要先打开天天的右侧额骨，然后在左右大脑中间的自然裂隙上打开一个约5毫米的小缝隙，从这个缝隙深入颅内约7厘米，从而暴露肿瘤。同时务必要保护好周围纤细的视神经和视交叉以及大脑前动脉，在这一前提下完全切除肿瘤。
9: 小心脏弹到20吧。
5: 葛明主任的在职博士研究生，也是天天的主治医生蔡英杰大夫，首先做开颅准备。
9: 头皮掀不下来，我就达不到我要打的这个孔位，葛主任就没法进去。你别看这切口这么大，待会儿他上了显微镜，他能操作的范围不超过1.5平方厘米。

0: 开颅完毕，葛主任准备上台切除肿瘤。
1: 手术的过程中呢，难度确实不是那种高难度的神经外科手术，但是它也需要有一些重要的神经啊、血管需要去保护，特别是这个双侧视神经。
0: 保护好双侧视神经是此次手术的重点和难点，因为视神经一旦损伤，天天将永久生活在黑暗中。
1: 爸爸，
2: 他红，
3: 这对孩子粘的有点紧了点。
0: 在显微镜下，葛主任的视野能够放大十倍。
3: 哎，棉浆海绵现在看见瘤子了，它过了这个脑帘了以后啊，它这两个额脊这块它有交叉供血，所以不太好分了。这对，这是瘤，这是肿瘤。它那视神经还在上面，一会儿能看见。
0: 肿瘤的挤压导致原本直径只有5毫米的视神经现在变得更为纤细，稍微用力的牵拉就可能导致它受损，所以此时的葛主任操作必须极其轻微精细。
3: 这个只是漏了一小缝，这个大概也就1厘米的空间，这个视神经在上面了，我得把瘤子慢慢切了它才能看见。
0: 这样的操作难度就如同双臂悬空拿一支尖细的毛笔，透过一个微小的缝隙，在1.5厘米大小的空格里写出一个清楚漂亮的字，并且要连续悬空1个多小时不能抖动。
3: 来一个棉片海绵，大点的可以。我先把这个瘤子内部掏空，然后再切这皮儿。这个是视神经，白的这个。
0: 终于，葛主任看到了白色的双侧视神经。而他被肿瘤挤压的程度更是超出了葛主任的预料。
3: 谁给呢？
1: 视神经是需要重点保护的，你不能说把肿瘤切了，孩子失明了或者偏盲加重了，肿瘤把这个双侧视神经向外推挤，视交叉向上给顶起来。
0: 视神经被挤压得越严重，它就变得越纤细越脆弱，那么切除肿瘤时哪怕稍微用力呼吸造成1毫米的抖动误差，都可能对视神经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3: 尤其这孩子这个视神经这块顶得那么厉害，有时候他那从底下做解压不充分，视力不一定能好。我觉得现在已经完成3/3了。
0: 终于凭借多年的操作经验和一如既往稳定的双手，肿瘤被一点一点剥离出来，周围神经和血管的解剖位置也逐渐清晰，视神经得到完整保全。
3: 这还有一根血管，这血管一钻就能保住。这个瘤子表面的血管尽量能保就保。来，给我来一显微玻璃组。
0: 而在肿瘤的上半部分被大脑双侧前动脉所遮挡，这是为大脑供血的主要血管，直径仅仅只有2毫米。如果暴露肿瘤过程中不慎伤及这根动脉血管，那么天天的颅内会瞬间大量出血，引发生命危险。
3: 你看我一拨它就分开了，像刚才这个一直宽过来，现在哎看见了吗？尽量能保血管就这个就保住了，看见了吗？来，双极，我来再烫一下。这种动脉，这是小动脉，就这个断端得再把牢点，要不然的话很危险。后边就是垂体顶，发红的这个。
2: 啊，
3: 你看跟那上面连着呢。看见了吗？这上面连着也是。老板，
1: 这个孩子他是有垂体顶，有一部分的垂体还是有正常功能的。要仔细分辨垂体腺瘤的肿瘤的部分，还要分辨正常的垂体柄、正常的垂体的部分。你不能说把肿瘤全切干净了，正常的垂体也切掉了，这孩子会将来也会出现严重的内分泌的障碍，终身会出现问题。
3: 你看这个垂体柄，实际上这个垂体柄有点发散了，不可能这样的。但是咱们这应该是瘤子大，所以给它这块去掉就完了。然后保留一部分垂体顶就可以了。

0: 最后那点留着。
1: 终于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惊喜操作，这个粒子般大小的肿瘤被完全切除。
0: 切完了，肿瘤应该全切了。拿水。等
2: 会儿，等会儿。没事，我得先来一点温的嘛。
3: 不是，十分钟之内咱们就出去
0: 一圈。对。在哪儿啊？肿瘤。哎，来来来。这个你看，这个瘤子就是典型的那个垂体瘤，应该说是全切了，垂体柄。
4: 垂体柄。
0: 对，那个我们把这块给你保留了，这样的话，将来孩子这个内分泌功能不是特别差。我估计这个术后可能一查，那生长激素可能很快下降到正常。等一会儿做完了，咱们就去那个 ICU 了，好吧？
4: 好，谢谢。
0: 没事。
5: 做完手术以后可能会出血肿，那出血肿病人会出现脑疝，会死掉，一般都到 ICU 去监护。 ICU 的设备齐全，包括呼吸机，包括抢救的设备都有，一旦说出现情况了会赶紧抢救。
6: 您在门口这等一下。
4: 好，他奶奶不过来，过来以后他爸自己拦过，肯定的，希望他能尽快的醒过来，到时候能看到他，他肯定也想我了。坐好。
7: 放下去，放下去。
4: 他很懂事。
8: 你们真什么呗？
1: 术后一小时，天天生命体征平稳，医生给他拔下了气管插管。
7: 哎，阿姨给你弄，阿姨给你弄，你别着急。
8: 你别动，阿姨口腔已经摘了，好吗？
7: 张嘴，张嘴。哎，好好咳嗽，好好喘气，自己好好咳。哎，特别好啊，来咳嗽，好好咳嗽，有痰吗？没有，哎，特别好啊。叫什么名字啊？
8: 对，
7: 今年几岁啦？你现在在哪儿呢？不知道呀啊！你是在学校吗？啊，在学校呢呀。那我是谁呀？医生出现在学校里呀。
1: 这一晚对天天来说是改变人生轨迹的一晚。天天爸爸守候在门口，他只求能失而复得的幸福能够安稳起航。术后第一天，天天转回到了普通病房，奶奶早已在病房等候。此刻天天术后测的生长激素的结果也出来了，这是检验手术效果的重要指标。
9: 然后您看，这咱们今天早上出来正常了啊，
5: 肿瘤全切除干净，这种标志实际上就是那个生长激素能恢复正常，说明这个垂体腺瘤完全切干净了。
1: 术后对孙女的照顾显然要比手术前辛苦得多，吃喝拉撒外加按摩，样样都要有求必应。
10: 她现在好了吗？这里的医术比我们那边还是强得多。
1: 术后第七天，天天一切恢复良好，她终于可以出院了。为了弥补天天的六岁生日，爸爸特意买了个生日蛋糕。
4: 好不好看？
11: 好看。
4: 这个带大一
12: 点。手术后，一些情况，你跟你前妻沟通过吗？
4: 他问了，就问了手术完了，多久手术？然后从 ICU 出来没有？我就说出了。
13: 妈妈，我倒是很爱的，因为她是我妈妈。

0: 我知道妈妈也是爱我的。等我出院了，妈妈就带我去游乐园玩。
1: 由于儿童节这天，天天来做术后一个月的复查。
2: 原来他这个手实际上都肿，然后特别粗糙。你看他
3: 现在就
2: 变得很细腻了，就像女孩子手了。你现在
1: 人都会为孩子们送去小小的礼物，他们希望这些正在经受病痛的宝贝一样拥有童年的快乐。
4: 小头爸爸，
5: 今天是六一，给大家给小朋友送礼物来了啊！
2: 来，送给你一个帽子，喜欢吗？哇，米老鼠！今天送给你一个礼物，六一儿童节快乐！
6: 谢谢姐姐。
2: 嗯。希望你能够健康成长，好不好？
6: 好。
2: 嗯，彻底就治好了。嗯。嗯。慢点。
7: 认得了吗？是不是我老给你加针？恨我吗？恨你以后健康长大。
1: 这是葛明主任在病房里跟孩子们度过的第十六个六一儿童节。16年如一日，虽白发渐多，但是那颗炽热的童心依然发光发亮。
2: 在大大的病房里挖呀挖呀挖，做小小的手术开大大的花。孩子通过治疗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健康的出院、看到他们那个笑脸，实际上也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刻。
8: 3、2、1。

0: 在泰安中医院有个孩子受罪，有心律失常，现在带着艾特蒙，让我们去转运过来。
1: 现在就要氧气，
2: 现在就好了。
3: 走了走了，走，走走，
4: 可以出发了。
5: 我从来没那么害怕，我怕我一放手，我就会失去你。
6: 每天跟这个生死赛跑。
7: 2023年5月5号这天下午，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儿科医学部重症医学科洪小阳主任突然接到一通来自山东泰安当地医院的紧急电话。
6: 他那边有一个十岁的孩子阿斯发作，类似于猝死啊，突然间一下晕厥过去，请你休克，但是拿艾克姆给他支持着，他心脏已经完全的不工作，如果当时他没有这个艾克摩的机器来帮他维持生命，他可能那回就走了。
0: 在泰安中医院有个孩子受罪，有心律失常，现在带着艾克摩，然后准备想让我们去转运过来，路上注意安全，回来之后让救护车司机开慢点啊。
4: 好嘞。
7: 转运医生王进和护士刘爱红昨夜因工作

0: 我并未休息，此刻又要为爱启程，将远赴500公里外的山东泰安。
1: 看到一个挺危重的一个病人，那重新获得一个鲜活的生命，肯定是值得的。
2: 这个孩子要是成功的话，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很重要，付出再多也是值得。
3: 你好，这我爸叶春燕医生，大约9:30左右到咱那边，然后的话准备先去看一眼孩子。
4: 大约2个半小时左右。今天过去的时间会充裕一些，晚上到了以后的话，先评估一下孩子情况，也确定一下接下来的话，明天的转运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方案。
0: 经过2个半小时的行程，终于抵达山东泰安的当地医院。
1: 哎，你好，我北京麻省住院医生，我现在那个到咱这医院了，想先看一眼孩子，现在
0: 一到医院，王静医生和刘爱红护士还未停歇，就紧急赶到病房评估这名男孩的病情。
5: 那个心率的话呢，仍然是有，心率是很多情况对。总体的这个心室还是比较大的，偏大的，整个心脏运动还是比较差啊。
3: 运动不行，
5: 对，这块还行。
2: 病情不是特别平稳，先看一下病人的具体情况。
0: 这名全身插满管子、生命垂危的男孩叫小程，今年15岁，是一名9年级中考在即的学生。今年3月份，正处在中考冲刺阶段的小程，连续几日熬夜备考，之后便开始出现心绞痛的症状。但为了不让在外奔波劳累的父母担心，懂事的他并没有将身体不适的情况向父母透露。
6: 5月1号下午吧，呕吐、咳嗽，都一咳嗽的时候吧，带动吃的那个东西都吐出来了，所以呢，那时候我也特别担心。
0: 原以为只是普通的感冒，过了一夜，小程的咳嗽仍然不见好，不放心的妈妈带着他到当地医院检查治疗。
6: 去了我们那个泰安市的儿童医院，做了一个 CT 上那个结果显示呢，就说是双肺炎症和心包积液，其实这个还是比较严重的。
0: 检查发现，小程身体出现了严重的心律失常、心包积液、血压低等症状，而更为严重的是，小程开始出现心源性休克症状。当地医院检查怀疑是爆发性心肌炎，情况紧急，医生们立即为小程上 ECMO 进行紧急抢救。
6: 谁都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当时说实话，看到他写的那个病危通知单，我也是心里特别难受，当时真的都快崩溃了。多希望自己能带他受这份罪，看着孩子受罪真的是比扎自己的心都疼。
3: 心功能还是很差，然后心脏的一个心律失常肯定是比较重，
7: 带着 ECMO 的一个风险，身边的比如说这个感染啊、出血啊，血栓可能会跑到脑子里面去，那就是脑梗；跑到身体具体的地方去，那可能是肢体坏死，或者说直接就把管子堵住了，ECMO转不动，可能命就保不住了。
0: 心脏泵血功能衰竭的小程，单纯的依靠 ECMO 维持生命，仅仅能支撑3到4周的时间，是不可能长时间应付的。现场经过医生们的一致评估，决定启动跨省转运。
1: 我们这是需要单独磨泵头、磨肺、管路三卷，计划的是明天上午。
8: 如果出现管路的一个支管的一个脱落或者血栓风险的话，这个管路如果运行不下去，随时有可能死亡。
0: 从山东泰安到北京，跨越泰山，穿行3个省份，总路程500多公里，总共需要用时6个小时360分钟。这对生命岌岌可危的小程来说，路上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致命危险。即将开始的生死竞速，不仅对转运医护人员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更是关乎着一个家庭的未来。
6: 不想让他受那么大的罪了，太难受了，真的。现在有时候就在责怪自己，就是他那个身体好的时候，是我没有好好照顾他，让他受了那么大的罪。我也希望孩子能给我一个机会，在他以后恢复以后，让我好好的努力的去照顾他。

0: 子灰。
1: 等会儿咱先接氧气，后接这个咱们再看一下。
2: 他把灰机挂好以后，用来解成油量。
3: 油量现在我们
1: 你这
3: 他这是三十。
4: 第二天上午，王静医生和刘爱红护士紧锣密鼓地与当地医院医护人员进行交接工作，并为此次转运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1: 三百毫克，然后
5: 做配的是吧？
1: 啊，对，用常配的啊，三支，然后做六毫升每小时。
6: 包括这个贴膜、心电监护仪、呼吸机都是需要用到的。水箱的话，主要是保证这个 ECMO 管路的一个温度，都有蓄电池，带了人工泵。如果万一出现 ECMO 管路运行不行，就是或泵头出现问题的话，需要人工泵辅助。氧气的话，每个救护车交配的 ECMO 的膜肺需要用到氧气，呼吸机也需要用到氧气。这个膜啊，需要固定在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不能出现管路的打折。
4: 简易呼吸器、负压吸引装置、充足的氧气，加上一台9公斤重的 ECMO 设备，所有转运设备因管路众多，在通过转运途中的电梯、营养等通道时，医护人员必须十万分的小心。
7: 要有氧气，要有呼吸接电，都要有。你还插气管插管，你这么一根管子要拖出来掉下来，那都是致命的。
4: 医护们成功将携带各种管路的病床转移至室外，而这仅仅是500多公里转运的起点。这次救护车转运一路辗转颠簸，这6个小时的路程究竟会出现什么状况，谁也未知。为了保障路上安全，尽可能应对突发状况的紧急处理，当地医院增加了救援力量，派出了2名医护人员，在随行的救护车上保驾护航。
0: 都放心了，我一定会平安带着孩子回来的。
1: 到他那发消息啊。
0: 好嘞，好，
1: 谢谢妈妈，谢谢哥。
8: 可以出发了，司机师傅。
9: 出发，王师傅。
10: 好的，出发。
4: 上午10点，一切准备就绪，救护车队即刻启程。
3: 从泰安这边到了北京的话，大概有多长时间？
8: 500公里左右，大约的话6个多小时吧，应该是，至少6个多。
4: 这场从泰安到北京全程500公里的生死转运，救护车在风驰电掣的与死神赛跑的同时，医护人员们也必须时刻严密监测小城的情况，丝毫不能有半点疏忽。因为此次转运跟普通转运不同，小城必须全程带着 ECMO 进行转运，这极大增加了转运的风险。
7: 因为路上跑的嘛，那车特别颠簸，那这个孩子他带着机器，他是全身抗凝的，那这种抗凝状况下，这种颠簸也很容易造成颅内出血。他这个状态在车上，任何一个事情都有危及到生命，他跟普通他不一样，他根本不会给咱们反应的时间。
4: 此行路途风险诸多，远在北京的洪小阳主任也正无时无刻地牵挂着前方转运的情况，并与2名医护人员保持紧密联系，以便随时掌握小城的情况。
8: 镇痛的甘肃，哎，我们在转得顺利吗？
1: 还可以，生命挺稳定的。
7: 好，那行，那你们辛苦了。
4: 就在救护车前进了将近2个小时的时候，意外还是发生了。
11: 脚下地因为路比较颠簸嘛，它有这个波动，然后掉到了80多吧。
4: 此刻医护人员立即为小程进行紧急抢救。实时远程了解到小程病情后，洪小阳主任立即指挥前方进行抢救。
6: 有过一过性的血压低。
8: 血压低，血压现在多少啊？
12: 70多。
8: 70多啊？数下多少？数下8。数下80，平均压也就60多是吧？
6: 嗯，
8: 那这样有点低啊，你稍微啊给点去甲吧，把血压稍微顶上一点。

0: 就是你坚强的部队，不管用什么办法，不管付出多大的努力，我一定要把你平安的带回来，听见了吗？
1: 一直处于镇静状态的小程，也许是听到了妈妈的倾诉和鼓励，可能也想做出回应。此时的她开始皱眉、摇头，甚至出现了高度烦躁的表现。
2: 出现躁动，她的不舒服，有脱轨的危险，她的就是拔管啊。
1: 六个多小时一路颠簸，小程在救护车上本就容易出现环境的刺激、身体不安全的情况，可一旦情绪持续不稳，会使他的病情变得更加复杂，甚至增加死亡和并发症的风险。刘爱红护士紧急注射了镇定剂，小程的情绪也逐渐稳定了下来。

0: 路上的话就是孩子我们实时监测啊，好做实时调整药物的一个用量。
1: 这一路上两名医护人员如履薄冰，生怕小程再出现任何问题。事无巨细，王健医生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护仪和 ECMO 流量情况，时刻调整着微量泵的药量。而护士刘爱红则全神贯注地关注小程的情况，手里一直紧握着吸痰导管，几乎从未放下来过，担心小程随时出现呛咳，能第一时间为他吸痰。

0: 一二走。
1: 路上转运还是比较顺利的，生命体征都比较稳定，但是并不代表说孩子病情有所好转，病情还是比较危重的。
2: 洪小阳主任早已在病房等候小程的到来，并紧急安排了小程的后续检查。
3: 超声、心电图赶紧做一个，然后心电科让他们过来会诊嘛，看你一定要稳啊，好吧。
2: 小程虽然平安抵达北京，但这仅仅是他抢救之路的开始。小程出现的心律失常、心源性休克症状，当地医院疑似为爆发性心肌炎。
4: 我想确定到底这个是什么病因，这孩子的病很复杂啊，他们觉得这应该到我们这边来是想看再往下走。
2: 究竟小程患的是什么病？接下来还需要完善一系列的检查才能明确病因。此刻守候在病房外的父母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着孩子的病情。
5: 心脏肯定是特别难受，因为毕竟孩子还在监护室里，随时有生命危险。每一个当妈的肯定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出任何的意外。
2: 原本即将要参加中考的小程，如今与父母一墙之隔，生命垂危。一向对小程成绩要求严苛、望子成龙的妈妈，也逐渐放下了登榜提名的希冀。
6: 今天不是中考要报名吗？就说是我们虽然是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等看吧。反正是孩子如果就恢复健康了，那咱就去参加中考。当然，不管考得好与坏，我们都欣然接受，并不是说是让他就像以前我要求他一样，哎，你必须得给我考到多少分，你必须得给我考上重点高中。现在没那种想法了，真的。现在才意识到，就说是一个健康的孩子，对父母来说是多么。

0: 多么重要，并不是在乎他成绩好与坏。
1: 在重症监护室的小程，埃克莫插管已经过去了5天，单纯的依靠埃克莫维持生命，仅仅能支撑3到4周的时间。在倒计时中，医生们只有尽快明确病因，才能为小程安排手术。
2: 就看他2016年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个房素，如果他那时候就有，那可能就是一个心律失常，心律过速。因为房性心律过速引起的这种心病其实更常见。看他第一呢，就是看他到底是一个急性的起步，是急性的突然一下心脏就变这么大了，有这种心律过速，还是说他其实以前就有心律过速，他突然变增大了？如果说以前就有心律过速这种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如果把这个心律过速给去掉，他恢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1: 通过医生们进一步检查结果发现，李小程的心脏左心室严重扩大，出现了房性心动过速的心律失常。正常心率的范围一直在60到100之间，而小程的心率最高达到了240。
3: 实际上他诊断到现在不是特别的这个明确，主要他有两个病，一个是心律失常，一个是心肌病。那到底是因为心律失常才出现的心肌病，还是因为本身就有心肌病导致这个心律失常？两个这个因果关系啊，我们没办法把它串起来。为什么？因为之前没有任何资料。
1: 综合所有的检查结果，医生们分析，小程患的是扩张性心肌病，并伴有房性心动过速的心律失常。
4: 在他心电图上呢，也发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心律失常，就是一个房素。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高度怀疑这个孩子很有可能是一个由房素引起来的心动过速性的心肌病导致的一个中末期的心衰。
1: 让医生们意外的是，小程的心脏也已经处于中末期心力衰竭阶段，这就意味着小程的病情在逐渐加重，随时都可能出现生命危险。
3: 这个孩子他是一个4级的一个心衰，老人心脏也不会这样，他比老人还差，只有正常心功能的1/3，可能还不到。
5: 这是两种不同形态。
1: 为了尽快制定手术方案，医院召集了心内科、心外科、影像科等多个科室进行紧急术前会诊。
5: 它已经是一个非常危重的情况了，所以越是这种危重的病人，我们觉得应该越是应该尽快尽早的去干预他这个心律失常。
4: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房性的心动过速给他纠正了，转变成一个正常心率的话，那这种孩子呢是有很大的概率他这个心脏是能够恢复正常的。这样的话呢，这个孩子可能以后呢就会免于啊心脏移植，哪怕是有一线的希望，我觉得还是应该尽100%努力的这种必要的。
5: 如果他自己的能好，那当然是自己的最好。就是说现在你做这个是有一个，他是有一定的机会能好的，就是我们起码给他一个机会看看能不能好，而如果好的当然是最好的，这是最理想的，这是有可能的。如果真的不行，那咱们也真的咱们再往下走。
1: 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对小程的创伤，医生们决定尝试采用一种微创方式射频消融手术。这是一种将电极导管放在病变的区域，释放出射频电流之后导致病灶坏死的微创手术，可以将患者心律失常纠正后逐渐让他的心功能得到改善。

0: 今天我们去给你做心脏的一个手术，完之后就把这些管子给你拔了，好吗？
1: 因扩张性心肌病伴随出现心律失常、中末期心衰的小陈，已经到了最后的生死时刻。这是一场与死神一较高下的手术。射频消融这一微创技术能否帮助小陈穿壁引光，抓住微弱的生机？一切未知的风险都在这仪器的滴答声中变得紧张而忐忑。
2: 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 ECMO， 像这么严重的心衰的病人，我们在手术过程中，如果说他出现了严重的心律失常，甚至突然出现心跳骤停，他是不给你时间的，他可能突然一下就猝死掉了，或心跳就停掉了。
3: 毕竟太小了，才刚满15，一个大好的年华，希望孩子能健康的出来。
4: 来，你坐啊。
5: 没有，就我们现在上去先标，就如果有看到哪个，我们就正去消哪个，但是不能保证同学都能看得到。我们也只能是做完了以后观察，但是呢，可能会有一小部分人可能会再复发，这种是有可能就再出房锁。提前呢，你家里要明白，好不好？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咱们就先走，好吧？
4: 咱们在外边等一会儿，好吧？嗯，这是我们的崔军玉崔主任，今天我们过来一起做，好不好？争取保证能够给他。
6: 别，千万别！
4: 你一定不要激动，不要激动，不要激动。
3: 有时候看到孩子这么难受，心里还是很难过的，希望还能干一次，坚强一点，好过这几天，一切都不要的。
7: 咱们一起来，
6: 3、2、1，走！
8: 好。
1: 下午1点，麻醉医生开始为上埃克莫的小程进行全身麻醉。
9: 把信息准备一下，咱麻醉完了正好吸一下痰。
7: 这肝速走多少？
6: 太好了！
9: 那个肝走1就可以。
2: 我们准备3次。
9: 那咱也3次。
7: 好的。
1: 下午1点半，心内科的石宇杰主任小心翼翼地将导管穿刺引入小程的体内。这次医生们大胆尝试的射频消融手术，就像是在小程身体上穿壁引光。通过导管穿行进入心脏，寻找遮蔽光线的黑点。医生们要先从小程左侧的锁骨下静脉穿刺一根冠状窦电极导管，经过右心房，最后达到冠状静脉窦中。接着从右侧骨静脉穿刺一根消融电极导管进入左心房和右心房。接下来以冠状窦电极作为参考对照，通过三维标测系统来确定病灶位置，再用消融电极导管对该靶点进行射频消融，找到病灶的起源点成为这场手术成败的关键，这也是避免小程走向心脏移植的关键一步。
9: 快倒点水啊，这水快少
2: 了。好，在持续的在进行盐水灌注的，它叫冷盐水灌注导管。我们如果手术的时间长，那么它的这个灌注的盐水量可能就比较高，这样的话呢，它就有可能会引起心衰，甚至引起一些严重的心律失常。因为它心脏很大，诱发其他的这种恶性心律失常的风险。
1: 风险与机会相伴，两根导管顺着小程的身体已经安全抵达对应的方位，探测病灶的导管已经开始启动工作，觅寻病灶的黑点。
9: 好，来给贴位。
2: 对，
9: 左下。
1: 而这一过程就像是在汪洋大海中丢下一根声呐探索器，去寻觅一只世界上最小仅有8毫米的微虾虎。
9: 你把那个红点引掉，我看这片蓝点我打到。
1: 心内科的石宇杰主任除了凭借技术的经验，还需万分的耐心去一点一点探测。
2: 这个孩子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况，这个中末的心衰，这个本身就增加了他的这种风险和难度。那实际上它是一个多元性的房锁，这本身呢也是增加了我们手术的难度。
9: 取，
10: 徐，
1: 一次次刺耳的滴答声响彻在空气凝固的手术室中，在场的医生们屏息凝神。每一次声响都是医生们在黑暗中拼尽全力寻觅小城生命微弱的有光，只有找到心律失常的病灶点，才有可能成为小城第二次生命的起点。
11: 它这个范围比较弥散，
9: 对，比较复杂这个。
1: 手术的时间在微光的缝隙中一点点流逝，石宇杰主任紧盯着闪烁红光的大屏，目光如炬。在将近两个多小时的探寻中，医生们长舒一口气，心脏深处的两个病灶起源点终于被找到。
2: 我们判断其中一种呢，可能是来源于左心房右上肺静脉的，另一个呢可能是来源于右心耳的肩部，所以我们在术前我们判断它可能是有两种房素。
1: 通过导管探寻发现，在左心房相接的右上肺静脉和心脏的耳朵右心耳尖部位置，监测到小城心律失常导致的扩张性心肌病以及心衰的病灶原点。接下来医生们只要通过消融电极导管对该靶点进行射频消融，就能帮助小城解除心脏危机，避免走向心脏移植的最后一步。
9: 靠右肺的，这是右上肺前臂和前庭，这里
2: 很难做到说，哎，我觉得这个点很好，我一消融它就终止了。尤其是越是这种复杂的，它越难做到。所以很多时候呢，可能我们需要把这些最早的点周围呢进行区域的消融。啊，有些时候你可能消完以后，它依然不终止，这个时候呢，有可能还需要再重新去标测，再去看会不会有其他的点。
9: 石主任标的那头早，对吧？我标的这头不早，对吧？
10: 是
9: 吧？
1: 经过20分钟的射频消融后，小城心脏上的两个病灶被消除。医生们通过心电图波形专业地判断出小城心律失常的症状得以缓解。
2: 烧完右上肺静脉的时候，这时候它的这个频率是比之前要慢一点，
11: 这个频率慢，但是仍然还是2:1的，
2: 但是呢它还是一个快速的房素。
1: 小城的心电图波形在一点点变化，跳动的频率在给这个生死一线的少年注入生机。正当大家以为这场微创手术可以顺利结束的时候，施宇杰主任却紧盯屏幕。
2: 我们把认为的靶点消除掉以后呢，这个孩子的房素呢没有终止。啊，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当时是有点焦虑的，
1: 悬着的心再次紧绷。
9: 好啊。
1: 在持续观察心电图波形的过程中，施宇杰主任敏锐地发现，小城的心律失常症状并未彻底解除。他怀疑在小城心脏深处仍有可疑的病灶起源点。
2: 我们就觉得哟，这个是不是因为心耳的房素本来就有些时候是不好做的，啊，我们在想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靶点没有找得很准，还是说我们这个导管贴靠的不好，这个手术我们是不是能够成功的把手术做下来。
1: 石宇杰主任再次拿起导管重新排查可疑的病灶起源点。滴答声再次响起，在手术室里医生们变得更加沉着冷静。手术时间与导管的滴答声交错相融，在持续半个多小时的寻觅中，终于医生们在小城的右心耳和上腔静脉的交界处探测到了一个隐蔽的病灶起源点。
9: 看这边好标吗？
11: 自动识别，它一定能识别到这个
9: 位置。快抓紧时间标。
10: 好
9: 一辆狼量了等电位线，防波很小，它这种那个碎裂电位非常小。去，你要量准确点啊！这是给这个孩子救命的，不是给他治的。
1: 正当医生们要对第三个病灶起源点进行消融的时候，手术却犯了难。这个位于小城右心耳和上腔静脉交界处的病灶位置，是医生们手术最不想去碰触的危险之地。
2: 比方说心房的某些部位，心耳啊或这些地方呢，它非常的薄，你在消融受损伤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出现穿孔。如果一旦出现这种心脏破裂穿孔的话，这种呢就需要紧急开胸进行心脏修补，如果说不能够把这个成功修补啊，病人就会有生命危险。
1: 右心耳和上腔静脉的交界处仅有毫米的厚度，整个外膜薄如蝉翼，在消融的过程中， 电极导管与交界处的薄膜丝毫的碰撞都有可能导致心脏穿孔，危及生命的风险。石宇杰主任穿着20多斤重的铅衣，已经坚持了3个多小时，在发起最后的冲刺时依旧要维持最好的精力状态。他紧紧攥住手柄，将电极导管一点一点探入交界区域，细微的抖动都有可能戳破心脏。而只有像手拉弓箭的弓箭手正中靶心，属于生命最后的胜利，才能迎来生命的一线曙光。
8: Yeah.

0: 行了，
1: 哇，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2: 成功了。
3: 成功了，
2: 成功了，
0: 成功
2: 了！我有这个一万不让我，你看 AVR 变正了，看吧。
0: 对对对，
2: 主任看见吗？
0: 是吧？在，
2: 哇塞，这是
0: 太难
2: 太难了，对吧？
0: 啊，
2: 成功了！你看记录都
0: 完全
2: 完成
0: 正
2: 常了，
0: 对对，成功了。
2: 这个东西非常罕见，这个大概就做过四五例，几千例的孩子不是特别多。
4: 随着心电图波形逐渐恢复成原有健康活力的模样，这一刻，医生们按捺不住为小程挽回生命的成功而激动不已。这也将心脏移植的最后生死选项从小程的生命答卷中成功排除，用最小的创伤代价挽救了这个阳光的少年。
5: 先做好了是吧？一二三，走。
0: 好。
4: 虽然小程手术顺利结束，但他的心脏经历这几次损耗仍然脆弱，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术后还要闯过一关关并发症的风险，这是生命给予他不期而遇的惊喜，也是生生不息的希望。
6: 那个可以直接给他拔了之后压就行，准备把 ECMO 给他撤了。
4: 术后第一天，通过微创消融后的小程心率逐渐恢复正常，代表心脏收缩能力的射血分数也由原来的18%上升到了36%。医生们决定尝试为小程拔掉 ECMO。
6: 做完这个视频之后啊，生效之后感觉他这个心脏啊还是有所恢复，所以我们还是想争取给他撤下来。对，哎，ECMO加了吗？ECMO加了吗？
7: 我加了啊。
8: 我们现在血压好一点，
7: 收吗？
6: 收吧，收吧。
0: 你等一会儿给你拔了，好不好？
4: 术后第三天，小程顺利拔掉了呼吸机。得知小程可以进食后，父母想为小程买他最爱吃的鸡蛋面，而此刻外面正在下着倾盆大雨，小程父母风雨无阻地奔向医院附近的饭店。
9: 我们想给那个孩子下一碗面，就是你下的烂一点，下一碗鸡蛋面就行，因为孩子现在还在那个监护室里，他不能吃的太硬的东西。
0: 烂
9: 可
7: 以可以，
9: 多煮一会儿就行
7: 了。好的，还可以下一碗。
0: 行。
9: 行，谢谢你啊，大姐。那个现在煮的很烂乎是吧？那谢谢你了哈。
7: 没事，祝你家孩子早日康复啊。
9: 行，谢谢谢谢哈。
7: 没事，慢点啊。
9: 啊，好嘞。
10: 哎，那衣服都湿透了吧？
11: 没事，微透了也没事。现在毕竟为了孩子吧，是吧？只要是孩子需要，再大的风雨我们都会努力的，都会去做的。
9: 你摁一下没铃。
12: 一个程的家属。
9: 哦，那个我没在门口等着，你看他要是吃没了，我再给他盛点，行吧？
0: 好，谢谢你。
9: 啊，好，谢谢了。
12: 一个程，等会儿10分再吃。
9: 你快点想一想。
12: 冷不冷？

0: 真是盼了那么长时间了，就等着这一天了。
1: 小程病情逐渐向好，但已经整整十天没见到父母了。于是他特意请求医生让他与父母见上一面。
0: 宇川，嗯，
2: 你来了，
0: 真的太想你了，你知道吗？我每天我都想守着你，但是我看不到你，我太着急了，你知道吗？那时候医生告诉我病情很严重，出现休克了，那时候把妈妈都疼死了，特别特别害怕。

0: 我从来没那么害怕过，你知道吗？我怕我一放手我就会失去你。你知道妈妈这会儿多想抱抱你，你一定得坚强起来。别哭孩子，你是最勇敢的，我知道这次让你受苦了，是妈妈没有照顾好你，一切都会好的，咱马上就看到希望了。
1: 爸爸，我看了你这么受罪啊，我也替不了你。嗯，反正就是希望你坚强挺过这一关来。嗯，我觉得我也比较愧疚，平时见面见了你少，那个没照顾好你孩子，我也是想多挣点钱，这个为你和亲人的生活过得好一些，给家里建立坚强的家庭质感。希望你以后不要怨恨我啊！加油，儿子。
2: 请过来了，
3: 还是
2: 几句话想和你说。
4: 先送给你一幅画。
3: 你这把我给美化了，我拿这么帅，谢谢谢谢。哎，我去拿一个框把它裱起来。
4: 是我生命中最亮的星，所以就是送给你一首《夜明》。
3: 谢谢谢谢谢谢。

0: 非常激动，终于看到天安门了。
1: 我们所说的不抛弃不放弃嘛，对，我们接手这些孩子啊，其实在当地几乎都已经判死刑了，那我们接手，希望每一个过我们所的孩子啊都能绝处逢生。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

0: 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 喂，出啥事了？
2: 团长
1: 啊，
2: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1: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2: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1: 啊，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3: 明白。
1: 我是霍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是晚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天全靠你们俩。
5: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0: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几乎每一个酒后驾车的司机都在被交警拦停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就喝了一点没事儿，路那么近没事儿，晚上车少没事儿。这些没事儿加在一起就是事故，事故是侥幸的终点，它提醒着我们，这些所谓的没事儿是最危险的，自欺欺人。
11: 这里是晚上11点多，朝阳区的北土城东路。当看到前方那座人行步道灯所指示的方向变为红灯后，几位驾车由西向东开过来的司机放慢车速后将车停住。您注意看，从后面开上来的一辆深色小客。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看到信号灯由红转绿后，本想着安稳起步，哪成想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那位深色小客司机既没有观察交通信号灯，也没有看清楚路面情况，在快速行驶的过程中把那辆未起步的白色小客撞出了停止线。被撞的白色小客左侧车身跟路中护栏又发生了相撞，一看闯下了大祸，深色小客司机下车之后慌忙走向那辆白色小客。据了解，白色小客里的一名乘车人受了伤，司机出现了磕碰伤。由于车身严重受损的缘故，两辆事故车都无法继续行驶。处理事故的民警对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后，证实该司机涉嫌酒后驾车。对司机朋友们来说，无论从法律、职业还是经济的角度，酒后驾车所付出的代价都是巨大的。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不仅仅是一条口号，更是我们安全行车的保障。
10: 早高峰车多路堵，谁都着急，当车流密集的时候，一个微小的失误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带来一连串的麻烦。所以说，着急并不能成为忽略观察的借口，越是车多越要谨慎，慢一点反而比抢一步到得更快。
11: 这里是早晨7点多，红山桥附近的五环主路，受高峰时段路面上行驶车辆较多的影响，眼前由西向东方向的路况变得较为缓慢。不过车辆一多，事故也爱挤进来捣乱。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

从事故过程来看，那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在并向旁边车道的过程中，因为有些心急，造成自己的车跟一辆行驶在第三条车道中的白色大客车发生了剐撞，两位当事司机被迫下车处理事故。而受这起两车事故的影响，从后面开上来的一些车辆纷纷采取并线绕行的措施，没成想另一起事故即将出现。您注意看画红圈的位置。事故发生之前，那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从中间车道并进了最里侧车道，而行驶在前面的一辆银色小客也采取了相同的驾驶动作。由于躲闪未及，他跟那辆白色小客出现了剐撞，这让此处的路面变得更加难行。红山桥附近先后发生的两起事故提醒了司机朋友们，大家在驾驶车辆时请紧盯周围车辆的行驶变化，随时做出正确的调整。路口是事故的高发地，是因为这里汇集了不同方向、不同速度的不同车辆，所以说经过路口的时候多看一眼、多等一秒、多确认一次，这些行为不是在耽误时间，是在对安全负责，把风险想在前面，才能走在安全里面。这里是晚上10点多大屯路与安利路的交叉路口，此处的行驶秩序相对平静，就在这时，一位骑车人在路口里面左转弯，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这位骑车人开始向左转弯通过路口，而另一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士则是直行通过路口，双方躲闪未及而发生了相撞。这两位骑车人如果来到路口附近时都能多一些谨慎小心的安全意识，稍微顾及一下，这起事故都不会发生。

0: 大陆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不少人可能发现啊，在路上有的两轮车特别像是摩托车，或者一看就是摩托车，却挂着白色点那种自行车的车牌，反而弄得我们怀疑自己有点糊涂了。别怀疑自己，很有可能那就是摩托车，但真就挂了个自行车牌，不信您看。
1: 不是电动自行车啊，属于是电动摩托车，这是两个概念。
2: 早晨七点多，朝阳公园桥下路口，非机动车往来穿梭，车流中一辆没有脚踏装置的两轮车被交警拦下。
1: 啊，车架号的核实，您这车是属于电动摩托车，啊，电动摩托车就是按机动车管理，机动车管理，您要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请您出示一下您的证件。
2: 机动车有严格的登记管理规定，应依法悬挂对应的机动车号牌。但这辆电动摩托车上却悬挂着电动自行车的白色号牌。
1: 您有地本是吧？那您买的时候知道这是摩托车吗？
3: 不知道，我在那个支付宝上买的。
1: 支付宝上买的新车旧车呀？
3: 新的。
1: 新车，新车，那您有出厂合格证啊？合格证明确。
3: 他直接给我发过来。
1: 给您发的有手续啊，车辆购车手续啊。
2: 驾驶人自称对车辆的使用性质并不了解，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车座下方放着的产品说明书上写得一清二楚。
1: 这叫什么，先生？您看，您读一下。
3: 啊，摩托车，
1: 电动两轮摩托车。这您说没手续，说明书跟您这样的？
3: 这我都没打开过。
1: 那不
3: 打开。
1: 您买了车，首先车辆您得检查是吧？车辆的属性您得知晓。您不能说买回一辆车随便就开呀。对于这个电动摩托车上道路行驶会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我们将对其作出200元记9分的处罚。
2: 随后，这辆挂着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两轮车也被发现是电动摩托车。驾驶员表示，车是他在线下门店购买的，
4: 在那个二手那个店，
5: 二手什么店啊？
4: 就那个摩托车的那个电瓶车的店。
6: 买的时候他有没有告知你这是电动摩托车？
4: 没有，因为他牌子什么都挂好了，因为我是去置换的嘛。
6: 骑多久了？
4: 骑几个月了吧。
6: 它跟普通的这个电动车的速度怎么样啊？比起来？
4: 还50多。当时就是看到这个就换了。
2: 交管部门介绍，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是15位纯数字，最高设计时速不超过25公里。然而，一些驾驶人为了追求速度，在明知车辆使用性质的情况下

0: 下，依然选择张冠李戴，为摩托车穿上电动自行车的外衣。
1: 之前跟那个人沟通的时候，他那个说给我搞一个牌子，然后他直接装就行。
0: 从驾驶人的网上购买记录中可以看出，他对于车辆为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是明知的。交警依法将车扣留后，将驾驶人带到东外大队做进一步调查。
2: 明知道是购买电动摩托车，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况下依然上道路行驶，以现在已经构成了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
0: 民警表示，此类行为可能构成无证驾驶或准驾车型不符的违法行为，如确实存在上述违法，驾驶人除了要接受罚款处罚外，还可能面临行政拘留。
2: 今日共查处五辆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我们依法对其车辆进行暂扣。提示广大的市民朋友，在购买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的过程中，一定要认真核实车辆属性，取得相应的号牌。在购买电动摩托车过程中，要取得相应的驾驶证，车辆要上取机动车号牌，取得机动车保险，方可上路行驶。
0: 此外，购买二手电动自行车时，应当仔细核实车辆性质及号牌、行驶证信息，并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规定，在30日内与车辆原所有人共同向公安交管部门申请转让登记，避免因车辆和牌证不一致承担相应法律后果，造成个人财产损失。北京台报道。
3: 后果很严重啊，都是两轮车，性质不一样，一定要分清。必须拎得清的还有对待违法行为的态度。下面这位呢，把车就随便停在路边了。翱翔警官给他打电话也不着急，说晚上才下班呢。但是翱翔的一句话立刻让他来到了现场。这什么话有这个作用呢？来看看。
4: 这个，
5: 你来了？
4: 对呀、
5: 啊。那这么快啊？
4: 我这地铁上呢，我赶紧转过来了。
6: 这名骑着共享单车匆匆赶来的骑行人，就是眼前这辆未悬挂号牌、违法停放的黑色新能源轿车车主。而在此前，翱翔警长给他打电话通知他到场处理违法时，他还是另一套说辞。
5: 找你就这事儿。
4: 嗯，好了。
5: 你多长时间能到啊？
4: 啊？
5: 你多长时间能到你车这儿来？
4: 我今天下班晚上吧。
5: 你车牌子呢？
4: 刚换完，没拍呢，没开呢呀。
5: 我没明白，没开这车，你取完车直接让拖车给拖到这儿来的是吗？是这样啊，这边呢有牌子的车，我们贴条，我们进行视频的巡检，我们执法；没牌子的车呢，我们一律拖走。
6: 一听民警要拖车，电话那头立马改了口。10分钟后，一辆共享单车急刹在执法现场，车上跳下的正是那位刚才还说走不开的车主。
4: 那个老掉，我这车就放里面了。
5: 你是得老掉。因为你老拿手扒了它，你给它藏挺好的。
4: 我这放就放那个副驾驶的是吧？然后老掉，我一切一那个我就放里面了，我都没开到最近。
5: 停这儿也不行，车停这儿不行啊，怎么也得给人飞行车留点道。再一个，即使说咱们路边的停车位，你看一眼，别离马路牙子那么远，你这样停不踏实。如果说你离得再远点儿。钻出辆自行车来，很可能从那边给你刮了。再一个，你乘客开门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发生一定接触。
6: 车主图方便，违法停车是自私；为了躲避处罚，拆卸号牌是侥幸。这样的小心思，最终换来的是民警开出的大额罚单。
5: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的处罚。再一个呢，驾驶外部机动车违反进行通行禁令标志行驶，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你来的挺快的啊。违反停车规定要被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停这儿不行。
6: 北京台报道。
3: 当时随便停车的时候不去想会不会影响别人哈，一说这车要拖了才赶快来解决，太被动了。以后还是在守法出行上多一点主动。而如果喝酒了，咱们也得主动选择网约车，别总想的是什么喝的多不多，路程远不远。如果按照这个思路，那很可能是面对处罚甚至拘留。到底怎么回事呢？翻开这一页夜查日记。
7: 对不起，您喝酒了。
8: 就有一点点酒味儿。
9: 怎么想的呀？你这啊，别从家里边。
6: 夜色之下，抱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两名在酒驾问题上打擦边球的司机接连被民警拦下。
9: 我说怎么酒还开车呀？你在哪儿喝的？
8: 啊，我这 刚搁那边跟哥们喝，
10: 跟哥们
8: 没喝多少，没事啊。
11: 没喝多少是吗？
8: 对。
11: 但是喝多少咱也不能碰车呀，这酒后对吧？
8: 对，是。
11: 喝了多少啊？
8: 就喝了两杯啤的。
11: 啊，两杯啤的。
8: 对。
11: 从哪儿开过来的？
8: 就搁那个村里嘛。
6: 呼气时酒精检测结果显示，这名司机每百毫升血液内的酒精含量为14毫克。没有达到酒驾处罚的标准。
11: 刚才经过咱这个呼吸式酒精检测啊，不过20，但是也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啊，虽然不够构成这个行政违法。
8: 对对对。
11: 啊，但是现在你不能开车了啊，你得交一代驾，让代驾给您把车给开回去。然后以后啊，甭管说咱喝多少啊，甭管咱体质怎么样啊，然后饮酒后一定不能碰车。
6: 民警表示，酒驾没有擦边球，只要喝了酒碰了方向盘，就是危险驾驶的开始。不久，又一名涉嫌酒驾的司机被带上了执法车。
9: 多少？
12: 137。
9: 137，是你吹的吧？这酒驾是你说啊？
6: 这名司机的呼气式酒精检测数值已经远超醉驾处罚标准。
9: 你从哪儿开过来的？从门头沟开过来了。这还开挺远的。
13: 不是代驾，还是这怎么口？我说。
9: 啊，代驾呢？为什么不让代驾直接开开家里去？
13: 怎么口走嘛？这不是。其实我不想开车了，是不是？在家里走，我挪点车。
9: 就挪点车。那您挪车的这个行为相当于也构成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而且这酒后危险性那么大，万一发生交通事故呢，对吧？那家人孩子还等着您回去呢，您这现在因为涉嫌醉酒，对吧，都得回我们公安机关进行下一步处理了啊，还得给您传唤回去。怎么想的呀？您这
13: 别通
9: 知啊，别通知家里边。你现在后悔吗？啊，所以咱这个酒后不能有侥幸心理，你知道吗？就说白了，这是被我们公安机关查着了，万一发生交通事故呢？
6: 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这竟然不是这名司机第一次因酒驾被查，上次经历就发生在半年之前，也就是说他的驾驶证还处于暂扣状态。
9: 去年当时是饮酒还是醉酒？饮酒。当时试是多少？58是吗？当时是在哪被查的？
13: 就是禅寺
9: 假装潭柘寺那边。那您之前有过酒后被处罚的记录，那您为什么还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13: 这不大意了吗？我掉头就往回走了。
6: 随后，民警将这名司机带回交通队接受抽血检测，血检结果表明，这名司机每百毫升血液内的酒精含量为163毫克，属于醉酒驾车违法。同时，他还涉嫌二次酒驾违法。
14: 经查，赵某存于2025年12月30日，在门头沟因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交管部门处以了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半年的行政处罚。但截止昨日查获前，赵某仍未完成交规的考试，驾驶证仍处于暂扣状态。赵某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将面临8日行政拘留、800元罚款、驾驶证记6分，然后其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将面临1至6个月拘役的刑事处罚，并吊销驾驶证5年。
6: 当晚被查获的两名涉酒司机，一个踩了红线，一个擦着边线，但本质上他们都违反了酒后不驾车的安全底线。民警提示广大司机，法律有标准，但安全没有擦边球，切勿侥幸，以身试险。北京台报道。
3: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很多时候啊，不光是开车上路是有安全风险的，你停车之后啊，如果粗枝大叶，也会招来事故和麻烦。比方说开门这个动作啊，进入公共视频，我们把时间交给新城警官。
15: 停好车，开门下车，本来是很平常的动作，但是却暗藏风险。没有安全意识就会演变成开门杀，让旁边路过的骑车人猝不及防。乘车人下车前请多看一眼，确认安全之后再开门。驾驶人也请多叮嘱一句，这一声提醒或许就能避免一场事故。这里是上午10点多的东华门大街，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正痛苦地坐在路面上，旁边停着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而与其发生相撞事故的是一辆深色小客。看到这儿，或许不少人都认为是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因为躲闪不及与行驶中的深色小客发生了事故。可是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几分钟以前，从另一个角度画面，我们可以看到 事故发生之前，一辆电动三轮车停在路边，一位男士正在把一些纸箱子从车上

0: 搬至一旁的便道中。仔细看看，这辆电动三轮车严重影响到非机动车道通行。就在这时，那辆深色小客开了过来，您注意看。请大家再看一遍。从画面中看，由于前方行驶的车辆纷纷停了下来，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也跟着停住，而那位骑车人也出现了。仔细看看，坐在深色小客后排座位的一位乘车人突然推开车门，对此猝不及防的骑车人与车门相撞后向右摔倒，身体砸中了旁边的电动三轮车。感觉动静不对后，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和乘车人赶紧下车，他们和旁边那位驾驶电动三轮车的男士一起把压在骑车人身上的那辆电动自行车小心翼翼地扶了起来。不过那位电动三轮车的驾驶者很快就驾车离去了，事故现场只剩下深色小客车里的人和受伤的骑车人。其实那位电动三轮车的驾驶者应该留在现场等候民警到来，要不是他占用这里的非机动车道卸货，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也不会在狭窄的缝隙中骑行。交通法律中有规定，开关车门时不能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正常通行。对于这样的规定，大多数司机虽然心中有数，可是对于一些乘车人来说却是容易忽视的动作。借着这起事故，有必要提醒一下乘车人，即使在安全地段上下车，也要多加谨慎，在确定安全之后，乘车人再打开车门。而作为司机，也应善意的多提醒一句乘车人开门时要注意。另外还有一点，司机们不能在车道中随意停车上下人，这样做会形成非常危险的安全隐患，请大家引以为戒。夏季气温高，车辆状况更需要留心，胎压、轮胎磨损都应该提前检查，行车途中要保持全神贯注，遇到突发状况才能及时应对。下午3点多，在北京站街，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正在路面上平稳顺畅地行驶着。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沿着车道自南向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这辆由南向北开过来的白色小客车身逐渐向左偏去，由于司机操作不当，他的车身与路中护栏发生相撞，部分护栏被推进对向车道。一辆行驶在该车道中的深色小客司机在听到撞击动静后赶紧将车停住，所幸深色小客车身并没有受损。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肇事的白色小客在撞上路中护栏的同时，部分车身也窜进了对向车道。据了解，这辆白色小客的轮胎出现了爆胎的情况，万幸事故车里面的人没有受伤。从画面中看，一辆叉车把白色小客抬离事故现场。由此看来，大家在驾驶车辆时要全神贯注，不要分散行驶中的注意力。此外，夏季气温较高，司机朋友们只有保持良好的心态，才是对安全最有利的做法。这里是晚上9点多，顾家庄桥附近的五环主路，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发生了一起五车相撞的事故，有一辆车事发之后已经离开了现场。从画面中看，几位司机和乘车人没有什么大碍。虽然说晚上9点多钟，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已经有所减少，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司机朋友更需要集中注意力，保持车与车之间的距离。可是眼前这几位当事司机在这个问题上明显做得不到位。在路上驾车时，司机朋友只有在意细节，多加防范，才能从容应对各种突然出现的状况。
1: 尤其夜晚时分，路上比较好走，速度不能放开，车距一定保持。感谢新城景观的梳理。进一段广告，2分钟后直播继续。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园。

0: 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很多人在路上看到大货车都会加个小心，毕竟呢大货车有盲区，而如果大货车处于超载的状态，其中的安全风险更大。对于严重超载的车，有一个词儿叫百吨王，听着都害怕呀。如今对于百吨王的涉案人员面临的可能不仅仅是罚款。北京第一起相关危险作业罪案件已经宣判，不光司机，连背后的相关人员也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3: 整辆车通体焦黑，驾驶室框架灼烧变形，画面里这辆严重烧毁的货车正是肇事的百吨王。事故发生在2026年3月10号0点03分，这辆重型货车在超限超载状态下行驶，到京沈线大石岭路段东向西进京方向时追尾一辆油罐车，引起大火。经核查，这辆货车的限重为49吨，而事发时总重却高达140吨，超限超载近3倍，是名副其实的违法百吨王。
4: 油罐车这个柴油泄漏以后呢，就是等于是引燃了这百吨王本身这辆车，然后瞬间呢又引燃了对面这辆车，可以说是一片火海。国道啊，从凌晨0时3分一直到早晨6时，也就是说中断了6个小时，我们对他这个超限行为处罚了3万元的行政处罚。
3: 打击并未止步于行政处罚。3月17日，执法总队石支队将案件调查情况和关键证据材料移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和密云区人民检察院，启动了对幕后涉嫌犯罪线索的刑事侦查。执法人员深入追查，发现涉事车辆背后的责任链条环环相扣。车辆隶属于北京广发运输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马某某。这辆百吨王是从王某某经营的二次装载点装满货物后违规驶上公路的。
4: 然后3月20号是密云公安分局以危险作业罪立案侦查。4月24日，密云区人民检察院对货车的实际控制人、二次装载点的土地实际控制人和货物所有人批准了逮捕。5月22日，密云区人民检察院向密云区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
3: 6月10号，密云区人民法院审理认定，这起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行为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现实危险，并已引发严重后果，构成危险作业罪，依法判处货车实际控制人马某某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土地实际控制人王某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货物所有人张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这3名幕后推手均受到了刑事法律的制裁。
5: 超限超载行为呢，长期以来被视为行政违法。此次行政机关依托高效的这个行刑衔接机制，对该案的实际控制人、土地经营人、货主一并追究刑事责任，实现了从末端驾驶到源头组织的全链条打击，具有这个里程碑的意义。
3: 北京台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最近的广昆高速百色往南宁方向发生了惊险一幕，一辆大客车追尾前车之后失控冲出了路面，造成多车受损，2人受伤。那事故这么严重，原因很多人都没想到。
3: 快车道内3辆小车车身多处凹陷变形，其中一辆白色越野车单侧车轮卡在中央。

0: 当中有多少情况是发生在两三米、一两米之中，何况三四十米，那就是实际
1: 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违者将被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驾驶证记3分。然而，仍有不少驾驶员在开车途中频繁使用手机，其中不乏职业驾驶员。
0: 越是这种专业的驾驶员，他常年在路上跑，他往往就存在了这种侥幸，甚至呢，有这种习以为常的陋习，天天在路上跑，今天我偷偷看了几秒钟，没有发生事，明天又偷偷看了几秒钟，没发生事，所以他就心存侥幸，偷机取巧，这些都是造成事故最后的一个结果。
1: 在湖南湘潭，一辆行驶在内侧车道上的轻型货车眼看就要追尾前方一辆小车，司机紧急向右躲避，但货车随即失控，开始左摇右摆，随后发生了侧翻，擦着路面前行了10多米后才斜停在行车道与应急车道间，车上货物也洒落出来。车辆突然失控的原因也与司机分心驾驶有关。
2: 当时呢，我是手机在手，我就拿手机出来，拿手机过来呢，结果一拿起手机看到前面一个车他进来，我就麻烦了，我就把它甩过来，甩过来就搞不住了。
0: 分心的时候呢，他可能对道路的情况视而不见，在看手机的过程中，在拿手机的过程中，接听手机的过程中，往往就造成了一种注意力的转移。过去我们老辈有一句话叫一心不可二用，特别是开车这种有速度的这种驾驶活动，你更不能一心二用，你不然的话路面当中各种情况，就是你专心的时候，有的时候路面情况你还不能全都看得见，还不能全都能及时处置，更何况你分心驾驶。
1: 北京台报道。
3: 毫不夸张地说，低头看手机的那一刻相当于盲驾呀。那除此之外，开车玩手机、拿东西、接电话，还可能导致车辆偏移，造成致命的后果，这不是小题大做。来看看下面的试验。
1: 分心驾驶时，驾驶人往往单手操作方向盘，会大大降低操控精准性。我们曾经进行过这样一个对比实验。首先，测试员在全身心投入的状况下，双手握着方向盘进行绕桩，用时为 16.78 秒。随后测试员接听电话，单手绕桩，从画面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测试员转换方向的过程并不像之前那么顺畅，而最终的测试结果显示，这比双手握方向盘完成绕桩的时间长了将近7秒。
0: 尽管是模拟的这种分心驾驶，但是他的注意力和准确率也都是有非常大的下降。
1: 在山西天理高速，一辆小轿车在高速路行驶过程中突然向右偏移，径直撞向前方货车，轿车前挡风玻璃破碎。经询问，轿车司机在高速行驶时因手机电量低，低头拿取数据线，导致车辆瞬间失控向右偏移，与右侧车道正常行驶的大型车辆猛烈相撞，撞击致使小车右侧 A 柱严重变形，车身损毁严重。这起事故发生在湖南怀化市，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一辆灰色小车原本在车道上正常行驶，当车辆行驶至转弯路段时，方向慢慢向左边偏离，直至撞上路边停靠的小车。
4: 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发生了碰撞？
5: 是当时手机导航，完了手机掉了，然后看手机找手机去了，然后就没注意。
1: 因弯腰捡手机，车辆在短短几秒钟内向左边偏移，径直撞上了停放在路边的车辆。据统计，开车时打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正常驾驶状态下的 2.8 倍，开车时看手机发短信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正常驾驶状态的23倍。
0: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你这个方向差1公分的话，那么如果车速相对快的话，那么它失去控制的这些方向，失去控制的面积，甚至失去控制造成的结果，就像刚才这个事故案例一样，那真的是不可想象。
1: 实验车分别以60公里、100公里的时速紧贴分道线行驶，在方向盘打动1寸后立即急刹停车，当车辆时速为60公里时，停车后车身已经越过分道线，车头到分道线的距离为85厘米，车尾到分道线的距离为30厘米，车身倾斜角度不足10度。当车辆时速为100公里时，停车后车头距离分道线

0: 线 7.7 米，车尾到分道线的距离为 6.2 米，倾斜角度约20度。近年来，北京交管部门通过非现场执法和随手拍等措施，加大了对分心驾驶的处罚整治力度，但让驾驶人真正认识到危害，自觉守法，才是降低此类事故的根本。北京台报道。
1: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开车在路上，最重要的是仔细观察，保持安全车距，尤其是摩托车驾驶人。虽然灵活是优势，但小心才是上策。进入今天的公共视频，了解一下。
2: 这里是下午5点多，海淀区的西苑桥上。随着晚高峰时段的到来，眼前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变得行驶缓慢。偏偏在这个时候，事故也钻出来捣乱。您注意看最外侧车道。在事故发生之前，这辆白色小客车行驶在由南向北方向的中间车道里，由于前方的车辆行驶缓慢，这位司机便向右打轮，进入了最外侧车道。一辆行驶中的银色小客急忙减慢车速，而紧随其后的一位摩托车的驾驶者却因为采取的措施不及，撞到了银色小客的车尾部。发觉车身被撞后，银色小客司机赶紧把车停住，走到了车后面。再把画面推上去看看，骑摩托车的男士并没有什么大碍，而银色小客的右后部车身被撞进去了一个深坑。在眼前的这起事故中，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在行驶当中没有控制好速度，对于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也没有认真观察。至于说这位摩托车驾驶者，他显然违反了摩托车不得进入环路主路的规定。希望其他的摩托车驾驶员在看到这一幕后，能够想想自己冒险把车骑进主路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选择。这里是上午10点多的万寿路北口，由北向东行驶的车辆正在向左转弯，而一辆工程车由路口南侧开了过来，您注意看。这辆工程车跟一辆由北向东左转弯的银色小客在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这会儿两位当事者郁闷地走下车来。其实很多事故的发生都源于个别司机存在一种侥幸心理，自认为能有效地控制住局面，可越是有这样的想法，越容易把自己推向危险的边缘，到头来出现极为不妙的结局。这里是下午1点多，潘家园桥下由南向北方向的三环主路，从画面中看，自南向北行驶在最里侧车道中的车辆逐渐放慢了车速。就在这时，一辆深色小客从后面快速地开了过来。您接着往下看。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这位深色小客司机在安全意识上明显存在着疏漏，前面的车明明已经减速停下，他却完全忽视，转眼间酿成了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仔细看看，深色小客的安全气囊在撞击中完全弹开，车损最为严重的还是惹祸的深色小客。然而这是当事司机咎由自取的结果。这起追尾事故再次说明，个别司机需要提高自身的适应能力，在行驶当中必须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千万不要看手机信息、接打电话，或者是出现任何与安全行车无关的动作。
1: 别总是在发生事故之后才意识到安全车距的重要性。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1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在安徽马鞍山经开区的路面当中，一辆电动三轮车是撞到了路边花坛后侧翻，现场情况怎么样？赶紧来看看。
0: 站岗的消防员发现后，电动三轮车侧翻后，立即叫上战友进行救援。消防员们赶往车辆旁，先协助驾驶员从三轮车内脱困，后将车辆移到了路边的安全位置。随后，消防员还拿来了医药箱，对受伤驾驶员的伤口进行处理。经进一步检查，驾驶员并无大碍。
1: 最近，银柏高速重庆巫山段，一辆满载柑橘的小货车发生了侧翻，车辆受损，货物散落。事故原因是什么呢？
0: 公共视频显示，事发时涉事货车向开州方向行驶，行至弯道长下坡路段时，突然偏离车道，撞上了左侧护栏，又翻滚了两圈，整车柑橘散落一地，严重影响了道路通行。
4: 驾驶人行经该路段时车速过快，未提前减速控速，途经弯道时操作不当，紧急制动，导致车辆瞬间失控，发生侧翻。
0: 高速交警赶到现场后，及时捡拾散落的柑橘，并清理了路面杂物，全力消除安全隐患。经检查，两名驾乘人员头部被玻璃碎片轻微划伤，已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1: 高速行车安全第一，可总有驾驶人心存侥幸，做出危险的举动，险些酿成大祸。前不久，一辆小轿车行驶到运丰高速的时候突然停车，随后开始缓慢倒车，特别危险。
0: 近日，民警在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小轿车行驶至运丰高速永济西下匝道口附近时突然停车，随后开始缓慢倒车，于是立即联系该收费站执勤民警实施拦截。
5: 你从哪过来？
6: 太远。
5: 你在那倒车的啊？
6: 哦，
5: 高速上你倒车吗？我问你啊。
0: 最终，驾驶人寇某承认自己因疏忽错过出口，为省时间冒险倒车，试图返回匝道下高速。民警对其在高速公路倒车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
1: 最近，广西北海的一位老人骑着电动三轮车不慎侧翻摔倒昏迷，赶紧来看看现场的情况。
0: 事发当天，民警刘海军途经一路口时发现一辆电动三轮车侧翻在路中间，伤者倒地昏迷，头部大量出血，周围的市民心急如焚，却缺乏急救知识，无法开展处置。刘海军快步向前检查伤者生命体征，并拿出雨伞为伤者遮阳。现场市民拨打急救电话，救护车到场后，大家又协助医护转运伤者，因救治及时，老人无大碍，病情趋于稳定。
1: 5月30号下午，在黑龙江绥芬河市，一辆货车撞树侧翻，驾驶员被困，消防员到场之后破拆救人。来看看之后的情况。
0: 事发现场，一辆货车侧翻在路边，车头狠狠撞在树上，驾驶室凹陷变形，驾驶员被卡在座椅和方向盘之间，动弹不得。消防员立即用液压扩张器破拆车门，剪断变形的零部件，一点点撑开卡住腿的空间。10余分钟后，被困司机被成功救出，移交现场120送医。
1: 最近，在湖北武汉的地铁上，一位老人乘坐扶梯的时候突然重心不稳，向后倾倒。危急时刻，热心乘客和地铁工作人员纷纷冲上前伸出援手。
0: 当天中午1点30分，一位老年乘客乘坐地铁8号线到达赵家条站下车，搭乘扶梯时，因为双脚踩在两个阶梯之间，导致身体重心不稳，身体逐渐向后倾倒。此时，电梯附近的一位女乘客立即冲上前。
7: 她很快速，就是也没有说顾上上电梯，直接就从电梯的外侧把她给拖住了。因为有惊呼声嘛，然后迅速跑来了几个乘客，都在帮忙把她扶住。
0: 这时，刚下班的武汉地铁通信检修工徐鑫乘坐的地铁正好到达赵家条站，在车厢内看到了紧急情况，他立即下车分开人群，果断按下电梯紧急按钮。
8: 当时我也没有想很多，就是我看到有紧急事情发生了，我就是下意识的就冲了过去，看到很多人，有一群叔叔阿姨扶着老人，也有一个乘客想按，但是没按到正确的位置，所以我赶快就是立马想把这个按钮按下去。
0: 整个救援过程仅用了10几秒。电梯停稳后，徐鑫和热心乘客一起将老人搀扶到站厅层，值班站长也迅速带着医药箱赶到现场，确认老人并未受伤。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您周末愉快。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一期红绿灯节目。好，观众朋友，再会。
9: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疲劳驾驶会导致反应变慢、判断失误，极易引发碰撞、翻车等严重事故。行车前应保持足够的睡眠，长时间驾驶车辆要定时停车休息，途中感到犯困一定要立即驶入安全的区域休息，切勿升扛，以免引发危险。这里是早上6点多西五环的衙门口桥，从画面中看，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并不多，路况显得较为顺畅，可是就怕个别司机忽视交通安全。此时一辆白色面包车沿着临时东路方向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那辆原本自东向西而来的白色面包车逐渐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转眼间它竟然撞上了岔口处的水泥隔离带，而后那辆白色面包车甩向了最里侧车道。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白色面包车歪着身子停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急救人员赶到后把因车身变形而被困在面包车里的当事人救了出来，随后将其送往附近的医院。驾驶这辆白色面包车的司机忽视了行驶安全，很可能是因为迷糊犯困或者是分心走神，造成车身偏离行驶方向，猛然撞上了岔口处的隔离带。这会儿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拖车开始清理事故车。这起事故再一次告诫我们，大家在驾车过程中双眼要盯紧前方，控制好行驶方向，把心思全部放在驾车上，一定要杜绝疲劳驾驶状态出现。
10: 出现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大多数原因都在一个急字上，可要是明知道会发生交通事故，就一定会有耐心等交通信号灯变化，所以说还是与侥幸心理有关。请牢记，只有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才是对自身最有效的保护。
9: 晚上12点多，在阜城路上，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还亮着红灯，然而两位骑车人沿着阜城路北二街的方向一前一后闯进了路口，您注意看。前面那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闯红灯抢过了路口，可是后面那位骑车人却被一辆由西向东而来的白色小客撞翻在路面上，骑车人和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重重地摔倒在地。过了一会儿，躺在路面上的骑车人慢慢坐起身来，他浑身上下的疼痛之感可想而知。又缓了一阵儿后，那位骑车人挣扎着想要站起身。受伤的骑车人虽然想赶紧站起来，无奈力不从心，他脚下不稳，摔倒在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这位骑车人再次起身后走向那辆翻倒的电动自行车，而白色小客车里面的人也走了下来。出现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大多数原因都在一个急字上，
10: 如果当事人不着急抢行，能够多一份耐心，就不会因为闯红灯而被撞。往往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平安幸福，就取决在这短短的时间内。
11: 在路上要想确保

0: 要出行安全，要懂得掌握出行节奏。如果只一心图快，就难免顾此失彼。
1: 这里是晚上10点多，顺义区龙塘路与木雁路的交叉路口。深夜时分，路面平静，车辆正顺畅有序地通过眼前的路口。就在这时，一辆厢式货车开了过来，您注意看。由于采取措施不及，这辆在路口里面采取右转动作的厢式货车撞上了那辆厢式货车的箱体左侧，两辆厢式货车被迫停住。面对事故发生，两位当事司机也是心烦不已。而这起两车相撞的事故严重影响到路口的通行秩序。尽管这两辆厢式货车损失都不大，可是却再一次给司机朋友提了醒，驾驶车辆在路口里面行驶时，千万别只想着赶紧通过，对于交通安全的问题绝不能忽视。如果司机们有相互礼让的安全意识，保持彼此之间的安全距离，谨慎驾驶车辆，很大程度上能够避免类似事故发生。

0: 说说你对他们的看法。
1: 蒋兆龙是明面上的头，那个幕后黑客是他的技术支持。谢冠兰我没有见过面，但他的位置好像不低，我不确定。那个讲师金亚福看着像是讲师，但好像又不仅仅是。上回金亚福说娄英美跟谢冠兰是陪人睡觉的，我觉得是真话，但是别的事儿他们也没少做。上次收钱是娄英美收的，他还兼着会计的活。李小拐是最底层，所有的 POS 机都是他邮寄，写的他的名字，如果出事儿了他得是第一个背锅的。那个陈汉廷应该就是个打手，目前还没有看出他有别的行动。
2: 这回泽阳的行动你知道多少？
1: 什么都不知道。说到这个，哎呀，
3: 我那可爱的莫队长哦。
0: 偶发事件，
4: 幸好没犯什么大错。
0: 不过你可以推测一下幕后主谋到底是谁。
1: 我推测不出来，这几个人他都能使唤得动，他没必要出来。
2: 会不会是那个黑客？
1: 不像，以他的水平干什么诈骗啊？直接去 IT 公司当专家，肯定年薪过七位数。
2: 喂。好的，我知道了。陈汉廷走了，把李小拐留下了。
1: 我就说嘛，摊子不开了，他们没时间等。
0: 看来今晚走不了了。

0: 哎，对对，你前面开慢点，你该开快了，后面也跟不上了。
1: 怕什么呀？他们不是有监控吗？
2: 喂，冯志，李小鬼正在跟一号，
3: 我们正在跟。
4: 嗯，我知道了，你们撤吧。一号那边我会安排冯帅他们去。
2: 好的。
4: 行了，我们也撤吧。
5: 赶紧接电话，想了半天他吵死了。
3: 佳爷，高老板离开酒店了，我正跟着呢。
6: 嗯，知道了。这小子昨天忙活了一夜，居然还能起这么早，影响我睡觉。
5: 还睡呢？都什么时候了？待会儿还要去泽阳。

0: 这小子当导游当上瘾了啊，这么快跑到博物馆去了。
1: 导游嘛，可不就是东跑一下西跑一下瞎白话。
0: 你说的容易，这么短时间能背下来这么多词儿相当厉害了。哎呀，先让他玩着吧，咱们到泽阳看看情况再说。
1: 嗯，
2: 戴经理，高大师上不上来呀？
3: 就是这么等着可不行，这不耽误我们挣钱吗？
4: 我们要听高大师给我们讲课。
5: 对啊，高大师讲课。对啊，高大师讲课。大家双安武道，双安武道，双安武道。
6: 听我说两句，咱们高大师确实是今天临时有事来不了了，但是说忙完事情立马过来跟大家见面，好不好？
7: 好。
8: 怎么能不来呢？
6: 我跟你说，这些人不看视频还好，一看视频收不住了，非要看大师的现场。你说现在咋办？就他那一套方方面面的，咱也不会呀。快进，要不然你上去顶两句。
9: 行，那我试试。
10: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英伟网络科技公司的讲师，我叫金雅福。很遗憾呢，高大师这几天有点私事儿，没来得及和大家见面。那么今天呢？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区块链。首先呢，我们公司是在大环境下孕育而生的，以区块链技术为依托，货币数字化推广为主打产品的新兴公司。我相信区块链数字货币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事物。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一讲近期世界各国大力发展区块链技术的现状。
2: 金讲师，你猜猜我是干什么的？
3: 你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发财呀？
11: 大家你都看到了吗？有高大师在前面忽悠，换个人根本顶不住。
1: 看看他在哪儿。
12: 喂。
3: 小兔兔，想我了没？
10: 才来啊，上车。
3: 哎呀，车真好啊，这没见过。你说这高大师他图啥？这高大师他图个啥？
12: 这穿的可真漂亮啊！
3: 那老相好，哎，干啥活呀、啊？

0: 咱们还是别管他在干什么，还是想想后面该怎么办吧。
1: 今天的情况你也都看到了，我是想好好推，就怕以后再用戴小林这样的小经理就不灵了。
0: 以后哪还有什么以后，咱们这次可是要把下半辈子养老的钱都挣了。
1: 我也想好好往后推进，而没人听了，这钱呢怎么挣？
0: 也是，咱们在这火急火燎的，他在外面倒挺潇洒，这样把他弄回来吧。我还是那句话，要确保安全第一，具体的事情你来定。要不这样，你跟老板请示一下。
1: 跟老板请示一下吧。
2: 怎么？哎呀，怎么？
3: 走。

0: 噔噔噔噔，我回来了。
1: 小刀哥，
0: 怎么样？今儿安排的还好吗？
1: 臭小子，
0: 姐姐坐。哎呀，今天啊， hello, hello,
2: hello.
0: 你们吃好喝好，全场我买单。
1: 真的吗？
0: 啊，
1: 你是不是健身啊？
0: 干嘛呀？
1: 怎么最近这么壮啊？
3: 金金姐，我这还没开始喝，你开始动手动脚了，你真是。哎，你整的我发型都乱了。
0: 来，我们一起喝一个。
2: 喝酒，喝酒。
0: Cheers，
1: Cheers。
0: 啊，美酒配佳人，爽翻了天呐！
3: 哎呀，
0: 咱们来玩游戏吧。
2: 来吧，
1: 玩啥呀？
0: 玩我跟燕姐玩过那个游戏，老游戏。
4: 你背着我玩什么游戏了？
0: 来啊，三二一，三二一。
5: 这小子还真会玩。
0: 玩得开心吗？

0: 喂，小爷，他进了东方大酒店的地下停车库。
1: 我知道了，你先盯着，别让他走了。我让老陈去换你。
0: 好，我盯着，他跑不了。

0: 走了吧。
1: 你怎么来了？
0: 蒋岩要见你，走走走。
1: 我朋友约了，我有急事儿，你们那事儿我就不去了。
0: 别介，别介呀，你亲自跟蒋爷说呀，跟我说不着呀，走走走走走。

0: 哎，电话被陈亮平接走了。
1: 好，继续监视。
2: 爸爸，几天不见，挺好的哈。伤的话差不多了哈，你看我的脸基本上都好了。上次呀，多亏了你，要不然
3: 什么呀？要不是上次你那个烂事，咱们早挣到钱了。

早知道当初就应该在派出所把你们都养出来，现在弄得好，我在派出所也挂上了号，想找个正经的工作都难。

0: 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1: 从派出所出来以后，我想了很多。其实啊，我就想挣点小钱，够给我爸治病，够我自己花就行了。你们那事儿太危险，我不想干了。
0: 我看你是掉进温柔乡里出不来了吧？
1: 这您都知道。
0: 谁的电话？

0: 喂，喂，
1: 你怎么还没来啊？
0: 我今天有急事儿，就不过去了。
2: 下次我再跟你约。
1: 下次？姓高的你也太混蛋了吧！老娘的鸽子你也敢放？
3: 挺绝情啊，
2: 江爷，这下我又得罪了一个大姐了。
4: 看来你老大姐还挺多。
2: 哟，小姐姐，别生气嘛，生气会长皱纹的。
3: 没事，兄弟，都是自家人，没人生气。但是听哥哥一句话，男人还得是以事业为重。你这么有才，你是要做一辈子导游啊，还是卖一辈子雪茄呀？以你的情商和智商，这个世界上唯一适合你的就是咱们这行。你干别的取材了。
2: 谢谢蒋爷夸奖。
5: 光嘴上说谢谢呀、啊，回来工作吧。泽阳的这些会员可都哭着喊着想见高大师呢。走吧。

0: 们已经在泽阳跌倒过一次，还会再去泽阳吗？
1: 这次是个意外，
2: 不会因为出了这事儿
1: 而影响他们的祭奠计划。而且他们组织这么多人也是下了本的，不去岂不亏大了？
3: 还有种可能，他们会不会原地不动重新设计剧本？
4: 我觉得不会，要不然他们也不会这么着急把一号弄回去。
0: 对，一号现在的位置是无人替代的。各外勤组注意，目标泽阳，沿途分段跟踪，做好记录。李小拐和陈汉庭一到，这大贼小骗算是聚齐。
5: 他们还真朝泽阳方向去了。你别得意的太早，还没到目的地，说不准。
1: 那再等等看，多多饭桶。

0: 哇，蒋爷，这地儿不错啊。
1: 不错，整个泽阳也没有比这儿更高档的地方了。兄弟，嗯，让你住这儿受委屈了。嗨，啊，今天好好休息，明天满血上阵。
0: 没问题。
2: 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
1: 哎呀，你们来这么早了啊？
3: 没有，接到电话才来的，也是刚到不久。
1: 高大师忙完自己的事儿，我们就赶紧赶过来了。戴经理，感谢你的坚守啊！哎，
4: 没有没有，为了咱们崇高的事业，在所不辞。
2: 欢迎宴已经准备好了，直接入席吧。嗯，
1: 那咱们走吧。啊，
4: 来，边吃边聊。

0: 来了。
1: 哎，
0: 嗯，进来吧。
1: 我分你屋里了哈。
2: 老师啊，你这干嘛呢？
0: 滋润身体。哎呀，
2: 不错不错不错。哎，老师，你是好人呐。
0: 哎，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在咱们这行业你没法混了。
2: 我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是啊，你在咱们这行里绝对是顶尖人物。
0: 谢谢你的夸奖。
2: 哎，葛老师，还得谢谢你上回救命之恩呢。
0: 我那是英雄救美，顺带捎上你。
2: 看出来了，看出来了，我还看出金总看你的眼神越来越温柔了。
0: 金总是演员出身，但流几滴眼泪自己都能控制。
2: 那倒是，哎，劝你一句啊，金总最好别碰。
0: 我碰都不会碰的，这种看不透的女人最好不要招惹。
2: 那你那几个相好的，你都看透了？
0: 你还说你没有见识过呀？啊？
2: 真没见识过你，我这还没洗呢，洗洗洗洗去，你睡吧。哎
0: 呀，我先睡了，
3: 你睡了。

0: 这么早就出动了，看来真是等不了了。
1: 是啊，他们组局也是有成本的。
2: 没有警察呀、啊？
1: 怎么怕啦？
2: 怕？你见我什么时候怕过？
1: 哼，这些都是来欢迎你的。
3: 拿上手机，下车。
4: 这什么情况啊？
3: 真是热闹啊！哇，
2: 今天的欢迎仪式这么隆重啊？
1: 不是你说的吗？又摇将时多想办法，给老板提了个醒。哦，
2: 我还真是不得不佩服咱们蒋总啊。
1: 蒋总也得听老板的。
2: 蒋总不就是老板吗？
1: 你猜。好了，别说这些了，赶紧请吧，高老板。

0: 宁阳南环路派出所的车怎么会在200公里外的左阳？
1: 玲玲，你去查一下，警车是怎么回事？
2: 是。
3: 刚才那个警察的肩章、臂章、领花、警号都不对啊。
2: 有就不错了，哪那么多事儿？
4: 大事，你就放心吧，没人像你这么专业。
3: No problem。那读 no problem， 闪开，走。
4: 标准蔑视。
5: 哦对，查了，这警车现在就在派出所大院里呢。
0: 你别说啊，往来真相，要不是查到确切消息，还真不敢相信。
2: 但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增加可信度吧，毕竟咱们猛的一看都不相信是假的，更何况是普通老百姓呢。
5: 二小张，你去查一下那个女的是怎么回事。
6: 是。
7: 这伙人胆子大的都没边儿了。
8: 胆子小的能当骗子吗？
1: 玲玲，你去通知外勤，不用追了。
2: 是。
9: 在虚拟世界，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了。我和你们将这个情况写入基于区块链的智能合约里，代进里投射一个更详细的程序。好，这个程序可以简单的解释为交易，区块链也是如此，虚拟货币仅仅是一种应用。因为公司的研究方向囊括了身份验证、公证功能、数字资产、智能合约、电子投票、分布式存储等等许多方面。任何一个方向技术一旦发展成更加广泛的计算，则会释放出深远的力量，影响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要你们相信它。
10: 其实金经理讲的挺好的，但就是缺少一股煽动性。我现在是知道这灵魂讲师的关键性了。
11: 灵魂讲师相当重要。
8: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呢，区块链就是未来，是一种回归到互联网本来意义的方式，它将取代当前我们对互联网的观念。
11: 给高人发信息让他上。这些人两天花了咱们不少钱，咱们必须得加倍赚回来，惯得他们臭毛病。

0: 高大师，老板叫你去救场。
1: 再这么下去，确实难为金匠师。

0: 一会儿见。
1: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呢，区块链就是未来，就是一种回归到互联网本来意义的方式。
2: 带不动。
1: 它将取代当前我们对互联网的观念，同时将网络世界。
3: 今天金老师的状态，
1: 中心化的行
2: 政。够大师来了，大师！
4: 哎呦，这一波人的观念跟不上，方方面面比不上种种。
2: 对，
4: 哎，你得赶紧想想办法，解决一下。
0: 行吧。
5: 金老师，讲这么长时间辛苦了，我觉得你可以休息一下，喝口水。大家说好不好啊？
6: 好。
5: 金老师，给。活跃一下气氛，奖品很神秘啊，就在我手里。
2: 举手抢答。哦，
5: 那个，扎马尾的美女，美女，问你个问题啊，你觉得天上会掉馅饼吗？
7: 不会。
5: 不会，当然了，天上怎么可能会掉馅饼呢？但是天上会掉现金。哇哦！下去数吧，啊！我们身边的机会多如牛毛，可为什么能赚到钱的却是九牛一毛呢？做一件事儿，源于自信，成于坚持。但可惜的是，你们不但没有自信，更没有信任啊！那句顺口溜怎么说的？
2: 日落西山你不陪，
8: 红尘爱起你是谁？
2: 同甘共苦你不陪，
8: 同甘共苦你不陪。
5: 好，你真正的了解过你们身边的这个世界吗？啊，我请问一位先生。
9: 你好，这位穿警服的先生。
5: 你好，警察局。
9: 你好，
5: 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9: 啊，大家好，我叫张大斌，是咱们泽阳市局宣传科的，一直啊对这个互联网特别感兴趣。
10: 然后听说咱们盈威公司在发售新型数字产品，就过来听一听。
5: 嗯，反正你们警察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来看待这个世界，无论我再说的天花乱坠，你无动于衷，我也没办法。但是张警官，以你警察的眼光看，我像是个说谎的人吗？
10: 像。
9: 但是不是啊，我刚刚已经查过了，高先生是知名人士，以他的身家呀来给我们上课，那是咱们的荣幸啊，是不是？
5: 就是。谢谢您的赞美，谢谢您的赞美。那咱们暂时把这怀疑放一边啊，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你手机的支付宝或者微信里有钱吗？
10: 有啊。
5: 多少？
10: 得有个500多。
5: 那我手里的这几张纸是钱吗？
10: 是啊。
5: 那跟你手机里存的钱是一样的吗？
10: 不，当然一样嘛。
5: 喂，那就不对了，我手里面的可是看得见摸得着甩起来啪啪啪响的钞票，你那手机里面是数字啊，怎么可能跟我手里的钱一样呢？警官先生，您不会是骗我吧？那数字能花
11: 啊？
5: 看来大家都已经明白了，请坐。手机里的数字就是钱，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下一个话题。我们身处的这个环境，任何一个行业都跟区块链一定有关。到2025年，世界经济论坛上预计啊，全球10%的 GDP 将存储在区块链之中，这就意味着分布式账本技术的影响可能和互联网革命本身一样巨大。
9: 好了，
5: 如果你们还抱着数字不是钱、钱不是数字的老观念，你们终究会被这个时代的车轮狠狠地碾压成一团肉泥。啊，这个行业适合所有人，但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如果你们想抓住机会成就自己，那需要超越一切的勇气，不怕外人阻挡，就怕你们自己会投降。告诉我，你们愿不愿意投降？
12: 不愿意。
5: 这位美女，那您在来听课之前一定查过我们公司了。请您介绍一下。
0: 我还真查了，高总。
3: 盈威公司注册资金5000万元，企业注册代码
0: ZM345812345X， 对吧？经营范围为互联网技术设备开发。我就是出于好奇来听你讲课的，讲得真好。
5: 那你在我们公司盈威币交易平台上注册了吗？
0: 正准备注册。
5: 正准备注册？Oh, no, no, no, no, no, no, no, 你还在观望？
6: 干嘛了？肯定投呀。

0: 怎么了？
1: 疯了吧？
0: 啊！
1: 你看，你看，
0: 我看，我看看，
1: 这也没看出有什么不一样啊。
0: 咱们要的就是这效果。
1: 我的天哪！
0: 哎呀！

0: 其他人都是将士，这小子是真大师啊！这小子，
1: 高大师出手，果然不一样。
2: 公司的淫威币发售，认购两份以上可以返还10%，不过没有现金可以预认领，公司可以解决资金问题。
3: 我懂了，那我就这么说，我们敬爱的高大师要给大家带来一项重大利好，大家没有钱也能挣钱，有钱可以更快更多的挣钱，对不对？
2: 讲得还挺好，那你说吧。
3: 能不让我干吗？
4: 没钱也能赚钱。
5: 大帅，高大帅，
6: 太牛了！
4: 哎呀，这不过奖了，
5: 嗓子哑了。
4: 韩太相，别想了，
5: 哎呦，辛苦你了。
4: 哎，对了，刚才戴经理说没钱也能赚钱，是啥意思啊？
5: 你信啊？
4: 不信
5: 啊？那不就得了？走走走。
4: 刚才给你女儿的钱，你可得让公司给我补上。
5: 哎呀，你就放心好了吧。你看，刚开始都是小绵羊，最后变成大灰狼了。
7: 他们的钱迟早都是我们的了。
5: 我们得养他们，
8: 饲养他们，挣他们钱。
9: 你们有病啊！快点啦，常务会场人都等不及了。
5: 张兄，你挣大钱就疯了，
10: 你不
9: 是？哎，小绵羊，
10: 你别
9: 你
10: 别你
9: 别你别你别你别
11: 高大师，真有你的！
12: 什么情况？哎，什么情况？啊？
13: 哎，看见了，他主动的。
12: 哎，走吧，走吧，走吧，快快快！
13: 哎，不是，一会儿接着去哪儿啊？
12: 长河呀，
13: 绩溪呀。
12: 耶，走！快走，快走，快走！我疯了，疯了，疯了！

短短几日，诈骗团伙游走多个地市，数千群众被蛊惑参与投资。警方在高人提供的信息指引下，紧跟诈骗团伙轨迹，逐步掌握他们的诸多窝点，汇入银行甄别疑似账户，紧盯资金流向，保护群众资金安全。

0: 六日泽阳推介会，十七日长河经济开发区推介会，
1: 十八日虞城市推介会，二十日咸中市区块链经济论坛，人数已经达到五百多，两家地方银行共选出420多万资金。
0: 二十一日安同市组织了小范围高净值客户，参与了三场财富论坛，
1: 人数已经达到七万多。
2: 今天上午，这几个嫌疑人又到了商山市。
3: 咱们这是到商山了吧？
4: 嗯。哎，那高大师，你猜一猜，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3: 哦，那我猜一猜啊，到你的新房里去了。
4: 有你。
3: 哎，蒋爷，嗯，我说个事儿啊，嗯。这老陈啊，每天晚上睡觉打呼噜，他听着像杀猪一样，我真的是睡不着啊。
5: 我给你换一豪华单间，怎么样？
3: 真的？
5: 真的。
3: 行，蒋爷，江湖上有句话，感情有多深，稳的就得有多真。来，来，
5: 别，我跟男的来不了这个。
3: 蒋爷，你这是有性别歧视了。
5: 哎，别，哎，掌柜，快点给我拉住他。
4: 来了，
5: 走了。

0: 能打折扣啊。
1: 是。
2: 王小姐，你说这摊
3: 两千人每人买一份，那可就一个亿了。
2: 不对，两年前虚拟商场的案子就已经突破四个亿了，还有前段时间中心案子也超过两个亿，这个案子要只有一个的亿的话，那跟前面的就没有区别了呀。
4: 说的对啊。
2: 继续。
5: 孙经理，
2: 孙经，
5: 孙经，
0: 能够认识到不足，这是好事啊。
4: 同志们，我们的步子可不能赶不上骗子的胆子。我看啊，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捋捋思路。我们的原则是不动则已，动就要连根铲除。
6: 高老板，这是你的房间。嗯，怎么样？
7: 哎呀，
6: 哎，你慢点儿，
7: 这地儿可比上一个地儿差远了。你看，你看这床硬邦邦的，我怎么睡？
6: 你就委屈一下吧，这不旅游旺季吗？
7: 行吧，我就将就一下。
6: 那个，我还住对门啊，有事招呼我。
4: 高大师，高大师，一会儿找你聊聊天啊。
6: 高大师，高大师，看你叫的欢的呢，这马屁拍的。
4: 高大师，他说你是吧？
7: 滚！

0: 北京卫视，
1: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2: 喂，出啥事了，
3: 团长？
2: 啊，
3: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2: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3: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
2: 嗯，
3: 谢谢团长。
2: 啊哈哈，不客气啊。
4: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5: 听明白了没有？
6: 明白。
4: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老板，老板，
1: 出来吧，
0: 老板，老板，
2: 嘿嘿，有事找你聊。
1: 老陈，有必要搞这么麻烦吗？

0: 假惺惺的，有卡还在那儿喊高老板。
1: 给你拿了点水果，聊点事儿，聊点事儿。来来走走走。
2: 高大上，
3: 有个事儿想问你，你可不能瞒我们。
0: 不用说了，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
3: 不可能啊！
0: 你们想问这银维币能不能投，投多少合适？
3: 老陈，你看，
1: 高大师就是高大师。
3: 快快快，快说快说！
0: 现在看能投，而且短时间内没问题。你俩是有点想，还是很想，或是非常想的？
1: 非常想。
0: 那你们浑身想清楚了，这就是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最后花落谁家，谁就是那个傻瓜，在这之前收手都能赚。
3: 对呀，你看戴经理他们啊，一个人抽一张，现在进去多少人了？赚了几十万得有了。
4: 咱们内部人相当于是 A 级会员，不用抽那一张，发展下线还能提成。
1: 是啊，就那个陆经理，他每次分账那都是大几百万呐。还不算平时的进账啊，就那些小经理们啊，那成捆成捆的现金啊！你看我俩啊，
3: 不瞒你说，蒋爷老是半夜找我们，找我们干扛活。你知道扛的什么吗？扛的可都是现金啊，
1: 现金啊！啊，那个老李，新来的老李，他都挣着钱了。
0: 他都挣着钱了
1: 啊！
0: 我怎么不知道呢？
3: 哎呦喂，哎。
1: 怎么了
0: 哟？你说我这累死累活的忙活半天，就落下高大师这三个字，什么钱也没拿着，我这天天也心痒痒啊。
3: 可不是。
0: 哎呀，那你们这非常想投，有钱投吗？
1: 哎，高大师，这个东西没钱也能投啊，这不能借啊，还有贷款，这不公司都给包办的。
5: 高大师，我跟蒋爷说，我也想投，可是他不让我投呀。
1: 这别人红利钞票在那哗哗哗的点着，你看我是眼红的发绿。
3: 这个公司要是不给办，咱们不是还有这个贷那个贷什么的吗？总能凑出来，是不是？这一个月返一成半，五六个月，
1: 我就翻富二两啊！
0: 我算是看明白了。你俩这是属于跟着赚了点还不知足，看着人家陆经理、戴经理、盖经理还有什么经理的大把大把的拿着钱，心里不平衡呗？
1: 谁跟钱过意不去？这就是，高老师，这事儿可不能让蒋爷知道了啊，要不然拆了我的骨头。
0: 老陈，你这是什么话呀？咱们都是自家人，是外人吗？对，自家人。
1: 跑！
0: 哎，小鬼，你这人就不地道了。
1: 不是我怎么了？
0: 人家拿 POS 机收钱，你在私下数人收了多少，是不是？
1: 这你怎么知道的？
0: 算出来的呗。不过具体有多少我不知道。昨儿收了多少啊？
3: 这个现场好像就200多，但是后台收了多少就不知道了。
0: 这摊子不得越来越大了。将来咱们前方吃紧，人家后方紧吃，没准儿还得进去蹲几天。哎，老陈，你之前不是折过吗？没长记性啊？
1: 那只要能挣着钱啊，进去蹲几个月又能怎么样？出来了，那不大把大把的钱等着我吗？是吧？
3: 就是，机会难得啊，反正迟早要蹲，不如
1: 大赚一笔。
5: 别笑啊，我是心里发毛，这是别人请，但也没咱俩请啊，都挨过揍的。
0: 老师你怎么又来了？行了，这样吧，那高大师再给你们支一招，好吧？
1: 好。
0: 其实吧，从上回就能看到这一回。上一回干了多长时间啊？
1: 上一回7-8个月嘛。
0: 那这一回开始多久了？
1: 开始3个月。
0: 摊子铺的越大，砸的就会越快。大概还有3个月。
1: 3个月。
0: 老陈，上回也是蒋爷带着你干的吧？
1: 是啊。
0: 那他人怎么样啊？
1: 蒋爷倒是挺仗义的，说给的钱一分都不带少的，要不然我们也不能跟着他干。
3: 对。
0: 那你看，那是蒋爷爱护你们，不想让你们掺和，就是怕你们太贪陷进去。那这个问题也很好解决。

0: 觉得呀，你俩绑一块儿，以小伟的名义
1: 是一个账号，你就跟蒋爷说帮小伟找点钱花，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实在不行，就去找金姐跟陆姐。哼，给谁带不是带呀，对吧？
2: 对，
3: 给小拐弄个账户，这倒不是难事儿。关键是你小子要是挣了钱，你得给我呀。
4: 哎呀，你别吓唬我。哎，我早就跟你说，找陆姐，找陆姐，一准能成
2: 啊。陆姐管钱，蒋爷都得听他。
3: 我那会儿不胆小吗？那现在就找他去。
1: 哎，别着急，这事儿回头我替你们去跟陆经理说，你俩去问问啥时候开饭，我饿了。
2: 这是老饿，今天给你弄去。
4: 行啊，金姐、陆姐交给你来说。
5: 嗯，
4: 开饭我请你。
5: 赶紧的吧。

0: 千岁人走，龙椅没关节，还是他。
1: 我们分析了这个案子的特点：第一，案情复杂，
2: 传销、非法集资、诈骗都串联在一起；
1: 第二，嫌疑人有职业犯罪的倾向；第三，资金分流非常专业，操作者是金融高手；
3: 第四，涉案人员成分复杂，不仅有企业单位、事业单位，还有银行人员的参与，所以是一个单纯的传销案件，应该是一个复合型的案件。
4: 现在对手啊，模式已经形成了，巡回推荐后会像瘟疫一样迅速散开，时间越久盘子越大，带来的损失越不可估量。现在我们处于两难的关口，
5: 既然这样，那就瞅准时机，快刀斩乱麻，采取几式联动的方案，不给对方转移资金和扩大骗局的机会。结果嘛，无非是上中下三种，上是人赃并获，中呢截获了被骗的资金，也取缔了非法组织，但是组织者可能漏网；下没有抓到组织者，但是取缔了非法组织，可是呢只截取了部分被骗的资金，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最大限度地追回涉案资金。子英同志，我看就由你们拟出一个行动的方案，火候由你来把握，要争取最好的结果。老孙啊，收网抓捕这一块，你们刑侦要全力的配合。
6: 好。同志们。
7: 哎呀，这好家伙，饿得我前胸贴后背，后背贴前胸，终于到饭点儿，干饭。
5: 哎，那个一号的情况怎么样了？
8: 将近七天没有联络了。
5: 这么长时间不联络呀，怎么回事啊？
8: 对方派专人盯着他，他基本上没有单独待着的时候，所以跟我们没法联络。为了他的安全，我们不主动联系他，紧急联络号码他也知道。没有重大情况，他也不会主动联系我们。
5: 在骗子窝里走到现在，也确实难为他了。如果能够再进一步的话，把棋子变成棋眼，那这盘棋啊，我们赢的概率就无限加大了。
8: 其实当时啊，是看他身上没有警察的影子，才出此下策的。但是真没有想到这盘局会这么大。现在每走一步都充满了意外和变数，说实话，他能走多远我真的不敢保证。
5: 这两面派确实不好当啊，再走走看吧，一旦发现异常立马召回来。
8: 是。
9: 一号发出紧急接触信号。
5: 啊，快进去吧。
2: 外勤注意，一号现在请求接触，现在马上找机会和他接触上。
10: 一组收到，二组收到。
1: 一号现在是什么情况？
10: 正在饭店吃饭。
8: 立刻接驳监控信号。
11: 是。
8: 行了，先关上吧。
12: 哎，少喝点儿。行了，回去吧，回去吧。
7: 老陈，你催
12: 挣着钱了，以后怎么喝都行。
7: 这么多酒，这么多菜都没吃完呢，你是每次都这么慌？我上厕所你也催，我吃饭你也催，干啥你都催。不，哎呦，行了，不说了。
12: 别走啊，没吃完呢。哎，走走走走走，不吃了。
7: 哎，
12: 别任性了，哎，又耍小孩脾气。
11: 没机会接触，一号已经出去了。
7: 收到，收到。
13: 我去买点东西啊。
7: 低头，
5: 低头，低头，低头。
7: 哎呦，师傅，你轻点儿。
14: 小心驶得万年船。
13: 我现在教你，你记住了啊！猎人啊，越是靠近猎物的时候，就越要小心。告诉你啊，咱们就剩这个线索了，咱俩要是暴露了，就全瞎了。
14: 对不起，师父，我知道错了。
7: 蒋烨不来吃饭啊？
12: 人蒋爷吃的是领导餐，不跟我们一起吃。
7: 官僚主义害死人呢！
15: 哎呀，现在一个小公司啊，都分三六九等，你说是不是？啊？
16: 哟，你这是好公民啊！
17: 是，高大师岁数就是不一样啊！
15: 走吧，走
13: 吧，
15: 走。
13: 妈，
14: 啊，
13: 看见一号刚才蹲的那地方了？
14: 啊，
13: 检查一下去。
14: 好的，师傅。
7: 哎，这菜真不错哎！你看人家蒋爷安排的多漂亮，
16: 别光顾着想着吃。你什么时候跟陆姐说呀、啊？
7: 我说你这人怎么老是那么着急呢？我都没见着面，我怎么跟她说呀、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16: 嘿嘿，我有卡。
17: 嘿嘿，那我一会儿来找你。
7: 行，啊、拿给我呗。
16: 哎，这我留着，我留着哈、啊。嘿嘿。

0: 这个，我找的成这个。
1: 虞美人休闲服务中心。明白了。
0: 啥意思啊？明白什么了？
1: 一号
0: 约咱们在这见面的。
1: 什么意思
0: 啊？哎，在这儿见面。
1: 跟冯志汇报一声。
2: 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看到我的联络信号。如果他们没动，我得在。
3: 王老板，江爷，
4: 晚饭吃的如何？
0: 哎呀，那是相当的棒啊！唠会儿。
4: 不了，好好休息。晚上还有工作。
0: 好嘞，
3: 再见，江爷。
2: 蒋爷这是又要有什么行动？
5: 罗大师，
6: 知道你没喝好，
5: 看你给你带什么了？
0: 哎，不喝了，不喝了，
3: 你跟妞陪，喝着没劲。
0: 我上哪儿给你找妞去？
2: 哎，小乖，咱们天天住宾馆，好长时间没搓澡了啊，把大家伙叫上，咱们去搓个澡，按个摩，搓个大毛巾，
0: 可以呀、啊。
4: 但是蒋爷不让咱们随便出去，
3: 不去吧。过去拉倒，别说我不帮你啊！
0: 哎，去去去！
3: 哎，你去哪儿啊？
2: 我快被憋疯了，那边有个洗浴中心，舒坦舒坦去。
4: 不能去，不能去，蒋爷不让去。
3: 还是一家人吗？
4: 是啊。
2: 是就别拦着我，老子要去捞你吧！哎呀！

0: 不能去。
1: 哎，别难为我呀。
2: 去干嘛去？
3: 干嘛去？
4: 洗澡。
0: 去去去，走走，
5: 哎，等等，先说好啊，谁请客？
6: 你骂谁呢？啊，
7: 当然是我请客呀！
0: 走
8: 走走走。
0: 哎哎，你们照顾好高大师啊！
9: 哎呀，好汉救得早啊！
10: 我们在上山的外勤还不到十名，还有几位要负责外围监控。
11: 冯帅的意思是，如果他们假装成预客进去，不能保证一定能接触上。如果要场所配合的话呢，时间又不够。
12: 哎，这小子选择这么个地方倒是挺巧妙，可就是让我们的人有些措手不及啊。
13: 对呀，这枚棋子的重要性到什么程度了？
11: 相当于犯罪团伙要放在顶雷位置上的人。
13: 真的这么重要了？
11: 绝对。
13: 那好，玉军，我建议抓，全部抓回来。这个地方肯定有擦边的违法行为，任何时候收拾他们都很正常。
14: 一抓会不会全都惊跑了？
10: 孙副局，你的意思是打草惊蛇，
11: 只惊动不惊跑，看看到底能惊出什么大蛇。
13: 让外勤掐着时间，基本上都能逮个正着。
11: 行，我同意。
12: 好，我来协调上山警方，让他们注意把握一下尺度，千万不能惊跑了这帮家伙。
15: 玉局，为了保险起见，我想亲自去一趟上山。
12: 也好，那这样吧，你们几个就辛苦一趟，哎，用我的车。
15: 谢谢玉局。张队、小伟，你们俩跟我跑一趟吧。
14: 好。
16: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我助理发给大家的宣传单，大家现在打开看一看，做一些简单的了解。相信大部分人对区块链和银威币还是比较陌生的，那么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在我们公司已经有商业积分、数字黄金等资产的流通，而加入的机构也已经越来越多。
17: 大家可以看一下手上的文件，做一些简单的了解。
18: 高大师，
19: 啊，
18: 他们都上去了。
19: 啊，
20: 着什么急啊？身体得泡透，泡透了再去抓你。
18: 我们已经透透的了，你看咱俩这汗出的。
20: 要不你先上去。
18: 别，我还是陪着你吧。
19: 啊，小鬼，不是蒋爷派你来监视我的吗？
21: 那是老陈干的活。我想跟着你是真心想跟你学点东西。
20: 想学东西是好事儿。那这样，今儿呢，高大师教你一套水中气功，保你战斗力提升50%。
21: 真的？
19: 站住！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收给我，收给我，收给我！来，那只手，那只手，

0: 高人他们去洗浴中心了，到现在都没有回来，会不会被
1: 啊？
2: 去拍照啊！
3: 完了完了，这下怎么办呀？早知道不来了。
2: 怕啥呀？咱俩就泡了个澡啊。哪条法律规定不让人洗澡的？
3: 那干嘛找我们呀？
2: 那估计是练气功影响到人家，
3: 震到人家了。
2: 行了，这就是个扫黄行动，没事。
3: 这可怎么办呀？
1: 我还想问你呢，你为什么不拦着呀？
3: 我拦着呀，拦不住他非要来呀。你想想办法跟蒋爷怎么说吧。
1: 你等死吧，
3: 给我求求情呀。
1: 好。

0: 刚才和金小胡进了一个茶馆，地址是祥云道电扶民院，完毕。
1: 玲玲，马上联系一下商山警方，
2: 立刻调取祥云道633号雁湖民院附近的监控，看看几个小时前有哪些人进去过。
3: 是。
4: 一个关键时刻就掉链子。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5: 我用你都不如用条狗。
3: 你急不是办法。
4: 就这帮人连个身份证都没有，但凡有一个嘴不严的，咱们全盘都得砸。
3: 这按摩保健也没多大点事儿，顶多就是治安处罚吧。
4: 我都没听说过就白天炸。

0: 喂，风之。
1: 宗磊，一个小时前，
2: 蒋兆龙进了茶楼。十几分钟前，盖美丽进了茶楼。
1: 再就是几分钟前，
2: 陈汉廷和金雅福进了茶楼，没有发现其他嫌疑人来。
0: 好，我知道了。蛇精出来了，蒋兆龙去了茶楼，但是楼云美和谢冠兰在哪儿呢？
3: 这两个女的还真够神秘的。
0: 对了，人在哪儿关着呢？
4: 小江山路派出所。
0: 这派出所压力也够大的。
5: 蒋哥，如果真是那事儿犯了，赌的是会场，抓他们几个顶多也就是吓吓咱们，再说了咱们跑了也没用啊。
3: 这段时间没什么不对吧？
4: 老婆，邓哥在吗？
6: 都在呢。
3: 你去查一下是哪家派出所，回头我告诉你找处，实在查不着赶紧回来。
6: 是。
4: 建立地点咱们电话上通知。
6: 是。
3: 现在手机号码全都换新的。

0: 你的手机号码留着，一会儿有人找你，你赶紧去，你先回宾馆等着吧。
1: 蒋哥，我觉得美丽说的有道理，如果是针对咱们这事儿，不可能就这么点阵势。
2: 现在阵势已经这么大了，警察不可能一点都不知道，但凡有点纰漏，咱们都得被玩进去。李斌他人呢？
0: 让他看着，现在出这么大事，他人呢？

0: 副队，
1: 嗯，
0: 咱们是不是可以接触一下嫌疑人的物品啊？
2: 你是想反追踪那个幕后黑客吧？
0: 嗯，
2: 这违反纪律的事儿可不能干。
1: 没事儿，这次不算，我们有权利对嫌疑人的随身物品进行必要的检查，以防范可能发生的危害。
3: 是。
4: 都对吧？
1: 哎，
5: 我是王小勇。
1: 哦，王总您好，我是邹磊。事情紧急，咱们屋里说吧。
5: 来，走。
1: 哎。
6: 江爷，
7: 他们几个抽什么风啊？啊，
6: 都这个时候了，还去取证金？
8: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9: 那个楼经理还在沙龙，
5: 我办点别的事儿。
9: 你偷着入股的事儿我就不说了，现在又出来办私事，你到底想不想干？不想干赶紧滚，这儿没人留你。
6: 江爷，咱们有事儿说事儿，先想办法把人弄上行不行？
9: 赶紧滚，这儿现在不用你了，滚！
8: 姓焦的，算你狠。
1: 江爷，你别生气了，咱们得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
9: 怎么办？现在所有人都信那个姓高的，他不去，咱们钱从哪来？他妈的，还被他给拿住了。
10: 而这个区块链的应用，
11: 就是我们英威科技公司目前最着力研发的重点项目。
1: 不好意思，接个电话。
11: 怎么了，老蒋？
9: 那几个臭小子去洗浴中心被扫了黄了。
11: 什么？
9: 高大师也在，现在情况不明。你现在用上备用电话号码，业务先暂停。
11: 这些人，好吧。小亮，
12: 哎，你们先看看。
13: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我可以为你们解答。

0: 听到呀。喂，江爷，
1: 你刚才干什么去了？给你打这么多电话不接。
0: 我这监控着信号，没确定位置就没接。
1: 现在到哪儿了？
0: 现在到小江山路派出所。
1: 记住，后边给我盯紧了。
0: 哎，知道了。
2: 小江山路派出所。

0: 周队，这次我们是按你们的要求跨区执法，一共留置了41个人，
1: 其中有12个失足妇女，完了11个涉嫖嫌疑人，其他的呢都是店里的工作人员，老板不在，我们正在找。你看后边应该怎么配合你们，尽管说。
2: 辛苦您了，王所，我们来是要重点甄别一些人的身份，案件还在保密中，不方便多说。但是有2点需要您配合。第一，对于今天抓嫖和我们来这里，要严守组织秘密。啊，第二，如果有人来打听，请您详细的记录下来。
1: 那我怎么说呀？
2: 就说是一个普通的扫黄行动就行。对了，您得跟办案人员强调一下，谁也不能牵扯这些人以前或者是其他的事儿，就事论事，严格按照规定处理就行。
0: 好，小李，赶紧通知下去。
3: 是。
2: 有一个嫌疑人，我需要亲自处理一下，请您安排人配合一下。
1: 好，没问题，就让小李配合你吧。
2: 谢谢。
0: 不客气。
3: 昨天怎么样？
4: 娄英美到了燕湖民院。
5: 警察同志，我们连块摸都没按，就一直在给我老板洗澡。真的，你不信你问他。你老板谁呀？
3: 就是刚才跟我靠一块儿的那个，他叫高仁，中州人。
6: 李小龙，没说实话吧？
3: 别人干没干什么我不知道，反正我跟我老板就是泡澡了。
6: 是我不敢说。
3: 说也不怕，
7: 本来是要去的，
3: 结果还没从池子里出来，你们就给进来了。
8: 这货还真是个活宝啊！
2: 好，你去吧，准备一份笔录。
3: 是。
2: 一号同志，人也走了，监控也关了，可以放松点了。
9: 我是张阳秋，省厅经侦总队的，现在加入了专案组。
2: 叫张飞就行。
10: 什么意思？
11: 非把我抓回来，为什么不能在会所见面？你知道这么做有多大的危险吗？
2: 行了行了行了，你先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啊，我们也是没办法，时间紧，任务重，更重要的是余局对你特别的重视，都派我亲自来了，说一定要保护好你的安全。
10: 我现在是安全了，那万一他们狗急跳墙怎么办？
2: 我们分析了，你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可或缺，他们应该不会拿你怎么样的，知道吗？你们被扫进来，炸出来了一个关键人物。
10: 卢一美，
2: 聪明。
10: 所有的钱都是他运作的，虽然不能确定他就是主谋，但他的地位一定不低。
2: 你说他会不会是故意避开蒋兆龙，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呢？
10: 这不是我最担心的，我最担心的是骗中有骗，局中有局。你们一定要多注意。
2: 行了，别有情绪了，坐吧。
3: 坐。
2: 有情绪我可以理解，但仅限于在我这儿发发牢骚啊。在敌对的阵营里，虽然不能时刻用纪律来约束你，但你起码要用道德来提醒自己，而且不能受情绪影响。你现在对于他们来说越来越重要，更是我们整个行动的风向标，每跨出一步都要慎之又慎。
10: 我明白了，所以我们在这儿见面还有一层意思是担心我这个风向标出现偏差。
0: 哎，刘行长，哪里有什么大动作啊，就是打击一下黄赌毒，保持咱们的社会风清气正。
12: 哎呦，王所长，你们可真是辛苦啊。这样，我改天组织一下，上所里慰问一下一线民警，向你们学习一下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0: 哎呦，哪里这么客气啊，刘行长啊，这都是应该做的。哎，我跟你说，行长，在班上呢，要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咱们回头再聊。
12: 哎，王所，还真有个事儿，求您帮忙。这次你们带回来的人里有个叫……
0: 哦，他呀、啊。行，行，我知道了。
2: 坦白说，我曾经对你抱有很高的期望，但现在。就比较理智了，这个团伙的组成和运作已经超乎了我们的想象，你能做到现在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
9: 一号同志，我们最大的期待就是你能平安回来，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是一个团队，跟着你的行程，我们已经确定了几个传销骨干还有地点， 随时可以摧毁这个犯罪团伙。来的路上，凤芝已经考虑了，

0: 一个机会，让你退出来。
1: 张队，咱俩第一次见面您就给我开这么大的玩笑，咱俩好像没有那么熟吧？
2: 就是因为不熟，我才没有逗你啊。
1: 前面煽情的一堆话，就是为了把最后一句假话变成真话一样，有必要搞这么麻烦吗？想让我退出，打个招呼就行了，别说后面有外勤帮忙，我自己都能跑。
2: 看来你的头脑依然很清醒啊，还没有受情绪左右。
1: 受情绪左右的不是我，是你们。
3: 哦，好的，谢谢刘行长，下次一定当面拜谢。啊，是是，那您先忙，哎，谢谢。就普通扫黄，没别的。
4: 老陈，
5: 哎，
4: 小江山路派出所给我盯紧了。
5: 收到。
4: 这帮没脑子的，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2: 我们在这儿不能拖太久，一号，请如实汇报你的发现。
1: 嗯，按他们的计划，明天再去一个地方，第一轮的推介会就结束了。目前参与的人有2000多人，他们的目标是达到20000人。不要觉得这很难，按照他们的速度，再有1-2个月就能达到，甚至更短。
0: 还真的不敢相信啊！
1: 我当时也觉得他们在吹牛，但了解情况以后才发现，这只是一个保守的估计。我之前一直没想明白，门槛48000，招来的应该都是4-5线城市和小城镇的人，就算可了这儿的网干长，也没有多少流水。你们知道这个问题他们是怎么解决的吗？借钱给这些人的。你想投资吗？想。有钱吗？没有。好，那我借钱给你，然后再把钱交到我手里，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6: 把手伸向银行了。
1: 对。
6: 有证据吗？
1: 没有，这是我跟李小怪闲聊的时候他无意间说出来的，具体的还得你们自己去查。从这样开始，他们就打出了不花钱也能赚钱的口号，在余城他们又打出了帮着还款维持征信鼓励多办卡的新口号。
2: 等到事发，欠贷的法律责任也只有贷款人来承担，
0: 贷出来的钱已经沉淀到他们的资金里。
1: 对，还有提供过桥资金还贷款的，只需要付一下手续费而已，当然中间公司是盈维就可以了。
6: 嗯，这帮人还真是大小通吃啊。
7: 谢谢。

0: 还发现他们什么狠招，抖了出来吧。
1: 每次退休会之前，李小鬼都会去取快递，取的都是新 POS 机和现金。这段时间没有见过他们用银行卡或者手机消费，花的都是现金。那些新 POS 机现场用完之后，罗玉梅就带走了，后续怎么操作我就不知道了。哦对了，他们还开发了手机 APP 收款，但只对会员开放。如果你想挣下线入会的返还奖励，必须得成为会员。成为会员的资格是一次性购买48000的盈威币，不入会的散户也可以零买，起步额是50块，月利息达到9%。他们的网址是www.inwayb.com。
0: 嗯，还有什么？
1: 那个黑客是个大海，他根本就不害怕。我知道他控制的那部手机，所以我也根本不敢用。
2: 应该不单单是你，这个团伙的所有成员应该都被他远程监控着。每次推介会之前，相应的宣传在网络上就开始了。除了这些，他们还上传了大量的虚假电子证件，比如盈威公司的互联网经营许可证就是假的。
1: 那找到解决的办法了吗？
3: 没有，反入侵比入侵要难。这个人非常谨慎，我们不敢轻举妄动，万一让他溜了，那可就没地儿找了。
1: 那资金追踪呢？
4: 追踪到了几个账户，但是都在不同的城市。
5: 等我们查到的时候，账户已经被清空了。在不知道这个盘子究竟有多大的时候。

0: 我们必须要谨慎，指导思想就是除了抓住嫌疑人以外，还要控制住大部分的自己。
1: 想要秘密聚餐哪有那么容易啊。啊，还有陈汉廷无意之间说漏了，他之前一直跟着蒋兆龙混，在虚拟商城也赚不少。
2: 不过从以前的案子来看，蒋兆龙不会是那个重量级人物。你说这个人会是在已知的人中还是未知的人，或者就是那个黑客？

0: 度此时，北京卫视，
1: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曹雪芹的入京之路，元宇宙的科技小镇，世界遗产大运河，您来了吗？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大运河文化新生。
2: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不过从以前的案子来看，蒋兆龙不会是那个重量级人物。你说这个人会是在已知的人中还是未知的人，或者就是那个黑客？
1: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也不敢乱说，怕影响你们的判断。
0: 你刚刚说第一轮的推介到尾声了，一般集中推介后会有一个高速膨胀期，我们准备在这个节点之前来一次统一行动。
1: 在这之前？
2: 嗯，
1: 那不确定的因素可就太多了。
0: 我们是警察，我们首要考虑的是群众的资金安全，我们总不能压上群众的利益和社会的稳定去跟诈骗团伙无休止地赌下去吧。
1: 是，
0: 你一会儿就会被放出去。

0: 去恐怕得好好解释解释了。不过有那个吕小拐给你作证，问题应该不大。一会儿给你份笔录，签个字，交个罚款就行了。
1: 好，你一定注意安全，好吧？
2: 嗯。
0: 你父亲那里我们一直换班去探望，还加了外勤保护，你就放心吧。
2: 谢谢你们。估计我爸已经猜到我在干什么了，希望结果不会让他失望。
0: 我们都相信你，包括你父亲。
3: 就洗澡了，然后高老板还在水里教我练气功来着。
2: 练气功？
3: 警察，你还不信？
2: 来，你自己看这个视频。
4: 我错了，我跟李小鬼，他原名是李小龙，我俩先洗了澡，然后在池子里教了他一套气功，接着我们就去了房间。做了，
5: 严肃点。
4: 做了交易，
5: 一会儿出去签字。
3: 哪有高老板这样的？自己死还得拉我垫背？
6: 怎么了？
7: 你昨还没完事儿
6: 啊？
7: 我那个比你晚都完事儿了。
6: 真的？
7: 那可不。
3: 行，警官，我认了，我坦白。
2: 裴总，
8: 走吧。
9: 哎，
2: 何老师，没事吧？
10: 没事啊。

0: 但愿他们能把婴儿收回去。
1: 他们是箭在弦上，
2: 没有太大的差错，也没有更多的选择。哎呀，
3: 大师啊，谢谢你给我交罚款啊！
4: 嗨，咱俩谁跟谁呀？
5: 不，我就是觉得，咱俩啥都没干就这么认了。
4: 你傻呀？你要是死扛着，再过24小时你就被弄到看守所去了。你想去？
5: 不去，那地方可不是人待的地儿。
4: 所以嘛，得跟着形势走。钱是什么？钱是王八蛋，没了还能赚啊！只要人还在，这点罚款小意思了。
5: 说的对，就当破财免灾喽。
4: 哎，不过，咱俩这没干那事儿，你可别往外说啊，有损咱俩的形象。
5: 对，你放心，我这嘴严得很，我就是觉得有点亏得慌。
6: 哎，你俩怎么出来的？
5: 交钱呀！大师连我那份也掏了，
7: 你可是真幸运啊！
6: 我幸运什么呀？
7: 是不是你报的警？
6: 我有病，我报警！快回去吧，蒋爷等着呢。
7: 啊？
6: 蒋爷知道？蒋爷能不知道吗？出这么大事儿，
7: 那你还不赶紧进去把那帮人弄出来啊？
6: 我来干嘛的？我就是来保他们的。你俩先回去。蒋爷知道会不会把我打死啊？
7: 那有什么办法呀？丑媳妇早晚得见公婆。
4: 走吧。
8: 那活怎么不觉得丢人了？回去再找算账。哎，
9: 小伟，物品检查有什么发现吗？
10: 每个人都一样，只有一部手机和一点现金，而且他们连清理手机记录这个细节都注意到了。我看了一下，通话记录和信息几乎都是空的。
11: 周队，这是这伙人的笔录，这个是打来电话打听的人和他的电话号码。

0: 他们进了一个旧工厂，里边什么情况我们不清楚，不敢靠近了。
1: 好，收到，保持安全距离，密切观察，有情况随时报告。
0: 行，知道了。
2: 师傅，这么偏僻一个地方，他们不会是要杀人灭口吧？
3: 哎，快点，站过来，干嘛呢？快，站好了，排队。
4: 进。
5: 爸爸，
1: 一号被带到一个偏僻工厂里去了。
4: 多长时间了？
1: 刚到。冯帅他们在厂外附近监视，就是地点敏感，快出商山界了，属于三线交界地带。

0: 能做。
1: 你真的是我真的是什么都没做。
0: 谁带的你？
1: 高人，高大师叫我去的。
2: 他们怎么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停了？这是要干什么？
3: 张队，再快点。
0: 好。
4: 乔爷，我们就喝多了，洗个澡。没想到会
0: 躲，
4: 过来，
0: 过来！
1: 躲！
5: 也行啊，啊？
0: 叫谁啊？
5: 滚！我看见你我就恶心。看来我不打你那是不行了。我辛辛苦苦铺的摊子，你这是要给我掀了呀？是你带的头吧？
6: 对，是我。
5: 你承认就好。
1: 滚！
5: 不害怕？
6: 干都干了，有什么好怕的？江爷，您想想，兄弟们跟着你起早贪黑的，挣点辛苦钱，不就是为了过几天舒坦的日子吗？就这么被圈着，迟早会憋出病的，憋出病来了，还怎么跟您干活啊？
5: 我问您。憋几个月能不能憋坏？啊，说话能不能憋坏？啊，
6: 江爷，我知道您是为我们好，你打我们，骂我们，我们都服气。这事儿赖我，跟兄弟们没有关系。要打，要罚，就罚我一个人吧。

0: 好。蒋爷是真疼你啊。
1: 让兄弟们都挨了揍，多少我有点过意不去。

0: 装货去。
1: 去，去，
2: 快点！
1: 给你们两个小时时间啊！
2: 两个小时装不完，咱们新账旧账一起算。
3: 师傅，这个地方这么偏僻，一号也被拉进了厂房，我们什么也看不见，怎么办啊？
4: 那也得先观察环境，确定安全了之后再想办法接近，明白吗？
3: 师傅，要不我下去看看什么情况？
4: 行，去了。
3: 我知道，住隐蔽。
0: 往里面推，往里推啊！慢点儿，那摔坏了。

0: 上班的员工，
1: 赶紧搬搬搬！愿意干什么干。
2: 这可算是倒了霉了啊！这罚款加劳改，啥也没干，都快赶上冤大头他祖宗了。
3: 你少说两句哈、啊，蒋爷听见拆了你的骨头，
1: 还有一车没干呢，赶紧的吧。
4: 搬个忙，
1: 我是监工，我为什么要干呀、啊？哦啊。
4: 那你投资那事儿我为什么要干啊？
1: 好好好，帮忙帮忙帮忙。
5: 哎，哥几个辛苦了啊，来喝点水，来
6: 喝水，
5: 来
1: 都有啊。
5: 哎，还有你们，哎，辛苦啊，
1: 谢帮忙，
4: 谢帮忙啊。
7: 是谁？
2: 不认识啊。
1: 庞秃子。
2: 胖兔子。
1: 庞秃子。
7: 你认识啊？
1: 认识啊，上回跟蒋爷干活见过呀，拉过几次货，见过几回。
4: 赚过几次货啊。哎，你说蒋爷也不差钱，为什么咱们干这体力活请几个人不行吗？
1: 这活能让别人干呀，啊，蒋爷能放心？办完这次货，其余的事儿就过去了。
4: 啊，那这里边装的是什么呀？
1: 这里面这个保健鞋，那个保健品，看看按摩椅吗？
8: 就他妈偷懒，
1: 干着呢，干着呢，蒋爷，干着呢，干着干干。
9: 师傅，师傅，我拍到这个了。
10: 哎呀，啊！告诉你啊，口头立功一次，罚回队里去。
9: 收到。

0: 这个庞博怎么也在？
1: 你认识？嗯，
0: 牛绿壮他爸之前就是被他搞的凌渊狗给骗了，害得他爸差点自杀。
2: 预存返现，非法集资，不应该呀。喂，东波，你们在哪儿？
3: 正在跟着那几个女人，看方向，他们应该正在向一号靠拢。冯志，他们聚集后要不要抓捕？
2: 先不要抓，先看他们装完车以后要干什么。盯紧点，路上注意安全。
3: 收到。
4: 几个女人也来了，不怕被端了？那个司机走后没回茶楼，现在他们装的东西是干什么用的？难道他们发现了什么，要提前跑路？
0: 凤芝，要不要告诉陆队医生？
2: 不用了，他们应该马上就到了。你把凌渊购的案卷整理出来。
0: 是。玉姐，
5: 你过来。
0: 怎么样，玲玲？半个小时以前，这伙人开始装车，货品是摇摇椅和保健鞋。一号目前应该安全，但是这个视频里出现了一个叫庞博的人。
6: 庞博？
2: 前段时间凌渊购的那个嫌疑人吗？
0: 是。
2: 他们哪有关系？

0: 师傅，开车的就是跟他们一块吃饭的那个女的。
1: 看出来了，报告队里。东波他们到了。
2: 哎，来，别动我，别动。
3: 他们来了。
4: 来了，辛苦辛苦啊。
5: 哎，大师，没事儿。
3: 小姐姐，
6: 干出这么丢人的事儿，还有脸叫我姐？
3: 怎么了这是？
5: 什么情况这是？哎，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怎么了这是？
3: 行了，忙你的去吧。
7: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这是哪个？
1: 一号。
0: 冯帅，一号动了，你们看到了吗？
2: 刚开出来，应该在这几辆大车上。等会儿把视频传给你。嗯，
0: 东波和你们会合了吗？
2: 他确认相车了。
0: 好，我知道了，你先把视频传过来吧。
1: 嗯，视频传过来了。
0: 好，放一下吧。嗯，
1: 怎么只有司机没别人啊？
0: 会不会是人藏在车厢里啊？
1: 陈汉廷李小鬼还在原地没动，他们不可能让一号单独出来。
3: 他们这刚出了事儿，应该把一号看得更紧才是。难道
4: 玲玲

0: 那些货车上了高速，他们是要去哪儿啊？邹队，好。领导您看，这是前段时间凌元购的嫌疑人庞博，现在又跟蒋兆龙他们混在一起，这有些案子啊，非得等一等。不大火候，没法下手。
1: 这个凌元购和虚拟货币根本风马牛不相及，关联在哪儿？这个我现在也不敢猜测。主要是这些货车走了，他们是要去哪儿呢？
2: 哎，你们说这蒋爷让咱装那几车保健品啥意思？人家蒋爷的意思，咱哪知道啊？
3: 高大师啊，你是不是看出点什么了？这你还看不明白呢？真正赚钱的局，蒋爷都不带我们玩。
4: 什么意思啊？
3: 那得问陆经理了。所有的钱都在他那儿，他知道从哪儿赚钱。
5: 这不可能嘛，难道还有别的局？
6: 行了行了，都别聊了，抓紧时间睡会儿。底下还有活干呢。
3: 你是能睡，我哪敢睡啊？
6: 就我跟高大师进来的最晚，不能白忙活一场啊！
3: 高大师，咱得想想办法呀。
6: 打仗靠的是知己知彼，在陆家里面前，我们不知己也不知彼，哪有什么办法？不要浪费我的脑细胞了，听老陈的，睡会儿吧。
3: 哎，什么人呢？
7: 跟他们什么关系呢？因为外还有什么局呢？一号认为，诈骗集团似乎远不止因为一个计划。他说叫“片中有片，局外有局”，还有那个娄英美，一号说所有的钱都流向了他。如果真是局外有局的话，那这个局和银维相比之下孰轻孰重了？
8: 白色本田跟房车分开了，我们跟着它向河沿方向去了。

0: 那就选择在他们资金沉淀到峰值的时候来一个全面突袭，人赃俱获。
1: 按照现在的规模推测，马上就到膨胀期，但是我们知道的情况太少了。于爵，我觉得啊，现在收网早了点，还夹着你呢。
0: 虽然目前还不知道组织者是谁，但是已基本确定了骨干，只要我们抓住这些骨干，就可以摧毁他们的网络。否则一旦任由它蔓延出去，后面就更没有办法了。对付这种群体性多线索的窜案，就必须果断快速的出击，这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消除它对社会的危害。

0: 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
1: 在每一个高速路口都有接货的人，一看经营就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伙人从状元镇出来就分开了，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呢？
2: 白总队，厢车停在一家养生馆的前面，正在卸货。
3: 没有看到一号，
2: 但我敢肯定，一号是想让我们盯这批货。
1: 好，辛苦了，确认一下他们这个活动是怎么搞的。
2: 收到。
4: 师傅，这肯定是骗老年人钱的，我爸就这么被骗的。
2: 不准意气用事，先去看看什么情况再说。
5: 阿姨，您之前预存的899最后一笔房款已经到您账上了，您回头去查一下啊。
6: 瞧你这孩子，爸妈不信你还能信谁呀？就存了两个月，也能跑。
5: 哎呀，阿姨，您看我们这里新到了一批高端按摩椅，以后有了它呀，您在家就能自己做保健了。
7: 这按摩椅也是白送的？
8: 对啊，就跟那个电暖宝是一样的，就是它预存的比较多一点，需要存9999。不过您放心，3个月之后全款返还给您，您还是一分钱不用花，这不相当于给你一下子省10000块钱吗？
9: 阿姨，你在我们这儿存些钱，我们白送你一样东西，几个月之内这个利息你是挣到的，然后本金我们还会到期的话全额返还，比在银行存还要划算。分三档，999、4999、9999，分别送保健鞋、吊篮椅和高档按摩椅。
1: 喂，冯帅，你说。
3: 苏队，盖美丽他们到河源了，入住了河源宾馆。
1: 好，我知道了。你们轮流也休息休息，在周边转一转，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又到河源了，这到底有多少个窝点啊？
10: 来来来来，免费送流量，免费送话费，免费送书签了，预存1000就送100，预存2000就送300，多存多送啊。
11: 这么优惠啊，怎么办？去哪儿？
10: 拿手机，拿手机扫一下这个二维码，对，就可以了。对对对。
12: 哦，手机扫这个二维码，然后注册工具，工具完了就可以留我们这些产品。
13: 然后呢？
12: 你点下一步。
13: 下一步。哎，这怎么是盈威公司啊？不是说好充到电话费里的吗？
12: 可以充到你的手机号上呀，但是你就不能领这些东西了。
13: 这跟你们的宣传也不一样啊。
12: 我们这个宣传搞了2-3个月了，也不能为了你这1000块钱骗你们。
13: 录下来了吗？
14: 录下来了。
13: 啊。
4: 师傅，我扫了他们二维码。
2: 果然是英伟。
4: 你看看，都喜滋滋的等着免费领东西呢。他们都不想想天上可能掉馅饼吗？就算掉，可能那么准确的砸中他们吗？
2: 先把视频发给老家，咱们到别处看看去。
9: 阿姨，你在我们这儿存些钱，我们白送你一样东西，几个月之内。
1: 免费，免费，全都是免费，我都看魔怔了。
15: 这帮骗子要整出多大事才安上？
1: 这全省都覆盖了，我觉得不能再等了，得马上把他们都抓回来。
16: 咱们要的是狮子老虎，这些小鱼小虾作用不大。
17: 推销加传销，这明暗两不齐啊。哎，他们一方出意外，另一方就逃之夭夭。总队，这太憋屈了。
16: 嗨，先忍忍吧，斩草不除根还是会长出来的。
14: 可这涉及十几个城市，这么大的群体，到时候的行动难度得多大呀。
16: 嗯，风之去市局汇报了，估计很快会有结果。陈汉廷和李小拐的信号到中州了，估计一号也在。这样，张队、小伟，你们两个定好家里，玲玲，你跟我去一趟现场，或许还能接上头。
18: 是。
2: 嗯，
16: 我们走了啊。
19: 好。
16: 嗯。免费体验，预存返还，又是一个窝点儿。
20: 相耳之下必有死鱼，没见多高明。
2: 老陈
21: 啊，
2: 蒋爷后边有什么吩咐？
21: 蒋爷吩咐这几天先休息，下面不是要对付了吗？可不能再出问题了，要是再进去，蒋爷可就不捞了。
14: 哎，邹队，你看，嗯，走去看看。
19: 王总，来，慢点。
20: 陆一美这么哈着的，难道他是老板？不可能啊。他们怎么来了？
14: 那不是高人吗？

0: 高人刚才到底说的什么呀？
1: 他好像说的是他们要先休息几天，之后会有个大事儿。
0: 是吗？你还能读懂唇语呢？
1: 邹队，我们都四年同学了，他有的时候也这么跟我们沟通。
0: 嗯，挺好。行，那咱们回去再研究。
1: 嗯。
2: 行行了，老板。
3: 嗯，
2: 到了。
3: 到哪儿了？
4: 河源。
3: 这玩的够迂回，又都回河源了。
2: 高老板，
3: 嗯，
4: 求你一件事儿呗。
3: 嗯，
4: 这回啊就老老实实待着。
3: 哎呦，
4: 千万不要再出乱子了。我被蒋爷给揍了
3: 啊，
4: 今天打了我一耳光子，还踢了我一脚，说连条狗都不如。
3: 好，行行行，我老老实实的走走。
2: 走了。
5: 一号已经到了河源一个宾馆了啊。
1: 307。
6: 他们什么时候来的？
2: 昨天晚上就到了。
1: 走吧，
7: 走吧。

0: 到喽。
1: 老陈，
0: 拜拜。
1: 这边。
0: 哎。
1: 高老板还是最受优待，单间。
2: 我说你是多没有安全感，害怕就赶紧走。
1: 你还生我气呢？我不想打你的，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蒋爷爷在那里。
2: 千万不要这么说，打都打了。谁让我犯贱的？
1: 对不起，妈，我看看还疼吗？
2: 行了，这人贱，别人不打，隔三差五我自己都会抽自己两嘴巴子。
1: 好了，你现在脑子还清醒吗？
2: 那得看你跟我说什么了。
1: 你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的话吗？
2: 记得，你说见好就收，怎么，到时候了？
1: 马上就要集中对付了，对付后就是收割期，如果不出意外，我们会拿到一笔钱，足够我们以后生活的。
2: 姐，这个太突然了，你得让我好好想一想啊。
1: 什么时候听了？得听老板的。推介会一直都是咱们俩在唱主角，蒋维犯事了，首先抓的就是咱们俩。再等下去的话，我们可能连回头的机会都没了。

0: 塞，但是咱们真得好好考虑这个事情啊。
1: 你带我走吧，我们一起走，一起离开这里好不好？
0: 不是，你再冷静一点，这样太冒险了，蒋爷都对付不了。不，我们不说蒋爷了，就对门那个老陈我都对付不了，我们怎么走？
1: 在遇见你之前，我早已经忘了喜欢和想念一个人是什么滋味了。我知道我和你不一样，我之前做了很多不光彩的事情，可当我想回头时，我已经看不到来时的路了。可你还好，你还可以，我愿意为你去冒险，你会喜欢上我的。

0: 喂，蒋哥。啊，安顿好了。行，那我现在过去。我让老陈小心点。
1: 去吧。

0: 北京卫视。
1: 以新智生产力赋能好房子，随着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门窗作为建筑节能的关键环节，直接关乎居家安全与居住体验。北京蓝天方圆扎根亦庄26年，专注节能门窗与幕墙整体解决方案，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依托智能产线与自主知识产权，打造多元产品矩阵。
2: 作为北京地区门窗企业，我们持续专注品质提升、深化科学技术应用与产品研发推广，用心抓实存量市场、世代建筑产品与精细化服务，努力为增进民生福祉、推动行业和城市高质量发展贡献光源力量。
1: 近年来，公司适配新建与旧改需求，提供设计、安装、运维全流程保障，以短工期、优保温隔音提升体验，助力城市更新与建筑节能。
3: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千元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天是第21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北京持续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依托科技赋能，统筹规划开放，让千年文脉走进百姓生活。
1: 2026北京智源大会开幕。
0: 138项北京社保业务在雄安实现无差别受理，京津冀协同发展红利持续释放。
1: 南四环主路提升工程昨晚开工，工程完工后，南四环也将带上月季花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是我国第21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作为拥有3000多年建城史的古都，北京拥有长城、故宫、大运河、北京中轴线等8处世界文化遗产，是全球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城市。从全国首个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平台建成投用，到数字化保护驱动遗产活起来，再到面向“155”系统性推进遗产点全部开放，文化遗产正从历史深处走向人们的日常。
2: 好，
3: 哎，小心小心，
2: 哇，过了吧。
4: 仲夏时节，位于北京中轴线南段西侧的新农坛内，吉田麦浪翻涌，金穗飘香。6月12号至15号，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举办了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特别活动，中轴麦浪古韵新生新农坛1亩3分地夏收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走进这片承载着600余年皇家农耕技艺的神圣之地。
5: 我们去年也来过，然后让孩子知道咱们这个农民伯伯种田多辛苦，然后知道了咱们悯农里面的诗词，锄禾日当午，然后怎么说来着，
6: 夏禾下土，
7: 想让孩子就感受一下这个就是麦子是怎么一个成熟的，然后回去以后也给幼儿园小朋友老师都看一看。
4: 乘着中轴线申遗的东风，新农坛近几年实现了令人瞩目的蝶变，不仅昔日的1亩3分地恢复了农耕体验，沉寂多年的神仓、庆成宫等古建筑群也焕然一新，向公众敞开大门。随着内外坛时隔76年重新贯通，观众的年参观量从仅10万人次激增至100万人次以上。这座古老的坛庙不仅找回了历史格局，更化身为中轴线上的发布厅与国际交流平台，将千年农耕文明的故事讲给世界听。
5: 现在数数我们整个先农坛内坛的宰生亭院落、神仓院落、庆成宫院落，包括未来的第7坛院落，以及这腾退的整个育才学校的这些区域，都会逐步对大家进行开放。
4: 申遗保护带动了整体腾退，使得先农坛开放面积从6万平方米扩展到8万平方米，未来先农坛开放的目标更将达到20万平方米以上，遗产保存状态在更完整的同时也更鲜活。从天宫藻井到问鼎苍穹，爆款的博物馆文创如今成了撬动文物活化与公众参与的关键支点。
8: 对这些建筑呗，对这些文化呀，还是很震撼的。头一次看到这么壮观的藻井，
9: 特别漂亮。拍完照片回去再慢慢欣赏吧。
4: 先农坛的东侧，世界文化遗产天坛，不仅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祈谷的神圣场所，也是2024年北京中轴线成功申遗后15个遗产构成要素中的重要一环。今天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会场活动中，天坛博物馆正式揭牌成立，为北京的博物馆之城建设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0: 对于天坛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那么它有助于就是给天坛提供一个全新的这种展示啊、传播啊这种平台。那同时呢，我们在我们的天坛博物馆当中呢，我们也会融入北京中轴线相应的展示内容啊，那么这也是进一步完善天坛作为这个世界遗产和作为北京中轴线15个遗产构成要素它的重要的一个突出表现价值，完善它相应的这个价值内容。
4: 此外，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平台于今天建成投用，为世界文化遗产安全守护筑牢数字屏障。新版世界遗产在北京手册也正式对外发布，是北京践行文物服务人民的生动实践。今年北京将扎实推进落实北京中轴线保护传承3年行动计划，让文物服务于人民的承诺落地生根。北京台报道。
0: 昨天上午，2026北京智园大会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4: 殷勇说，北京市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拥有全国最为丰富的人工智能创新资源，最具活力的产业生态和坚实的新型基础设施保障，正着力将其打造为下一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我们将全力支持各类创新主体发展壮大，着力打造世界一流的创新高地，当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拓展者，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政务服务数字化，加快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应用，以城市场景牵引创新成果落地，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惠及千家万户，当好人工智能行业发展的维护者，始终把安全治理作为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障，坚持开放合作、风险共治，推动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欢迎广大人工智能企业和人工智能精英来京发展，共享机遇，共创未来。2015年图灵奖得主、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惠特·菲尔德迪菲，2024年图灵奖得主、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莫斯特分校荣誉退休教授安德鲁·巴托在全体大会上做主旨演讲，现场还发布了智园进展报告，人工智能领域专家学者和企业负责人就相关主题进行对话交流。此次大会还设置了特邀报告、专题论坛、特色活动、展览展示等环节。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正在北京举行的第八届智园大会聚焦具身智能、世界模型等前沿方向，现场人形机器人是芯片的最佳练兵场，
2: 全能机器人搭子已上线，做家务、忙工作样样拿手，那在闲暇的时候呢，还可以陪我一起运动健身，那我此刻呢，就准备体验一下和人形机器人对打乒乓球。那我对手的这个动作呢，可以是正手，也是可以是反手，它完全是靠自己的这个判断来看球啊，预判和接球的，反应速度确实还不错。
3: 就是我们头顶的这一圈摄像头，其实是可以高速的精准捕捉这个乒乓球的运动轨迹。当我们预测到乒乓球进入它的一个可击打范围之后，机器人会立马进行一个击球的决策。它根据来球的位置，其实自适应的给出一个正手或者反手，它随机生成的。我们这套机器人其实部署的很快，这个总共的话，从训练到部署大概是用了10天左右。
4: 记者看到，还有机器人挥动灵巧手，细心包装好一朵朵小红花，轻轻送到观众手中，动作温柔又娴熟。
6: 然后这个任务本身是一个跟触觉相关的一个灵巧手操作任务，然后我们在模型层面呢，也是把传统的视觉跟位置控制，然后也加入了触觉这个模态控制，是一个多模态的控制的算法。
4: 从大脑主控、小脑运动控制到关节传感、视觉感知，一台人形机器人可能要用到几百上千颗芯片。简单来说，没有国产芯片的突破，就没有人形机器人的自主可控。
6: 那我们是基于三维存算融合的这种技术，然后打造了一个高带宽和大容量的这样的能够打破我们存储墙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流的架构。
4: 你来我往，切磋间，人形机器人全程脱离遥控，自主应对，他们的进步肉眼可见。这或许就是中国科技不断崛起的最好见证。北京台报道。
1: 从往返奔波进京办到足不出新区同城办，京津冀人社领域协同发展在雄安新区不断深化。目前138项北京社保业务在雄安实现无差别受理，跨区域劳动维权、技能人才联合培育等服务全面落地，三地人社资源互通共享，便民惠企举措提质升级，协同发展红利持续释放。
4: 市民姚女士此前从北京离职到雄安就业，因劳动争议需向原公职企业申请仲裁，按照以往流程，她必须专程赶赴北京办理，往返耗时费力。
11: 我就想来咱们这儿问问，我这种情况必须要到北京去申请仲裁吗？这样的话来回的路费还有时间成本也会花费很多。
4: 近日，首台京雄跨区域劳动仲裁一体自助服务终端机在雄安新区政务服务中心正式投用，姚女士凭身份证就在终端机上完成了立案申请，相关材料实时同步至北京平台审核，实现雄安就近办、北京远程审。
12: 通过这个终端机的这个一体机的这个设置，连接我们这个调解仲裁这个服务平台， 当事人呢就是全流程就能把这个所有的仲裁活动在线上予完成，包括立案啊、庭审啊、文书送达呀。
4: 京津冀劳动争议示范庭、仲裁员互聘等试点也将在年底前落地，进一步畅通跨区域维权渠道。就在同一栋政务服务中心二楼京雄同城化服务专区，一位央企人事专员正在京雄社保窗口为北京员工办理业务。窗口与北京各区社保大厅服务标准统一，服务品质同质，转移接续、工伤认定、退休一件事儿等均可完成。
13: 有这个京雄一体化的这个窗口呢，能够大大减少我们企业的一个跑腿的这个情况。
14: 北京全量的社保业务一共138项，全部实现了在雄安一网通办、无差别受理。
4: 除政务服务互通，三地同步推进技能人才协同培育。在雄安新区的巨深智能数据采集基地，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梁立山正在接受巨深智能数据采集与训练相关的岗位培训，为日后从事该领域工作积累经验。
15: 挺新颖的这种工作，想尝试一下。
16: 因为你得先进入这个行业，先了解一下这个机器人，之后才能有后续的那个工作。
4: 让新区群众不出雄安就能享受北京的优质培训。去年三地发布了机器人专业人才共育计划，近50家企业和院校成立联合体共享实训基地。截至今年6月，雄安新区已建成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6家，技能大师工作室16家，涌现出一批优秀技能人才。6月11号，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召开政策发布会，在引进优质培训资源、组织等级评价统考、共建劳务协作基地等9个方面做出部署。
17: 我们是在这个证书的互通互认，其实在我们全国还是算首创性的。通过我们的题库啊、考试方式啊等多项方式呢，进行和河北的统一，那么实现了一次考试，那么在两地互认，也是为京津冀三地的高技能人才的自由流动和一体化发展，其实是打通了这个壁垒。
4: 从劳动仲裁异地办案，到138项社保业务同城通办，再到技能人才三地联培，雄安新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北京台报道。
1: 昨晚，南四环主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正式开工。本次施工范围为刘湘桥东至南沙窝桥南的丰台段，工程采用夜间施工模式，预计10月竣工。该标段完工后，四环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将实现闭环。
18: 从今天开始，四环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的施工，也就是南四环主路，从刘湘桥东

0: 是南沙窝层南这一段。
1: 这次我们主要的施工内容是对我们道路和桥梁的路面进行一个全面的更新，还有桥面的那个铺装防水呢进行一个更新。
2: 四环丰台段总长19.1公里，沿线包含4座互通式立交桥系、14座人行天桥及1座地下通道。为了最大程度减少对社会交通的影响，工程采用了夜间施工作业模式。
1: 我们夜间的作业模式是每天晚上23点到凌晨的5点进行一个导行作业。在我们施工的路段呢，我们也全线设置了标识标牌。
2: 施工期间，部分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导行的方式，占用内侧或外侧3条车道施工，剩余1条车道通行。部分路段则会整幅断路施工，车辆需谨慎慢行。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南四环段是四环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的最后一个标段。此前，东北、东南四环已于5月31号主体完工，预计6月底全面竣工。东四环、西北四环则分别于2025年9月和11月完成提升改造。南四环段预计9月底完成主体工程，10月整体完工。届时，全长约65公里的四环路将完成一轮全线提升。
3: 除了道路的病害和桥梁的加固以外，我们要对道路两侧的这个绿化同时同期进行施工。同时呢，我们还要对出入口68座的出入口进行改造。
2: 结合首都花园城市建设要求，南四环主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完工后，将增设5906组桥区外挂花箱，带上美丽的月季花环。
0: 简单来说，就是工程完成之后，不仅路会更好走了，看着也会更舒服。最后也提醒一下大家，施工期间夜间出行尽量避开南四环施工路段，确需通行的要服从现场指挥，注意行车安全。
2: 北京台报道。
4: 说起老北京的平房小院，不少人印象里就是低矮局促，可是在西城区烂漫胡同一处改造完成的样板间，彻底刷新了大家的认知。近日，西城推出全市首个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成套方案，为老城区平房改造这点难事儿摸索出了实用的新路子。
5: 这里啊，原来是又破又小的3间小平房，经过我们腾推后，对它进行统一的规划和设计，如今成为了拥有独立客厅、2个卧室，还有模块化厨房、卫生间的2居室。
2: 烂漫胡同129号院这间装修好的样板间，算面积的话也就45.72平方米，但经过设计师巧手更新打磨之后，便身为设计新颖、时尚简约的青年人才公寓。
5: 这面墙看起来平平无奇，实际上别有洞天，只要我按一下手中的遥控器，它就可以自动翻转，这样呢，我们下班之后就能够瘫在卧室的床上，开开心心的看电视了。
2: 别看房屋面积不大，空间规划却巧妙至极，在不改变原有建筑高度的前提下，还增加了2层空间。
6: 一般呢，这个2层的高度它都会不够，咱们一上去之后，你就会感觉到要碰头啊。现在呢，我们将这个常规楼板减薄之后，我就极大的释放了这个2层的居住空间，然后呢，也提升了咱们居住这么一个舒适度。你看，现在您再走上去，你就会发现哦，这个空间呢还挺舒服的这么一个感觉。
2: 这个新建的样板间正是西城区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的创新模式研究课题的落地成果。近年来，法源寺文保区一边腾退老旧房屋平房院落，一边对腾退空间开展改造提升，住在这里的街坊邻居们也感受到了街区更新带来的新变化，
7: 月月都有变化啊！整个街道在美化方面、住宅条件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觉得在这儿越住越幸福。
2: 随着课题的顺利结题，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创新节点图集也同步发布，为老城区腾退平房的修缮更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操作手册。
6: 白皮书相当于是我们更新改造的一个方法论，然后施工图集是我们一线施工人员的一个工具书，对于西城区乃至北京市甚至全国其他同类型的街区改造都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2: 北京台报道。今天，多项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在全市展开。2026北京白塔文化周开幕，推出了西天范像、阿尼哥和他的艺术时代特展，生动还原元代佛教艺术中国化的巅峰历程。
8: 对于公众来说，无论是白塔周边的街区的活化利用，包括我们自身提供更多的这种公共文化服务，我觉得都是体现了这个文物属于人民，文物服务人民的这么一个今年的文化遗产日的主题。
2: 永定河公园推出非遗里的生活互动市集，让市民参与感受非遗项目制作工艺流程。
9: 我们在这些个古建筑的院落里开展非遗研学，还有非遗手作，还有非遗展演，使这些个文化遗产可观可感可体验。
2: 在潞县故城遗址公园，一场考古侦探科普活动火热上演，让青少年沉浸式了解考古过程。
10: 会把我学到的知识到学校会教给我的小伙伴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历史，了解一下怎么考古。
2: 北京台报道。
4: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这首古诗里的美味鳜鱼，过去北方人想吃主要依靠南方养殖供应，如今顺义区通过科研攻关成功培育出精鳜易驯化品系，让鳜鱼实现了土生土长，不仅苗种自给育，还带动了农民增收。
11: 在顺义区的北京巴沙新泉养殖场，一尾尾鳜鱼苗在水里扑腾得正欢。别小看这帮小家伙，他们可是京津冀头一回实现规模化供应的鳜鱼苗。
12: 鳜鱼在北方地区也是一个研究方面的空白，技术也很多。我们目前有两个品系，一个是快长品系，另外易驯化品系。易驯化品系就是和华康二号和北京当地的野生鳜鱼杂交出产出来的。
11: 这易驯化品系不光抗病强、长得快，成活率还从自然界里极低的水平一下子窜到了50%以上。更绝的是，科研人员终于拿下了鳜鱼挑食的老毛病。
12: 咱们这个培育采用本地野生鳜鱼体质比较好，更适应本地的这个水质环境。我们呢利用北方地区的这个鲤鱼、泥鳅的闲置繁殖产能，来给解决了这个饵料鱼供给的问题，接近了南方的这个饵料鱼生产成本。
11: 技术跑通了，那效益咋样？张鑫给咱们算了笔账。
12: 鳜鱼是一个传统名优品种，北京市每天呢这个销量都在30,000斤以上，另外一个呢，它这个养殖它呢这个利润比较高，北京市售价呢正常的6到9月份呢，在每斤40块钱以上，高峰的时候能到50块钱以上。
11: 更让人高兴的是，这一尾鱼还带活了一整条产业链。鳜鱼需要活口粮，顺义就顺势建起了以泥鳅、鲤鱼为主的配套养殖体系，农民朋友又多了一份稳稳当当的收入。
13: 反正就保着1000多尾吧，当然能做下手，不然鳜鱼品质高。那一斤卖到40-50，在一斤的话，他们提高到20-30块钱。
11: 眼下，顺义正朝着种业做优做强的目标，从保护种质资源、选育优良品系，到规模化育苗，打通了产业上下游链条。这条科技鱼真真切切地游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致富路。
13: 这次破题，打通了从种质资源保护、品系选育、规模化育苗到产业链配套的全环节。乡村振兴啊，恰恰是这一尾鱼苗这一项技术，一份增收账单的累积，把这个科研成果转化为富民实效。
11: 北京台报道。
14: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近日，北京在东城、西城和朝阳三区社保经办大厅开设社会保险国际化示范服务窗口，为在京外籍人士提供参保、查询、退休清算等全流程社保服务。市域铁路集团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二季度北京市郊铁路线路整体客流环比增长30%，其中周末乘坐怀柔密云线、S2线前往郊区休闲旅游的市民增幅更是超过50%。近日，国际篮球联合会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至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近日，第二届云居寺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市档案馆召开，会议发布了云居寺研究文库首批3项成果。云居寺图志、云居寺史事编年及云居寺历史文献选编明清诗文卷。 今天全国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拼斗大赛

0: 开赛，赛事依托热门股闻名大展，以潮流拼斗手工为载体，吸引全国近十省市爱好者参赛。今天下午，本市相继发布雷电黄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傍晚至夜间，本市有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七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
1: 怀柔区、密云区、平谷区已经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从现在开始，未来一至两小时，全市大部将有分散雷阵雨，请广大市民出行时注意防范。
0: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低压系统控制，扩散条件一般。东南地区有污染物积累并向北传输，局地短时达轻度污染水平。北京天空云量较多，蓝天时隐时现，空气质量指数52，良，首要污染物为 PM10，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局地有降水，空气质量指数35至90，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良。预计未来三天气压场减弱，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将保持在良的水平。
1: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5: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6: 大家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傍晚，本市的部分地区出现了雷阵雨天气，预计傍晚到前半夜，本市大部地区仍有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会伴有7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出行请加强防范，雷雨时尽量到室内躲避。夜间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降到19度左右，山区则是在16到18度之间。明天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白天西部和北部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外出还是要注意适当防雨。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会来到30度上下，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2度左右，大部分时间体感较为舒适。15和16号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16号雷阵雨又将会光顾京城，请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准备。这两天的最高气温在29到31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仍在21度上下。
7: 东城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度；西城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度；朝阳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度。海淀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度；丰台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度；石景山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度；门头沟雷阵雨转多云，19到31度；房山雷阵雨转多云，19到31度；通州雷阵雨转多云，18到30度；顺义雷阵雨转多云，19到30度。昌平雷阵雨转多云，19到31度；大兴雷阵雨转多云，18到30度；怀柔雷阵雨转多云，18到29度；平谷雷阵雨转多云，17到30度；密云雷阵雨转多云，17到29度；延庆雷阵雨转多云，16到28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0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0度，南水北调水园区河南西川34度，湖北巴东野三关三林花海景区35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雄安新区33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您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8: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分，万不能看见鱼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天涯共此时，北京到底有谁在啊？曹雪芹的入京之路，元宇宙的科技小镇，世界遗产大运河，您来了吗？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大运河文化新生。

0: 浪漫奇书《西游记》，诞生于漕运之都淮安。传世名作《三国演义》，一座座运河之城跃然而出。运河边出生、运河边寓居的施耐庵，以一部《水浒传》名扬四海。家族百年兴衰与运河相连的曹雪芹，十年气血诞生鸿篇巨制《红楼梦》。运河之波，滋养一支支妙笔，孕育中华文明史上的文化巨匠。
1: 生于金陵富贵世家的曹雪芹，十三岁被抄家后，举家奉旨北上，到达京城的必经之地是张家湾。杜鹃一直渴望了解张家湾和大运河的前世今生。
2: 我们从城市中心来到城市副中心的张家湾，寻找发展空间，去拥抱一个产业集群、元宇宙的前沿。
0: 2023年，杜鹃率领自己创办的黑油科技团队入驻张家湾设计小镇，这里自2019年起成为国际范儿的科技创意园区。
2: 我整个大运河把它这个通过元宇宙的方式建出来以后呢，我要让人们既能在里边游玩，还能沉浸体验大运河的每一个段，可以呢相互之间朋友见面去交互。
0: 开发元宇宙需要精准的数据作为支撑。为了获得精准数据，杜鹃团队沿着运河做勘察，总行程2532公里，走访22座城市。团队设计了一个大运河形象 IP， 曹娃。
2: 曹娃，因为从古代是吧是漕运开始，所以它紧贴着这个大运河的这个性质。能不能通过一绺头发来表现它这个河流是吧浪花这样的感觉。我们创作人员用手绘在头上画了几朵浪花。
0: 元宇宙世界中的数字人曹娃，穿着秦汉百姓的粗布服装，纪念大运河2500年的悠久历史。他的动作和表情全部通过动作捕捉技术按照真实人物还原。他能带领大家从今天的运河商务区穿越回古时的漕运码头。未来经过大数据培训的曹娃，还能回答关于运河的各种问题。昔日的张家湾古城与大运河漕运盛景，将在杜鹃的元宇宙中复现。国际范儿的张家湾设计小镇正在构建一个现实版的未来宇宙。几年前，这里是老品牌铜牛的

0: 车间。如今老厂房变身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未来设计院的办公地。
1: 我第一次去这个未来园区，高博院长我们逛了一下这园区，我记得特别印象深，站在了那个餐厅的顶上，他就跟我说这就是未来，然后这就是我们的未来，确实有点心潮澎湃。
0: 几百年前，张家湾吸引南来北往的商贾行旅，赶考才子。今天的张家湾设计小镇，吸引追逐梦想的年轻人。他们在这里将前沿潮流的理想变成现实。
2: 通过红外传感器呢，识别人的这个面部温度啊，如果判断出来相对比较热的状态的时候呢，桌面的这个小风扇啊，它就会自动的来给人进行降温。
1: 通过人脸识别可以识别到这是你本人，你最喜欢比如26度，然后你最喜欢的光照强度比如偏冷光源一点点。
0: 未来设计院的设计师们正在将科技与建筑设计融为一体的智慧舱变为现实。
1: 在副中心各个领域方面，健康的、低碳的、智慧的，我们都是比较领先的，这个是一个比较开拓的一个事儿。
0: 古老码头变身设计小镇，昔日粮仓转换智慧科技舱，新兴产业云集于此。运河之畔的张家湾，一切奇思妙想终将实现。

0: 老的运河深藏中华文明的繁荣密码。一艘文化方舟矗立在千年运河畔，作为一座以运河为主题的博物馆，承载着曹家记忆的珍贵档案也陈列其中。
1: 我们在建这座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时候，也在试图用具体的文物还原运河的历史，唤醒运河上人的记忆。如果曹雪芹先生还活着，不知道看到这个场景会有什么感受。
0: 2023年末正式开放的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从2018年就开始筹备，张宇与他相伴了6年。
1: 我从小在北京长大，都知道什刹海，都知道后海。我第一次看见运河，那是在南方看见的，它还保留了很浓厚的运河文化。就三大建筑建到尾声，看到那个运河，当时感觉确实很震撼。
0: 大运河博物馆如一艘运河之舟，它所在的位置恰巧是200年前的运河故道。
1: 在我们整个设计这个大运河博物馆的时候，这两组相对独立的这个建筑啊，那么共享大厅呢就像船的底部，那么主楼5个高高扬起的风帆呢就是船帆。
0: 这一艘载满珍贵文物的方舟在建设之初就以科技保驾护航。
1: 2008年当时汶川地震的时候，很多文物因为地震遭到了损毁，查了一些资料，后来发现，哎，我们东莞所在的地区是抗震设防烈度8度的地区。当时我们提出来那整个做建筑的特征，
2: 从中心建一个首都东莞，
3: 下面呢我们是一个地震模拟震动台，通过隔震装置呢，我们的地震能量啊就大量的被隔断了，所以你看我们这瓶水
1: 不会倾覆，
3: 对，不怎么动了。
0: 经过设计团队的探索，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最终采用了先进的隔震技术。
4: 这个就是橡胶隔震之作，这个现在外面的这个白色的呢是包的防火材料，里边是那个黑色的圆盘状的橡胶隔震之作。
1: 隔震之作，
4: 连咱们能看到的这些一个个的白色的墩子，其实就都是这个隔震之作。
1: 对，这个对博物馆未来文物的防御保护和安全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0: 新技术的运用可以有效减少80%的地震破坏，保证文物不掉落不损坏。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地下1层，也通过一场防震科普展，让人感受到科技赋予博物馆新的力量。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每一件展品都书写了关于运河的北京记忆。
1: 这块墓志的主人是金代的宣威将军石宗弼，他有河东路第一正将之称。在他的墓志上第一次出现了通州二字。
0: 金朝皇帝取漕运通畅舟楫之意，赐名通州。史书上早有记载，但通州二字以实物的形态出现在文物之上，这是历史首次。当著名的文物遇见运河，我们将以崭新的视角重新解读。
1: 这件书法是元朝著名文人赵孟俯抄录的《妙法莲花经》，他作为元朝重要的汉人大臣，常年往返于元大都和杭州之间。
0: 赵孟俯七出七入元大都，见证了运河开凿的历程，也享受了运河带来的南北通途，文化随运河之水南北传播。
1: 比如这件乾隆粉彩六方套瓶，我们曾经关注的会是陶瓷的工艺，可谓巧夺天工。但如果我们从运河的角度看这只六方套瓶，它诞生在景德镇，当年从景德镇专门有一条水路，
0: 瓷器乘船从景德镇沿着昌江入鄱阳湖，经由长江水道连通运河，沿着这条水路北上， 无数官窑瓷器也通过运河运抵京城。不止于此，来自苏州的缂丝，来自扬州的玉雕，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里一件件镇馆之宝深深打下运河的烙印。他们无声诉说着南来北往的身世，巍峨的故宫，甚至整座宏伟的北京城，都被称为运河上飘来的城市。古韵风帆的运河之舟旁，比肩而立的是森林书院。走进北京城市图书馆，智能化立体书库藏书800万册，位列全国之最。
5: 你告诉我查询的书名或作者。
6: 《红楼梦》，请介绍一下《红楼梦》这本书。
0: 仅需15分钟，就能在数百万册图书中拣选出指定文献送至读者的手中。《红楼梦》众多版本中最确凿可信的乾隆年间抄本，也能在此不期而遇。
7: 很激动啊，很荣幸看到这个版本。
8: 我们这个版本的名字呢叫书鸢尾续本红楼梦。书鸢尾它标的它这籍贯是虎林、虎林是现在的杭州仁和这个地区。然后呢它从运河的尾部来到了运河的源头，它来是参加科举考试的。他住在一个当时的一个藏书家军户，主人玉栋，他住在什刹海的东北边这个地方。朱元伟呢，他住在玉栋家里，发现了《红楼梦》的53回，又从邻居家里借了27卷，这样合成了80卷。
7: 朱元伟是杭州人，到北京来沿着运河过来。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整个文学史，尤其是明清文学史以来，很多的名著都跟运河有很大的关系。
0: 明代三言二拍中的奇情异事在运河的波光里跳跃，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主人公便是从陆河即今天的通州运河登船。清代蒲松龄在运河边的聊斋中以如船之笔写就聊斋志异。20世纪，茅盾在杭州乌镇水乡写下林家谱子，汪曾祺在运河古镇高邮赞颂我的家乡，刘少棠在通州落笔运河的桨声，文字随运河流淌。2019年，新时代的运河之子徐泽辰凭借长篇小说《北上》斩获茅盾文学奖。运河边不同家族的百年历史碎片被他拼接在一起，书写了一部动人心魄的运河叙事长卷。
7: 小说里面写了一个意大利人，他说了一句话：如果你不来到运河，你待在威尼斯，你永远无法想象运河到底有多伟大。因为这样一条河贯穿一个辽阔的时空的，这条河不仅仅是流淌在教科书里的，同样也流淌在中国人的血管里，它是我们 DNA 里面与生俱来的那些东西。它其实是勾连了五大水系，把整个的中国变成了一个整体。所以隋唐以后整个中国大一统的趋势是在逐渐加强的。大运河既是中国人对我们自己的一个认同感，同时也是一个西方人他对东方文化的一个逐渐深入和产生认同的一个历程。
0: 对从小生活在水边的徐泽辰来说，运河是灵感，更是认知世界的角度。
7: 我最初到了淮安那时候18岁，看掉这条运河，一个那么辽阔的空间跨度里，河流上跑来跑去的那么多的船，陌生人从遥远的地方总是能带来一些有意思的故事。我基本上所有沿线的城市都走过，比如5000吨的、5万吨的那样的一些大货轮的老板，就船老大，当然也有些打鱼的，还有一些在生活在水边上的，还有专门是拍运河沿线的一些桥的和水摄影师， 所谓的运河之子，他跟运河之间的关系可能更像一个亲人，有爱，有责任。

0: 1790年，徽班进京，沿运河北上的途中，博采众家所长，锣鼓铿锵，旌旗招展，出身草莽的徽剧，最终在风雅的北京站稳脚跟，并在这座文化包容并蓄的都城与其他剧种碰撞交融，最终演化出国粹京剧。古往今来，各种文化随运河流入北京，孕育燕京八绝等匠心独具的宫廷技艺。北京的民间非遗也融合着南北地域的不同特色，共同构成千年古都的人间烟火。
1: 咱们这个张灯映和龙灯这个特点呢，它就是方头大口，这个鹿角长须，猪鼻圆眼，蓝身金鳞，金鱼尾，全长18米。咱们这映和龙灯为什么是蓝色呢？它就是代表咱们这个运河的水。
0: 这是应运而生的北京通州非遗运河龙灯，寄托着运河沿岸居民对风调雨顺的祈愿。
1: 我从小呢就看我父亲在家做龙，我爷爷我太爷都是咱们这五龙里的骨干。为什么接手这个呢？也是因为我不想我父亲有什么遗憾留下。
0: 随着漕运退出历史舞台，只剩下白发苍苍的老人坚守，直到一个远道而来的异乡人打破传承的困局。
2: 张仲的这条飞翼龙当时很久没有舞了，都是沾上了一层灰，所以我也觉得很有必要让这条飞翼龙能够传承下去。
0: 浙江人傅成豪，运河尾来到了运河头，他打算带着乡亲们建一座属于龙灯的博物馆。
2: 张庄村的村民们都对这条龙是有很深的感情，那么当大伙儿听说要建这个博物馆，捐物的捐物，龙灯的小模型，关于舞龙的新闻报道，那是1988年的报纸的报道，其实保存至今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3: 双跳龙马，
0: 傅成豪还推动了运河龙灯非遗进校园活动。
2: 它既是一堂体育课，它也是一堂乡土课，同时呢，它还是一堂历史课。
0: 运河龙灯再一次燃了起来。运河用一只龙灯融合了南北民俗，融合了运河百姓对水的敬仰。运河之水更让南来北往的传统技艺融会贯通。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的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今天北京多预警齐发，傍晚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昌平、朝阳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平谷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外，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和雷电黄色预警，市民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防范。
1: 傍晚时分，北京多地大雨倾盆，天色阴沉下来，并伴有短时大风。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北部、朝阳、昌平、海淀局地短时雨强较大，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通州北刘各庄60.0毫米，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昌平、朝阳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至前半夜，这些地区将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平谷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当前至前半夜将出现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气象部门预计，降雨将在今天前半夜逐渐结束，明后两天以多云为主，山区有分散雷阵雨或阵雨，气温略有上升，白天最高气温均在30摄氏度上下。北京台报道。
0: 每到汛期，降水、极端天气都会增多，气象部门也会结合天气趋势发布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暴雨预警。那么蓝、黄、橙、红分别对应多大的雨呢？我们一条视频为您解读。
2: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3: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4: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5: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6: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今天是我国的第21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天，三位热爱中华文化的国际友人在怀柔拜师非遗传承人，化身文化使者，向世界讲述鲜活的中国非遗故事。
7: 给到我们的老师，
8: 递拜师帖，行拜师礼。来自阿尔巴尼亚的留学生亨利正式完成身份转变，从一名非遗参观者成为非遗传承队伍中的一员。
9: 参加一个非遗的活动，所以我就慢慢开始对非遗的这个作品啊等等就是充满极大的兴趣。不仅仅是代表一个象征，更多的是你可以保留它很久啊，在这个葫芦上可以画很多的图案等等跟中国文化有关。我也希望就是回到我的家乡，讲给我的

0: 同胞们，甚至讲给全世界的人，通过自媒体去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的非遗。
1: 近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底蕴深厚的中国非遗收获了全球关注，不断吸引中外青年传承中国非遗，传播中华文化。
2: 自从成立工作室6年以来吧，至少也得有2000多名外国的友人，我们也有学生大课堂，也接待了1万多名那个学生，所以说深受这个社会欢迎。我也想呢，做一个非遗传承人，作为自身吧，多努力，多干工作，想办法把这项手艺吧，这项传统文化，向世界、向外国友人，传授传播。
1: 非遗无国界，匠心暖人心。秉持非遗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各地不断持续推动非遗进景区、进社区、进校园，让传统技艺融入大众生活。同时通过扶持非遗传承人，搭建展示展销平台、影像建档留存等多种方式，守护匠心技艺，助力非遗长远传承。北京台报道。
3: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标志的原型太阳神鸟金饰，时隔18年再次来到北京。
1: 国博闭馆后，太阳神鸟金饰在双星耀世展厅开箱上陈。太阳神鸟金饰是2001年在成都金沙遗址出土，内外分两层，内层等距分布着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象征太阳，外层是4只鸟手足相接逆时针飞翔。很多人第一次见到实物都会惊诧，原来圆形金饰这么薄，宛若蝉翼。在展厅的灯光环境下，文物散发出诱人的金色光芒。它以纱金加工而成，外径12.53厘米，内径5.29厘米，厚度仅0.02厘米，重量约20克，含金量达到了94.2%。3000年前，金沙的巧匠是如何完成这件精美绝伦的金饰，至今仍未破解。由于它的珍贵性，在成都之外，仅在北京展出过3次。2006年，我国首个文化遗产日时，它就在国家博物馆展出。2008年，因为北京奥运会再次到京，今年正值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设立20周年之际，太阳神鸟重返国博。
4: 天生就是一个 logo 啊，然后我们说经常说它增一分显多，减一分显少，它不多不好，刚好是一个圆形，象征着团结，象征着包容，象征着我们的奋进啊！所以它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内核，跟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这样的保护啊、守护的精神也非常的契合，所以它当之无愧的当年成为了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1: 北京台报道。
3: 接下来一条视频带您看遍中国60项事宜，暑期旅游您会选哪里呢？

0: 6月12号晚，南四环主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正式开工。跟随我们记者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 我正在南四环花香桥，四环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的施工，也就是南四环主路，从留香桥东至南沙窝桥南这一段。大家可以看到，现场已经开始进行路面导改，导改完成后，施工工人们将会陆续进场。
2: 这次我们主要的施工内容是对我们道路和桥梁的路面进行一个全面的更新，还有桥面的那个铺装防水呢进行一个更新。
3: 为了最大程度减少对社会交通的影响，工程采用了夜间施工作业模式。
2: 我们夜间的作业模式是每天晚上23点到凌晨的5点进行一个导行作业。在我们施工的路段呢，我们也全线设置了标识标牌，就是尽量减少对市民出行的一个影响。
1: 施工期间，部分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导行的方式，占用内侧或外侧3条车道施工，剩余1条车道通行。部分路段则会采取整幅段路施工，车辆需要绕行。
3: 对此，交管部门提供了3条实用绕行路线。首先是日常通勤可以走南五环，经德贤路至留香桥，前往丰台科技园可以沿南三环辅路，从马家铺西路、丰科路绕行。从大兴房山方向进城的，建议走京开高速转南五环，可以完全避开施工区域。北京台报道。
0: 日前，朝阳区甜水园旧城区改建项目正式启动居民集中选房工作。
4: 郭师傅，
5: 您好，
4: 恭喜您！
5: 我这是
4: 金钥匙，
5: 真的，这是金钥匙吗？
4: 对，金钥匙，
5: 头一把交椅。
6: 郭先生自1982年起就一直居住在甜水园平房区，亲身见证了这片老城区数十年的岁月变迁。这次他成为首批选房居民顺利敲定新家，激动之情溢于言表。随着居民陆续确认心仪房源，甜水园旧城区改建项目从推动改造进一步迈向安置落地，群众改善居住条件的期盼正在加快变成现实。
7: 今天这个楼房跟昨天的平房差得太远了，这说明什么呀？我们发展了，仿佛这血压蹭着就要上去，激动是吧？这心里的好几种表情，关键一个字就是这俩字，就是踏实。这回踏实了，
6: 一句踏实了是无数老旧小区居民最朴素的心声。甜水园片区平房建成年代久远，房屋老旧，配套不足，居住拥挤，不少居民盼改造、盼新居盼了很多年。但由于项目此前推进存在停滞情况，不少老年居民心存顾虑，对旧改能否顺利落地始终心存疑虑，前期入户工作阻力重重。
8: 家里边有老人的啊，可能他对于前几次的这种停滞呢，他还有一些疑虑，所以刚开始我们上门的时候呢，不开门啊，拒绝跟我们沟通。
6: 民生工作无捷径，唯有真诚换真心。面对居民的不信任和抵触情绪，街道、社区和征收工作人员没有轻言放弃。
8: 刚开始呢，可能第一天只能可能跟我们聊1分钟就关门了，那第二天呢，可能能聊2分钟。慢慢的，经过这个几个月的慢慢的时间，他们也逐渐的取得了他们的信任。
6: 从闭门不见、心存戒备，到主动沟通、全力支持，居民态度转变的背后，是基层工作人员日复一日的坚守和一直不变的工作精细化。在多方协同发力下，项目征收推进跑出民生加速度。
9: 这次涉及约400多户的这个被征收人，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00%签约、100%交房。
6: 从前期政策宣讲、入户答疑，到帮居民算清民生账、化解实际难题，再到如今顺利启动集中选房，项目每一步都稳扎稳打、温情推进。如今，居民彻底告别低矮老旧的平房，迎来安全舒适的新居，多年的期待变成了现实。
10: 接到通知拆迁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期待，一直期待到现在，终于实现了，而且地儿还特好。
6: 旧改一头连着城市更新发展大局，一头牵着千家万户的民生福祉。此次选房工作的顺利启动，标志着甜水园旧改正式从征收腾退阶段迈入安置落地、成果兑现的全新阶段。下一步， 朝阳区各相关部门将持续秉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稳妥有序推进后续选房、手续办理、搬迁衔接、配套保障等各项工作，持续做实做细民生服务，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让老城焕发新活力，让百姓安居宜居的美好愿景落地生根。北京台报道。
0: 去年6月，92岁的赵先生意外摔倒后重度失能。为了照顾父亲，女儿赵女士在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精挑细选，经平台推荐聘请了白某贴身照顾赵老先生，没想到却引贼入室。
11: 回家我就下意识的去翻我的那个放现金的地儿，一看空了，全空了。
6: 想起去年六月的经历，赵女士仍心有余悸。当时92岁的父亲赵先生意外摔倒，重度失能，照顾起来很不方便。于是他便到某平台护工旗舰店精挑细选，平台向他推荐了护工白某。
11: 扛不动他，我就觉得找个男的比较好。但是他来了，这个长相凭良心说，我是有点不满意。但是后来那个他们那个平台的人跟我说，你不要看样子，说他干活挺好的，你不是要找个男的吗？
6: 就这样，赵女士便让白某来帮忙照顾父亲。可就在白某照顾父亲的2个月中，赵女士家中的贵重财物不断丢失，白某以各种理由请假了3次，赵女士越想越不对劲，赶忙报了警。
11: 警察来了，给搜着了，搜着东西，起货了，还有他在 ATM 机上存钱。
6: 近日，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白某涉嫌盗窃案。经依法审查查明，2025年6月至8月间，被告人白某在担任护工期间，偷拿被害人放置的备用钥匙，盗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0000余元。案发期间，被告人白某将现金人民币40余万元存入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账户。而对于公诉人的指控，白某均不认罪。
12: 你是不是偷了被害人家中的财物？
13: 没有。
12: 你获的项链、金条和纪念币都是从哪来的？在你的书包里？
13: 都是我个人的。我告诉过你，我从哪里来，从哪里去。那个纪念币真的不是金的，全部是铜的。
12: 现在公安起获的这个金鸡项链，现在有证据显示是被害人家中有成员佩戴过，你能解释吗？
13: 不能，这个东西太多了，谁也不能解释。
12: 无法解释是吧？
13: 对。
12: 那关于抓获你的时候，公安机关在你名下的银行卡中发现了41万余元的存现，这些钱都是哪的？这是什么钱？
13: 一部分是我卖药的钱，一部分是我打工的，一部分是捡的。
6: 对于白某的辩解，公诉机关均不认可。
14: 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其捡到现金的事实，因此其辩解无法核实，无法查证，也应不予采信。
6: 庭审当天，法官没有作出判决，此案将择日宣判。北京台报道。
0: 据北京交警官方微博发布，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近日接到随手拍反映，在右安门东街，一驾驶员在驾车时吸烟，因实施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该司机被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15: 近日，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接到随手拍反映，在右安门东街，一名驾驶员在驾车时吸烟，因实施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这位驾驶人被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也许有人会说，不就是开车抽个烟，没什么大不了。殊不知，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往往就是引发事故的原因。边开车边吸烟，会占用一只手，烟雾可能会影响驾驶员的视线，烟头或烟灰掉落则容易使驾驶人手忙脚乱，吸烟行为会分散驾车注意力，影响操控及突发情况的及时处置，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拒绝驾车吸烟，专心驾驶才能确保安全。
0: 下面要看到的这名

0: 司机把车停在路边，警察给他打电话，他也不着急。但是警方的另一句话立刻让他来到了现场。那么警察到底说了什么呢？
1: 对呀，
2: 你来了？
1: 对呀，
2: 那这么快啊？
1: 我这地铁上呢，我赶紧转过来了。
3: 这名骑着共享单车匆匆赶来的骑行人，就是眼前这辆未悬挂号牌、违法停放的黑色新能源轿车车主。而在此前，翱翔警长给他打电话，通知他到场处理违法时，他还是另一套说辞。
2: 啊，找你就这事儿。
4: 嗯，好了。
2: 你多长时间能到啊？
4: 啊？
2: 你多长时间能到你车这儿来？
4: 我今天下班晚上吧。
2: 你车牌子呢？
4: 刚换完，没拍呢，没开呢呀。
2: 我没明白，没开这车，你取完车直接让拖车给拖到这儿来的是吗？是这样啊，这边呢有牌子的车，我们贴条，我们进行视频的巡检，我们执法；没牌子的车呢，我们一律拖走。
3: 一听民警要拖车，电话那头立马改了口。十分钟后，一辆共享单车急刹在执法现场，车上跳下的正是那位刚才还说走不开的车主。
1: 那个老掉，我这就放里面了。
2: 你是得老掉。因为你老拿手扒了它，你给它藏挺好的。
1: 我这放就放那个副驾驶的是了，然后老掉，我一切一那个我就放里面了，我都没开到最近。
2: 停这儿也不行，车停这儿不行啊，怎么也得给人飞行车留点道。再一个，即使说咱们路边的停车位，你看一眼，别离马路牙子那么远，你这样停不踏实。如果说你离得再远点儿。钻出辆自行车来，很可能从那边给你剐了。再一个，你乘客开门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发生一定接触。
3: 车主图方便，违法停车是自私；为了躲避处罚，拆卸号牌是侥幸。这样的小心思，最终换来的是民警开出的大额罚单。
2: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的处罚。再一个呢，驾驶外部机动车违反进行通行禁令标志行驶，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你来的挺快的啊。违反停车规定，要被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停这儿不行。
3: 北京台报道。
0: 一通医保异常的电话，险些让长春市民刘阿姨的189万元养老钱打了水漂。面对民警，刘阿姨起初只承认卡里有10000多块钱，然而民警发现她的手机已被骗子远程操控，一场紧急止付行动刻不容缓。
5: 刚才唠啥了？20多分钟吗？
6: 这就是我医保卡那个
5: 这是骗子，这是诈骗的骗子。你刷没刷点啊？
6: 刷没刷点？
7: 啊，接到一个自称是医保局工作人员的陌生电话，对方说他名下有2个医保账户，需要消除一个。你要是不取消这个账户，可能会对你医保账户啊，或者是这个余额呀、啊，还有对你以后的这个可能涉及到这个违规违法。
8: 民警介绍，刘阿姨在退休之前有一个职工医保账户，但因工作单位欠缴医保费，不能正常使用。后来她又办理了城镇居民医保。听对方说出她有2个医保账户的事，刘阿姨信以为真。
7: 刘阿姨就按照对方的这个提示，点击下载链接，安装了远程软件，并配合进行了刷脸操作。我又查看刘阿姨的手机短信，发现刘阿姨的手机短信有多条银行给她发的这个验证码，说是这个正在绑定你的银行卡。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子，收到验证码短信就是骗子要用他们自己的这个手机来绑定咱这块被害人的这个银行卡，骗子就可以在他的地方进行消费了。
5: 你卡里没有钱吗？
6: 卡里有点。
5: 有多少钱？
6: 有个10万多块钱。
8: 面对民警的询问，刘阿姨一开始并没有说实话。经民警一再劝说，刘阿姨才说出她名下有2张银行卡，其中一张卡上存有100多万元，并且2张银行卡都按诈骗分子的提示进行了验证码操作。民警当即带领刘阿姨紧急赶往这家银行。
5: 说得快点，说得快点。
9: 请输入6位密码。
5: 密码。快输快输，你晚一秒都能让人转走。
6: 你是给我冻结账户吗？
9: 没给您挂失，请签名。
6: 我可以挂失吗？快
5: 没事儿，是不是？这卡里多少钱呢？
9: 189万。
7: 情况特别紧急，从接到线索到处理结束，大概用了半小时左右。因为当时一心想着，就是必须要把这个钱保护到银行卡中， 因为这个钱一旦被转出去，很难再找回来。
8: 随后，民警又带着刘阿姨赶到另一家银行。由于处置及时，另一张银行卡内的10000多元存款也被成功保住。
0: 本以为3000块钱就能做腰部抽脂，可没想到被诱导消费了50000多元，还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背上了40000元的贷款。浙江嘉兴的胡女士被人介绍到杭州一家医美机构，不仅遭遇了层层诱导消费，还遭受了难以忍受的身心伤害。
10: 6月1号，我老婆被她的闺蜜介绍到杭州过来做美容机构，本来是说3000块钱能享受到10000块钱的待遇，
11: 做什么呢？
10: 做抽脂腰部这一块的。后来到这里了以后，他们去改变了他们的一个主意，去误导我们去消费的金额是50000多，贷款是40000多。
12: 李先生两口子住在浙江嘉兴嘉善，妻子胡女士做项目的医美机构是杭州上城区义城路上的康美康体，这家机构的曾用名是惠博颜。李先生说，妻子刚做完手术要躺在床上休养，没有办法赶过来接受采访。付款记录显示，胡女士付给整形修复医院客服部3000块钱，随后又付给杭州康美康体医疗产业集团以及一个个人账号8000多元。
13: 他说他不建议我做那3000的项目，一会儿他让我做手臂啊，80000多，那个时候我没有做。后面我就想到我肚子嘛有点，就是生了孩子有点那个，然后呢我就想了一下，做主要的是他没想到的是做完以后，他说可以，我当时可以回家疼，他给我保证的是不疼的，主要是疼得很啊。当时那个又头天出来的一晚上我都哭了一夜。
10: 6月1号天他们把他全麻了，我去不知情，打了10几个电话，一直打到下午没人接，打到晚上的8点多左右了，我老婆全麻苏醒了以后才给我回了个短信，他说被他们控制了，打了个全麻去做了这个抽脂，他完全不知道，他说他很难受，我感觉到情况不妙，我从嘉善跑到杭州。
12: 李先生提供了麻醉记录单、麻醉知情同意书等，手术项目是手写的，还有一份贷款承诺书，说是胡女士向康美康体机构申请分期支付，分期项目诊疗费是40000块，分36期支付，算上利息每月还款1508元。至于贷款记录，李先生说妻子在手机上没有找到。
10: 贷款的公司的金额是他们美容机构贷过来的，我老婆不知道的，我老婆是文盲不识字，写字就签他自己的名字，都是外挂里找的。
13: 你学校一天都没见过，拿我的手机去找那个，他说看我的分够不够贷，他也没跟我说可以，然后呢他就拿我的手机操作，那我他教我同意，那我就说我他跟我说让我说知道了，我说我就说了一句知道了，说让我说确认，然后我就说了一句我确认，就这样成功了，全程拿我的手机操作，就是我都没看到金额，什么我都没看到，都是他在整的。40000块钱后面填的那个单子上面我看了之后我知道，
10: 我只要求就是说报公他们，费用无所谓，我不想让后面的老百姓再受到这样的伤害。
12: 康美康体医美机构的工作人员回应，李先生妻子做的是妈妈臀吸脂黄金微雕腰腹项目，价格46800元。此前李先生提供的付款记录有50000多，多出来的是什么钱呢？工作人员没有说明。
14: 手术都会有痛感，
11: 他说已经下不了床了是吧？
15: 对，
14: 这个是我们术后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然后目前的话，他的状态是还是可以的。然后就是，需要就是后续的一个术后交代也跟他交代过了。
11: 他老婆说他不识字，贷款是你们帮他操作的。
14: 贷款是这个样子的，从头到尾我们都有监控录像，然后包括说我们的所有的内容都是跟他清晰的告知读过的。他自己确认签字的。贷款公司的话，这一块跟我们没有合作关系。
12: 李先生留在了店里继续协商。采访当天下午，他反馈康美康体方面承诺退还一半的费用，一场本为变美的医美消费，最终演变成身心双重伤害的噩梦。仅退还一半费用的解决方案，远不足以弥补当事人的身心痛苦。我们提醒广大消费者警惕医美诱导消费陷阱，也呼吁监管部门加大整治力度，切实守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6: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 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

0: 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受到冷空气影响，今天北京仍有雷阵雨天气，气温与昨天相比有所下降。下午3点，全市大部分站点监测到的气温在27度上下。明后两天，北京大部分时间以多云天气为主，白天的最高气温会回升到30度以上。虽然没有烈日的炙烤，但是湿度增大，白天的相对湿度都在40%以上，闷热感明显，防暑降温依然不能松懈。除此之外呢，明后两天山区仍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来扰，预计16号前后还将迎来降水过程，请密切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雨防雷电的准备。夏季啊，强对流天气频发，建议大家外出呢常备雨具，尽量的避开山区河道以及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遭遇雷电天气的时候，切勿停留在楼顶、山顶等空旷高处，不要使用手机，同时呢远离各类带电设备。最后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情况。21时至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4到6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4到6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4到6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4到6公里。川渝指数6级，短袖类。汽车指数4级，不适宜。
3: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4: 6月13号，2026年红气球挑战赛暨无偿献血科普活动在通州区大运河森林公园正式启动。
5: 上午8点半，随着汽笛鸣响，市直机关干部、红十字工作者、志愿者、无偿献血及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代表，在大运河畔用脚步传递善意，用行动践行公益。参赛队员相互配合，在趣味闯关里熟练掌握急救技能，在互动学习中加深对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的了解。参赛队员完成全部挑战及其7枚印章后，即可在终点领取完赛奖牌。
6: 因为在这个挑战的过程中，我们还进行了现场的这个抢救的一个训练，有海姆立克的这个，还有这个心肺复苏的，确实是学到了很重要的知识，很重要的内容，真的是关键时刻可以救命的知识，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7: 如果我可以，或者是我能献出这一份爱心，我希望把我的骨髓也在这个中华骨髓库去体现。
5: 参赛队伍中还有多名造血干细胞捐赠志愿者。
8: 我是北京市第765例，茫茫人海，这么多人，其实最好是希望他们不匹配，因为一匹配上肯定说明人家得病了嘛。
9: 我是18岁参加开始献血，2013年，然后听说咱们有一个造血干细胞能够捐献，能够救助那个骨髓患者，然后就入库，然后特别幸运在2020年，然后配型成功，然后2021年捐献。我是北京市第443例捐献者。
5: 记者看到不少参赛队员在完成挑战打卡后，来到献血车献出自己的热血，
10: 是蛮激动的，也挺紧张的，因为是第一次献血，然后我第一次看到献血车里面的是什么样子。
11: 一滴让血，一份爱心。
5: 北京台报道。
4: 适老化改造好不好，康复配件行不行，这些创业项目决定权不在办公室里，而在大爷大妈们手中。6月11号到12号，作为永定同行银铃悦享嘉年华的一部分，石景山、房山、大兴3区人社局邀请退休人员来到首钢园试用创业大赛的项目。
12: 我来试试。
13: 终于弄反了，那边是前面。
12: 是老人用的护颈、护腰、护膝，还有发热鞋这些。然后参加这展会呢，也是让我们老人现场体验一下我们的产品，看我们产品怎么样。
13: 也尝尝就开机了，这是3档。
14: 然后这个您说是您可以放在这个里头。
13: 对，然后还可以放手机，手机也可以放进去。
15: 热了吗？
12: 这冬天像有那个说有老寒腿老寒腰的，你比如说可以扶在
16: 这老寒腿老寒腰，它这你搁前面不行啊。
5: 这场嘉年华涵盖趣味运动会、红色观影、文艺展演等，但最特别的是这个银发家创业市集，30个摊位包括康复辅具、生活便利、非遗手作等。与普通展销不同，这些项目大多是石景山区第七届创业大赛的参赛团队，政府特意把他们从赛场请到退休人员中间。在适老化改造摊位前，老人没有看中改造模板，反而提出了很多个性化的要求。
17: 老人嘛，行动不便就坐不下去，就有没有那种带电的自动的？
18: 以前我弄过那个干湿分离的，但玻璃门就老化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就是更好一点。
19: 通过今天跟一些咨询老人的交流呢，了解到他们一些个性化的需求，然后也这些需求呢，对于我们来说是好的建议。
5: 除了石景山本区的退休人员，房山、大兴两区也组织了200多位老人专程赶来试用创业大赛的项目。
20: 从带老人玩啊，转向让老人帮，用退休人员的经验呢，帮助创业项目精准的改进。同时呢，市集也是嘉年华的经营核心，既拉动了银发消费，又优化了营商环境，也帮助项目啊完成从赛场到市场的第一步。
5: 北京台报道。
4: 节目最后再次提示您关注天气，从现在开始未来1到2小时全市大部都将有分散雷阵雨，请广大市民出行时注意防范。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21: 欢迎收看美丽北京，首先来看生态环境资讯。近日，科研团队首次对北京地区碳质气溶胶进行长期高时间分辨率的垂直特征分析，重点揭示了排放、气象和区域传输的复杂作用，为精细化污染控制策略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北京市2026年度首批地方标准近日发布，共计51项，其中花园城市建设指南作为全国首个花园城市建设地方标准，指导北京市构建花园城市建设新格局。日前，来自全国的多名专家与志愿者为北京雨燕进行了年度科学标记与数据采集。本次重捕到曾标记过的北京雨燕66只，重捕率达74%，这反映出其种群在当前相对稳定的生态环境中持续繁衍。向绿而行，海淀展示生态文明建设成绩单。
22: 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海淀。
21: 日前，海淀区65环境日主题宣传周活动在海淀公园举行。此次活动锚定生态保护、科技赋能、低碳实践、全民科普四大维度，全方位展现海淀区多年深耕生态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启动仪式上，主办方邀请优秀企业与高校代表分享低碳治理经验，并发布了全区绿色车队建设成果。目前，海淀区绿色车队已覆盖商超、环卫、货运等7大领域，在册新能源车辆1109台，数量和覆盖面均居全市前列。
23: 25年到26年，我们一共更换了33辆，然后就等于是实现了零排放。
21: 活动现场特色节目亮点纷呈，自然之声口技将传统技艺与智能科技创新融合，表演者模拟林间鸟鸣、溪涧林涛的自然声响，机器人则还原新能源车辆充电、环保无人机作业的工业音效，生动演绎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
24: 海淀的生态之美不只有万物清音，
21: 而原创音乐微剧《绿色答卷》则用悠扬的歌声与激情澎湃的舞蹈，将海淀生态蝶变背后的动人故事娓娓道来。

0: 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知亦有，倾听不一样的故事。本栏目由中公教育独家冠名播出。
1: 老板，要碗炸酱面。
2: 哎。
3: 善良点亮梦想，中公教育。
4: 看这儿就是著名的鱼宴的繁殖地啊，这是这个八方亭，又叫库儒亭啊。2000年开始，我们就在这儿开始这种调查，所以你看这一个个这个小洞哈、啊，就是它的繁殖的地方。那个鱼宴呢，它是典型的集群繁殖的物种。所以的话，就是一个建筑啊，可能有上百个鱼宴的巢。
5: 张老师，
4: 哎，
5: 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5: 正带着学生们一起来观鸟呢，是吗？
4: 是的，啊，
5: 您经常会带着学生到野外去观察鸟类吗？
4: 对，全年有好多次到野外去观鸟。
5: 嗯，我看大家是全副武装，带了很多装备啊，在户外观鸟需要带哪些装备啊？
6: 在户外的话，
5: 望远镜
6: 就应该是双筒望远镜，因为它看的也是比较远的，而且携带也比较方便。然后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带着照相机，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我们看到的一些鸟类就是能够记录下来，也方便我们就是在观鸟之余呢去整理，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成果。然后如果说我们想看一些水鸟，或者说一些比较距离远的鸟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用到这种单筒望远镜。
5: 单筒望远镜，这个专业性很强。
6: 它这个倍数的话一般都是比较大的，能看到特别远的这种距离。
5: 这个能看多远的距离？
4: 几百米都没问题。
5: 几百米的距离。
6: 对 对，它是特别清楚。
5: 今天怎么样？收获成果丰硕吗？
7: 今天还是观察到了不少的鸟类的，因为颐和园的话也是在城市当中一个非常好的观鸟圣地嘛。今天的话也是看到了一些，比如说常见的绿头鸭、鸬鹚，当然还有我们这个非常漂亮的北京鱼雁，都观测到了。
5: 哦，太好了，收获颇丰，而且就在这个聊天过程当中就能听到这个鸟鸣声不绝于耳啊，生态环境特别的宜人哈、啊。
4: 是我们。除了在这个点进行观察以外，我们还要看其他的地点。你们先去，一会儿我们再找一个地方集合，好不好？啊，
5: 张老师，说到这个观鸟啊，其实平时我们不少同事啊、朋友啊也喜欢观鸟啊。像您今天带的望远镜，可能是观鸟的一个基本的配置。
4: 对，这是最基本的。
5: 我能试试吗？
4: 好，
5: 通过这个望远镜能看到鱼雁的一些什么情况？
4: 你看，这是它的繁殖的巢，啊。就在这屋檐下，
5: 对，我看到一只鱼雁飞进这个洞穴了，
4: 它里边可能有卵啊、或者有雏鸟。
5: 现在正是它们一个繁殖的季节吗？
4: 对啊，这个每年的从4月份啊一直到6月份都是它的繁殖季节啊。6月份以后的话，这小鸟就出来了，这时候小鸟就开始练习飞行，同时呢通过取食来补充能量，积累它迁徙的脂肪。
5: 北京鱼雁跟平时我们见到的家雁有什么不同呢？
4: 北京鱼雁跟那个家雁呢，首先它生活的栖息地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家雁它喜欢在这个屋檐下做窝，
5: 对，
4: 用泥来一口口的衔泥，然后做成那种泥巢。而鱼雁的话，它喜欢在这个洞穴里边，在那种高大的建筑上边呢，这个洞穴里边做巢。它是用唾液加一些这个草本植物来作为它的巢材，这是从它的生活的地儿，然后从形态上也不一样
5: 啊。
4: 你看咱们普通的家燕，它的尾羽是分叉的，
5: 对，剪刀型的尾巴，
4: 对，剪刀型的尾巴啊。而我们的羽燕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平的一个棍棒型的一个尾巴啊。所以它的，我从尾羽上就能看出它的
5: 大小呢，
4: 大小的
5: 更大，哪个更强？
4: 这个北京鱼雁更大一些，而飞的可能更高一些它喜欢在更高的这种空中飞行。
5: 人们常常把鱼雁称为是属于天空当中的飞鸟，可能因为它更喜欢在天空翱翔或者在高处停留，这是不是？

0: 也跟它的脚趾的形状有关系啊。
1: 是的，北京语言它属于攀禽，就喜欢那种攀援。另外，它的四个脚趾全是朝前的，所以它可以抓相关的东西，但是呢，它不能在地面上长期的站立，所以呢，它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空中生活。它的取食啊，它的一些繁殖的行为啊等等啊，都是在天空中完成的。
0: 所以雨燕是有超强的体力
1: 啊，超强的体力，非常杰出的飞行能力。
0: 我觉得它还有很好的记忆力，每年都知道长途跋涉怎么走，然后怎么回到北京的家。
1: 所以呢，鸟类的这个迁徙啊，它有一定的这个导航能力啊，它能够导航啊，从哪儿来，它会还回到哪儿啊？你比如说这地方的雨燕的话，今年在这繁殖啊。离开以后到非洲啊去越冬，第二年他再回到这个地方。那么根据以往的监测的话，我们发现呢，至少有30%的个体能够重新回到这个地方。哦，
0: 真正是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到这里。
1: 是。
0: 其实说到北京雨燕，它是在鸟类当中唯一以北京城市来命名的一种野生鸟类，而且在很多的文艺作品当中，包括像音乐人小柯老师他写的一首歌就叫《雨燕回正阳》，
1: 是
0: 他看到的是正阳门的雨燕。

0: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颐和园阔如亭的雨燕、啊、
1: 对，是
0: 这个雨燕这种小精灵是格外的喜欢中国传统的一些建筑吗？
1: 是的啊，雨燕它首先喜欢那种高大的建筑，尤其是像北京城这古老的城市，有好多古老的这种建筑，比如说钟鼓楼啊、正阳门的这个，还有这个故宫啊、天坛啊，都是雨燕特别喜欢的栖息地。
0: 我想古代的能工巧匠，未来还能够给雨燕营造这样的家园。
1: 实际上中国的这种古老建筑的非常非常有特点，尤其是像这种木质的结构的建筑啊，你看非常非常精巧啊，它这个这个屋顶啊有多少个这个横梁和这个各种各样的园子来构成的。这在这种结构里边呢它有很多很多的洞穴，这些洞穴的话实际上也是给雨燕它繁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所。古老的建筑加上这种非常漂亮的雨燕，也构成一幅非常美丽的风景画啊，成为城市的一个象征，成为北京的一张名片。
0: 所以北京雨燕这个可爱的小精灵也是格外受到大家的欢迎和喜爱。
2: 从老北京口中的楼燕儿，到奥运会吉祥物之一的福娃妮妮，北京雨燕被誉为北京城的精灵。1870年，英国鸟类学家罗伯特斯温后在北京采集到了它的标本，并将它命名为北京雨燕。黄昏时分，围绕着古建翻飞的雨燕剪影，是北京最具代表性的风貌之一，也是这座城市留给很多人的记忆。本栏目由中公教育独家冠名播出。
0: 张教授，对于北京雨燕似乎是有着格外深厚的感情啊。
1: 是，因为北京雨燕伴随着我们走过了若干个世纪啊，这个有上千年的历史啊，从北京开始建成，这个雨燕就跟我们朝夕相伴。而雨燕的话，这个形态也是人们非常喜爱的啊，再加上它快速的飞行能力，另外呢，它95%以上的食物都是害虫，啊，所以它是著名的食虫益鸟，
0: 啊，太好了。所以千百年来，感觉北京雨燕它是一个生态和文化兼具的一个景观，也是北京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感觉它一直是从飞翔的视角来见证着北京这座城市它的历史沧桑巨变，哈。
1: 是根据有关的文献记载，啊。这个雨燕呢，原来数量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啊。那么有。

0: 有人估计呢，可能在北京城呢有几万只的数量，啊，这个后来呢，经过这个各种各样的环境变化，啊，还有许多因素的制约，雨燕的数量呢，在这个上个世纪末就开始下降，啊，在2000年的时候啊，我们曾经做过一次调查。啊，那个时候呢，我们得到数字呢，北京城区的雨燕还剩下3000只左右。
1: 从几万只曾经下降到几千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骤减啊？
0: 这个呢，主要跟环境的变化有关系啊。我们在2000年调查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它适宜栖息地的减少是最主要的因素。随着城市的改造啊，那么过去适合它做巢的这种高大的这种建筑啊，尤其是像木质建筑啊，还有这个砖木建筑啊，是逐渐减少，取而代之呢是这种现代化的这种高楼大厦啊。这样的话，它的适合它做巢的这个繁殖地就减少了，这是一个因素。另外呢，就是以往它适合做它繁殖地的一些古老的建筑啊，那么也是从上世纪末啊开始呢。文物部门为了保护古建，所以呢，在它这个建筑的外边啊，罩上那个防雀网，防止它是麻雀。结果呢，雨燕进不去了。这样的话，就导致它这个适合它繁殖的地方是越来越少啊。这个呢，我们认为是导致北京雨燕下降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当然了，还跟这个一些这个环境污染啊。还有这个杀虫剂的一些使用啊，还有这个城市各种各样的噪音、灯光啊等等啊，这些不利于它生存的因素是有关系的。
1: 所以当时保护雨燕、留住雨燕成了我们的当务之急了。
0: 对，
1: 我们都采取了一些怎样的措施来保护雨燕呢？
0: 首先呢，就是让大家都关注雨燕、爱护雨燕啊。所以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啊，当时推出那个吉祥物，
1: 对，
0: 啊，就妮妮，
1: 对，
0: 是吧？它实际上是雨燕还有其他燕子的一个复合体，啊，这个代表着这个京城，它是燕子的家。那么同时呢，也是这个好多部门啊也在保护这个雨燕它的繁殖地啊，比如说有些这个建筑啊，那过去啊。给它罩上网了，那现在把它的这个防雀网拆除了。还有呢，就是做一些监测呀，做一些研究啊，像正阳门这块的话，架设了这个7台它的摄像头，来观看雨燕啊，它做窝、它孵蛋啊，还有这个育雏整个的过程啊，对它进行监测啊，这些都是很有效的措施。
1: 所以北京其实不仅仅是我们人类的家，其实也是雨燕的家，也是各种生物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的家、
1: 保护好雨燕，保护好我们的家园，不仅是造福雨燕和其他动物，其实也是造福人类本身。
0: 是的，
2: 作为一只候鸟，北京雨燕在迁徙的路途中展现出顽强的毅力，一年两度它们在中国北京和南非高原之间循环往复。整个往返迁徙的过程中，北京雨燕共飞经亚洲和非洲的37个国家，总旅途近3万公里。在13年的生命中，北京雨燕一生迁徙的旅程累计相当于地球到月球的距离。
1: 说起来，雨燕的迁徙也是一个令人叹服的故事啊！有人做过这样一个转换，说其实它每年从北京到非洲啊，相当于跑了357个马拉松。如果一个运动员每天跑一个马拉松的话，几乎是要跑一整年的时间，真是不可思议啊！小小的身躯能够迸发出这么大的能量，它是怎么飞的？
0: 原来我们对这个雨燕它怎么来迁徙并不知道啊。那么我们猜测它是到温暖的地方去越冬，但到底在什么地方啊，这以往呢是缺乏研究的。一直到2014年，也是在我们这个颐和园啊，就在这个库尔亭这个地方啊，北京的一些研究人员还有这个观鸟爱好者啊，共同开展了一项研究啊，他们张上网，然后捕捉一些雨燕， 再给它戴上金属环，那么同时呢还给它戴上另外一种仪器啊，高科技的一种仪器叫光敏定位仪啊。等第二年雨燕回来以后，把这个仪器取下来，从身上取下来，然后还原它整个的迁徙的过程，然后通过这个呢就是搞清了它的迁徙的路线、迁徙的规律。那么通过这项研究知道呢雨燕繁殖结束以后，在每年的七月中下旬就离开北京，然后一路向西到内蒙、到新疆、到中亚，然后呢折向南，经过阿拉伯半岛进入到非洲，从非洲的北部到中部，那么最终落脚点在哪儿呢？是在非洲的国家纳米比亚。
1: 真是了不起，一个长途跋涉。
0: 整个飞行的这个里程，就是单程的话是15000多公里，啊，所以也是非常神奇的迁徙之旅。
1: 是，所以人们往往会为雨燕赋予它更多的品格方面的一种寓意哈。想到雨燕，我们就会觉得它代表着像坚毅、勇敢、执着、专注，还有旺盛的生命力。
0: 是这样啊，雨燕飞行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啊，飞行速度也很快。那么有人曾经测过，就是它瞬时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20公里。
1: 这么快的速度啊！
0: 所以它一张翅膀的话，可能几十公里就出去了。它的活动空间是比较大的，取食范围也是非常广阔的。
1: 所以在聊天过程当中，刚才我不时的就可以看到小雨燕从您的身后划过，
0: 是
1: 感觉人与自然与我们的动物鸟类非常和谐的一幅美景。
0: 所以呢，像雨燕啊，它也是北京的一个标志啊。北京人很早就喜欢雨燕啊，这个也是这座城市的一个著名的生态符号。
1: 其实北京雨燕它不仅仅是北京的雨燕，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雨燕，它还途经世界各地呢，也把中国北京人的热情、我们的友好、对于美好的向往带到了世界各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它是具有世界性的象征意义的。
0: 是的啊，这个雨燕呢，通过这个迁徙研究，我们知道呢，它走的路线跟这个过去的丝绸之路有很多重合的地方啊，所以呢，过去我们有这个人的丝绸之路，那么雨燕的话，它跟我们不谋而合，它走的路线啊也是这个一条非常跨越多个国家的一条迁徙之路。
1: 所以我们也期待沿途各国的朋友们看到北京雨燕的时候，似乎就能够感受到中国人带去的这种友谊和祝福。
0: 是啊，所以呢，通过雨燕可以把中国跟中亚还有这个非洲的国家联系在一起啊。那么我们可以共同来开展雨燕的保护。只有这样，大家联合起来啊，共同来保护雨燕以及其他的物种哈。这样的话，我们的生物多样性才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
1: 所以保护生态环境呢，其实是需要全世界所有的人共同努力的。
2: 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正旺同时兼任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长期从事鸟类学和保护生物学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他曾三次赴南极考察，在珍稀濒危智类保护生物学研究、湿地水鸟迁徙动态与栖息地保护等领域均有突出贡献。
0: 我是从1984年开始研究鸟，到现在的话已经接近40年了。我认识的鸟啊，可能接近1000种。我最喜欢的是白冠长尾雉，因为呢，它是中国的一个特产的珍稀濒危物种，跟传统文化也是有密切的联系，你比如说，我们的京剧的雉鸡翎就是它的尾羽，所以保护这种鸟不仅是保护了生物多样性，而且对于文化的传承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1: 本栏目由小米科技特约播映。漫步颐和园当中，各种鸟鸣声真是不绝于耳哈。现在我们听到这个鸟叫声是哪种鸟的声音啊？
0: 我们 这个听的这个叫声的话，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鸟，叫树麻雀。
1: 啊，树麻雀。
0: 树麻雀啊，这也是北京的一种留鸟啊，这个适应力非常非常强啊。

0: 一年四季都生活在北京。
1: 所以您一听鸟的叫声就能够判断出这是哪种鸟在这里生活了。
0: 对啊，鸟的话它的叫声呢有非常有特点啊，很多鸟的话我们根据它声音就能知道它是哪个物种。因为鸟的话除了有自己的语言，而且还有方言。
1: 还有方言呢，跟人一样。
0: 跟人一样啊，比如人的话有这个上海话，有广东话，这鸟的话也它也就是同一种鸟，不同的这个它的不同的种群，它有不同的这种方言。
1: 是吗？鸟有方言，我这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那您能听得懂它们的方言吗？
0: 这个我们能根据它声音知道它的主要的含义是什么。你比如说它是召唤同伴啊或者呢是宣告这个地盘是属于它的，或者是就是给这同伴发出信息说这里有食物啊等等啊。
1: 所以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信息传递。
0: 对，是。
1: 感觉您对鸟类的知识真的是了如指掌啊，知识特别的渊博。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结缘鸟类的研究的？
0: 我最早这个接触鸟呢是在1982年啊，这个当时呢是我们在大学2年级，我们有些动物学老师就带我们到山林里边去认鸟。当时带队的老师呢是郑光美教授啊，现在是郑光美院士。当时呢我们觉得很神奇，这个世界里边丰富多彩，各种各样的鸟啊，这个太可爱了。所以从此以后，我对鸟呢就特别感兴趣。所以从1984年开始呢，我就正式的开始研究鸟的这个生涯。就一路走来啊，这个对鸟的话是越来越了解，也越来越喜爱。
1: 郑院士也是我国非常著名的鸟类研究的专家哈，可以说他把他一生的这种热爱都倾注到了鸟类的研究、生物学研究上了。
0: 是，
1: 他给您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0: 一个呢是对这个专业的这个热爱，从早期开始条件非常非常的艰苦，但是热爱这个事业支撑着他几十年如一日。他这种不畏艰苦、热心科学这种精神也是鼓舞着我们。他对科学的这种探索，对自然这种热爱也是我们一直学习的一个榜样。
1: 所以他的探索和热爱一直传承到了您的身上。
0: 一直传承到我，而且呢通过我们呢又传承给下一代。我把这些这种好的这种传统、好的这种作风这种探索的精神就继续往下传。
1: 这样一种精神也是在一代又一代的鸟类研究科学家还有我们的学者身上得到了一脉相承。
0: 是的啊。
1: 郑院士到今年已经是超过90岁高龄
0: 了。超过90岁了。
1: 看到这样的一个生态环境的美景哈，生物多样性的北京，包括如果他看到今天阔如亭有这么多的北京雨燕在这儿飞翔，您觉得他会说一些什么呢？
0: 我觉得他会非常非常的感慨啊，这个就北京经过这么多年的变化啊，那么从这个生物多样性比较丰富到减少，那么现在在逐渐的恢复在发展他会觉得呢就是北京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一个城市。
1: 所以整个是见证了北京生态环境不断的发展，我们不断的保护生态环境这样一个历程的。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也是对未来也是充满信心的啊。那么北京呢要建设生物多样性之都啊，就是要保护鸟类还有其他的野生动物这个使得这个生物多样性逐渐的丰富，我们所以对这个目标的话也充满信心。
1: 我觉得进行鸟类的研究也是很幸福的一个事情，因为在这个野外的行走过程当中、科考当中，面对的是美好的自然，还有这么有灵性的生命
0: 啊。对啊，是啊。
1: 所以心态自然就年轻，而且我觉得咱们的科学家眼神都是很单纯。
0: 对啊，所以呢，我们现在也特别提倡一个呢。就是我们普通市民他们有时间的话经常到户外走一走接触大自然听听鸟叫，看看鸟这样的话一个是愉悦了身心，增长了知识，那么同时也锻炼身体。
1: 是
2: 虫鸣鸟啼，鸢飞鱼跃， 在北京处处上演着人与自然和谐。

0: 共生的美好途径。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之都建设，保护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为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鸟类被称为生态系统的环境测评师，它们的种群数量和种类丰富程度能客观地反映出生态环境的变化。与10年前相比，如今北京市鸟类的种类增加了近百种。万物各得其合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北京已经成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也是世界上鸟类最丰富的首都之一。这湖光山色，鸟语花香啊，景色真的是让人心旷神怡。现在我觉得不光是在公园当中，其实我们的居民小区里面也经常能够听到鸟的鸣叫声。
1: 是的，
0: 像这个昆明湖吧，每年到了3、4月份，天鹅还会到这儿来打卡呢，很多游客也会拍照片发到网上，朋友圈里面都刷屏朋友圈了。
1: 是啊，这个每年3、4月份正是候鸟迁徙的季节，这时候昆明湖也非常非常热闹，各种各样的野鸟都会经过这个地方啊，有像您说的像天鹅呀，包括像鸳鸯啊，还有鸥类啊、大雁啊等等，都会在这个地方出现。
0: 还有我们城市当中的很多河湖，也经常能够看到各种的鸟类啊，还有野鸭、鸳鸯的身影。
1: 是的，越来越多啊，在很多个湖啊，还有这个护城河啊，经常会发现这个鸟类在那儿栖息。
0: 您从事鸟类研究这么长的时间了，您觉得这项研究它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呀？
1: 我觉得最大乐趣就是与自然为伴，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听着鸟的叫声，然后专心致志开展研究。通过研究的话，我们能收集各方面的科学资料，然后我们形成相关的研究报告，发表文章，这个过程就是非常享受的一种过程。
0: 融入自然，与自然为伴，并且把这样的研究成果传递给我们广大的公众，呼吁大家共同来保护自然，这个过程是非常幸福的感受，
1: 是非常幸福的。所以呢，我们一直主张这个鸟的保护是一个全社会的事情我们所有的人共同形成一个保护鸟类的联盟或者统一战线保护鸟的人多了这样候鸟的话它就能够得到更好的生存。
0: 是保护鸟类，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让我们共同努力，一起加油。
1: 是的，鸟呢，它是大自然的一个指示者。一个地方环境好不好，我们就看鸟多少。鸟多了，那这个环境的话，就是一个高质量的环境。
0: 谢谢张教授今天的分享，让我对于北京雨燕、对于鸟类有了更加充分的、更加深刻的一些了解和认识。我想保护环境、保护鸟类，我们需要共同努力，共同来加油。那最后也请您和大家分享更多您的感受好吗？
1: 好，北京呢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国际化大都市也是中国对外的一个窗口。那么北京现在的生物多样性正在逐渐的恢复，鸟呢是越来越多，我也希望北京的环境会越来越好，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市民关注鸟有时间到野外去看鸟，大家共同来保护鸟让北京呢成为一个人鸟和谐的美好的家园。所以最后呢我有一句话要送给大家，就是人人爱鸟护鸟，共建人鸟和谐的美好家园。
0: 好，也请您写下来。谢谢张教授的分享，让我们共同努力。鸟类不仅是非常重要的生态资源，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当中非常宝贵的科学资源和文化资源。飞机的发明、文学的创作，很多灵感都是来自于鸟类的形态和它们的鸣叫声。天空中的飞鸟常常会激发我们对于翱翔的向往。所以，就像张教授所说的，让我们共同来爱鸟、护鸟，共同营造美好的生活和家园。谢谢您的分享。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一时一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并且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网站。我们下周再会。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

0: 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身着仿制警服招摇过市，还在网络上伪装成警校毕业生，冒充民警与人交往。近日，江苏连云港市赣榆警方在侦办一起盗窃案件过程中，成功抓获了这名冒充警察身份实施违法活动的男子。至此，其在网络账号中伪造履历、线下穿戴仿制警服等多项违法行为败露。
1: 走动，走动，手背过来。
2: 别过来，
1: 不要动，不要动，
2: 别过来。警察啊，
3: 不是，这设个饭，
4: 什么事？
5: 这谁的？
3: 这我的。
5: 这谁的？
3: 这是我的。
6: 事情还要从今年六月上旬说起，当时赣榆警方接到群众报警称，电动自行车充电器被盗，民警调取了案发周边的公共视频后发现，一名身着类似特警制服的男子频繁出现在案发区域附近。行为异常可疑，巡特警大队便衣中队队长张超通过视频辨认，发现该男子正是曾在多地流窜实施盗窃的违法人员王某。由于王某长期居无定所，昼伏夜出，为避免打草惊蛇，警方决定改变常规抓捕方式，在其经常活动的公园提前布控。一天清晨，王某果然再次现身，只见他身穿仿制警服，大摇大摆地穿行于公园之中。便衣民警瞅准时机，迅速收网，将其成功抓获。
2: 这是你开车的？
3: 啊？
4: 怎么没了？
2: 警察，
3: 不是。
6: 在随后的调查中，民警发现王某手机内存有大量身穿警服、冒充军警身份拍摄的照片和视频。
7: 你这个手机里边大量的军人的、警察的、公安的这些这个相关的照片、视频，啊，那这个是干什么事的？你不要跟我说图片啊！
8: 就村里边的嘛。
7: 村里边干什么用的？
8: 啥不用？
7: 臂章、警服，是不是？我问你图片是什么？
8: 我不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江苏警官学院。
8: 这是邪的。
6: 与此同时，他还在社交平台伪装警察身份，与多名女性聊天交往，并在短视频账号中虚构警校毕业等个人经历，以此博取关注和信任。随后，警方依法对其住处进行搜查，现场查获了仿制特警服装、肩章、警用标识以及相关装备等物品。警方表示，人民警察形象不容冒用，任何伪造、买卖、非法持用警用标志、制式服装以及冒充警察实施违法行为的，都将受到法律严惩。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已被依法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之中。
0: 自残造假、盗图诽谤、 AI 生成灾难视频，这些博眼球的短视频竟是一些网红为博取流量而编造的剧本。近日，四川公安严打网络谣言，多名网红因扰乱公共秩序被拘留并封号。警方郑重提醒，玩梗要有度，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肆意造谣造假博流量赚热度，必将受到严肃追责。
9: 慢一点，慢一点，拉住我的手，慢一点，走，没事了啊。
6: 一月以来，王某、付某某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获取流量收益，在家中、医院等多场景自导自演，虚构抓蜈蚣致眼睛失明的事件。
9: 这眼睛现在已经完全失明了，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打击特别的大。自从我带他从医院回来之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特别是今天把自己反锁在这门里面。
6: 王某、付某某剪辑发布了多段虚假网络视频，关联失明、就医、轻生等话题，误导公众认知，扰乱公共秩序。公安机关依法对王某、付某某予以行政处罚。
10: 成都书江堰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办法》第29条第一项，对王某、付某某作出行政处罚，并依法关停二人的涉案网络账号。
6: 南充公安还侦办了一起盗用新娘头像、伪造聊天记录、扰乱公共秩序案。据介绍，李某义在参加朋友婚礼当天，为博取流量，盗用新娘微信头像，捏造新娘与自己曾是男女朋友，以及新娘邀请自己参加婚礼的虚假

0: 聊天记录，并在抖音平台发布，引起了广大网友关注和讨论，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公安机关对李某义处以行政拘留8日。资阳公安侦办了一起虚构持刀追砍剧本直播吸粉引流案。
1: 不要闹，不要闹！
0: 主播王某为了引流增粉，虚构持刀追砍剧本，安排欧某、段某斌在快手直播，诱发直播间大量观众恐慌报警，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依法对三人处以行政处罚。其次，全省公安还围绕利用人工智能新技术生成虚假图文视频、深度合成伪造事实、批量生产同质化谣言内容等突出违法行为开展集中整治。4月28日，网民钟某为了博取眼球、吸引流量，使用 AI 视频生成软件制作内江隆昌市城区标志性建筑被炸毁的虚假视频，并将该视频发布出了抖音平台。这两人分别被当地公安机关予以行政处罚。下一阶段，公安机关将在持续推进打击整治网络谣言的基础上，重点聚焦网络暴力违法犯罪开展重点整治。在此，四川公安提醒广大网民要依法文明上网，自觉规范网络言行。
2: 近日，湖北恩施州鹤峰县走马镇的两名初中生在户外玩耍时，几株颜色艳丽、形态特殊的植物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然而，两名智慧的少年并没有贸然靠近，而是用随身佩戴的电话手表拨打了报警电话。
0: 近日，一通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周末的宁静。恩施州鹤峰县公安局走马派出所接到了一个特殊的报警电话。
3: 我们接到报警的时候，对方说自己是初中生，用电话手表打的。孩子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发现了几株花，看起来像学校禁毒课上讲过的罂粟，还详细说了大概在什么位置。
0: 接到报警后，走马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了现场。两名报警的学生一直没有离开，待民警到达后主动带路，指引民警找到了罂粟的确切位置。民警随即依法对现场发现的罂粟进行了全部铲除和收缴。
3: 我们到现场清点，一共是9株罂粟，已经结果了。如果不及时铲除，有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或者种子自然扩散。这两个孩子的报警非常及时。
0: 据了解，报警人是走马镇民族中心学校的两名初中生。由于平日里当地派出所民警经常走进校园开展禁毒宣传，重点讲解罂粟等毒品原植物的辨识方法，两名同学很快认出这些植株疑似毒品原植物罂粟，并马上报警。为了表扬两名同学慧眼识毒、勇敢担当的行为，走马派出所民警专程走进了校园，为他们举办了一场表彰仪式。
3: 我们授予这两名同学禁毒小卫士的称号，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奖品。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鼓励更多孩子主动学习禁毒知识，在日常生活中敢于发现、敢于报告。
2: 对于很多经常出差或是异地旅游的朋友来说，入住酒店、民宿很多时候都会使用店家配备的一次性牙刷。而近期有人爆出一则惊人的消息，市面上不少供应酒店、民宿等场所的一次性牙刷居然是用各类废旧塑料甚至还有废弃口罩等加工而成。这样的结果着实让人触目惊心。这类直接接触口腔的劣质产品潜藏着多大的健康风险？我们一起来揭开背后的真相。
0: 据举报线索反映，一些在网上批发市场里售卖的低价一次性牙刷原料来自废品回收站。按照业内人士反映的信息，记者首先来到了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的一处小型废品收购站，只见场内堆积着各种废旧塑料，有装化学制剂的白桶、家电上拆下来的旧面板、电风扇的盖子、破旧的轮滑鞋，这些表面布满脏污的塑料垃圾像是从大量的垃圾里面挑拣出来的。面对记者的询问，这位给废品称重的老人并不设防，他告诉记者，这些回收塑料经过简单粉碎后会流向各类塑料制品的加工厂，其中相当一部分专门用来制作牙刷。
4: 这个油桶是装什么的呀？这个白桶？
5: 它有的是装那个洗涤剂，有的是装那个尿素。
4: 拿大雀粉的话，是不是要清洗一下呢？
5: 要洗。
4: 不用洗啊？
5: 所有的像那么脏的，他们不用，不用。
4: 都不洗。
5: 就这样的粉。
4: 直接粉啊？
5: 直接粉。住牙刷带，牙刷素的。
0: 按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装过洗涤剂尿素的化工废桶沾染各类残留物质，全程不做清洗，就送到外面直接粉碎加工。而面对废旧塑料原料混杂、外观脏乱的问题，他们也有一套成熟的应对办法。
5: 你回去那个料你要对颜色的，
4: 这个颜色就看不出来了。
5: 对的颜色你看不出来的。
0: 在江都区，记者跟随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来到了另外一处废品收购站。只见一位老人坐在小板凳上，地上摆满了回收来的牙刷，他正在用砍刀把牙刷头一个个砍掉。
6: 我们是满毛都套吧，大头子都套。
4: 有人专门要这个杆是吧？那这牙刷是新的吧？送过来的，是用过的。
6: 都是用过的，不好了，毁掉了。
4: 这你看都是酒店用过的牙刷，旧的，就拿这个菜刀把它砍掉呀。
6: 哎，要给也给你砍了啊。
4: 那就好费劲了，你一天能砍几个呀？
6: 一天砍不了几个。
0: 记者在现场看到了废品回收站的工人会去除废旧牙刷的刷头，留下的旧刷杆他们会按照颜色分拣，随后送往加工厂打碎，再次制成新的牙刷柄。
6: 发财发财，男女归男女，红女归红女，像你这不手上也长脚杆也，我你受累了你。
0: 在江都区从事这项工作的不止这两家。在一个民房的后院，主人告诉记者，这些回收来的口罩可以在他家的小作坊直接加工成为制作牙刷的塑料颗粒。这类原料行内人叫做回收料或者回料。
4: 那你这个到时候做的时候直接扔到那个里面？
7: 对，
4: 把你那个塑料也打掉。
7: 这个不会了，
4: 直接把这个扔进去，
7: 就直接下去了。它有点这个，它反而增加韧性了。
0: 工厂的老板说，这类低价回料牙刷厂一般不会单独用来制作牙刷，而是按比例掺进全新塑料原料中使用，以此降低成本，躲避监管。
7: 看你怎么操作，你十包里面加个两包，它绝对没问题的。
4: 查不出来？
7: 肯定我没问题了。人家以前都是十包加一半，那时候都十包加五包也没事，现在加一包那个成本就是相差多了，相差6000多块钱成本。你要是那个检测的，你就少加一点，检测的做个几个那个样品过去给他，没问题你再加的。
0: 介绍完情况，老板带着记者看他的原料储存。在院子里，记者看到了大量无纺布、熔喷布、防护服的边角料随处堆放。老板说，这些材料原本是生产口罩、医用防护服的专用原料，但他回收做成了回收颗粒，利润更大。
7: 这个是熔喷布。
4: 熔喷布不就做口罩用的吗？
7: 对。
4: 中间那个吗？
7: 对，这个是做防护服的。这个
4: 防护服，
7: 这个就是无纺布加成膜。
0: 厂家告诉记者，不要小看这些口罩防护服的边角料，它们的主要成分也是聚丙烯，和制作牙刷柄的塑料材质是一样的。
7: 我这个常年就是做了这么多，全部是给人家打牙刷打豆腐的。
0: 除了这些，当地还有不少加工厂在专门回收工业边角废旧塑料。在一家回收塑料的加工厂里，记者就看到了回料原材料，竟是鞋厂制作拖鞋剩下的边角废料。
4: 也就是边角料呗，
7: 一些都是边角料啊。
4: 那化工厂的边角料啊？
7: 拖鞋上面的，你看在墙角那边，对的。
0: 现场看到，在车间角落里堆放着大捆的制作拖鞋剪裁过后的黑色、白色的无纺布，空气里面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化学品的味道。一名工人站在高处，把拖鞋的边角料投进了搅拌机的漏斗里，经过高温溶解，流出来的液体在水槽里面凝固成了细长的拉丝，在水槽末端经过切割机切割，漏斗里出来的就是一粒粒白色的塑料颗粒。
4: 就是专门去供料的，
7: 就是专门供料的啊！我就只生产白的、黑的，还有这个灰的，这个三个人。
0: 老板说，他的货供不应求，这些正在装车的塑料颗粒会直接拉到杭吉镇的牙刷厂制作牙刷。
7: 我也在杭吉啊。
4: 专门
7: 用料的，人又可以帮你送。
0: 按照生产厂家的指点，记者来到了扬州市广陵区航盛科技园，这里聚集了多家生产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工厂。业内人士首先介绍了生产原料的市场行情， 因为国际油价不断上涨，制作牙刷饼的聚丙烯原料属于石油化工的下游产品。

0: 近两年价格持续走高，所以工厂为了降低成本，就开始使用回收料做低价牙刷。
1: 这个是6根的吗？这个还可以吧？
2: 反正一次用。
1: 这个是什么料？
2: 芥菜。接下来3个月就3斤多了。
0: 厂家告诉记者，如果牙刷柄全程使用回收料制作，质地会变脆，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在口腔里面断裂。那么谁会购买这样的产品进行使用呢？按照厂家提供的出货单，记者前往了合肥中蔡市酒店用品城，这里有不少批发商行主营酒店布草，同时经营一次性牙刷批发业务。
1: 是用回收料做的，
3: 肯定是啊，肯定是。
1: 它这个就是这样的材质嘛。它有刷断过吗？
3: 有，
1: 会反应，会反应。刷断了会扎到嘴了，挺危险。
0: 在郑州裕丰国际酒店用品城里，情况大同小异。市场内多数的批发商户都在销售回收料制作的牙刷，主要供给小型酒店与民宿。
1: 这个是回料的吧？
4: 是，铁杆的。
1: 这一般都卖给那个特别小的那种，
4: 对，小民宿之类的。
0: 从装过农药的化工桶到废弃的口罩防护服，这些本该被无害化处理的垃圾，经过简单粉碎就摇身变成了一次性牙刷的原料。为了几毛钱的利润，商家将卫生底线弃之不顾。随着执法部门介入调查，希望这条游走于环保与健康边缘的灰色产业链能被彻底斩断，还消费者一份安心。
5: 用垃圾料制售牙刷这件事情，我看到新闻一经暴露哈，在舆论场上很多网友们的反应都是非常的强烈的。明知道这是废弃料，还用来制作入口的卫生用品，我们觉得这个商家一定是存在着主观恶意的。那背后法律是怎么样规定的？他又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呢？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白飞云律师。那刚才我们看到这件事情，不少的人觉得很震怒，因为觉得存在着主观恶意。那像这样的黑心商家为了利益铤而走险，如果要处罚他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法律依据？他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
6: 首先呢，就是关于一次性牙刷这种与口腔直接接触的这种器具，我们国家是有明确规定的，不仅不能使用这种就是回收料，然后更何况是我们小篇中提到的类似于化学的废桶呀，医疗的废旧的口罩防护服，这些更是不行的，这是明确违反产品质量法的，属于生产销售不合格的伪劣产品罪的。我们实际上刑法这块，然后对于这类型的然后问题也是有明确规定的，如果它生产销售达到一定的金额的话，它是触犯刑法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另外呢，如果说涉及到的医疗废弃物多的话，那它还有可能涉及到污染环境罪。那这两个罪名的话，最高一个是可以达到无期徒刑，一个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实际上惩处还是非常严厉的。
5: 这个毒牙刷事件的背后可能也暴露了产业背后的这个原料无溯源、检测不到位，并且抽检的覆盖面太窄等等监管的漏洞。我们怎么样通过制度层面来加强监管，来避免这样的生产风险导致它侵害广大人民的生命健康权益？
6: 对于商家来说，实际上低廉的价格、生产原料来源的不明，然后这些其实都已经足够的提醒他去要注意这样一个入口的把关和检查的义务了。从这个监管的角度来说，我们实际上完全可以通过溯源的方式要求你这些生产使用的厂家，你无论是进货还是你的来源，要求你去全流程的去监管入账，然后这样的话呢，有这样一个台账可查的话，相对来说，那他去生产或者是使用这些违规的材料、违规的成品的这种几率就会非常低。那我觉得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说，实际上对于监管人员来说，我们说可不可能会存在这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当然也是有可能的。那是不是要对相关的人员，如果你 你存在这样的失职行为的话进行相应的惩处呢？第三个方面实际上我们还是要鼓励群众去监督举报的，那我觉得从这几个方面然后去把关，然后去严格我这样一个监管，然后严格我这样一个抽检或者加大抽检的频次和力度的话，那可能能从源头上然后去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
5: 一支牙刷要进口，这背后可能牵扯的是数以万计的游客的生命安全的利益，除此之外也是我们对于消费对于文旅产业信心的一个基础。我想这件事情的妥善处理可能是很多人共同的关切，我们也期待并且追踪这件事的处理结果。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条。
7: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紧张的2026年高考已经结束，但是让广大考生及家长们悬着的心却依然没有放下。等待成绩、填报志愿的这段时间里，总会有一些不法分子想要趁虚而入，实施不法侵害。对此，全国公安机关持续加大网络巡查与执法力度，严厉打击涉考网络乱象，筑牢考试公平防线。近日，公安部网安局集中公布了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一批借高考热度编造传播虚假信息之人被依法处罚。
0: 近日，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网安大队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有网民发布2026年高考答案的不实内容，该虚假消息在网络上迅速扩散，被大量本地网友浏览转发，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8: 高考是国家重大考试，试题和答案全程严格保密，该网民故意编造传播涉考谣言，误导广大公众，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网络秩序和高考氛围。
0: 发现线索后，办案民警迅速展开了摸排调查工作，成功锁定了虚假信息的发布者为牡丹区男子张某，并依法将其传唤至了辖区派出所接受调查。
9: 我们调查得知，高考期间相关高考话题网络热度很高，张某他正是看中了这一热点，然后想借此热度吸粉，博取关注，于是他就私自编造拼接出了虚假的高考答案内容，然后直接发布到了网络平台上。
0: 据记者了解，目前菏泽警方已依法对虚假信息的发布者张某做出了行政处罚，除了单纯编造虚假高考答案之外，还有不法分子打着售卖高考答案的幌子散布谣言，误导考生和家长。近日，湖南耒阳市公安局网安部门在日常网络巡查工作中发现，有网民在某平台上自称有高考答案出售，发现该违法线索后，耒阳警方立即启动了核查处置工作。
10: 发现线索后，我们迅速开展溯源核查、证据固定工作，全面排查该信息的真实性和传播扩散情况，并第一时间锁定了发布者身份是网民刘某，我们迅速将其传唤。
0: 经警方全面调查核实，网民刘某并无所谓的高考答案资源，其发布的售卖高考答案内容均为虚假信息。刘某仅仅为了博取网络关注，寻求刺激，故意在网络平台编造发布涉2026年高考答案的不实内容。目前，耒阳警方已依法对刘某做出了行政处罚。
11: 我们郑重提醒，高考试题及答案属于国家机密，受法律严格保护。高考期间，网络上出现的所谓真题答案、考前押题答案、内部高考答案等相关信息，均为诈骗话术或虚假谣言，不存在任何真实性。
0: 公安部此次曝光的10起涉高考谣言案件，造谣手段可谓是五花八门。有人利用 AI 技术伪造高考考场的照片，高仿语文试卷博取眼球；有人编造售卖虚假的高考答案，甚至发布教唆考场舞弊的内容；还有人杜撰考生意外等惊悚传言。各类谣言在网络平台快速发酵传播，误导网民，严重扰乱高考秩序，社会危害突出。那么涉考网络谣言具体会造成哪些负面影响呢？造谣传谣的行为又会触碰哪些法律红线？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12: 这些谣言啊，它的危害是很大的，一个呢有可能是扰乱公共秩序啊，这些伪造的考场照片和泄题的假象，它会引发公众对考试组织啊和保密制度的质疑， 啊，一方面呢，这就导致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可能需要投入额外的资源去核查辟谣，啊，另外一个呢，也会引发这种人心的混乱，甚至是社会组织的啊社会秩序的不安定，啊，第二个呢是制造群体焦虑啊，因为高考期间啊，家长和学生

0: 本就处于高压状态，啊，这些所谓的涉及到泄题啊，啊，压力大出事儿的这个谣言啊，它会更大的无限程度的放大这种不安全感，啊，甚至呢，让部分考生产生别人是不是都在作弊啊，所以这种严重的错觉，制造了群体的焦虑啊。第三个呀，这种关于高考的这些谣言，它可能也会严重的危害到这种社会的诚信。
1: 据专家介绍，如果造谣者涉及到侵犯别人的名誉权，那么受害者完全可以去起诉，要求造谣者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以及赔偿精神损失等民事责任。另外，此类网络谣言编造者还可能涉及行政或刑事责任。
0: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有明确的规定，就是故意散布谣言等等，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5日以下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啊，情节较轻的也只是呢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那么这里边一些谣言涉及到啊可能会破坏考试公平类的犯罪啊，有些呢可能会涉及到侵犯个人权益的犯罪，还有一些呢扰乱公共秩序类的犯罪，它可能啊涉及到刑事犯罪，那个后果这种刑事责任呀就更严重了。
2: 激光笔在很多大大小小的文具店都有售卖，不少人把它当成玩具或者是某种学习用具来对待，殊不知此类激光笔有着不小的安全隐患。如果用激光笔直射眼睛，严重的会对视力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为了全面整治不合规激光笔，新版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光辐射安全要求将于7月1日正式实施。
1: 眼科专家介绍，临床接诊的激光笔致眼伤患者大多集中在5至12岁的学龄前及小学生群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好奇心强，安全意识薄弱，容易将激光笔当作玩具玩耍，意外也就随之发生了。
3: 这个8岁的小朋友的话，他的这个黄斑区就是因为激光笔的这个损伤所导致的啊，所导致这种视力这个明显的这种下降啊，他现在这个视力只有 0.1。 我们接受光刺激的这个神经细胞的话，他这个地方的光带全部受损啊，直接就被这个烧坏之后吸收掉了，所以这里出现一个缺损。那么这种呢是不可逆的。
1: 激光笔发出的光线能量集中，经过人眼屈光系统汇聚后，会全部作用于黄斑区域，光能转化为热能后会直接灼伤视网膜与感光细胞，造成器质性破坏。功率达到 0.4 毫瓦的激光就具备损伤眼底视网膜的风险，而市面上多数劣质激光笔的功率大多在1至5毫瓦。
3: 这个就是文具店经常能买到的这种激光笔啊。那么按照现有的，就是我们7月1号马上要实行的这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个不合格的这个激光笔啊。一个是它没有这个明显的这个标注我们的这个激光的这个光辐射的这个类别啊，要一类小0.4毫瓦的。另外呢，现在要求就是说这个激光笔的产品的这种上面要有明确的这种警示语。
1: 警示标识要求标出勿凝视激光。激光笔长度要大于8厘米，且激光笔不能有开关，按了之后能持续发光，避免长时间的照射。此次国标实施旨在规范激光笔生产、销售和使用环节，防范安全隐患，保护未成年人视力，提高市场准入门槛。
3: 我们自己的话也要这个在家里自己看一下有没有类似的这种旧的产品、不合规的产品啊，我们要及时进行一些这个处理。购买使用这一类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说这产品有没有按照新的这种国家强制性标准。另外呢，我们在保管这一类激光笔的时候啊，我觉得建议大家把它当成一个类似于像火源这样的这个东西，比如像打火机这一类啊，就是进行保管，就是远离儿童。
2: 近年来，桨板、橡皮艇和摩托艇等水上运动娱乐项目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在广西南宁雍江水域，人们的参与度越来越高。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水上安全的问题频发。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这是6月7日下午发生在南宁雍江运动公园附近水域的一幕。一艘满载货物的货船正从这片水域经过，一只白色桨板翻倒在江中，一名男子在不远处挣扎。从拍摄者的视角看过去，男子和桨板离货船很接近。
4: 这些人，没有腿绳，你看到没有？

0: 友和社交平台转发。不过在看到网友的一些评论后，温先生不得不将视频删除了。
1: 我的目的是让
0: 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因为划桨板被机动船只撞击死亡的事件时有发生。今年5月16日晚上7点多，在重庆黄花园大桥下嘉陵江的城市主航道，七人划桨板时被一艘白色机动船快速驶过，大浪直接打翻桨板，导致七人落水，其中一人溺亡，六人获救。今年5月4日傍晚，在洪水河通航水域，一艘搭载着3人的橡皮艇被一艘高速行驶的路亚艇迎面撞击，艇毁人亡，3人全部溺亡。下午4点半，记者在雍江大桥附近看到游泳的市民很多，但玩桨板的人不算多，装备和动作看起来也并不专业。南宁市冬泳协会防溺水志愿服务队的郭慧莹告诉记者，桨板近几年之所以火起来，主要是因为它的轻便和快捷，以及可以被用作水上救援的工具。但他也观察到不少市民缺乏基本的安全意识。
2: 一般不会游泳，我们不主张去桨板的，他没带脚环，他也没带着救生设装备，如果我们的人看到了肯定过去劝阻。
0: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青山大桥附近的雍江水域，发现这里俨然成了一个热闹的水上乐园，玩桨板的人密密麻麻。记者随即采访了几位市民，了解到他们当中不少人是第一次或第二次体验的新手，并且没有专门学习过如何正确驾驭和使用桨板。
3: 今天第一次过来，不用学吧，这个玩这个东西就是只要会游泳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的。
4: 我觉得还好，因为这里有很多人，比我们先来的这些人就会说最好就给小朋友挂一个哨子。
5: 那你会提醒他们不要游到中间去？
4: 会提醒。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要成立一个桨板俱乐部，只要拿到相关的证照，就可以开展对外出租桨板等设备的业务，从事经营活动。
6: 比如说俱乐部我不想体育局审批的，我就去那个工商局搞，没有特定的主管单位，看他们注册点在哪里就是哪里的。
0: 据了解，水上娱乐实行属地政府统筹，多部门分工监管，海事局分管水上交通安全、船舶登记和检验、防污染、通航许可等职能，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分管水上旅游经营、景区项目、水上体育赛事、高危体育项目许可等领域，市场监管局负责市场主体登记、市场秩序维护、质量安全监管、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
7: 因为他这种东西不是我们说了算的，那人家工商这边他同意给他需要了，那他就他有注册资金啊，有什么这种我们也没办法管得到的。我们有时候只能说提醒他啊，这里有危险什么，但是他真的要滑，我们也没办法拦住他的。
0: 雍江上的滑桨板乱象，除了给桨板运动参与者带来安全隐患之外，影响最大的就是影响航道安全。记者从南宁雍江海事处了解到，目前南宁市正在研究出台综合整治方案，对雍江上的滑桨板乱象加以整治，使其有序健康发展。
8: 只要你进航道了，我们会宣传也好，教育也好，对吧，驱离也好，这个都没问题。但是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部门的事情，我们现在跟市政府包括跟安委会也在研究这个事情，政府已经召集开了2次会了，就说这个事情该谁来牵头，怎么定，谁来管什么。但是这个方案就是我估计这都会出来。
9: 钟先生驾车正常行驶在城市道路，途经路口时偶遇行人小郭闯红灯横穿马路，钟先生紧急刹车仍避让不及，造成小郭轻微受伤，车辆车头受损。小郭的家属要求钟先生全额承担医疗费、误工费，还提出高额私下赔偿，否则不愿配合处理事故。钟先生咨询，这是小郭闯红灯才引发的交通事故，自己难道需要全额赔付吗？
10: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1: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首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对于不足部分

0: 如果行人存在过错，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如果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则需要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本次事故是小郭闯红灯横穿马路导致的，其存在明显过错，而钟先生呢，正常行驶并及时踩刹车避让。如果相关部门出具了机动车没有责任的事故认定书，那么通常情况下，钟先生就无需全额赔付。
1: 沈先生的长辈意外离世，生前没有立下任何书面遗嘱，家中多位亲属针对长辈遗留的房产、存款等遗产分配问题争执不休，亲属之间矛盾不断激化，迟迟无法达成一致分配方案。沈先生咨询，无遗嘱情况下，法定遗产的正确继承分配顺序与分配比例是什么？
2: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0: 根据民法典规定，法定继承先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包括配偶、子女、父母。如果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则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也就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在分配比例方面，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但是呢，存在以下特殊情形。第一，对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第二，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呢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可以多分。第三，有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却不尽抚养义务的继承人应当不分或者少分。
1: 韩女士日常手机线上转账时一时疏忽输错收款账号，将钱款转给了陌生人，发现转账失误后立刻联系对方说明情况，请求对方返还转错资金，可收款方一直拖延不退还。韩女士想知道转错账拒不归还是否属于违法，该怎样追回自己误转的钱款？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0: 根据民法典第985条规定，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本案中，韩女士呢，因为操作失误将钱款转入了陌生账户，收款方拒不退还的行为已经构成不当得利。如果要追回钱款，韩女士可以先联系转账平台的客服啊，说明情况，申请平台介入协商或者申请撤销交易。如果对方拒绝退还，韩女士需要保留好转账记录、沟通记录等相关证据，向收款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其返还钱款。
3: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部分货车驾驶员安全防范意识薄弱，疏于核查车体高度，忽视道路的限高标志，即引发超高卡桥事故。这里是凌晨一点多的复兴门桥，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为了保护桥体安全，相关部门在复兴门桥北侧的辅路里面分别安装有两座限高梁。此时一辆厢式货车自北向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那辆厢式货车在行驶过程中撞上了限高梁。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当时厢式货车沿着辅路自北向南行驶，司机显然没有把前方那座限高梁上3米的限高标志放在眼里，结果厢式货车与限高梁发生碰撞，被撞塌的限高梁部分砸落在车道中。仔细看看，坐在厢式货车驾驶室里的司机和乘车人被整个车身的猛然晃动弄得又惊又怕。此时乘车的男士走下车来，望着撞倒于地的限高梁，他显得有些发懵，而这辆厢式货车的箱体也被撞坏了。一看前方的路面被掉落于地的限高梁挡住，一些来到此处的骑车人只好调转方向，绕行其他道路。在眼前这起事故中，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没有足够的交通安全意识，他既没有掌握车身的总体高度，又没能仔细观察限高标志，几种错误归置在一起，造成了事故发生。深刻的教训再一次警示那些驾驶货车的司机朋友，在运送货物的过程中，如果没有细致的观察力和谨慎的意识，这样撞上限高梁的麻烦恐怕还会出现。驾车行经路口转弯时，应提前减速，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行人横穿路口也应该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减少人车接触风险。这里是早上6点多，海淀区龙岗路与永泰庄东路的交叉路口。一大早，路面上显得较为清静。此时我们看到一位男士进入了这条人行横道，您注意看。事发之前，男士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可让人没想到的是，一辆出租车在左转弯的过程中未能及时避让男士，结果把对方撞翻在路口里。万幸这位男士很快站起身来，而驾驶这辆出租车的司机也赶紧走上前去。突然被撞的经历让这位行人感到又气又恼，他严厉地指责出租司机不注意行驶安全。这会儿男士坐在路边的台阶上，他的腿部似乎在事故中受了伤。眼前这起事故教训非常深刻，对于路口附近的人行横道，司机朋友要谨慎小心地观察，发现有行人正在通过时，大家要保持主动礼让的安全意识，及时减慢行驶速度，以防止交通事故突然发生。此外，行人朋友通过路口时也请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驾车途经匝道时，请严格控制车速，增加跟车距离，紧盯前车行驶状态，杜绝分心驾驶，合理预判路况，防范追尾类交通事故发生。这里是中午12点多，南五环的洋房桥。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这座匝道桥处刚刚发生了一起三车追撞的事故。由于车道被事故车占据，从后面开上来的一些车辆被堵住去路，而更多的司机则选择绕行其他道路。仔细看看，事故车的车辆损失着实不小，特别是最后面的那辆深色小客，左前部车身严重受损，前机器盖被撞变了形。至于说被他追撞的前车，右后部车身估计被撞瘪。三辆事故车中，只有最前面那辆出租车损失最小，所幸这三辆车还能继续行驶。司机对于路况随时都会出现变化这一问题，要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保持稳定的驾驶心态，紧盯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我们常说做事要缜密，路上开车更是如此。如果疏忽大意，没与前方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并且控制好车速，就难免会有意外发生。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绕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进入汛期就像按下了开关，降雨就开始多了。今天北京就多预警齐发，傍晚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昌平、朝阳发布暴雨蓝色预警，而平谷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外，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和雷电黄色预警。那降雨的分布情况如何？赶紧来看看。傍晚时分，北京多地大雨倾盆，天色阴沉下来，并伴有短时大风。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北部、朝阳、昌平、海淀局地短时雨强较大，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通州北刘各庄60.0毫米，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昌平、朝阳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至前半夜，这些地区将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平谷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当前至前半夜将出现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气象部门预计，降雨将在今天前半夜逐渐结束，明后两天以多云为主，山区有分散雷阵雨或阵雨，气温略有上升，白天最高气温均在30摄氏度上下。北京台报道。
1: 也请您持续关注预警信息，而这个周末啊，尽量远离山区河道。我们再说说路上的事儿，把电动三轮车的电池装进两轮电动自行车里边会怎么样呢？骑行的速度和续航可能会有所提升，同时提升的还有安全隐患。而且这种行为可不是装错电池这么简单，至少罚款的金额可不少。到底会有哪些后果呢？赶紧补上这节课。
2: 这是三轮的电池。我这车子着急送货，我只能拿三轮车的电池。
3: 中午12点，在西城区南横街路口，民警拦下了一辆涉嫌使用超标电池的电动自行车。
4: 输出功率是80伏，超过咱们额定标准输出功率啊，最高不能超过60伏。
2: 这电动车哪能用到这么大的？
5: 那自己给装进来的？
2: 对呀、啊，那我着急送货，只能这么搞啊。但是我这电瓶也没电了，因为它有电，那俩没充电。
3: 实际上，骑车人的行为已经属于驾驶拼改装车辆违法上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超标电池极有可能因撞击导致内部短路并瞬间起火，后果不堪设想。而在当天中午的执法整顿中，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
6: 我没改，我这买的时候直接就买的，那好几年前买的了。
7: 电池是原装的吗？
6: 电池那时候买的时候说用大电池嘛，就是说会续航远嘛。
7: 你多少伏的呀，大电池？
6: 78伏嘛，
7: 78伏，咱们现在只能用48伏。
3: 经过测定，这辆电动自行车使用的电池输出电压为78.3伏。为了续航远、速度快，骑车人擅自使用超标电池，改变了车辆的电器参数，等于让车辆带病上路，容易因电路过载引发车辆高温自燃。
4: 驾驶电动自行车啊，拼改装电动自行车上道的行驶，根据北京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3条第1款第4项。
3: 最终，民警暂扣了两辆电动自行车，后续两名骑车人还需要到交通队接受罚款1000元的处罚，并将车辆恢复原样才能上路行驶。北京台报道。
1: 张冠李戴的装电池，这属于拼改装违法行为啊！民警会暂扣车辆，还有罚款1000元。有关于罚款的标准，下面这两位经过与翱翔警官的一番交流，现在也清楚了。之所以注意到他们，首先是他们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说是找不到了。再一问，就在车行上班，这车行还能没安全头盔吗？
8: 托尼老师，
9: 不是，那个车行的
8: 哦。你车行的，你找不着头盔。
3: 俩人都没戴头盔，一问身份，车行的，车行的人找不着头盔，这话说出来，民警都愣了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8: 你哥俩为什么都不戴头盔啊？
9: 那个没有车，就那个店里边头盔都被带走了，完了，哎，整得挺尴尬。那个下回一定
8: 太尴尬了，
9: 对，太尴尬了。
8: 哪舍不得你发型？其实
9: 不是，哥，你这发型有啥？刚干完活的时候，这整一身油。
8: 哎呀。这整一身油，那你车行你也知道，这不戴头盔磕了棒了没轻的，
9: 是啊，下回一定注意。
8: 驾驶摩托车时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要处以50元，罚款以及呢驾驶证记1分。 停车人是50。
10: 明白
8: 啊，不计分啊。我上天津去。
10: 对，
8: 你这车办签证了，我查得着。
10: 嗯，
8: 但是呢，咱们这个外部的大货车办了签证，也不能在这个时间段走六环路以内，得过12点，就0点才能进入六环路以内行驶。
10: 0点，
8: 对。驾驶外部停车，违反禁行通行禁止标志行驶，这个要处以100元驾驶证呢记1分的处罚。这灯，
10: 不，我没开，我没开这个。
8: 我看到你没开，但是装它也是违法的，这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要嫌咱原装的灯不亮，那踏踏实实的呢，咱该修修，不成呢，跟老板说说，换个车还是怎么着的？就你这车这么大个子，应该走的都是这种铺装道路，路面上照明绝对够，是吧？你要说什么走那些非铺装路面，你这车走着也费劲。能让你这车走得下的道，那么这路灯还可以。再一个，这灯你要开开了，前面的车它后视镜是全是盲区，对面的车那它也看不见了。而且呢，也按着牌子上的，生怕你另有所图。所以说，如果你要打开的话，那就是一个涉牌的违法行为。两项违法行为都依据《道交法》第9条规定，一共300元记一分。那开了的就230分。
3: 夜查行动持续到深夜，民警先后查处2名未戴头盔的摩托车驾乘人员，以及1辆闯禁行、加装射灯的外部货车。货车司机称，加装灯是为了看清路。民警指出，私自加装射灯不仅违法，还会对对向车辆造成炫目，极易引发事故。骑乘摩托车不戴头盔，更是对自己生命安全的不负责任。这一晚，顾家庄桥上，民警查的不只是违法行为，更是在查那些被忽视的安全底线。北京台报道。
1: 这号牌上方加装射灯，您是看清楚路了，但其他人看不清了，也看不清您的号牌了。而下面这位走应急车道的司机啊，让翱翔警官挺无奈的，把他拦下来了。跟他交流的过程中，他还看着手机里的短视频呢。
8: 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
11: 你现在去刷，你也应该能刷，应该也能看得出来，这里面基本上
8: 小点声
11: 啊，基本里面都是他的。
3: 北五环来广营桥上，比警长翱翔声音还大的是司机手机里正在播放的短视频。一边开车一边刷视频，不仅分心，还让他不知不觉溜进了应急车道。
8: 这是着什么急要走应急车道啊？
12: 刚才在那儿走
8: 神，开车可别走神啊！这是咱被处罚了，要磕了碰了都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3: 翱翔接过驾驶证一查，这名司机的驾驶证内已经有6分打底了。加上这一次正好凑满12分，驾驶证要暂时下岗了。
8: 之前的6分因为什么罚的呀？
12: 我也忘了。
8: 你还得再学科目一去了。
12: 我能那个学法写字儿行。
8: 早你学去。
12: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8: 非紧急情况时，在城市快速路应急车道上行驶的违法行为，要被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6分的处罚。一个积分都今天达到12分以上了，那你驾驶证将被裁一个转扣状态。
3: 应急车道是专供救援、抢险车辆行驶的生命通道，可实际生活中却被不少上班族当成了超近道的快速路。很快，又一辆车被拦了下来。
8: 你着什么急要走应急车道呀？啊，没听清楚。
13: 上班有点来不及了。
8: 这都10点半了，出来忒晚了。
3: 一个走神，一个起晚，但都不是占用生命通道的借口。如果真有急事儿，向民警求助才是最佳选择。
8: 紧急情况时，在城市快速路应急车道上行驶的违法行为，要被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6分的处罚。应急车道没有特殊情况，还是别走。真有着急的事儿，先打112，跟我们这儿碰一下，我们会视情况对你这事儿做出帮助。
3: 北京台报道。
1: 应急车道不是用于应急上班迟到的，它是生命通道。吉诺广告，2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1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 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

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5月25号凌晨3:30，一辆保时捷在朝阳区红军营东路连撞两车，可是肇事司机并没有下车，直接开走了。民警找到了车主刘某，他却表现得很无辜，表示不知情。现场呢还打电话找当时的司机，而实际情况让人大跌眼镜啊！真相到底是什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经营警官，带我们一起重回现场。

0: 以案为鉴，知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季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2026年5月25号凌晨3点半，一辆白色保时捷在朝阳区红军营东路连撞两车，猛烈的撞击声引起了路人的注意，可肇事司机却并未下车，直接驶离了现场。依照报警人提供的车辆牌照信息，民警很快就锁定了车主刘某。
1: 凌晨10分，连撞两车，肇事逃逸，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保时捷车主刘某，但当民警通过电话联系他时，听筒那边传来的却始终是忙音。早上6点多，距离案发2个多小时后，民警驾车赶到了刘某位于大屯路附近的居所。
2: 您好，有人吗？啊，您好，交通队民警。
3: 你那保时捷昨晚谁开的？
4: 哦，我那车怎么了？
3: 保时捷开门。
1: 面对民警的问题，刘某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旁敲侧击地反问民警，在没有得到答案后，又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2: 女士，您处理完了吗？
3: 干嘛呢？开门。
2: 现在先赶紧配合公安机关工作，好吧？
3: 你那个保时捷谁开的呢？
4: 保时捷就是我回来的时候，那个我一个弟弟开的。
3: 一弟弟开的？
4: 对啊，怎么了？我现在可以给他打电话。
5: 上门的时候，这个门当时敲了很久啊，然后他出来很惊讶啊，这个装得很无辜，说自己一晚上就没出去。
2: 这车现在在哪儿呢？
4: 是在停车场啊。
2: 哪个停车场？
4: 我给他开车出去了。
3: 哪个停车场？
4: 车在我这儿呢。哎，在这儿呢，车在我这儿呢。
3: 穿上衣服跟我们走一趟啊。
4: 去哪儿啊？
2: 去你车那儿。
1: 刘某表示，头天晚上自己名下的保时捷交给了弟弟江某驾驶，换好衣服出门时还当着民警的面给江某打起了电话。
4: 哎弟，就是刚才你开车去哪儿了？交警找着我了，你过来上那个我家门口。你开姐车去哪儿了？
6: 去哪儿了，朋友？
0: 电话那头，弟弟江某大声回答着刘某的问题，似乎也是在向一旁的民警喊话，自己才是保时捷的司机。姐弟二人配合默契，自以为能够蒙混过关，可实际上这起事故完全暴露在了监控之下。报警人以及目击者的说法也让刘某的谎言不攻自破。
1: 面对突然到访的民警，刘某态度坚决，把开车的事情推到了弟弟江某身上，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事发地周边一家洗车房外的监控探头完整记录了事发过程。
5: 监控录像，一共是有2个角度啊，一个角度能反映到是谁上车然后把车开走的，另一个角度能看出这个事故的大概过程，是一个

0: 女士上车之后倒车，然后撞到了后边停着的两辆车。
1: 监控画面中，这位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室并发动汽车的女士正是刘某。倒车事故发生后，一位路人还曾和她有过交流。
2: 我们跟我们那哥们正在外边聊天呢，然后呢，我听咣当一声，看旁边那车那个前保险杠子给撞碎了。看那车我们都认识，都邻居嘛，不能不管呀。特意跟他说了一句，我说您是不是挪不出来车呀？我说要不然我帮您挪了这锥桶，我把这锥桶给挪开了。我说但是您这车给撞了，您不能走。然后他说弟弟，他说你甭管，大姐给办了这事儿就完了。
1: 刘某嘴上说着一定会负责任，可脚下却大踩油门，直接逃离了现场。面对上门的民警，又编出了弟弟驾车的说法。
3: 你说没喝酒？
4: 我反正跟朋友吃饭了。
5: 你昨天没开车？
4: 没开车。他是怎么了？犯什么事儿了？还咋的？
6: 三点多有人举报你这辆车在那个北苑蓝广营那边。
4: 来广营？
6: 对。
4: 他去来广营了。如果我弟开车了，把人车撞了，咱该赔，该怎么怎么地就完事儿。
1: 到达保时捷停放地，与弟弟江某会合后，刘某的情绪也越发激动，尤其是当他得知报警人的描述后，更是口不择言。
3: 拦着没拦住，上车跑了。
4: 放屁呢？他真是放屁呢！
3: 你好好说话啊！昨儿你在没在？
4: 我跟你这样说，我弟开车出去，他当时是带着我，但是绝对不会酒驾逃逸。
3: 行了，别激动，谁开的昨晚啊？
4: 弟，咱俩当时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下来说咱怎么地的。我说的是实话，当时我俩都在。
7: 接到刘某的电话后，江某也立即赶到了停车场，把头天晚上开车的事情揽在了自己身上，但是对于撞车的过程却又一无所知。每当民警问到关键问题的时候，他也选择回避，一个劲儿地询问民警是否有事故的解决方案。
1: 此时肇事的白色保时捷停在车位内，车辆尾部的损伤十分明显。
0: 往后倒，然后这块顶到俩车中间了，这边应该是撞的那个奥迪，这应该是比亚迪的那个车机，后边这个都是当时一次撞击产生的这个损伤。
1: 面对车尾部的大片损伤，自称驾车的江某却一头雾水，直言自己当时并未察觉，全力配合姐姐刘某演出了一场顶包计。
0: 他弟弟坚称是自己开的车，是自己这个到串吧，然后把车开走给他接走了。
3: 昨儿你们跟哪儿吃的？吃到几点呀？
8: 我只是我也不跟他一起吃饭，我就跟他一起去，我开车。
3: 那回
8: 他们吃饭，因为有他们谈事儿，我还不在场。
3: 回来谁开的？
8: 我开的。您跟我们说个付费方案呗，然后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接受得了，我们接受得了我们处理就完了呗。
4: 我再重申一遍，如果任何一个人说我们违规了或者怎么样的，如果下车跟我交涉了，我可以当面对质。没有，就是没有。孩子，我跟你说，
5: 您别叫我孩子啊！但是我现在正在工作，好吧？我就希望您真诚一点。
4: 我真诚，特别真诚。
5: 不是你说他开就是他开，
4: 就他开的。
5: 我会把监控给你看一下
4: 啊，没事，看吧。
5: 那视频明显看的都不是男的，你告诉我是他开的，
4: 就是他开的。
5: 我跟您说，虚假供述啊，阻碍民警执法，行政拘留。跟您说，这不是，
4: 我就大伙有地儿吃饭呢。
1: 否认酒驾后肇事逃逸，坚称弟弟江某才是司机。民警暂扣保时捷轿车的同时，将姐弟二人传唤到了交通队做进一步处理。
7: 在刘某看来，只要弟弟和自己一条心，真相就不会暴露。在江某看来，自己只不过是帮了姐姐一个忙，最终大不了就是赔钱了事儿。可实际上，事故处理容不得一丝隐瞒，法律面前更无半分侥幸。心存隐瞒，企图掩盖过错的行为，只会换来更为沉重的法律代价。
3: 赔了。
9: 谢谢你。
5: 零啊，
10: 是不涉酒的。
1: 交通队内，民警对江某和刘某二人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5: 含住了，吹就行了。我让您停再停啊。行。
9: 好。
4: 我承认喝酒了。
1: 结果显示，刘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已经超过了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民警随即将他带往医院进行抽血检测。等待血检结果的过程中，刘某依然态度坚决，否认开车的事实。
0: 对自己这个酒后驾车这个行为啊，拒不承认啊，当时情绪很激动， 一边嚷一边说，哎，我没开车，哎，你们为什么抓我？之类的话。
4: 我犯什么罪了，或者怎么地了？干嘛呢？这事儿，我现在在想，好像我犯滔天大罪了，我让你们审了呀。
9: 什么叫滔天大罪？你怎么理解？你涉嫌
4: 涉嫌什么？
9: 涉嫌醉酒驾车肇事。
4: 没有。
1: 最终，抽血式酒精检测的结果显示，刘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35毫克，远超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
0: 后来调查啊，他不是说就在串吧一次饮酒了，之前在外边 KTV 唱歌的时候也进行过饮酒，然后后续到串吧他是第二次饮酒了。已经酒精会对你驾驶员的这个对距离的判断，还有对这个脚下对这个油门的控制，它产生这个偏差。它就是因为这个醉酒驾驶机动车没有把控好倒车的距离，造成了本起交通事故。
1: 刘某和江某二人自以为牢固的攻守同盟，在完整的证据链面前根本不堪一击，不仅躲不过追责，反而付出了加倍沉重的代价。
0: 涉案女司机现因这个危险驾驶罪已被刑事拘留，她的弟弟因向公安机关提供血供述已被这个朝阳分局立案调查，将面临这个行政拘留的处罚。
7: 在后续的调查中，刘某告诉民警，他近期心情一直不太好，每天晚上都要靠喝酒入睡，长时间酗酒本就严重伤身，酒后驾车上路更是明知故犯的违法行为。事故发生之后，他一心想着逃避追责，还说服弟弟前来顶包，可谓是一错再错。这对糊涂的姐弟一系列的操作值得所有人警醒，饮酒伤身，醉驾更是触碰刑法底线，任何试图掩盖违法事实的谎言都经不起查证，别因一时侥幸拖累自己和家人。重回现场，我们下期见。
10: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我们说这开车啊不是顺便的事儿，需要一心一意全神贯注，别等发生下面这样的事故之后才清醒。我们把时间继续交给新陈警官，来看看发生了什么。
11: 分心驾驶不仅是交通违法行为，还是极易引发交通事故的诱因，尤其是在驾车途经弯道处时，应该提前减速，紧盯路况，提前调整方向，杜绝麻痹分心，以免引发事故。这里是早上5点多玉亭桥西侧的二环路，此时的路面上尽管路面顺畅，大多数司机依然保持着谨慎，可是也有个别司机出现了严重失误。您注意看画面中画红圈的位置，请大家再看一遍。一辆白色小客在主路弯道处出现了严重相撞，事故发生之前，那辆白色小客应该是自西向东而来，然而当时司机驾车行驶到主路的弯道处时，却未能采取调整行驶方向的有效措施。仔细看看，失去控制的白色小客撞到了绿化带中的一棵树。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白色小客的整个前部在撞击过后严重变形，整个车身已经无法继续行驶。此时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像是没有什么大碍，不过望着受损严重的车身，当时司机的心里面恐怕不是滋味，他感到后悔不已。从画面中看，民警调来一辆叉车，把那辆白色小客抬离事故现场。对于驾驶这辆车的司机而言，转瞬而至的事故固然令人措手不及，可是细想想也只能怨他自己失误。如果在行驶当中，这位司机能够集中注意力，看清楚前方路面上的情况，行驶到弯道处时能够及时有效地采取调整措施，又怎么会陷入到这样的境地中呢？
7: 接下来要看的这位骑车人与一辆右转的机动车发生了碰撞，多亏他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才没有导致更加严重的危害。这里是凌晨4点多海淀区杏石口路与汉河路的交叉路口，此时车辆正在路口里面平静顺畅地行驶着，然而一起事故很快就出现在路口里面。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银色小客，一辆银色小客跟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发生相撞，
11: 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

0: 银色小客的司机事发之前正在向右转弯，似乎没有注意观察车身里侧的情况，未能提前采取措施避让骑车人。而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也没有发现对方转弯的动作。当时司机事发之前有些粗心大意，忽视了对周围情况仔细观察。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后，把这位受伤的骑车人送往附近的医院。大家要明白，路口里面属于事故多发点段之一。一方面，司机们在采取转弯动作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观察车身里侧的情况；另一方面，骑车的朋友们也要注意与机动车保持足够距离，谨慎一些就能保障自身安全。作为大型车辆的驾驶人，必须要熟知车辆参数，行经限高路段要提前观察标识，谨慎操作，这是关系交通安全、公共设施和自身利益的大事，绝不应忽视。这里是凌晨2点多，朝阳公园桥南侧的四环辅路，一辆厢式货车原本想要在这个桥洞处由南向南进行转弯掉头，可是由于司机没有注意到设立在桥洞处的限高梁，急急忙忙就往里面钻，结果箱体被限高梁拦住去路。发觉闯下大祸后，这位司机赶紧把厢式货车停了下来。要说起来，他也实在是够急躁的。很明显，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在转弯之前没有谨慎观察设置在桥洞附近的限高标志，结果让自身陷入到这样的困境中。面对眼前的局面，当时司机自然是后悔又心烦。这会儿民警调来一辆起重车，把被撞弯的限高梁向上吊起来后，那辆厢式货车才慢慢退了出来。司机朋友驾驶大型车辆来到立交桥下或是桥洞处时，请提前观察限高标志，不要急于通过，这样既能保护桥体安全，也能避免自身受伤。这里是凌晨2点多，南沙窝桥附近的四环主路，在眼前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中躺着一个大袋子，这肯定是从哪些扇盖不严、捆绑不牢的货车上掉下来的。原本行驶顺畅的路况被这个大袋子弄得让司机们心烦不已，只能绕行。但是有一辆大客车还与其发生了碰撞，最终这个大袋子被清出主路。由此可见，大家把所装货物捆绑牢固、扇盖严实是非常重要的。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欢迎回来，接下来是一个重要提示，经常走南四环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了。昨天晚上开始，南四环主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正式开工了。那具体施工的范围是什么？每天什么时段施工？大概什么时候完工呢？一起来关注。
3: 从今天开始，四环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的施工，也就是南四环主路，从流香桥东至南沙窝桥南这一段。
4: 这次我们主要的施工内容是对我们道路和桥梁的路面进行一个全面的更新，还有桥面的那个铺装防水呢进行一个更新。
2: 四环丰台段总长19.1公里，沿线包含4座互通式立交桥系、14座人行天桥及1座地下通道。为了最大程度减少对社会交通的影响，工程采用了夜间施工作业模式。
4: 我们夜间的作业模式是每天晚上23点到凌晨5点进行一个导行作业。在我们施工的路段呢，我们也全线设置了标识标牌。
2: 施工期间，部分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导行的方式，占用内侧或外侧3条车道施工，剩余1条车道通行。部分路段则会整幅段路施工，车辆需谨慎慢行。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南四环段是四环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的最后一个标段， 此前，东北、东南四环已于5月31号主体完工，预计6月底全面竣工。东四环、西北四环则分别于2025年9月和11月完成提升改造。南四环段预计9月底完成主体工程，10月整体完工。届时，全长约65公里的四环路将完成一轮全线提升。
5: 除了道路的病害和桥梁的加固以外，我们要对道路两侧的这个绿化同期进行施工。同时呢，我们还要对出入口68座的出入口进行改造。
2: 结合首都花园城市建设要求，南四环主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完工后，将增设5906组桥区外挂花箱，带上美丽的月季花环。
3: 简单来说，就是工程完成之后，不仅路会更好走了，看着也会更舒服。最后也提醒一下大家，施工期间夜间出行尽量避开南四环施工路段，确需通行的要服从现场指挥，注意行车安全。
2: 北京台报道。每天晚上11点到第二天凌晨5点走南四环，您多注意，注意减速，注意标识。熬夜施工就是为了尽量减少影响，咱们呢也多配合。停车难呀，是不少开车的朋友最能共情的。应对这个问题也是一场持久战，也想了不少办法。大家可能也发现了哈，身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错时共享车位。那这种车位到底在哪？是怎么运作的？另外，我们怎么找到他们呢？接下来我们就带您去看看。
6: 我现在这个位置呢，是京新高速上地桥下1号停车场。可以看到这个停车场面积非常大，如果两个柱子算一块的话，整个停车场的长度大概是13-14跨左右，大概能停600辆车。这么大的停车场现在被规划为成为一个错时停车场，除了保证小区居民的夜间停车外，还可以面向社会车辆。
7: 这个停车场开了以后吧，因为它离西区很近，就只隔了一堵墙，现在停车缓解了，然后小区也再也没有道路交通堵啦这种情况了。
8: 就是停这儿淋不着，你砸不着呗，安全。
9: 小区居民呢可以享受的优惠价格是每个月300块钱。
10: 通过咱们社区居委会验证他的这个在住居民的这个身份，
6: 就是晚上回来居民必须得保证车位，是吧？
10: 对对对，
6: 这个时间段是
10: 从第一天晚上的7点钟到次日早上的7点钟。
11: 针对校园周边停车难的问题，海淀也推出了暖心举措。中关村东升科技园奥北园停车场周边聚集了企业、多个居民小区以及学校，早晚高峰车流集中，停车矛盾格外突出。记者实地走访看到，这处停车场完成立体升级改造后，新增120个停车泊位。工作日学生上下学高峰期，停车场专门面向接送孩子的家长免费开放。
6: 小学我看就在这个停车场入口对面，是吧？
12: 对，
6: 就这么近。
12: 对，
6: 这提供免费服务是吗？
12: 对，是提供免费停车服务。
6: 是能提供多长时间免费停车？
12: 我们早晨是2个小时的停车服务，下午也是将近2个小时的停车服务。
6: 一般我感觉就接送孩子这个时间段是车比较多，咱们在那个时间段去提供服务。
12: 对，
6: 提供服务后对咱们交通有帮助吗？
12: 对，非常明显。然后就是以前会很多车辆挤站在马路旁边，甚至在车场的出入口有一些拥堵。现在来说，我们增加了车位之后，学校及周边的这个交通压力提供了很大的一个缓解作用。
13: 咱们的停车资源它是有限的，那现在我们从过去的我们不停的在找地方在建，而变成现有的这些怎么能让现有的资源咱能活用起来，然后这是我们一个突破的一个难点。
11: 为了方便市民查找办理错时共享停车业务，北京市依托北京交通 APP 上线了全市1000余个错时共享停车场的信息。
14: 点击地图这个界面它可以根据咱们的位置实时定位到我在哪里，选择错时共享停车场，就可以看到在我周边有哪些错时共享车位。点进来以后能够看到错时共享的车位数、联系人和联系方式拨打电话就可以咨询办理。
11: 通过时间差激活闲置资源，据统计，今年中心城区累计已新增共享车位超9000个，下一步还将推动更多企事业单位、园区加入共享体系。
14: 中心城区进一步挖掘居住区及周边停车潜力，今年已挖潜新建停车位1.34万个，新增有偿共享停车位9000余个，多措并举缓解居住停车矛盾。
11: 北京台报道。
2: 说完难事，我们再说点开心的事儿啊！大家熟悉的京藏号旅游专列又要出发了，从6月一直到9月将开行多列银发专列，全程14天。
15: 你坐过银发专列吗？这两年，一趟趟专门为老年人打造的旅游列车火出了圈。2025年，全路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同比增长了 33.6%。银发专列之所以受到老年人欢迎，正是专列车随人走，一铺到底，医护随行，吃住全包的独特优势，提升了银发族出行体验。
16: 如果我们自己出去的话，满处找旅馆，什么找这个公交、找地铁，这分心着急。我们跟着他们走，我们就放心了。
17: 这么多工作人员认真地说做好这件事儿，车辆到这个景点全方位的考证，哎，而且安排的挺好。
15: 6月28号，由北京援藏指挥部、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政府和中铁旅集团联合开行的京藏号银发专列将率先发车，专列全程14天，行程覆盖青海、西藏，打卡沿线文旅景区，体验雪域非遗与藏地民俗。专列采用途经列车加旅游专列的组合模式，往返途经西宁，设计科学缓冲，
18: 安排的还是很科学的。先到西宁适应一下高原的这个环境，然后再坐车到拉萨。
15: 专列针对高原旅行痛点，打造衣住行一体化全程保障服务，随团安排了医护人员。
19: 我们医生和护士第一时间拿着抢救药箱，立马就赶到现场。
15: 车厢进行了适老化改造，行程节奏舒缓。今年暑期，专列首次推出学子票优惠，面向学生群体及亲属开放。别听银发专列就觉得它老，它可能比你想象的新潮得多。车厢里，棋牌比赛、生日会、歌舞活动、趣味互动轮番上阵，热闹的就像一个大 party。 仔细想想，安全、省心、全程服务，不正好也是家庭出游、亲子出行的刚需吗？6月28号，今年第二趟京藏号发出后，铁路部门计划年内还将开行3趟京藏号银发专列，让越来越多京津冀群众走进西藏，爱上西藏，绘就一幅京藏两地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团结画卷。北京台报道。
2: 和老伙伴们坐着火车去拉萨，一路说说笑笑，共同经历美好，想想就开心啊。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1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来关注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交通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多云，山区及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山区及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您周末愉快。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感谢收看，再会。
20: 施工路段围挡已遮挡视线，形成行车盲区。提醒广大驾驶人，途经施工路口务必减速慢行，仔细观察，谨慎预判，保持安全车速车距，远离盲区危险，文明守法，安全行车。这里是早晨6点多，京密路与火沙路的交叉路口。新的一天已经到来，路面上车辆开始增多。我们从画面中看到，随着桥下方的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一些等候的车辆开始向前行驶。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大客车。事故发生之前，那辆白色大客车开始通过桥下方的路口， 突然，一辆厢式货车从路口另一侧直行而来。

0: 由于躲闪不及，厢式货车撞到那辆白色大客车的右侧车身，随后两辆事故车一前一后停在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厢式货车的驾驶室被撞变了形，前风挡玻璃的碎裂程度也非常严重。此时赶到现场的消防人员使用破拆工具把被卡在驾驶室里的厢式货车司机小心翼翼地救了出来，他像是在事故中没有什么大碍。从画面中看，当时在桥下方的路面上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在施工路段的周围竖起了施工围挡。对于行驶中的司机来说，由于这些围挡形成了盲区，两位当事司机谁也没有提前发现对方，导致厢式货车与白色大客车发生了相撞事故。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通过施工路段时不能着急，如果存在盲区，请注意减速观察，及时礼让。
1: 货车违规超高装载，货物捆绑不牢，行驶途中极易发生遗洒掉落，散落杂物占据行车道，影响正常通行秩序，极易诱发车辆避让险情，埋下道路交通事故隐患，请安全合法出行，守护道路通行安全。
0: 晚上11点多，在光明桥南侧的二环主路里，此时我们发现一个大包裹被丢弃在机动车道中。要说起来，主路里面出现这样的大包裹，显然不是人为故意扔在这里的，肯定又是哪位货车司机驾车行驶到此处时，这个捆绑不牢的大包裹从车上被甩落下来，而当事司机对此却毫无察觉，早已驾车离去。就在这时，又有一辆装满大小包裹的货车开了过来，从画面中看，这些包裹落起来的高度早已超过了规定位置，属于严重超高。看到这儿，我们不禁想，造成旁边那个包裹的遗洒，恐怕也是因为像这样落得过高，捆绑的又不够牢固而造成的。这会儿，一位男士把这大包裹拽出了主路。对于货运司机朋友们来说，货物的运输安全问题要负责到底，而把货物捆绑结实是重要环节。毕竟道路状况复杂，司机们要把各种后果都预先想到，如果货物被绑得松松垮垮，就容易出现半路掉落的情况。
1: 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漠视交通信号灯，路口随意通行，加上骑行安全防护不到位，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让自己受伤。提醒广大非机动车驾驶人，行经路口严格遵守信号指示，不闯灯，不分心，规范佩戴头盔，文明守法骑行，守护自身出行平安。
0: 这里是晚上11点多，西二环的官园桥下，路口里面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起红灯，该方向的出行者们本该停住脚步，然而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却无视信号灯的指示，贸然闯入路口。您注意看，当这位没有戴安全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闯红灯进入路口后，以脚踩地减慢速度，而后他看了一眼手机屏幕，此时一辆小客车由东向西而来，由于司机采取措施不及，把这辆电动自行车顶得横过了车身。发生事故后，当事司机赶紧走下车来。在这起事故中，这位骑车人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是显而易见的。由此看来，骑车的朋友通过路口时绝对不能动闯红灯的心思，毕竟这种交通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已经多次为交通事故所证明。此外，请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务必戴上安全头盔，以提升自我保护能力。而司机朋友们呢，也请盯紧前方路面上的情况，及时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李杜。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来关注今晚新闻。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全球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SpaceX 正式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 SpaceX 上市首日开盘报$150，其 IPO 发行价为$135，市值站上了$20,000,000,000。马斯克也成为了人类历史上首位$10,000,000,000富豪。
2: SpaceX 此次 IPO 通过发行5.56亿股，募资$750亿，超过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两百九

0: 就在24年前呀，SpaceX 还是一家连火箭都发不上天的创业公司。但是24年之后，它已经创下了全球的这个环节，还是在亏钱的，亏了40多亿。所以，曾经觉得为什么华尔街会对它如此青睐，让它达成了一个2万亿美元的这么一个市值？我们中国会不会出现像它这样的公司？
1: 首先呢 ，SpaceX 的估值这么高，其实是有三个因素共同造成的哈。一个是它凭着一级火箭重复使用的技术，在这个大大降低了往返太空的成本。目前呢，在全球的商业航天领域，应该说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更重要的是呢，它是率先跑通了一条完整的商业闭环，证明了商业航天是可以赚钱的产业。同时呢 ，SpaceX 在上市前把马斯克的 XAI 收到了旗下，并且宣布要利用 IPO 募集的资金去建造轨道空间数据中心，那么从航天硬件公司就一下子升级成为一个 AI 加上空间算力加上天际网络的一个未来怪兽。那这样的一种叙事才让资本愿意给出一个可以说相当惊人的价格。当然也不能忽视马斯克本人巨大的光环效应。在美国华尔街有一种说法叫马斯克溢价，就是一家公司如果是马斯克亲自掌舵，市场就愿意付出远超同类公司的价格。当然马斯克溢价的另外一面就是马斯克风险，所有的高溢价都承载在马斯克的大脑精力和社会影响力上，一旦出现任何闪失，这一部分的高溢价可能就会瞬间被挤出。那说完马斯克呢，我们再聊聊中国的商业航天。前几天我刚刚去过咱们自己的一家商业头部发射企业星河动力，里面所有的人都充满激情动力，目标就是一个尽快造出来咱们自己的可回收的液体火箭。透露一下，他们的智神星一号马上就要首飞了。那我们还有蓝箭航天、星际荣耀、中科宇航、天兵科技等等一批公司都在全力以赴。中国的可回收火箭技术啊，有望在未来一两年内迎来集体突破。而中国的千方星座、国网星座、规划卫星总数接近2.8万颗，商业发射的市场空间巨大，所以放眼未来，中国的商业航天产业里完全有可能出现能和 SpaceX 媲美的公司。中国人的星辰大海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来实现。
0: 对，其实也落到我们身边了，因为现在其实我们打开自己的手机，打开导航叫外卖啊，很多时候这个手机收到了精准的天气预报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商业航天早已经在为我们提供这样的各种的服务。在过去10年里啊，可以说中国商业航天已经走完了国外几十年的路，已经稳居现在全球第二。而未来呢，从近地领先到深空领跑，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可以肯定的是，太空不只是讲故事，不只是遥远的浪漫，更是一定能够落地生根的产业。蓝海航天强国的底色，最终也一定会落到咱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幸福生活里。好，那仰望星空之后，还是要脚踏实地。前几天啊，在湖南新化县第一中学的考点外，一位白发父亲接高考结束儿子的视频火爆全网。他从新化一个偏远的小乡村步行了1个多小时，又搭乘了大巴车，才赶到儿子所在的考点。那背包里呢，除了装着给孩子打包行李的蛇皮袋，还有8个土鸡蛋。
2: 带着纸钱，这个钱回来，我得把纸钱，都是一天，
3: 就是给他装行李是吧？
2: 他几个鸡蛋的给他吃。曾说
3: 谢谢你，家里的土鸡蛋是吧？带了几个？
2: 带了8个。
3: 上午来了，一直等到现在。
2: 是啊，
3: 吃饭了没有？中午。
2: 中午还没吃饭嘞，等他考爬的。
3: 妈妈在家里。
2: 妈妈在家里，眼睛有点不看见。
3: 他眼睛不看见，什么原因啊？
2: 说他生儿子接儿子弟妹不下地。孩子谢天星，他妈的是内发了，也是不高。就只能给指他生出来，把这是一个生命嘛，又把它搞好。你啥小就是一起好一点了，到曹军就是基本上就可以走了。以前这么小时把他认识好，
3: 现在
2: 他一生上考一个好大学。
4: 别看那个，
3: 这个是吧？这个是，
2: 成功了。

0: 自己有没有理想的学校？
1: 我想是那个湘潭大学。
0: 暑假有什么计划？
1: 多锻炼一下身体，把大学的那些专业都看一下，把暑假回来，然后去减轻一下家里的负担。
2: 好了，那快说下啥吃这个鸡蛋了。
0: 爸爸从家里给你带了八个鸡蛋。一直在外面等你，好辛苦。
2: 来，
0: 你先给爸爸吃吧。
1: 不要等，
0: 儿子饿了就吃一下。
3: 这父亲掏出鸡蛋这一幕感动了无数的网友，有人评论说，八个土鸡蛋算不上什么财富，却是一个父亲能够拿出的全部的温柔。我也想到，就是咱们的高考当中经常会写什么大爱责任和担当，为这些素材搜肠刮肚，但是考场外的父亲其实已经给出了一份标准答案。而湘潭大学的副校长看到视频之后也表示，湘潭大学永远欢迎朴实善良感恩奋进的孩子报考，如果小贺有需要的话，可以指派专门的老师对他进行志愿填报的指导。如果他能够如愿进入湘大，也有完善的资助体系，保障家庭困难的学子能够安心的上大学。
4: 父亲带给儿子这八颗土鸡蛋，撞中了无数人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哈。对于老贺来说呢，之前十几年的目标是把儿子的脚治好，如今的心愿呢是希望儿子能考上一所好大学。从三次手术负债度日，到靠工地搬砖支撑住整个家庭，这样一位沉默的农民，把所有的力量都用在托举孩子向上的路上了。而懂事的孩子递回鸡蛋让父亲先吃的那一瞬间，还有刻苦读书的努力，想打工减轻家里负担的想法，都是对父亲母亲最好的回报。湘潭大学公开敞开大门，一句欢迎朴实奋进的孩子，也让这样一束从山里走出来的微光得到了整个社会的温暖回应。父亲的托举，少年的努力，全社会一起伸出的手，拖着普通家庭的梦想再往上走。八颗鸡蛋分量虽轻，可是这份攒了十八年的爱却重过山河，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动人的故事吧。
3: 这个故事还包括了高考确实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我们也看到一个数据啊，说过去五年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已经超过了6亿人次，很多像小贺这样的同学没有因为经济问题而被挡在校园之外。我们也祝愿小贺能够进入自己理想的大学，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走出更广阔的人生。好，稍后新闻继续。好，再来关注去年6月92岁的赵先生意外摔倒之后重度失能。那为了照顾父亲，女儿赵女士在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精挑细选，经过平台推荐聘请白某贴身照顾赵老先生，没想到却是引贼入室。
5: 回家我就下意识的去翻我的那个放现金的地儿，一看空了，全空了。
6: 想起去年6月的经历，赵女士仍心有余悸。当时92岁的父亲赵先生意外摔倒，重度失能，照顾起来很不方便。于是他便到某平台护工旗舰店精挑细选，平台向他推荐了护工白某。
5: 扛不动他，我就觉得找个男的比较好。但是他来了，这个长相，凭良心说，我是有点不满意。但是后来他们平台的人跟我说，你不要看样子，说他干活挺好的，你不是要找个男的吗？
6: 就这样，赵女士便让白某来帮忙照顾父亲。可就在白某照顾父亲的2个月中，赵女士家中的贵重财物不断丢失。白某以各种理由请假了3次，赵女士越想越不对劲，赶忙报了警。
5: 警察来了，给搜着了，搜着东西，起货了，还有他在 ATM 机上存钱。
6: 近日，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白某涉嫌盗窃案。经依法审查查明，2025年6月至8月间，被告人白某在担任护工期间，偷拿被害人放置的备用钥匙，盗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0000余元。案发期间，被告人白某将现金人民币40余万元存入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账户。而对于公诉人的指控，白某均不认罪。
7: 你是不是偷了被害人家中的财物？
8: 没有。
7: 你获的项链、金条和纪念币都是从哪来的？在你的厨房里？
8: 都是我个人的，我告诉过你，我从哪里来，从哪里去。 那个纪念币真的不是金的，全部是铜的。
7: 现在公安起获的这个金鸡项链，现在有证据显示是被害人家中有成员佩戴过，你能解释吗？
8: 不能，这个东西太多了，谁也不能解释。
7: 你无法解释是吧？
8: 对。
7: 那关于抓获你的时候，公安机关在你名下的银行卡中发现了41万余元的存现，这些钱都是哪的？这是什么钱？
8: 一部分是我卖药的钱，一部分是我打工的，一部分是捡的。
6: 对于白某的辩解，公诉机关均不认可。
9: 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其捡到现金的事实，因此其辩解无法核实，无法查证，也应不予采信。
6: 庭审当天，法官没有作出判决，此案将择日宣判。北京台报道。
3: 好，再来关注个人养老金再添新品类，储蓄国债正式接入个人养老金的账户。6月10号起，专属国债全面开售，保本稳健的特点受到不少人的青睐。一起来了解。
6: 这几天，在工商银行的各大网点，吸引了不少市民办理购买国债的业务。凭借国家信用背书、保本保息的优势，国债成为保守型投资者的首选。此次发行的电子式储蓄国债接入个人养老金账户，大家看重的是它安全稳健，可用来做长期养老储蓄。
10: 每年呢，我都会往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里边存钱，主要是因为它可以退税嘛。之前存的钱呢，不知道买什么。这回呢，就把这个账户里边的36000都买了这个5年期的国债，然后刚算了一下，这个收益呢，大概下来是3000多，也非常合适。
11: 我选择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国债，就是觉得特别安心，毕竟国家发行的，安全稳健。
6: 对比来看，本期国债利率高于多数普通银行定存，但低于部分个人养老金专属存款。而养老基金虽然收益潜力大，风险也相对更高。业内建议，临近退休、风险承受能力低的人群优先配置国债、养老储蓄等稳健产品，年轻群体则可以搭配基金，兼顾收益与长期养老规划。
12: 3年期利率1.63%，5年期利率1.7%，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网点柜面均可购买。
6: 目前，工商银行、招商银行等多家银行 APP 均已可用个人养老金账户购买相应国债，且目前额度充足，发行期至2026年6月19号。北京台报道。
3: 朝阳区近年来因为良好的生态环境，引来大量的鹭鸟栖息繁衍。为了保护这些大自然的精灵，朝阳区一处在建的施工场地暂停了施工。
13: 这里是位于机场二高速西侧的一片公交场站的建设用地。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地已经经过了平整，同时呢地上的密林已经被伐除，但是我们看到我身边围挡后边的这些密林并没有伐除。原因是什么？因为树上现在有很多池鹭、夜鹭、白鹭等鸟类，同时还有它们的雏鸟。
14: 密林中树冠层层叠叠，浓密枝叶间一些白鹭、苍鹭等鸟儿停栖枝头，给静谧的树林增添了勃勃生机。不少树上都有鸟窝，施工单位负责人说，鸟窝里都是这两个月刚刚出生的亚成体鸟宝宝。
15: 这个区域原来是人工的平原造林，然后征完地以后就没有人在管理，不按林地养护了。闲置以后呢，然后也滋生了一些野生的树木，然后就等于给鸟类打造了一个很良好的生境，所以有些鸟类呢在灞河边上，就近来到这儿，然后进行繁育。
14: 今年4月，这里开始伐木运树平整土地。随着工程进行，密林中很快出现了一片光秃秃的空地，而被移走的树木正是部分鸟类的家园。
15: 我们今年4月份取得了林木采伐许可证，然后依法公示了10天，开始了树木伐移。同时它也是密林低效林，这块就是建设用地了，我们要进行这个市政配套保障的开发。
14: 最近有居民向朝阳区园林绿化局提出了该地区要保护鸟类的建议。
15: 第一时间呢，跟施工方还有开发的部门联系，进行会商，为了这个鸟类能够下树，然后让所有的工程现在进一步暂停，包括后续的规划路，还有一些其他的要移伐的项目，绿化局呢给他们做延期，到鸟类迁走以后，再后续完成相关的移伐。
14: 为了让这些鹭鸟明年再回到这里还有家住，朝阳区园林绿化局在距离该区域大概2-3公里的地方正在打造一个坝河鸟类乐园。
15: 这是咱们东坝乡的一片林地，我们会把一部分呢这个整体封闭起来，然后进行野化，然后让这些鹭类回来的时候有栖息的环境。
14: 东坝乡还在计划这处以现自然之美的留野区，搭建鸟类旅馆和人工鸟巢，禁止随意出入，避免干扰动植物的生存环境，让各种候鸟未来能够不受打扰的安心育雏。北京台报道。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6: 6月12号，2026北京智园大会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开幕，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标志着人工智能竞争的核心正从虚拟内容生成转向对物理世界的真实理解与交互，为机器人、自动驾驶等实体经济应用奠定关键基础。2026年索道滑水世锦赛首次落地中国，将于8月8号至18号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办，预计将有来自30余个国家的200余名顶尖运动员同台竞技。这也是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在北京奥运会后举办的首场世锦赛级别赛事。该赛事将成为助力索道滑水冲击2032布里斯班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的重要展示平台。
16: 今年以来，本市持续改善停车环境，中心城区进一步挖掘居住区及周边潜力，累计挖潜新建停车位1.34万个，共享停车位9000余个。为方便市民查询办理共享停车，全市已通过北京交通 APP 等渠道发布1000余个错时共享停车场信息。
6: 近日，中央民族大学举办了毕业季服装设计展，近百套服饰作品融合100余种传统工艺、50余项非遗技艺，以和合成物四大篇章进行演绎，打造一场全景式呈现文脉传承与青春创意的霓裳展。
17: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8: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9: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20: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7: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3: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截至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每一处遗产的存续都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守护。在福建泉州就有一块记载清代重修顺济桥史实的珍贵石碑，它曾流落民间，一度被当作茶桌使用，长期面临损毁风险。那今天的晚间观察，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块石碑的归家之旅，看看司法力量如何为文化遗产搭建回家的桥梁。
14: 这段画面记录了去年流落民间的珍贵石碑重新落座顺济桥畔的场景。石碑记载了清代顺济桥重修历史，顺济桥始建于南宋嘉定4年，至今已逾800年历史。
21: 是我父亲在过世时候就留下来了一个遗物，放在我们那个一个园区里面休闲的一个地方呢，当成一个桌子来用。就是游客群众呢过来看见了，然后跟我们反映了这个东西是一个文物，放在这个地方合适不合适。那也有上报了到文保中心跟政府，这对这个碑文是才重视起来了。我们也是发觉这个东西原来还这么珍贵，价值这么高。
14: 接到线索后，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迅速组织专家对该石碑进行了鉴定。
22: 经过反复比对，我们发现石碑上记载的重修顺济桥记以晋江县志收录的清道光元年1821年萧汉节记碑文内容高度吻合， 正是顺济桥的旧碑本体，也是古代重修顺济桥的重要实物见证。同时，顺济桥历史上经过了多次的修缮，都有碑记记载。这次发现的这块石碑是目前

0: 发现比较完整的一块石碑。在确定了石碑的历史价值之后，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随即与王永红展开了积极的协商，希望他能够捐赠这块石碑，让石碑回归公共文化的序列。在与文保部门的沟通过程中，王永红最初表现出捐赠意愿，但在后续具体协商中，双方产生了分歧。
1: 我们认为这块石碑。
0: 是顺济桥的组成部分，我们想让它回到它的原来的桥头，向世人表达更多的历史信息，也让世界文化遗产能更完整。
2: 我爱个姐姐，毕竟是父亲留下的东西，她一份嘛，我们也要经过她的同意嘛，所以那时有点抵触。沟通过程中，文保单位发现王永红将石碑当作露天茶桌使用，对石碑的保存条件达不到文物保护专业标准。 存在文物损毁灭失风险。基于此，文保中心向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海思史记保护巡回法庭提出诉前行为保全申请。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为及时妥善保障文物安全，依法作出裁定：一、王永红对持有的重修顺济桥记石碑立即就地采取保护措施，禁止改变该石碑原状；二、 禁止王永红将重修顺济桥记石碑迁移、转让、抵押、质押及运输出境。在司法力量的推动下，这块承载着顺济桥数百年记忆的石碑终于结束了流落民间的岁月，重新处理于桥畔。这场跨越数年的守护和接力，见证了文物保护的理念在基层实践当中的落地生根。
3: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明确对我们文物工作规定了保护第一的原则，那么在文物的这个承载特殊历史价值的这种功能下，如果文物出现了这种毁损灭失啊，实际上就会使得它难以再挽回。那么在这个案件中，优先采用了司法的这样的一个诉前保全的行为，能够有效的确保我们的文物保护啊。
4: 得到落实。
5: 诉前行为保全作为强有力的法律武器，虽能有效保护文物安全，但在世界遗产保护领域的适用尚属首次。具体实施过程中，仍面临着多重程序性难题。
6: 采取诉前行为保全面临的三重困难：一是需要快速审查，二是需要快速确定适当的保全内容，三是需要考量后续执行措施。
0: 保全裁定作出以后，如何执行才能确保当事人落实到位？收到裁定后，当事人王永红很快对文物石碑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同时，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继续组织当事方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和王永红进行多次协商调解，最终促成王永红无偿捐赠石碑。
3: 虽然开始有点犹豫，但是考虑石碑的历史价值。
0: 最后，我们就把它贡献出来，希望它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展示。今天，2026越山向海人车接力中国赛拉开大幕。作为全球长距离公开跑步接力赛事，今年吸引了更多越野跑爱好者的参与，参赛队伍再创历史新高。
7: 随着发令枪响，2026越山向海人车接力中国赛正式拉开大幕。作为全球唯一的长距离路跑公开接力赛品牌之一，赛事采用以5人1车的团队接力的赛制，将草原天路的壮美与团队协作的精神融为一体。除了自身要具备一定的越野能力，锻炼自己的意志品质之外，选手们也分享了团队协作上的经验。
8: 有坡吗？还有那种有下坡有上坡，还有平路，肯定还是要协调队员之间，有些适合跑坡的，有些适合耐力跑，所以就是看团队里的这些队员，他们都擅长什么，然后去分这个棒次。
9: 我作为越山向海5年来的忠实的跑者和粉丝，我也期待着。
1: 接下来的15个小时能够跟大家一起享受这个赛道。
7: 据记者了解，该赛事在中国已举办了16站，10年间累计直接影响跑步人群超过50万人。本届赛事赛道将延续经典路线，选手分批次从张北塞纳都跑马场出发，途经16个接力点，穿越迷人的草原天路，终点抵达崇礼雪如意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全程142.6公里。
2: 今年的赛道的规模呢，我们达到了1200支参赛队，共计6000名选手，这已经达到了历史的一个新的高峰。为什么有这么高的高峰呢？第10年，老的选手要回来，新的选手也想从这里开始跑越山向海。
7: 此外，本届赛事为选手们提供了交通、住宿、餐饮等一站式配套服务，并联动京冀两地的线路沿线的景区、酒店，结合北京张家口的文旅特色，打造专属服务体系，打造体育、文化、旅游、商务深度融合的特色办赛模式。北京台报道。
4: 今天北京多预警齐发，傍晚本市多地大雨倾盆，并伴8到9级的短时大风。在此之前，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昌平、朝阳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平谷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当前本市仍处于雷电黄色预警当中。
5: 傍晚时分，本市遭遇强对流天气，大雨倾盆，雨势急促，阵风强劲，短时雨强较大，部分地区下起冰雹。气象部门介绍，今天早8点到晚7点，全市平均降雪量11.7毫米，城区平均7.5毫米，最大降雪量出现在密云小岭91.8毫米，最大降雪强度出现在平谷苏子峪沟18点至19点，降水91.6毫米。
6: 受一个冷涡的影响，它这个携带的这个冷空气下来之后，和咱们北京京津冀这一带的这个暖湿的这个气流有一个冷暖的一个交汇，这样的话产生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对流性的天气，分布特别不均匀，这也是这种天气的一个特点，就是面弱点强。另外一个呢，在这次雷雨过程当中，大家可能感受到了那种风比较明显，7到8级的这种短时的阵风，局地有到9级的。
5: 疾风骤雨过后，天际间悄然架起绚烂彩虹桥，色彩明艳，层次分明，成为雨后一道动人风景。气象部门预计，明后2天天气以多云为主，山区有分散雷阵雨或阵雨，气温略有上升。白天最高气温均在30摄氏度上下。16号至20号以多云见阴为主，气温呈上升趋势。16号、19号前后，本市还将有降雪天气，市民朋友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做好提前防范。北京台报道。
4: 北京的急雨停歇之后，绚丽的彩虹凌空横跨天际。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这份美丽。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天是第21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北京持续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依托科技赋能，统筹规划开放，让千年文脉走进百姓生活。
1: 2026北京智源大会开幕，
0: 138项北京社保业务在雄安实现无差别受理，京津冀协同发展红利持续释放。
1: 南四环主路提升工程昨晚开工，工程完工后，南四环也将带上月季花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是我国第21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作为拥有3000多年建城史的古都，北京拥有长城、故宫、大运河、北京中轴线等8处世界文化遗产，是全球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城市。从全国首个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平台建成投用，到数字化保护驱动遗产活起来，再到面向“15五”系统性推进遗产点全部开放，文化遗产正从历史深处走向人们的日常。
2: 好，
3: 哎，小心
2: 小心，
3: 好，过了吧。
4: 仲夏时节，位于北京中轴线南段西侧的新农坛内，吉田麦浪翻涌，金穗飘香。6月12号至15号，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举办了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特别活动“中轴麦浪，古韵新生，新农坛一亩三分地”夏收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走进这片承载着600余年皇家农耕技艺的神圣之地。
5: 我们去年也来过，然后让孩子知道咱们这个农民伯伯种田多辛苦，然后知道了咱们悯农里面的诗词，锄禾日当午，然后怎么说来着？
6: 静禾下土。
7: 想让孩子就感受一下这个，就是麦子是怎么一个成熟的，然后回去以后也给幼儿园小朋友、老师都看一看。
4: 乘着中轴线申遗的东风，新农坛近几年实现了令人瞩目的蝶变，不仅昔日的一亩三分地恢复了农耕体验，沉寂多年的神仓、庆成宫等古建筑群也焕然一新，向公众敞开大门。随着内外坛时隔76年重新贯通，观众的年参观量从仅10万人次激增至100万人次以上。这座古老的坛庙不仅找回了历史格局，更化身为中轴线上的发布厅与国际交流平台，将千年农耕文明的故事讲给世界听。
5: 现在数数我们整个先农坛内坛的宰生亭院落、神仓院落、庆成宫院落，包括未来的第七坛院落，以及这儿腾退的整个育才学校的这些区域，都会逐步对大家进行开放。
4: 申遗保护带动了整体腾退，使得先农坛开放面积从6万平方米扩展到8万平方米，未来先农坛开放的目标更将达到20万平方米以上，遗产保存状态在更完整的同时也更鲜活。从天宫藻井到问鼎苍穹，爆款的博物馆文创如今成了撬动文物活化与公众参与的关键支点。
8: 对这些建筑呗，对这些文化呀，还是很震撼的。头一次看到这么壮观的藻井，
9: 特别漂亮。拍完照片回去再慢慢欣赏吧。
4: 先农坛的东侧，世界文化遗产天坛，不仅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祈谷的神圣场所，也是2024年北京中轴线成功申遗后15个遗产构成要素中的重要一环。今天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会场活动中，天坛博物馆正式揭牌成立，为北京的博物馆之城建设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0: 对于天坛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那么它有助于就是给天坛提供一个全新的这种展示啊、传播啊这种平台。那同时呢，我们在我们的天坛博物馆当中呢，我们也会融入北京中轴线相应的展示内容啊，那么这也是进一步完善天坛作为这个世界遗产和作为北京中轴线15个遗产构成要素它的重要的一个突出边界价值，完善它相应的这个价值内容。
4: 此外，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平台于今天建成投用，为世界文化遗产安全守护筑牢数字屏障。新版世界遗产在北京手册也正式对外发布，是北京践行文物服务人民的生动实践。今年北京将扎实推进落实北京中轴线保护传承3年行动计划，让文物服务于人民的承诺落地生根。北京台报道。
0: 昨天上午，2026北京智园大会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4: 殷勇说，北京市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拥有全国最为丰富的人工智能创新资源，最具活力的产业生态和坚实的新型基础设施保障，正着力将其打造为下一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我们将全力支持各类创新主体发展壮大，着力打造世界一流的创新高地，当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拓展者，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政务服务数字化，加快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应用，以城市场景牵引创新成果落地，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惠及千家万户，当好人工智能行业发展的维护者，始终把安全治理作为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障，坚持开放合作、风险共治，推动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欢迎广大人工智能企业和人工智能精英来京发展，共享机遇，共创未来。2015年图灵奖得主、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惠特·菲尔德·迪菲，2024年图灵奖得主、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莫斯特分校荣誉退休教授安德鲁·巴托在全体大会上做主旨演讲，现场还发布了智园进展报告，人工智能领域专家学者和企业负责人就相关主题进行对话交流。此次大会还设置了特邀报告、专题论坛、特色活动、展览展示等环节。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正在北京举行的第八届智园大会聚焦具身智能、世界模型等前沿方向，现场人形机器人是芯片的最佳练兵场，
2: 全能机器人搭子已上线，做家务、忙工作样样拿手，那在闲暇的时候呢，还可以陪我一起运动健身，那我此刻呢就准备体验一下和人形机器人对打乒乓球。那我对手的这个动作呢，可以是正手，也是可以是反手，它完全是靠自己的这个判断来看球啊、预判和接球的，反应速度确实还不错。
3: 就是我们头顶的这一圈摄像头，其实是可以高速的精准捕捉这个乒乓球的运动轨迹。当我们预测到乒乓球进入它的一个可击打范围之后，机器人会立马进行一个击球的决策。它根据来球的位置，其实自适应的给出一个正手或者反手，它随机生成的。我们这套机器人其实部署的很快，这个总共的话，从训练到部署大概是用了10天左右。
4: 记者看到，还有机器人挥动灵巧手，细心包装好一朵朵小红花，轻轻送到观众手中，动作温柔又娴熟。
6: 然后这个任务本身是一个跟触觉相关的一个灵巧手操作任务，然后我们在模型层面呢，也是把传统的视觉跟位置控制，然后也加入了触觉这个模态控制，是一个多模态的控制的算法。
4: 从大脑主控、小脑运动控制，到关节传感、视觉感知，一台人形机器人可能要用到几百上千颗芯片。简单来说，没有国产芯片的突破，就没有人形机器人的自主可控。
11: 那我们是基于三维存算融合的这种技术，然后打造了一个高带宽和大容量的这样的能够打破我们存储墙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流的架构。
4: 你来我往，切磋间，人形机器人全程脱离遥控，自主应对，他们的进步肉眼可见。这或许就是中国科技不断崛起的最好见证。北京台报道。
1: 从往返奔波进京办到足不出新区同城办，京津冀人社领域协同发展在雄安新区不断深化。目前138项北京社保业务在雄安实现无差别受理，跨区域劳动维权、技能人才联合培育等服务全面落地，三地人社资源互通共享，便民惠企举措提质升级，协同发展红利持续释放。
4: 市民姚女士此前从北京离职到雄安就业，因劳动争议需向原公职企业申请仲裁，按照以往流程，她必须专程赶赴北京办理，往返耗时费力。
12: 我就想来咱们这儿问问，我这种情况必须要到北京去申请仲裁吗？这样的话来回的路费还有时间成本也会花费很多。
4: 近日，首台京雄跨区域劳动仲裁一体自助服务终端机在雄安新区政务服务中心正式投用，姚女士凭身份证就在终端机上完成了立案申请，相关材料实时同步至北京平台审核，实现雄安就近办、北京远程审。
13: 通过这个终端机的这个一体机的这个设置，连接我们这个调解仲裁这个服务平台， 当事人呢，就是全流程就能把这个所有的仲裁活动在线上予以完成，包括立案啊、庭审啊、文书送达呀。
4: 京津冀劳动争议示范庭、仲裁员互聘等试点也将在年底前落地，进一步畅通跨区域维权渠道。就在同一栋政务服务中心二楼京雄同城化服务专区，一位央企人事专员正在京雄社保窗口为北京员工办理业务。窗口与北京各区社保大厅服务标准统一，服务品质同质，转移接续、工伤认定、退休一件事儿等均可完成。
14: 有这个京雄一体化的这个窗口呢，能够大大减少我们企业的一个跑腿的这个情况。
15: 北京全量的社保业务一共138项，全部实现了在雄安一网通办、无差别受理。
4: 除政务服务互通，三地同步推进技能人才协同培育。在雄安新区的巨深智能数据采集基地，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梁立山正在接受巨深智能数据采集与训练相关的岗位培训，为日后从事该领域工作积累经验。
16: 挺新颖的这种工作，想尝试一下。
17: 因为你得先进入这个行业，先了解一下这个机器人，之后才能有后续的那个工作。
4: 让新区群众不出雄安，就能享受北京的优质。

0: 培训。去年三地发布了机器人专业人才共育计划，近50家企业和院校成立联合体共享实训基地。截至今年六月，雄安新区已建成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6家，技能大师工作室16家，涌现出一批优秀技能人才。6月11号，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召开政策发布会，在引进优质培训资源、组织等级评价统考、共建劳务协作基地等9个方面作出部署。
1: 我们是在这个证书的互通互认，其实在我们全国还是算首创性的。通过我们的题库啊、考试方式啊等多项方式呢，进行和河北的统一，那么实现了一次考试，那么在两地互认，也是为京津冀三地的高技能人才的自由流动和一体化发展，其实是打通了这个壁垒。
0: 从劳动仲裁异地办案，到138项社保业务同城通办，再到技能人才三地联培，雄安新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北京台报道。
2: 昨晚，南四环主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正式开工。本次施工范围为刘湘桥东至南沙窝桥南的丰台段，工程采用夜间施工模式，预计10月竣工。该标段完工后，四环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将实现闭环。
3: 从今天开始，四环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的施工，也就是南四环主路从刘湘桥东至南沙窝桥南这一段。
4: 这次我们主要的施工内容是对我们道路和桥梁的路面进行一个全面的更新，还有桥面的那个铺装防水呢进行一个更新。
0: 四环丰台段总长19.1公里，沿线包含4座互通式立交桥系、14座人行天桥及1座地下通道。为了最大程度减少对社会交通的影响，工程采用了夜间施工作业模式。
4: 我们夜间的作业模式是每天晚上23点到凌晨5点进行一个导行作业。在我们施工的路段呢，我们也全线设置了标识标牌。
0: 施工期间，部分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导行的方式，占用内侧和外侧3条车道施工，剩余1条车道通行。部分路段则会整幅段路施工，车辆需谨慎慢行。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南四环段是四环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的最后一个标段。此前，东北、东南四环已于5月31号主体完工，预计6月底全面竣工。东四环、西北四环则分别于2025年9月和11月完成提升改造。南四环段预计9月底完成主体工程，10月整体完工。届时，全长约65公里的四环路将完成一轮全线提升。
5: 除了道路的病害和桥梁的加固以外，我们要对道路两侧的这个绿化同时同期进行施工。同时呢，我们还要对出入口68座的出入口进行改造。
0: 结合首都花园城市建设要求，南四环主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完工后，将增设5906组桥区外挂花箱，带上美丽的月季花环。
3: 简单来说，就是工程完成之后，不仅路会更好走了，看着也会更舒服。最后也提醒一下大家，施工期间夜间出行尽量避开南四环施工路段，确需通行的要服从现场指挥，注意行车安全。
0: 北京台报道。
6: 说起老北京的平房小院，不少人印象里就是低矮局促，可是在西城区烂漫胡同，一处改造完成的样板间彻底刷新了大家的认知。近日，西城推出全市首个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成套方案，为老城区平房改造这点难事儿摸索出了实用的新路子。
7: 这里啊，原来是又破又小的3间小平房，经过我们腾推后，对它进行统一的规划和设计，如今成为了拥有独立客厅、2个卧室，还有模块化厨房、卫生间的2居室。
0: 烂漫胡同129号院这间装修好的样板间，算面积的话也就45.72平方米，但经过设计师巧手更新打磨之后，变身为设计新颖、时尚简约的青年人才公寓。
7: 这面墙看起来平平无奇，实际上别有洞天。只要我按一下手中的遥控器，它就可以自动翻转，这样呢，我们下班之后就能够瘫在卧室的床上，开开心心的看电视了。
0: 别看房屋面积不大，空间规划却巧妙至极，在不改变原有建筑高度的前提下，还增加了2层空间。
8: 一般呢，这个2层的高度它都会不够，咱们一上去之后，你就会感觉到要碰头啊。现在呢，我们将这个常规楼板减薄。

0: 之后，我就极大的释放了这个二层的居住空间，然后呢，也提升了咱们居住这么一个舒适度。你看，现在您再走上去，你就会发现哦，这个空间呢还挺舒服的，这么一个感觉。
1: 这个新建的样板间正是西城区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的创新模式研究课题的落地成果。近年来，法源寺文保区一边腾退老旧房屋、平房院落，一边对腾退空间开展改造提升。住在这里的街坊邻居们也感受到了街区更新带来的新变化，
2: 月月都有变化，啊，整个街道在美化方面、住宅条件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觉得在这儿越住越幸福。
1: 随着课题的顺利结题，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创新节点图集也同步发布，为老城区腾退平房的修缮更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操作手册。
0: 白皮书相当于是我们更新改造的一个方法论，然后施工图集是我们一线施工人员的一个工具书，对于西城区乃至北京市甚至全国其他同类型的街区改造都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1: 北京台报道，今天多项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在全市展开，2026北京白塔文化周开幕，推出了西天范像、阿尼哥和他的艺术时代特展，生动还原元代佛教艺术中国画的巅峰历程。
3: 对于公众来说，无论是白塔周边的街区的活化利用，包括我们自身提供更多的这种公共文化服务，我觉得都是体现了这个文物属于人民、文物服务人民的这么一个今年的文化遗产日的主题。
1: 永定河公园推出非遗里的生活互动市集，让市民参与感受非遗项目制作工艺流程。
4: 我们在这些个古建筑的院落里开展非遗研学，还有非遗手作，还有非遗展演，使这些个文化遗产可观可感可体验。
1: 在潞县故城遗址公园，一场考古侦探科普活动火热上演，让青少年沉浸式了解考古过程。
5: 会把我学到的知识到学校会交给我的小伙伴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历史，了解一下怎么考古。
1: 北京台报道。
6: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这首古诗里的美味鳜鱼，过去北方人想吃主要依靠南方养殖供应，如今顺义区通过科研攻关成功培育出精鳜易驯化品系，让鳜鱼实现了土生土长，不仅苗种自己育，还带动了农民增收。
7: 在顺义区的北京巴沙新泉养殖场，一尾尾鳜鱼苗在水里扑腾得正欢。别小看这帮小家伙，他们可是京津冀头一回实现规模化供应的鳜鱼苗。
8: 鳜鱼在北方地区也是一个研究方面的空白，机会也很多。我们现在有两个品系，一个是快长品系，另外易驯化品系。易驯化品系就是和华康二号和北京当地的野生鳜鱼杂交出产出来的。
7: 这易驯化品系不光抗病强、长得快，成活率还从自然界里极低的水平一下子窜到了50%以上。更绝的是，科研人员终于拿下了鳜鱼挑食的老毛病。
8: 咱们这个培育采用本地野生鳜鱼体质比较好，更适应本地的这个水质环境。我们呢利用北方地区的这个鲤鱼泥鳅的闲置繁殖产能，来给解决了这个饵料鱼供给的问题，接近了南方的这个饵料鱼生产成本。
7: 技术跑通了，那效益咋样？张鑫给咱们算了笔账。
8: 鳜鱼是一个传统名优品种，北京市每天呢这个销量都在3万斤以上，另外一个呢，它这个养殖它呢这个利润比较高，北京市售价呢正常的6到9月份呢，在每斤40块钱以上，高峰的时候能到50块钱以上。
7: 更让人高兴的是，这一尾鱼还带活了一整条产业链。鳜鱼需要活口粮，顺义就顺势建起了以泥鳅、鲤鱼为主的配套养殖体系，农民朋友又多了一份稳稳当当的收入。
9: 反正就保着1000多尾吧，当然能做下手。鳜鱼品质高，一斤卖到40-50，在一斤呢，他们提高到20-30块钱。
7: 眼下，顺义正朝着种业做优做强的目标，从保护种质资源、选育优良品系，到规模化育苗，打通了产业上下游链条。这条科技鱼真真切切地游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致富路。
9: 这次破题，
10: 打通了从种植资源保护、品系选育、规模化育苗到产业链配套的全环节。乡村振兴啊，恰恰是这一尾鱼苗这一项技术一份增收账单的累积，把这个科研成果转化为富民实效。
7: 北京台报道。
11: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近日，北京在东城、西城和朝阳三区社保经办大厅开设社会保险国际化示范服务窗口，为在京外籍人士提供参保、查询、退休清算等全流程社保服务。市域铁路集团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二季度北京市郊铁路线路整体客流环比增长30%，其中周末乘坐怀柔密云线、S 二线前往郊区休闲旅游的市民增幅更是超过50%。近日，国际篮球联合会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至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近日，第二届云居寺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市档案馆召开，会议发布了云居寺研究文库首批三项成果：云居寺图志、云居寺史事编年及云居寺历史文献选编明清诗文卷。今天，全国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拼斗大赛开赛，赛事依托热门古文明大展，以潮流拼斗手工为载体，吸引全国近10省市爱好者参赛。今天下午，本市相继发布雷电黄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傍晚至夜间，本市有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
6: 怀柔区、密云区、平谷区已经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从现在开始，未来1至2小时，全市大部将有分散雷阵雨，请广大市民出行时注意防范。
11: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1: 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低压系统控制，扩散条件一般，东南地区有污染物积累并向北传输，局地短时达轻度污染水平。北京天空云量较多，蓝天时隐时现，空气质量指数52，良，首要污染物为 PM10，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局地有降水，空气质量指数35至90，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良。预计未来三天气压场减弱，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将保持在良的水平。
1: 特表马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了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
2: 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
1: 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
2: 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
1: 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3: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1: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系统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川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4: 就是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5: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脉冲吗？是这意思？
4: 好像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了，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1: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这个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6: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7: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8: 大家都警觉点啊，
7: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9: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 您看他戴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0: 你是否注意过孩子身体细微的变化？
1: 他就是老清嗓子嘛。左边那个眼睛比右边那个眼睛小，然后我们都以为他是有什么小坏毛病了，
2: 就是突然间长高了，二天长了4厘米，体重长了也得有20斤左右。就肉眼可见的衣服都不能穿了。
3: 抽搐的时候是无意识的，有的时候时间长了达到2-3分钟。
0: 你又是否真的重视这些变化背后隐藏的危险？
2: 我们那边那个医生就直接告诉我，你们3个月了才给孩子看。
3: 我两口子吧也年轻，没那么在意，我就说心想然后可能没什么事。
0: 科学应对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烦恼，对家长来说也是一次生命成长之旅。他的名字叫天天，10天前

0: 体重94斤的天天究竟是几岁的话，你会猜他是几岁呢？
1: 他脚现在都有我大了，
2: 比我。说他满足
1: 现在
3: 五吧，
1: 37。
3: 哦，37。
1: 现在才37，37就顶着了。他手也大，你看见没？
2: 跟奶奶手一样哎。
1: 差不多他手。
0: 从去年开始，天天穿的鞋子从32.5码很快变成33码，再到35、36码，到现在穿37码，这中间只用了短短6个月的时间。看到这里，你也许会猜天天12岁、11岁，或者至少也得10岁，但他的实际年龄也许会让你大吃一惊。
2: 告诉叔叔，你今年你到底几岁？
1: 6岁。
2: 不可能啊，6岁的孩子怎么会这么高呢？
1: 5岁就这样了，现在6岁了也是这样。
2: 你没骗叔叔对吗？
1: 没骗。
0: 1米45，94斤，穿37码鞋的天天，3天前才刚过完6岁的生日。
4: 那是爸爸给我买的生日礼物，
1: 5月5日
4: 是我的生日。
5: 咱们中国6岁的女童的平均身高差不多是1米16，也就是说她比这个正常的女童的这平均值，高了31厘米，那相当高。
1: 就是今年特别长得特别快，从过年吧到现在，可能长了10多公分了。然后3月份
3: 又长高了一点，
1: 又长高了，
3: 就赶紧带我来检查。
5: 那他这生长激素特别高，他正常应该0.12到7.79，实际上他可能最大的就测50了，然后再往高，那确实他是这个引起的。就是青春期前一般都叫巨人症，就个儿特别高特别大。
0: 巨人症是一种因生长激素过度持续分泌引起的以身高显著增加为特征的临床综合征。关于巨人症的新闻常见报端，比如美国最高男子患有巨人症，身高2.35米，因脑部肿瘤诱发心脏病而去世，年仅38岁。而天天的生长激素也高出正常值几10倍。
6: 脱鞋了吗？
1: 把鞋子脱了。
6: 1米46的。
1: 来。
6: 47.3。
1: 又胖了。
3: 又胖又高。
1: 好胖又高了。
3: 我上床我都上不去，腿都没力气。
0: 天天住进病房仅仅3天，身高就又增加了1厘米，体重也增加了1斤。也就是说，天天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长高变胖。如果照这样的速度继续生长发育，再过半年，6岁半的他身高就可能达到1米6，或许当他7岁半的时候，身高甚至能达到1米7。
3: 我们班的老师每次给我梳头都让我坐起，说太高了，简直
4: 我都要快到他的
3: 这里了。人人见都说我是1年级、2年级、3年级、4年级、6年级、5年级这些嘞。其实我还在上幼儿园，不开心。每次别人都是这样说，我就挺烦的。
0: 当小年龄遇上了大身体，却变成了不高兴。刚满6岁的天天，成为了全校老师同学眼中的小巨人。
2: 你现在跑步能跑？
3: 能跑的，
2: 能跑。
3: 对啊，平常我都上篮球课。
2: 你打篮球怎么样？
3: 可以啊。
2: 喜欢打篮球吗？
3: 喜欢。
2: 啊。
3: 准备去打篮球比赛，可是就是5月份，谁知道要住院做手术，没意思，真气。
2: 那等了好了以后嘛，好了以后再打。
3: 倒是可以打，但是好了以后没有篮球比赛了。
2: 学习怎么样？
3: 可以啊。
2: 可以啊。
1: 嗯。他现在1年级上学期，我们那边1年级
3: 很多字都认识。
2: 很多字都认识。
3: 对。
2: 那你有带书吗？
3: 有了。

0: 准备了。
1: 好的。
2: 画，唐·王维。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
3: 差不多四岁了，我就带他跟他爸一起去检查。我们那里的医生呢，他就查一下骨龄，别的他一看到他爸的，他没关系的，他爸很高，他也会这么高的，就算了。一直到今年，长的速度越来越快，这样我更有点怕了嘛，就让他爸催他爸，一定要去，我们才去的。
4: 一个月前，在奶奶的强力督促下，爸爸带着天天去当地医院做了头颅的 CT， 结果果不其然，医生在天天颅内的安区部位发现了一个肿瘤。
5: 当时测出来的肿瘤是15毫米乘16毫米再乘26毫米，那医生就说这个瘤子的话会比较大。对于我的认知来说的话，就是只要是头里面长的这些东西，它都是比较严重的，或1米8。我认为的话，孩子可能是遗传我的这个基因，就个比较高，我想着他这边长得也高嘛，就正常的，就是自己把不好的东西给屏蔽掉，反正心里面挺难受吧。
6: 它是一种叫生长激素型的那个垂体腺瘤，在儿童就非常少。我们北京儿童医院这10年啊，见到的这个儿童的这个垂体瘤，实际上也就5例。
4: 生长激素型的垂体腺瘤，是因为垂体腺的细胞肿瘤化，导致垂体急剧分泌生长激素，从而导致患儿长骨增长过快，逐渐长成巨人症。同时伴随手脚也变得粗大，而成年人如果患上这种肿瘤，症状主要为肢端肥大、嘴唇变厚、鼻子变大、手脚也变得粗大。
6: 肿瘤如果说那个没有及时发现，它严重了就失明。身高过快的话，它可能也会导致这个心功能的一些障碍，这种危害是非常严重的啊，所以需要早期发现，早期去治疗。
2: 这是我的日记本，5月3日，我来北京10天了，我终于住院了。5月7日也是前天，我过几天就做手术了。这些是我画的，这是背心，后面这一篇我还不画。
7: 打算画什么呢？
2: 要不然就画外面的风景。
5: 因为可能有时候我个人对他的要求比较高，我时不时的会把他当成一个7、8岁、90岁上了小学的一个小孩来看待，就觉得他应该懂这些东西。主要就是因为个比较高，你看着看着的，你就觉得他不是个小孩了，实际上才5岁、4岁。他那个粉丝也特别
2: 赞。我爸，你给我买的啥玩具？
5: 我拿给你吧。
4: 为了弥补对女儿的亏欠，天天的爸爸一直守在病房的门口，时不时会给女儿一些意外的小惊喜，来缓解她在病房里的焦虑。
2: 哇，谢谢老爸。谢谢爸爸。哇，好主意啊。这些都是你从那个商店里面买的吗？
5: 对对对。
2: 哦，知道吧，谢谢老爸。那我先进去了，老爸。爸爸，拜拜。
8: 打你，这软得很，怎么可以打嘞？
4: 天天从1岁8个月大的时候开始，就一直是奶奶在照看。天天3岁时，天天的爸爸妈妈感情破裂，协议离婚，抚养权归天天爸爸所有。天天的爸爸工作繁忙，经常加班，能陪女儿的时间有限，所以6岁的天天最依赖的人就是奶奶。
7: 你觉得奶奶好吗？
2: 好。
7: 如果满分100分的话，你给奶奶打多少分？
2: 10000分。
7: 你给你爸爸打分的话，他打多少分？
2: 给他，给我爸爸打1000。
7: 那给妈妈呢？
2: 妈妈，100。
7: 100。你想妈妈吗？
2: 当然想，可是我不敢给她打电话，我怕奶奶和我。
0: 笑啥笑？真的是。
2: 我就喜欢我妈，因为我是我妈生的。
3: 主要是，她妈妈也不管。检查了以后，我一个星期也吃不下，也睡不着，是这个问题。我想着，既然你不管，我们带我就把她带好啊。反正钱是人找的，是吗？你人不在了，你要钱有什么用？我儿子也不放心我在这照顾啊，他说我身体不好，我是甲状腺癌。
2: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4: 64岁的天天奶奶去年刚做了甲状腺癌的手术，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虽然有些疲惫，但依然保持对生活原有的微笑。
3: 我本来我是大胖子，130斤哎，现在110吧。这次来听到他以后也瘦了点，瘦了5-6斤吧。这个没事的，坚持几天，坚持几天就好。做了以后心情一放开就好了。
5: 妈妈辛苦了，就最简单一句话，这是我内心最想说的。因为为我付出的太多了。

0: 帮着我带着小孩带那么久的时间，这肯定心里面的话是非常内疚的。然后现在又生了那么大的病，他又在医院里面又帮着带着。
1: 在的，
2: 奶奶在，
1: 奶奶在那。
2: 都给他查全了，全面了。我们明天就给他做。
3: 谢谢。
2: 孩子妈妈知道这事吗？
1: 不知道。
2: 没跟他说。
1: 好像不知道。
2: 你还跟妈妈联系吗？也不联系。
1: 不联系。
2: 妈妈来看你吗？
1: 没。
2: 从来没看过你。
1: 没。
2: 多贵。
1: 我这几天生病了，他都没来看我，也没给我发视频。也没给我打电话。
2: 没事，没事，有你奶奶和一爸爸，是吧？还有我们这儿好多叔叔阿姨，紧张吗你？
1: 不紧张。
2: 不紧张啊。
4: 他还挺懂事，他才刚过六岁，这看着像。这身高
2: 这
4: 就快十岁
2: 了，
4: 这
2: 踏踏实实的啊。
1: 爷爷拜拜。
2: 拜拜。
4: 没事也找我啊。
0: 后面他来问了以后，我和他说这个事情，因为这毕竟哈，肯定是要给他说的。说了以后，他也就是担心啊。他说有什么需要你和我说。我说现在有啥需要？首先你入院要交8万块钱，我首先一个是需要钱。他也说了，需不需要过来？但是这个东西我个人说我也没回答什么，我心里面个人想的是，你如果要过来啊，你肯定你就直接过来了，我可以给你地址，没问题的，因为你是他妈妈，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就过来，我不管是什么情况，哪怕你不高兴你不愿见到我，我过来了我站在旁边我不和你说话，那我也得来。

0: 虽然垂体腺瘤是一种良性肿瘤，虽然天天现在还感觉不到特别的不适，但是手术切除肿瘤越早，天天受益就越大。可是开颅手术却有着极高的难度和极大的风险。
1: 王一玲副经理吧，来，您来吧。是，你看这模型打开之后就是脑组织，其实它应该是有一层膜包着脑组织的。咱这个肿瘤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垂体窝，它就在这种，就在这个垂体窝里边。你看它这个孔啊，这两边双侧颈内动脉孔，然后前边是有视神经，然后在这个位置是视交叉，所以它毗邻的这种解剖结构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要又危险的。
0: 肿瘤位于颅内中间的安区，大小有2.5厘米，距离前额约7厘米。它长在安区，严重挤压双侧视神经和视交叉，并且已经把垂体挤压得非常薄。除此以外，它紧挨着双侧颈内动脉，手术切除肿瘤时稍微的牵动就有可能造成血管破裂，导致大出血或者神经损伤。这其中任何一点点风险对这个家庭来说都是无法承受的暴风骤雨，但事到如今，天天没有回头路可走。
2: 如果早一点啊，就是去看治疗，也许会通过其他的方式，没有那么严重的，就也许能治好。但是你现在已经到这个时候，你后悔也没用嘛。
1: 然后这是写您的名字，这是父母。
3: 我上床，我的上午去，腿都没力气。准备去打篮球比赛，可是要住院做手术。
4: 爸爸为什么不走呢？奇怪，爸爸是不是要看我剃光了？
1: 好吧，就这样。
2: 觉得内心是很复杂的，因为整个大脑就是人的一个神经中枢嘛，你要把它打开再关上，那肯定是有损伤，反正心里面就五味杂陈嘛。最不容易的时候可能也就是现在吧，而且看病的话首先你要花钱啊，没有人商量。

0: 剃头。
1: 你剃头你怕不怕？
0: 怕，不想剃。
1: 你不想剃就治不了病，是不是？
2: 有时，人生就是在经历不得不面对的事情中慢慢成长，学会坚强。
3: 穿鞋，穿鞋。你们先过去取保护钥匙啊。紧张不？
4: 不紧张。
5: 咱们一会儿就好了。

0: 好不好看？
1: 好看。
0: 不好看是为了什么？治病。
2: 都给我我自己带。别弄了，别弄了。
3: 没关系哈，过一段时间就长起来了，好不好？光头强是吧？
2: 嗯。
3: 啊？
2: 嗯。
3: 你变成光头强了？
2: 嗯。
3: 啊？
2: 嗯。
3: 早点恢复，我们又会早点长起来，好不好？
2: 嗯。
3: 好。不敲球了。勇敢呢？你不是比我勇敢，比我更勇敢就不应该哭了，对吧？
2: 嗯。进去了，
3: 好，去吧，拜拜。他比较勇敢，他比我勇敢。
4: 我告诉他要做手术的那一瞬间，他会告诉我说我不怕，我要勇敢。我知道他心里面很害怕，但是在我面前他会表现得比较坚强，可能是因为有时候对他太严厉了。
2: 我终于剃头了。
5: 此时病房里的天天头上已经让医生画上了开颅手术的切口标记，手里的玩偶成为了他排解害怕压力的最好工具。他的爸爸也早已在病房门口等待。
0: 真的是走着可以好吗？好啊，
6: 让你爸爸买。
7: 你得看看一个贵一点的，
2: 贵一点的不行，我又不认识价格。
0: 我真的贵了啊，收藏啊。
5: 一个3块钱的玩具心情顿时好了一大半。这146厘米的身高，95斤重的大个子，是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他只有6岁的快乐纯真。
0: 来了，车子来了，快
6: 点。等会儿车子往这边跑，你俩凑到那里。
2: 我就只想让我爸爸给我买玩具，
6: 还是小孩。
0: 他不心慌，我都心慌。
3: 勇敢一点啊！
4: 任何手术，特别是开颅这手术，不可能说100%成功嘛。就是说，万一真的遇到了很低几率的风险，那这个应该怎么办？我在想，如果我能进去陪着他就好了。
2: 这几天在医院，妈妈都没给我打过电话，虽然我手表是带过来的，可是依旧妈妈没给我打的。
8: 好了吧，别打了。哎，我怎么上床啊？他这个小马
9: 一会儿手有点胀啊。
8: 我给你揉揉，给你揉揉啊，揉揉就好了。咱躺下吧，躺下。
9: 手花，
8: 哎，对，就是躺下，
9: 睡觉了。
8: 然后找找咱们这个气儿啊，
9: 那就睡了啊，宝贝，
8: 使劲呼吸啊，大口呼吸。
2: 我要做手术了，但是我不害怕，因为爸爸和奶奶在外面等着我。我好想老爸能陪在我身边，那就好了。
5: 今天的手术，医生要先打开天天的右侧额骨，然后在左右大脑中间的自然裂隙上打开一个约5毫米的小缝隙，从这个缝隙深入颅内约7厘米，从而暴露肿瘤。同时务必要保护好周围纤细的视神经和视交叉以及大脑前动脉，在这一前提下完全切除肿瘤。
10: 早知道谈到20吧。
5: 葛明主任的在职博士研究生，也是天天的主治医生蔡英杰大夫首先做开颅准备。
10: 头皮伸不下来，我就达不到我要打的这个口的位置，葛主任就没法进去。你别看这切口这么大，待会儿上了显微镜，他能操作的范围不超过1.5平方厘米。
5: 开颅完毕，葛主任准备上台切除肿瘤。
11: 手术的过程中呢，难度确
1: 实不是那种高难度的神经外科手术，但是它也需要有一些重要的神经啊血管需要去保护，特别是这个双侧视神经。
5: 保护好双侧视神经是此次手术的重点和难点，因为视神经一旦损伤，天天将永久生活在黑暗中。
11: 老板，
12: 擦红，
13: 这对孩子伤得有点紧了点。
5: 在显微镜下，葛主任的视野能够放大十倍。
13: 哎，明天海绵现在看见瘤子了，他过了这个脑帘了以后啊，他这两个额脊这块他有交叉供血，所以不太好分了。这是肿瘤。他那视神经还在上面，一会儿能看见。
5: 肿瘤的挤压导致原本直径只有5毫米的视神经现在变得更为纤细，稍微用力的牵拉就可能导致它受损，所以此时的葛主任操作必须极其轻微精细。
13: 这个只是漏了一小缝，这个大概也就1厘米的空间内，视神经在上面了，我得把瘤子慢慢切了它才能看见。
5: 这样的操作难度就如同双臂悬空拿一支尖细的毛笔，透过一个微小的缝隙，在1.5厘米大小的空格里写出一个清楚漂亮的字，并且要连续悬空1个多小时不能抖动。
13: 来一个棉片海绵，大点的可以。我先把这个瘤子内部掏空，然后再切这皮儿。这个是什么？白的这个。
5: 终于，葛主任看到了白色的双侧视神经。而他被肿瘤挤压的程度更是超出了葛主任的预料。
13: 可以呢，
1: 视神经是需要重点保护的，你不能说把肿瘤切了孩子失明了或者偏盲加重了，肿瘤把这个双侧视神经向外推挤，视交叉向上给顶起来。
5: 视神经被挤压得越严重，它就变得越纤细越脆弱，那么切除肿瘤时哪怕稍微用力呼吸造成1毫米的抖动误差，都可能对视神经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13: 尤其这孩子这个视神经这块顶得这么厉害，有时候他那从底下做解压不充分，视力不一定能好。我觉得现在已经完成4/3了。
5: 终于凭借多年的操作经验和一如既往稳定的双手，肿瘤被一点一点剥离出来，周围神经和血管的解剖位置也逐渐清晰，视神经得到完整保全。
13: 这还有一根血管，这血管一钻就能跑动。这个留着表面的血管尽量能保就保。来，给我来一显微玻璃子。
5: 而在肿瘤的上半部分被大脑双侧前动脉所遮挡，这是为大脑供血的主要血管，直径仅仅只有2毫米。如果暴露肿瘤过程中不慎伤及这根动脉血管，那么天天的颅内会瞬间大量出血，引发生命危险。
13: 你看，我一拨它就分开了，像刚才它就一直宽过来，现在，哎，看见了吗？尽量能保血管就，这个就保住了，看见了吗？来，双极，我来再烫一下。这种动脉，这是小动脉，就这个断端得再刮牢点，要不然的话很危险。后边就是垂体顶，发红的这是。你看跟这上面连着呢。看见了吗？这上面连着是。老板，
1: 这个孩子他是有垂体顶的，有一个部分的垂体还是有正常功能的。要仔细分辨垂体腺瘤的肿瘤的部分，还要分辨正常的垂体柄、正常的垂体的部分。你不能说把肿瘤全切干净了，正常的垂体也切掉了，这孩子会将来也会出现严重的内分泌的障碍，终身会出现问题。
13: 你看这垂体柄，你看这垂体柄有点发散了，不可能这样的。但是咱们这应该是瘤子大，所以给它这块去掉就完了。然后保留一部分垂体顶就可以了，最后这点留着。
5: 终于经过1个半小时的精细操作， 这个粒子般大小的肿瘤被完全切除。
13: 切完了，肿瘤应该全切。打水。
11: 没事，我给先来一点温的麻药。
13: 对，在哪儿啊？哎，来来来，这个你看，这个瘤子就是典型的那个垂体瘤，应该说是全切了，垂体饼。对，那个我们把这块给你保留了，这样的话，将来孩子这个内分泌功能不是特别差。我估计这个术后可能一查，那生长激素可能很快下降到正常。等一会儿做完了，咱们就去那个 ICU 了，好吧？好，
3: 谢谢。
13: 没事。
14: 做完手术以后可能会出血肿，那出血肿病人会出现脑疝，会死掉，一般都到 ICU 去监护。 ICU 的设备齐全，包括呼吸机，包括抢救的设备都有，一旦说出现情况了会赶紧抢救。
10: 您在门口上等
3: 一下。好，他奶奶不过来，过来以后他爸自己难过，肯定的，希望他能尽快的醒过来，到时候能看到他，他肯定也想我了。
13: 坐好。
15: 放下去。
3: 他很懂事。
5: 术后一小时，天天生命体征平稳，医生给他拔下了气管插管。
15: 哎，阿姨给你弄，你别着急，
6: 你别动，阿姨口罩给你摘了好吗？
15: 张嘴，哎，好好咳嗽，好好喘气，自己好好咳。哎，特别好啊，来咳嗽，好好咳嗽，有痰吗？没有，哎，特别好啊。叫什么名字啊？
6: 对，
15: 你今年几岁啦？你现在在哪儿呢？不知道呀啊！你是在学校吗？啊，在学校呢呀。那我是谁呀？医生出现在学校里呀。
5: 这一晚对天天来说是改变人生轨迹的一晚。天天爸爸守候在门口，他只求能失而复得的幸福能够安稳起航。术后第一天，天天转回到了普通病房，奶奶早已在病房等候。此刻天天术后测的生长激素的结果也出来了，这是检验手术效果的重要指标。
11: 好，您看这咱们今天早上出的正常了啊，
14: 肿瘤全切除干净，这种标志实际上就是那个生长激素能恢复正常，说明这个垂体腺瘤完全切干净。
5: 术后对孙女的照顾显然要比手术前辛苦得多，吃喝拉撒外加按摩，样样都要有求必应。
16: 她现在好了吗？这里的医术比我们那边还是强得多。
5: 术后第七天，天天一切恢复良好，她终于可以出院了。为了弥补天天的六岁生日，爸爸特意买了个生日蛋糕。
3: 好不好看？
15: 好看。
3: 这个带大一
17: 点。手术后，一些情况，你跟你前妻沟通过吗？
3: 他问了，就问了手术完了，多久手术，然后从 ICU 出来没有？我就说出了。
2: 妈妈，我倒是很爱的，因为她是我妈妈，
18: 我知道妈妈也是爱我的，等我出院了 妈妈就带我去游乐园玩。
5: 六一儿童节这天，天天来做术后一个月的复查。
19: 原来他这个手实际上都肿，然后特别粗糙。你看他现在变得很细腻了，你像女孩子手了。你现在穿这个是几号鞋？
3: 37。
19: 37。啊，原来顶脚吗？
18: 原来不顶，就是小。
19: 现在觉得松快了吗？
18: 松快一点。
19: 松快一点啊，现在比正常孩子高嘛，但是他也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回不去，但是就以后就正常发展了。
5: 每年的6月1号，医护人员都会为孩子们送去小小的礼物，他们希望这些正在经受病痛的宝贝一样拥有童年的快乐。
20: 要不要啊？
21: 看啥了？
20: 小腿小爸爸，你看谢谢。
22: 爷，小头爸爸。
23: 今天是6一，给大家给小朋友送礼物来了啊！
19: 来，送给你一个帽子。喜欢吗？哇，米老鼠！今天送给你一个礼物，六一儿童节快乐！嗯，
24: 谢谢。
19: 嗯，希望你能够健康成长，好不好？嗯，彻底就治好了。嗯。慢点。哈哈哈哈
10: 哈！是不是我老给你加针？恨我吗？恨你以后健康长大。
5: 这是葛明主任在病房里跟孩子们度过的第16个六一儿童节。16年如一日，虽白发渐多，但是那颗炽热的童心依然发光发亮。
19: 在大大的病房里挖呀挖呀挖，做小小的手术开大大的花。每个孩子通过治疗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健健康的出院，看到他们那个笑脸，实际上也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刻。
25: 哈哈哈哈哈哈！

0: 在泰安中医院有个孩子受税，有心理失常，现在带着 ECMO 让我们去转运过来。
1: 现在就要氧气，
2: 现在就好了，
3: 走了走了，走走走走走，
4: 可以出发了。
5: 我从来没那么害怕，我怕我一放手我就会失去你。
0: 每天跟这个生死赛跑。
6: 快点快点快点，
7: 2023年5月5号这天下午，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儿科医学部重症医学科洪小阳主任突然接到一通来自山东泰安当地医院的紧急电话。
0: 他那边有一个收岁的孩子阿斯发作，类似于猝死啊，突然间一下晕厥过去，请你休克，但是拿 ECMO 给他支持着，他心脏已经完全的不工作，如果当时他没有这个 ECMO 这个机器来帮他维持生命，他可能那回就走了。 在泰安中医院有个孩子受税，有心理失常，现在带着 ECMO 然后准备想让我们去转运过来，路上注意安全，回来头让救护车司机开慢点啊。
8: 好嘞。
7: 转运医生王静和护士刘爱红昨夜因工作并未休息，此刻又要为爱启程，将远赴500公里外的山东泰安。
9: 看到一个挺危重的一个病人，那重新获得一个鲜活的生命，肯定是值得的。
10: 这个孩子要是成功的话，对一个家庭来说很重要，付出再多也是值得。
11: 你好，我爸叶春燕医生，大约9点半左右到咱那边，然后的话准备先去看一眼孩子。
12: 大约2个半小时左右，今天过去呢时间会充裕一些，晚上到了以后的话先评估一下孩子情况，也确定一下接下来的话明天的转运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方案。
7: 经过2个半小时的行程，终于抵达山东泰安的当地医院。
11: 哎，你好，我北京妈儿童院医生，我现在那个到咱这医院了，想先看一眼孩子，现在
7: 一到医院，王静医生和刘爱红护士还未停歇，就紧急赶到病房评估这名男孩的病情。
13: 那个心率的话呢，仍然是有心律失衡的情况，对。总体的这个心室还是比较大的，偏大的。整个心脏运动还比较差啊。
11: 运动不行，
13: 对，这抱还行。
14: 病情不是特别平稳，先看一下病人的具体情况。
7: 这名全身插满管子、生命垂危的男孩叫小程，今年15岁，是一名9年级中考在即的学生。今年3月份，正处在中考冲刺阶段的小程，连续几日熬夜备考，之后便开始出现心绞痛的症状。但为了不让在外奔波劳累的父母担心，懂事的他并没有将身体不适

0: 的情况向父母透露。
1: 5月1号下午吧，呕吐、咳嗽，都一咳嗽的时候吧，带动吃的那个东西都吐出来了，所以呢，那时候我也特别担心。
0: 原以为只是普通的感冒，过了一夜，小程的咳嗽仍然不见好，不放心的妈妈带着他到当地医院检查治疗。
1: 去了我们那个泰安市的儿童医院，做了一个 CT。CT 上那个结果显示呢，就说是双肺炎症和心包积液，其实这个还是比较严重的。
0: 检查发现，小程身体出现了严重的心律失常、心包积液、血压低等症状，而更为严重的是，小程开始出现心源性休克症状。当地医院检查怀疑是爆发性心肌炎，情况紧急，医生们立即为小程上 ECMO 进行紧急抢救。
1: 谁都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当时说实话，看到他写的那个病危通知单，我也是心里特别特别难受，当时真的都快崩溃了。多希望自己能带他受这份罪，看着孩子受罪真的是比扎自己的心都疼。
2: 心功能可是很差，然后心脏的一个心律失常肯定是比较重，
3: 带着 ECMO 的一个风险，身边都没有说哎这个感染啊、出血啊，血栓可能会跑到脑子里面去，那就是脑梗；跑到身体具体的地方去，那可能是肢体坏死，或者说直接就把管子堵住了，哎，我们转不动，都可能命就保不住了。
0: 心脏泵血功能衰竭的小程，单纯的依靠 ECMO 维持生命，仅仅能支撑3到4周的时间，是不可能长时间应付的。现场经过医生们的一致评估，决定启动跨省转运。
2: 我们那是需要单独抹泵头。磨肺管路三卷，计划的是明天上午。
4: 如果出现管路的一个支管的一个脱落或者血栓风险的话，这个管路如果运行不下去，随时有可能死亡。
0: 从山东泰安到北京，跨越泰山，穿行3个省份，总路程500多公里，总共需要用时6个小时360分钟。这对生命极其可危的小程来说，路上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致命危险。即将开始的生死竞速，不仅对转运医护人员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更是关乎着一个家庭的未来。
1: 不想让他受那么大的罪了，太难受了，真的。现在有时候就在责怪自己，就是他那个身体好的时候，是我没有好好照顾他，让他受了那么大的罪。我也希望孩子能给我一个机会，在他以后恢复以后，让我好好好好的努力的去照顾他。
5: 先接氧气，
6: 先
5: 接这个，咱们再看一下。
6: 他把呼吸机挂好以后，用了几升油量？
7: 油量现在我们
5: 你这
7: 他这是30升。
0: 第二天上午，王静医生和刘爱红护士紧锣密鼓地与当地医院医护人员进行交接工作，并为此次转运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5: 3大包裹，
8: 然后做常配的是吧？
5: 啊，对，用常配的3指，然后6毫升每小时。
9: 包括这个贴膜、心电监护仪。呼吸机都是需要用到的。水箱的话，主要是保证这个 ECMO 管路的一个温度，都有蓄电池，带了人工泵。如果万一出现 ECMO 管路运行不行，就是说泵头出现问题的话，需要人工泵辅助。氧气的话，每个救护车交配的 ECMO 的膜肺需要用到氧气，呼吸机也需要用到氧气。那个膜需要固定在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不能出现管路的打折。
0: 简易呼吸器、负压吸引装置、充足的氧气，加上一台9公斤重的 ECMO 设备，所有转运设备因管路众多，在通过转运途中的电梯、门廊等通道时，医护人员必须10万分的小心。
3: 要有氧气，要有呼吸机，这些都要有。你还插气管插管，你这么一根管子要拖出来掉下来，那都是致命的。
0: 医护们成功将携带各种管路的病床转移至室外，而这仅仅是500多公里转运的起点。 这次救护车转运一路辗转颠簸，这六个小时的路程究竟会出现什么状况，谁也未知。为了保障路上安全，尽可能应对突发状况的紧急处理，当地医院增加了救援力量，派出了两名医护人员在随行的救护车上保驾护航。
8: 就放心了，我一定会平安带着孩子回来的。
10: 走了，你好消息啊。
8: 好嘞，好，
10: 谢谢了，谢谢了。
11: 可以出发了，司机师傅。
12: 出发，王师傅。
13: 好的，出发。
0: 上午十点，一切准备就绪，救护车队即刻启程。
14: 从泰安这边到了北京的话，大概有多长时间？
11: 500公里左右，大约的话，6个多小时吧，应该是，至少6个多。
0: 这场从泰安到北京全程500公里的生死转运，救护车在风驰电掣的与死神赛跑的同时，医护人员们也必须时刻严密监测小城的情况，丝毫不能有半点疏忽。因为此次转运跟普通转运不同，小城必须全程带着 ECMO 进行转运，这极大增加了转运的风险。
3: 因为路上跑的嘛，他车特别颠簸，那这个孩子他带着机器，他的全身抗凝，那这种抗凝状态下，这种颠簸也很容易造成颅内出血。他这个状态在车上任何一个事情都有危及到生命，他跟普通他不一样，他根本不会给咱们反应的时间。
0: 此行路途风险诸多，远在北京的洪小阳主任也正无时无刻地牵挂着前方转运的情况，便与两名医护人员保持紧密联系，以便随时掌握小城的情况。
11: 镇痛的甘肃，哎，我们在转得顺利吗？
15: 还可以，生命力很稳定的。
3: 好，那行，那你们辛苦了。
0: 就在救护车前进了将近2个小时的时候，意外还是发生了。
16: 脚下地，因为路比较颠簸嘛，它有这个波动，然后掉到了80多吧。
0: 此刻，医护人员立即为小程进行紧急抢救。实施远程了解到小程病情后，洪小阳主任立即指挥前方进行抢救。
2: 有过一过性的血压低。
11: 血压低。血压现在多少啊？
17: 70多。
11: 70多啊？数下多少？数下八。数下80，平均压也就60多是吧？
2: 嗯，
11: 那这样有点低啊，你稍微啊给点去甲吧，把血压稍微顶上一点，没问题的，别着急，不要紧。
2: 好嘞，
16: 数血压低的情况下，我们就及时调整这个 ECMO 的流量，然后调整它的一些这个血管活性药物。
0: 经过几分钟的紧急抢救，小程的血压逐渐恢复正常，医护人员们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0: 的健康还在坚持一下。你别记得，别记得你昨天妈妈说的什么？好好的，我知道你难受，好好的，咱再坚持一下。
1: 因为只有你自己意志力坚强了，咱这个病才好得快。现在就靠你自己，你知道吗？妈妈就是你坚强的后盾，不管用什么办法，不管付出多大的努力，我一定要把你平安的带回来。听见了吗？
2: 一直处于镇静状态的小程，也许是听到了妈妈的倾诉和鼓励，可能也想做出回应。此时的她开始皱眉、摇头，甚至出现了高度烦躁的表现。
3: 出现躁动，她的不舒服，有脱轨的危险，她的就是拔管啊。
2: 六个多小时一路颠簸，小程在救护车上本就容易出现环境的刺激、身体不安全的情况，可一旦情绪持续不稳，会使他的病情变得更加复杂，甚至增加死亡和并发症的风险。刘爱红护士紧急注射了镇定剂，小程的情绪也逐渐稳定了下来。

0: 路上的话就是孩子我们实时监测啊，好做实时调整药物的一个用量。
1: 这一路上两名医护人员如履薄冰，生怕小程再出现任何问题。事无巨细，王静医生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护仪和 ECMO 流量情况，时刻调整着微量泵的药量。而护士刘爱红则全神贯注地关注小程的情况，手里一直紧握着吸痰导管，几乎从未放下来过，担心小程随时出现呛咳，能第一时间为他吸痰。

0: 一二走。
1: 路上转运还是比较顺利的，他们体能都比较稳定，但是并不代表说孩子病情有所好转，病情还是比较危重的。
2: 洪小阳主任早已在病房等候小程的到来，并紧急安排了小程的后续检查。
3: 超声、心电图赶紧做一个，然后心电科让他们过来会了诊嘛，看你一定要稳啊，好吧。
2: 小程虽然平安抵达北京，但这仅仅是他抢救之路的开始。小程出现的心律失常、心源性休克症状，当地医院疑似为爆发性心肌炎。
4: 我想确定到底这个是什么病因，这孩子的病很复杂啊，他们觉得这应该到我们这边来是想看再往下走。
2: 究竟小程患的是什么病？接下来还需要完善一系列的检查才能明确病因。此刻守候在病房外的父母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着孩子的病情。
5: 心绞肯定是特别难受，因为毕竟孩子还在监护室里，随时有生命危险。每一个当妈的肯定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出任何的意外。
2: 原本即将要参加中考的小程，如今与父母一墙之隔，生命垂危。一向对小程成绩要求严苛、望子成龙的妈妈，也逐渐放下了登榜提名的希冀。
6: 今天不是中考要报名吗？就说是我们虽然是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等看吧。反正是孩子如果就恢复健康了，那咱就去参加中考。当然，不管考得好与坏，我们都欣然接受，并不是说是让他就像以前我要求他一样，哎，你必须得给我考到多少分，你必须得给我考上重点高中。现在没那种想法了，真的。现在才意识到，就说是一个健康的孩子对父母来说是多么重要，并不是在乎他成绩好与坏。
2: 在重症监护室的小程，埃克莫插管已经过去了5天，单纯的依靠埃克莫维持生命，仅仅能支撑3到4周的时间。在倒计时中，医生们只有尽快明确病因，才能为小程安排手术。
7: 就看他2016年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个房素，如果他那时候就有，那可能就是一个心律失常，心律过速。因为房性心律过速引起的这种心病其实更常见。看他第一呢，就是看他到底是一个急性的起伏，急性的突然一下心脏就变这么大了，有这种心律过速，还是说他其实以前就有这种心律过速，他逐渐变增大。如果说以前就有心脏过速这种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如果把这个心脏过速给去掉，它恢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2: 通过医生们进一步检查结果发现，李小程的心脏左心室严重扩大，出现了房性心动过速的心律失常。正常心率的范围固定在60到100之间，而小程的心率最高达到了240。
4: 实际上，他诊断到现在不是特别的这个明确，主要他有两个病。一个是心律失常，一个是心肌病。那到底是因为心律失常才出现的心肌病，还是因为本身就有心肌病导致这个心律失常？两个这个因果关系啊，我们没办法把它串起来。为什么？因为之前没有任何资料。
2: 综合所有的检查结果，医生们分析，小程患的是扩张性心肌病，并伴有房性心动过速的心律失常。

0: 在他心电图上呢，也发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心律失常，就是一个房素。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高度怀疑这个孩子很有可能是一个由房素引起来的心动过速性的心肌病导致的一个中末期的心衰。
1: 让医生们意外的是，小程的心脏也已经处于中末期心力衰竭阶段，这就意味着小程的病情在逐渐加重，随时都可能出现生命危险。
2: 这个孩子他是一个四级的一个心衰，老人心脏也不会这样，他比老人还差，只有正常心功能的1/3，可能还不到。
0: 实际上是两种不同形态。
1: 为了尽快制定手术方案，医院召集了心内科、心外科、影像科等多个科室进行紧急术前会诊。
0: 他已经是一个非常危重的情况了，所以越是这种危重的病人，我们觉得应该越是应该尽快尽早的去干预他这个心律失常。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房性的心动过速给他纠正了，转变成一个正常心率的话，那这种孩子呢是有很大的概率他这个心脏是能够恢复正常的。这样的话呢，这个孩子可能以后呢就会免于啊心脏移植，哪怕是有一线的希望，我觉得还是应该尽100%努力的这种必要的。如果他自己的能好，那当然是自己的最好。就是说现在你做这个是有一个，他是有一定的机会能好的，就是我们起码给他一个机会看看能不能好，而如果好的当然是最好的，这是最理想的，这是有可能的。如果真的不行，那我们咱们也真的咱们再往下走。
1: 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对小程的创伤，医生们决定尝试采用一种微创方式射频消融手术。这是一种将电极导管放在病变的区域，释放出射频电流之后导致病灶坏死的微创手术，可以将患者心律失常纠正后逐渐让他的心功能得到改善。

0: 今天我们去给你做心脏的一个手术，完之后就把这些管子给你拔了，好吗？
1: 因扩张性心肌病伴随出现心律失常、中末期心衰的小陈，已经到了最后的生死时刻。这是一场与死神一较高下的手术。射频消融这一微创技术能否帮助小陈穿壁引光，抓住微弱的生机？一切未知的风险都在这仪器的滴答声中变得紧张而忐忑。
2: 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 ECMO， 像这么严重的心衰的病人，我们在手术过程中，如果说他出现了严重的心律失常，甚至突然出现心跳骤停，他是不给你时间的，他可能突然一下就猝死掉了，或心跳就停掉了。
3: 毕竟太小了，才刚满15，一个大好的年华，希望孩子能健康的出来。
4: 来，你坐啊。老师，我们现在上去先标，就如果有看到哪个，我们就上去消哪个，但是不能保证同时都能看得到。我们也只能是做完了以后观察，但是呢，可能会有一小部分人可能会再复发，这种是有可能就再出房锁。提前的，你家里要明白，好不好？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咱们就先走，好吧？
5: 咱们在外边等着，好吧？嗯，这是我们的崔军玉崔主任，今天我们过来一起做，好不好？争取保证能够给他。
6: 别
3: 有时候看到孩子这么难受，心里还是很难过的。希望孩子勇敢一次，坚强一点，好过这几天，一切都会好的。
7: 咱们一起来。
8: 3、2、1，走。
9: 好。
1: 下午1点，麻醉医生开始为上埃克莫的小程进行全身麻醉。
10: 把心气准备一下，哥哥。咱麻醉完了，正好吸一下痰。
11: 这肝速走多少？
12: 太好了。
13: 那个肝走1就可以。
14: 我们准备3次。
15: 那咱也3次。
11: 好的。

0: 乐贫消融。找到病灶的起源点，成为这场手术成败的关键。这也是避免小虫走向心脏移植。
1: 它叫冷盐水灌注导管。我们如果手术的时间长，那么它的这个灌注的盐水量可能就比较高。这样的话呢，它就有可能会引起心衰，甚至引起一些严重的心律失常。因为它心脏很大，诱发其他的这种恶性心律上的风险。
0: 风险与机会相伴，两根导管顺着小虫的身体已经安全抵达对应的方位。探测病灶的导管已经开始启动工作，觅寻病灶的黑点。
2: 好，来给贴位。对，左下，
1: 左下，对对，
2: 左下。
0: 而这一过程就像是在汪洋大海中丢下一根声呐探索器，去寻觅一只世界上最小、仅有8毫米的微虾虎。
2: 你把那个红点一掉，我看这片蓝点，我打到。
0: 心内科的石宇杰主任，除了凭借技术的经验，还需万分的耐心去一点一点探测。
1: 这个孩子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况，这个终末的心衰，这个本身就增加了他的这种风险和难度。实际上它是一个多元性的防阻，这本身呢也是增加了我们手术的难度。
2: 取。
0: 一次次刺耳的滴答声响彻在空气凝固的手术室中，在场的医生们屏息凝神。每一次声响都是医生们在黑暗中拼尽全力寻觅小虫生命微弱的有光，只有找到心律失常的病灶点，才有可能成为小虫第二次生命的起点。
1: 它这个范围比较弥散，
2: 对，比较复杂这个。
0: 手术的时间在微光的缝隙中一点点流逝，石宇杰主任紧盯着闪烁红光的大屏，目光如炬。在将近2个多小时的探寻中，医生们长舒一口气，心脏深处的两个病灶起源点终于被找到。
1: 我们判断其中一种呢，可能是来源于左心房右上肺静脉的，另一个呢可能是来源于右心耳的肩部，所以我们在术前我们判断它可能是有两种房阻。
0: 通过导管探寻发现，在左心房相接的右上肺静脉和心脏的耳朵右心耳肩部位置，监测到小虫心律失常导致的扩张性心肌病以及心衰的病灶原点。接下来医生们只要通过消融电极导管对该靶点进行射频消融，就能帮助小虫解除心脏危机，避免走向心脏移植的最后一步。
2: 靠右肺的，这是右上肺，
1: 右上
2: 肺前臂和前庭这里
1: 很难做到说，哎，我觉得这个点很好，我一消融它就终止了。尤其是越是这种复杂的，它越难做到。所以很多时候呢，可能我们需要把这些最早的点周围呢进行区域的消融。啊，有些时候你可能消完以后，它依然不终止，这个时候呢，有可能还需要再重新去标测，再去看会不会有其他的点。
2: 石主任标的那头早，对吧？我标的这头不早，对吧？
3: 是吧？
0: 经过20分钟的射频消融后，小虫心脏上的两个病灶被消除。医生们通过心电图波形专业地判断出小虫心律失常的症状得以缓解。
1: 消完右上肺静脉的时候，这时候它的这个频率是比之前要慢一点，
4: 这个频率慢，但是仍然还是2:1的，
1: 但是呢它还是一个快速的房速。
0: 小虫的心电图波形在一点点变化，跳动的频率在给这个生死一线的少年注入生机。正当大家以为这场微创手术可以顺利结束的时候，石宇杰主任却紧盯屏幕。
1: 我们把认为的靶点消除掉以后呢，这个孩子的房阻呢没有终止。啊，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当时是有点焦虑的，
0: 悬着的心再次紧绷。
2: 好啊。
0: 在持续观察心电图波形的过程中，石宇杰主任敏锐地发现，小虫的心律失常症状并未彻底解除。他怀疑在小虫心脏深处仍有可疑的病灶起源点。
1: 我们就觉得哟，这个是不是因为心耳的房阻本来就有些时候是不好做的啊？我们在想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靶点没有找得很准，还是说我们这个导管贴靠的不好，这个手术我们是不是能够成功的把手术做下来。

0: 施玉杰主任再次拿起导管，重新排查可疑的病灶起源点。滴答声再次响起，在手术室里，医生们变得更加沉着冷静。手术时间与导管的滴答声交错相融，在持续半个多小时的寻觅中，终于，医生们在小城的右心耳和上千静脉的交界处探测到了一个隐蔽的病灶起源点。
1: 看这儿好标吗？
2: 这种时间他一定能识别到病灶。
1: 快照，抓紧时间
3: 标。好好。
1: 一点狼量了等电位线，防波很小，它这种那个碎裂电位非常小。去，你要量准确点啊！这是给这个孩子救命的，这是给这个。
0: 正当医生们要对第三个病灶起源点进行消融的时候，手术却犯了难。这个位于小城右心耳和上千静脉交界处的病灶位置，是医生们手术最不想去碰触的危险之地。
4: 比方说心房的某些部位，心耳啊，或这些地方呢，它非常的薄，我们在消融受损伤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出现穿孔。如果一旦出现这种心脏破裂穿孔的话，这种呢就需要紧急开胸进行心脏修补。如果说不能够把这个成功修补了，病人就会有生命危险。
0: 右心耳和上腔静脉的交界处仅有毫米的厚度，整个外膜薄如蝉翼，在消融的过程中，电极导管与交界处的薄膜丝毫的碰撞，都有可能导致心脏穿孔，危及生命的风险。施玉杰主任穿着20多斤重的铅衣，已经坚持了3个多小时，在发起最后的冲刺时，依旧要维持最好的精力状态。他紧紧攥住手柄，将电极导管一点一点探入交界区域，细微的抖动都有可能戳破心脏。而只有像手拉弓箭的弓箭手正中靶心，属于生命最后的胜利，才能迎来生命的一线曙光。
1: 去。

0: 行了，
1: 哇，
0: 行了，
2: 成功了，
3: 成功了，
2: 刚刚在心跳
0: 啊！
2: 我有这个衣服让我，你看 A V R 也变正了，看吧，
0: 对，
2: 主任看见吗？
0: 是吧？在，
2: 哇塞，这是
0: 太难了，
2: 对吧？这成功了，你看心率都
0: 完全
2: 正常了，
0: 对，成功了。
2: 这个东西非常罕见，这个大概就做过4-5例，10000例里面的孩子不是特别多。
4: 随着心电图波形逐渐恢复成原有健康活力的模样，这一刻医生们按耐不住为小成挽回生命的成功而激动不已，这也将心脏移植的最后生死选项从小成的生命答卷中成功排除，用最小的创伤代价挽救了这个阳光的少年。
5: 1、2、3，走。
4: 虽然小成手术顺利结束，但他的心脏经历这几次损耗仍然脆弱，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术后还要闯过一关关并发症的风险，这是生命给予他不期而遇的惊喜，也是生生不息的希望。
6: 那个可以直接给他拔了之后压就行，准备把 ECMO 给他撤了。
4: 术后第一天，通过微创消融后的小程心率逐渐恢复正常，代表心脏收缩能力的射血分数也由原来的18%上升到了36%。医生们决定尝试为小程拔掉 ECMO。
6: 做完这个视频之后啊，生效之后感觉他这个心脏啊还是有所恢复，所以我们还是想争取给他撤下来。对啊，ECMO加了吗？ECMO加了吗？
7: 我加了啊。
8: 我们的射血好明显，
7: 收吗？
6: 收吧。
9: 你等一会儿给你拔了，好不好？
10: 你不激动，不激动，冷静。小腿张开，张开，慢点。好了。
6: 自己咳一咳，这样，我吸。哎呦。
4: 术后第三天，小程顺利拔掉了呼吸机。得知小程可以进食后，父母想为小程买他最爱吃的鸡蛋面，而此刻外面正在下着倾盆大雨，小程父母风雨无阻地奔向医院附近的饭店。
11: 我们想给那个孩子下一碗面，就是你下得烂一点，下一碗鸡蛋面就行，因为孩子现在还在那个监护室里，他不能吃得太硬的东西。
7: 可以
11: 多煮一会儿就行
7: 了。好了，我给你下一碗面。
11: 行，谢谢你啊，大姐。那个现在煮的很烂乎是吧？那谢谢你了哈。
7: 没事，祝你家孩子早日康复啊。
11: 行，谢谢哈。
7: 没事，慢点啊。
11: 啊，好嘞。
12: 哎，那衣服都湿透了吧？
13: 没事，湿透了也没事。现在毕竟为了孩子吧，是吧？只要是孩子需要，再大的风雨我们都会努力的，都会去做的。
11: 你摁一下梅铃。
14: 一位乘客家属。
11: 哦，那个，我没在门口等着，你看他要是吃没了，我再给他盛点，行吧？
15: 好，谢谢你。
11: 好，谢谢了。
14: 一个床，等会十分再吃。你快点洗一洗。Gracias.

0: 真是盼了那么长时间了，就等着这一天了。
1: 小程病情逐渐向好，但已经整整十天没见到父母了，于是他特意请求医生让他与父母见上一面。
0: 一川，
2: 你来了，
0: 真的太想你了，你知道吗？我每天我都想守着你，但是我看不到你，我太着急了，你知道吗？那时候医生告诉我病情很严重，出现休克了，那时候把妈妈都疼死了，特别特别害怕，我从来没那么害怕过，你知道吗？我怕我一放手我就会失去你，你知道妈妈这会儿多想抱抱你，你一定得坚强起来。别哭孩子，你是最勇敢的，我知道这次让你受苦了，是妈妈没有照顾好你，一切都会好的，咱马上就看到希望了。
3: 爸爸，我看着你这么受罪啊，我也替不了你。嗯，反正就是希望你坚强挺过这一关了。我觉得我也比较愧疚，平时见面见你少，那个没照顾好你孩子。我也是想多挣点钱，这个为你和亲人生活过得好一些，给家里建立坚强的家庭质感。希望你以后不要怨恨我啊！加油，儿子！
4: 请过来了，
5: 不几句话想和你说。
6: 你说，
7: 先送给你一幅画。
6: 你这把我给美化了，我拿这么帅，谢谢谢谢。哎，我去拿一个框把它裱起来。
8: 是我生命中最亮的星，所以就是送给你一首《夜明》。
6: 谢谢谢谢谢谢。

0: 常激动，终于看到天安门了。
1: 我们所说的不抛弃不放弃嘛，这我们坚守这些孩子啊，其实在当地几乎都已经判死刑了，让我们坚守，希望每一个过我们所的孩子啊都能绝处逢生。

0: 2012年，我们的创始人大猫在小五台山拍到了豹，离北京其实20多公里，但在之后就再没检测到了。带豹回家这项目，2016年开始了，想让豹子从山西通过自然扩散的方式回到北京。嗯，那我们就规划一些廊道带。风塔比不大，对，7ED 评估，900多台相机，其实是密密麻麻的把整个和顺到北京之间都放满了。好的，好的。就是摸家底儿，哪些地方适合豹子生存，它是不是有狍子够它吃。2019年如果做实习生嘛，我见过豹了，他们都说我吹牛。
1: 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在山里的动物，知道动物在哪儿出现。
0: 昨天晚上9点，哇，这还拍到它叫的呢。
1: 至少是2到3个，现在这次看看有没有更多的。那个远处三角形的是第一个拍到豹的点，
2: 这是豹的粪。
1: 对，这个就是拍到豹的相机，
2: 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开盲盒，
1: 拍了45段，没有，没拍着。哎，那可能冬天真就没来。拍了60段，没有。这也没拍着，都是狍、松鼠、豹猫。
0: 这是狍子，狍子。
1: 哎，有来了！哇，天，这儿有豹，有豹，有豹。啊，尾巴还摇着呢。看不出来公母。看一下尾巴，尾巴
0: 挺的。这个很明显，这花纹是一样的。
3: 四下两个点内，
0: 都是公的。
3: 公的。
0: 现在都是 M3。啊，它更健壮了。今天我们在更北的方向发现了它，
1: 一个顶级的旗舰物种，通过这种生态修复的方式，让它一步一步回到北京老家。
0: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整个生态环境都得到了复兴。
4: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5: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6: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7: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8: 今天靠你们俩。
6: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9: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天美。
11: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擅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进入汛期就像按下了开关，降雨就开始多了。今天北京就多预警齐发，傍晚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昌平、朝阳发布暴雨蓝色预警，而平谷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外，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和雷电黄色预警。那降雨的分布情况如何？赶紧来看看。傍晚时分，北京多地大雨倾盆，天色阴沉下来，并伴有短时大风。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北部、朝阳、昌平、海淀局地短时雨强较大，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通州北刘各庄60.0毫米，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昌平、朝阳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至前半夜，这些地区将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平谷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当前至前半夜将出现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气象部门预计，降雨将在今天前半夜逐渐结束。明后两天以多云为主，山区有分散雷阵雨或阵雨，气温略有上升，白天最高气温均在30摄氏度上下。北京台报道。也请您持续关注预警信息，而这个周末啊，尽量远离山区河道。我们再说说路上的事儿，把电动三轮车的电池装进两轮电动自行车里边会怎么样呢？骑行的速度和续航可能会有所提升，同时提升的还有安全隐患。而且这种行为可不是装错电池这么简单，至少罚款的金额可不少。到底会有哪些后果呢？赶紧补上这节课。
1: 这是三轮的电池。我这车子着急送货，我只能拿三轮车的电池。
2: 中午12点，在西城区南横街路口，民警拦下了一辆涉嫌使用超标电池的电动自行车。
3: 输出功率是80伏，超过咱们额定标准输出功率啊，最高不能超过60伏。
1: 这电动车哪能用到这么大呢？
4: 那自己给装进来的。
1: 对呀、啊，那我着急送货，只能这么搞啊。不是，我这电瓶也没电了，因为它有电，那俩没充电。
2: 实际上，骑车人的行为已经属于驾驶拼改装车辆违法上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超标电池极有可能因撞击导致内部短路并瞬间起火，后果不堪设想。而在当天中午的执法整顿中，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
5: 我没改，我这买的时候直接就买到那儿，好几年前买的了。
6: 电池是原装的吗？
5: 电池那时候买的时候说用大电池嘛，就是说会续航远嘛。你说。

0: 78伏嘛，
1: 78伏，咱们现在只能用78伏。
2: 经过测定，这辆电动自行车使用的电池输出电压为78.3伏。为了续航远、速度快，骑车人擅自使用超标电池，改变了车辆的电器参数，等于让车辆带病上路，容易因电路过载引发车辆高温自燃。
3: 驾驶电动自行车啊，电改装电动自行车上道了行驶，依据北京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3条第4项，对您作出后轮非机动车辆管制。
2: 最终，民警暂扣了两辆电动自行车。后续两名骑车人还需要到交通队接受罚款1000元的处罚，并将车辆恢复原样才能上路行驶。北京台报道。
4: 张冠李戴的装电池，这属于拼改装违法行为啊！民警会暂扣车辆，还有罚款1000元。有关于罚款的标准，下面这两位经过与翱翔警官的一番交流，现在也清楚了。之所以注意到他们，首先是他们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说是找不到了。再一问，就在车行上班，这车行还能没安全头盔吗？
5: 托尼老师，
6: 不是不是，那个车行的。
5: 哦，你车行的，你找不着头盔。
2: 俩人都没戴头盔，一问身份，车行的，车行的人找不着头盔，这话说出来，民警都愣了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5: 你哥俩为什么都不戴头盔啊？
6: 那个没有了，就那个店里边头盔都被带走了，完了，哎，长得挺尴尬。那个下回一定
5: 太尴尬了，
6: 对，太尴尬了，
5: 还舍不得你发型，其实
6: 不是哥，你这发型有啥？刚干完活的时候，你整一身油，
5: 哎呀，这整一身油，那你车行你也知道，这不戴头盔磕了棒了没轻的，
6: 是啊，下回一定注意。
5: 驾驶摩托车时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要处以50元，罚款以及呢驾驶证记一分，乘车人是50，
7: 明白
5: 啊？不记分啊。上天津去，
6: 对，
5: 你这车办行证了，我查得着，但是呢，咱们这个外部的大货车办了行证，也不能在这个时间段走六环路以内，得过12点，就0点才能进入六环路以内行驶。
7: 0点，
5: 对。驾驶外部自行车违反骑行通行禁令标志行驶，这个要处以100元驾驶证呢记一分的处罚。这灯，
6: 我没开，
5: 我看到你没开，但是装它也是违法的，这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要嫌咱原装的灯不亮，那踏踏实实的呢，咱该修修，不成呢，跟老板说说，换个车还是怎么着的？就你这车这么大个子，应该走的都是这种铺装道路。路面上照明绝对够，是吧？你要说什么走那些非铺装路面，你车走着也费劲，能让你车走得下的道，那么这路灯还可以。再一个，这灯你要开开了，前面的车它后视镜是全是盲区，对面的车那它也看不见了。而且呢，也按着牌子上的，生怕你另有所图，所以说如果你要打开的话，那就是一个涉牌的违法行为。两项违法行为都依据道交法第9条规定，一共300元记一分，开了的就230分。
2: 夜查行动持续到深夜，民警先后查处两名未戴头盔的摩托车驾乘人员，以及一辆闯禁行加装射灯的外部货车。货车司机称，加装灯是为了看清路。民警指出，私自加装射灯不仅违法，还会对对向车辆造成炫目，极易引发事故。骑乘摩托车不戴头盔，更是对自己生命安全的不负责任。这一晚，顾家庄桥上，民警查的不只是违法行为，更是在查那些被忽视的安全底线。北京台报道。
4: 这号牌上方加装射灯，您是看清楚路了，但其他人看不清了，也看不清您的号牌了。而下面这位走应急车道的司机啊，让翱翔警官挺无奈的，把他拦下来了。跟他交流的过程中，他还看着手机里的短视频呢。
5: 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
8: 你现在去刷，你也应该能刷，应该能看得出来，这里面基本上
5: 小点声
8: 啊，基本里面都是他的。
2: 北五环来广营桥上，李警长翱翔声音还大的是司机手机里正在播放的短视频，一边开车一边刷视频，不仅分心，还让他不知不觉溜进了应急车道。
5: 这是着什么急要走应急车道啊？
9: 刚才有点走神。

0: 开车可别走神啊。这是咱被处罚了，要磕了碰了都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1: 敖翔接过驾驶证一查，这名司机的驾驶证内已经有六分打底了，加上这一次正好凑满12分，驾驶证要暂时下岗了。
0: 之前的六分因为什么罚的呀？
2: 我也忘了。
0: 你还得再学科目一的了。
2: 我能那个学法写字儿一个。
0: 早你学去。
2: 我不知道。
0: 非紧急情况时在城市快速路应急车道上行驶的违法行为，要被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6分的处罚。一个记分都今天达到12分以上了，那你驾驶证将被裁一个转扣状的。
1: 应急车道是专供救援抢险车辆行驶的生命通道，可实际生活中却被不少上班族当成了超近道的快速路。很快又一辆车被拦了下来。
0: 你着什么急要走应急车道呀？啊，没听清楚。
3: 上班有点来不及了。
0: 这都10:30了，出来忒晚了。
1: 一个走神，一个起晚，但都不是占用生命通道的借口。如果真有急事儿，向民警求助才是最佳选择。
0: 紧急情况时，在城市快速路应急车道上行驶的违法行为，要被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6分的处罚。应急车道没有特殊情况，还是别走。真有着急的事儿，先打112，跟我们这儿碰一下，我们会视情况对你这事儿做出帮助。
1: 北京台报道。
4: 应急车道不是用于应急上班迟到的，它是生命通道。吉诺广告，2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5月25号凌晨3:30，一辆保时捷在朝阳区红军营东路连撞2车，可是肇事司机并没有下车，直接开走了。民警找到了车主刘某，他却表现得很无辜，表示不知情。现场呢还打电话找当时的司机，而实际情况让人大跌眼镜啊！真相到底是什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经营警官，带我们一起重回现场。

0: 以案为鉴之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季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2026年5月25号凌晨3点半，一辆白色保时捷在朝阳区红军营东路连撞两车，猛烈的撞击声引起了路人的注意，可肇事司机却并未下车，直接驶离了现场。依照报警人提供的车辆牌照信息，民警很快就锁定了车主刘某。
1: 凌晨10分，连撞两车，肇事逃逸，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保时捷车主刘某。但当民警通过电话联系他时，听筒那边传来的却始终是忙音。早上6点多，距离案发2个多小时后，民警驾车赶到了刘某位于大屯路附近的居所。
2: 您好，有人吗？啊，您好，交通队民警。
3: 你那保时捷昨晚谁开的？
4: 哦，我那车怎么了？
3: 保时捷开门。
1: 面对民警的问题，刘某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旁敲侧击地反问民警，在没有得到答案后又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2: 你说您处理完了
3: 吗？干嘛呢？开门。
2: 现在先赶紧配合公安机关工作，好吧？
3: 你那个保时捷谁开的？
4: 保时捷就是我回来的时候，那个我一个弟弟开的。
3: 你弟弟开的？
4: 对啊，怎么了？我现在可以给他打电话。
5: 上门的时候，这个门当时敲了很久啊，然后他出来很惊讶啊，这个装得很无辜，说自己一晚上就没出去。
2: 这车现在在哪儿呢？
4: 这在停车场啊。
2: 哪个停车场？
4: 我给他开车出去了。
3: 哪个停车场？
4: 车在我这儿呢。哎，在这儿吗？车在我这儿呢。
3: 来，穿上衣服跟我们走一趟啊。
4: 去哪儿啊？
2: 去你车那儿。
1: 刘某表示，头天晚上自己名下的保时捷交给了弟弟江某驾驶，换好衣服出门时还当着民警的面给江某打起了电话。
6: 哎弟，就是刚才你开车去哪儿了？交警找着我了，你过来上那个我家门口。你开姐车去哪儿了？
7: 去哪儿吃点饭呀，朋友。
0: 电话那头，弟弟江某大声回答着刘某的问题，似乎也是在向一旁的民警喊话，自己才是保时捷的司机。姐弟二人配合默契，自以为能够蒙混过关，可实际上这起事故完全暴露在了监控之下。报警人以及目击者的说法也让刘某的谎言不攻自破。
1: 面对突然到访的民警，刘某态度坚决，把开车的事情推到了弟弟江某身上。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事发地周边一家洗车房外的监控探头完整记录了事发过程。
5: 监控录像一共是有2个角度啊，一个角度能反映到是谁上车然后把车开走的，另一个角度能看出这个事故的大概过程，是一个女士上车之后倒车，然后撞到了后边停着的两辆车。
1: 监控画面中，这位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室并发动汽车的女士正是刘某。倒车事故发生后，一位路人还曾和他有过交流。
8: 我们跟我们那哥们正在外边聊天呢，然后呢我听咣当一声，看旁边那车那个前保险杠子给撞碎了。看那车我们都认识，都邻居嘛，不能不管呀。特意跟他说了一句，我说您是不是挪不出来车呀？我说要不然我帮您挪了这锥桶，我把这锥桶给挪开了。我说但是您这车给撞了，您不能走。然后他说弟弟，他说你甭管，大姐给办了这事儿就完了。
1: 刘某嘴上说着一定会负责任，可脚下却大踩油门直接逃离了现场。面对上门的民警，又编出了弟弟驾车的说法。
3: 你喝没喝酒？
4: 我昨晚上跟朋友吃饭了。
2: 你昨天没开车？
4: 没开车。他是怎么了？犯什么事儿了？还咋的？
3: 3点多有人举报你这辆车在那个北苑蓝广营那边。
4: 来广营、
3: 啊、对，
4: 他去来广营了。如果我弟开车了把人车撞了，咱该赔，该怎么怎么地就完事儿。
1: 到达保时捷停放地与弟弟江某会合后，刘某的情绪也越发激动，尤其是当他得知报警人的描述后，更是口不择言。
3: 拦着没拦住，上车跑了。
4: 放屁呢，他真是放屁呢。
3: 你好好说话啊，昨儿你在没在？
4: 我跟你这样说，我弟开车出去，他当时是带着我，但是绝对不会酒驾逃逸。
3: 行了，别激动，谁开的昨晚啊？
4: 弟，咱俩当时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下来说咱怎么地的，我说的是实话，当时我俩都在。
0: 接到刘某的电话后，江某也立即赶到了停车场，把头天晚上开车的事情揽在了自己身上，但是对于撞车的过程却又一无所知。每当民警问到关键问题的时候，他也选择回避，一个劲儿地询问民警是否有事故的解决方案。
1: 此时肇事的白色保时捷停在车位内，车辆尾部的损伤十分明显，
5: 往后倒，然后这块顶到俩车中间了，这边应该是撞的那个奥迪，这应该是比亚迪的那个车机，后边这

0: 对的，都是当时一次撞击产生的这个损伤。
1: 面对车尾部的大片损伤，自称驾车的江某却一头雾水，直言自己当时并未察觉，全力配合姐姐刘某演出了一场顶包计。
0: 他弟弟坚称是自己开的车，是自己这个到串吧，然后把车开走，给他接走了。
2: 昨儿你们跟哪儿吃的？吃到几点呀？
3: 我只是我也不跟他一起吃饭，我就跟他一起去，我开车。
2: 那回
3: 他们吃饭，因为有他们谈事儿，我还不在场。
2: 回来谁开的？
3: 我开的。您跟我们说个付费方案呗，然后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接受得了，您接受得了，我们处理就完了呗。
4: 我再重申一遍，如果任何一个人说我们违规了或者怎么样的，如果下车跟我交涉了，我可以当面对质。没有就是没有，孩子，我跟你说，
5: 您别叫我孩子啊！但是我现在正在工作，好吧？我就希望您真诚一点，
4: 我
5: 别老
4: 真
5: 是。
4: 诚，特别真诚。
5: 不是你说他开就是他开，
4: 就他开
5: 的。我会把监控给你看一
4: 下啊，没事，看吧。
5: 那视频明显看的都不是男的，你告诉我是他开的，
4: 就是他开的。
5: 我跟您说，虚假供述啊，阻碍民警执法，
4: 嗯，
5: 行政拘留。跟您说，这
4: 好嘞，我就
5: 不是，
4: 大伙有地儿吃饭呢。
1: 否认酒驾后肇事逃逸，坚称弟弟江某才是司机。民警暂扣保时捷轿车的同时，将姐弟二人传唤到了交通队做进一步处理。
6: 在刘某看来，只要弟弟和自己一条心，真相就不会暴露；在江某看来，自己只不过是帮了姐姐一个忙，最终大不了就是赔钱了事儿。可实际上，事故处理容不得一丝隐瞒，法律面前更无半分侥幸。心存隐瞒、企图掩盖过错的行为，只会换来更为沉重的法律代价。
0: 赔了，
5: 嗯，
7: 谢谢你。
0: 来，零，你是不涉酒的。
1: 交通队内，民警对江某和刘某二人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5: 含住了吹就行。我让您停再停啊，行。
4: 不承认喝酒了。
1: 结果显示，刘某体内每100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已经超过了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民警随即将他带往医院进行抽血检测。等待血检结果的过程中，刘某依然态度坚决，否认开车的事实。
0: 对自己这个酒后驾车这个行为啊，拒不承认啊，当时情绪很激动，一边嚷一边说：“哎，我没开车，哎，你们为什么抓我？”之类的话，
4: 我犯什么罪了，或者怎么地了，干嘛呢？这事，我现在在想，好像我犯滔天大罪了，我让你们审了呀？
3: 什么叫滔天大罪？你怎么理解？你涉嫌
4: 什么？
3: 涉嫌醉酒驾车肇事？
4: 没有。
1: 最终，抽血式酒精检测的结果显示，刘某体内每100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35毫克，远超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
0: 后来调查啊，他不是说就在串吧一次饮酒了。之前在外边 KTV 唱歌的时候也进行过饮酒，然后后续到串吧，它是第二次饮酒了。已经酒精会对你驾驶员的这个对距离的判断，还有对这个脚下对这个油门的控制，它产生这个偏差。它就是因为这个醉酒驾驶机动车没有把控好倒车的距离，造成了本起交通事故。
1: 刘某和江某二人自以为牢固的攻守同盟，在完整的证据链面前根本不堪一击。不仅躲不过追责，反而付出了加倍沉重的代价。
0: 涉案女司机现因这个危险驾驶罪已被刑事拘留，她的弟弟因向公安机关提供虚假供述已被这个长安分局立案调查，将面临这个行政拘留的处罚。
6: 在后续的调查中，刘某告诉民警，他近期心情一直不太好，每天晚上都要靠喝酒入睡。长时间酗酒本就严重伤身，酒后驾车上路更是明知故犯的违法行为。事故发生之后，他一心想着逃避追责，还说服弟弟前来顶包，可谓是一错再错。这对糊涂的姐弟一系列的操作值得所有人警醒。饮酒伤身，醉驾更是触碰刑法底线，任何试图掩盖违法事实的谎言都经不起查证，别因一时侥幸拖累自己和家人。重回现场，我们下期见。
8: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我们说这开车啊不是顺便的事儿，需要一心一意全神贯注，别等发生下面这样的事故之后 才清醒。我们把时间继续交给新陈警官，来看看发生了什么。
6: 分心驾驶不仅是交通违法行为，还是极易引发交通事故的诱因。尤其是在驾车途经弯道处时，应该提前减速，紧盯路况，提前调整方向，杜绝麻痹分心，以免引发事故。这里是早上5点多玉亭桥西侧的二环路，此时的路面上尽管路面顺畅，大多数司机依然保持着谨慎，可是也有个别司机出现了严重失误。您注意看画面中画红圈的位置。请大家再看一遍。一辆白色小客在主路弯道处出现了严重相撞。事故发生之前，那辆白色小客应该是自西向东而来。然而当时司机驾车行驶到主路的弯道处时，却未能采取调整行驶方向的有效措施。仔细看看，失去控制的白色小客撞到了绿化带中的一棵树。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白色小客的整个前部在撞击过后严重变形，整个车身已经无法继续行驶。此时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像是没有什么大碍，不过望着受损严重的车身，当时司机的心里面恐怕不是滋味，他感到后悔不已。从画面中看，民警调来一辆叉车，把那辆白色小客抬离事故现场。对于驾驶这辆车的司机而言，转瞬而至的事故固然令人措手不及，可是细想想也只能怨他自己失误。如果在行驶当中，这位司机能够集中注意力，看清楚前方路面上的情况，行驶到弯道处时，能够及时有效地采取调整措施，又怎么会陷入到这样的境地中呢？接下来要看的这位骑车人与一辆右转的机动车发生了碰撞，多亏他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才没有导致更加严重的危害。这里是凌晨4点多海淀区杏石口路与汉河路的交叉路口，此时车辆正在路口里面平静顺畅地行驶着，然而一起事故很快就出现在路口里面。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银色小客。一辆银色小客跟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发生相撞。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事发之前正在向右转弯，似乎没有注意观察车身里侧的情况，未能提前采取措施避让骑车人。而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也没有发现对方转弯的动作。当时司机事发之前有些粗心大意，忽视了对周围情况仔细观察。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后，把这位受伤的骑车人送往附近的医院。大家要明白，路口里面属于事故多发点段之一。一方面，司机们在采取转弯动作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观察车身里侧的情况；另一方面，骑车的朋友们也要注意与机动车保持足够距离，谨慎一些就能保障自身安全。作为大型车辆的驾驶人，必须要熟知车辆参数，行经限高路段要提前观察标识，谨慎操作，这是关系交通安全、公共设施和自身利益的大事，绝不应忽视。这里是凌晨2点多朝阳公园桥南侧的四环辅路，一辆厢式货车原本想要在这个桥洞处由南向南进行转弯掉头，可是由于司机没有注意到设立在桥洞处的限高梁，急急忙忙就往里面钻，结果箱体被限高梁拦住去路。发觉闯下大祸后，这位司机赶紧把厢式货车停了下来。要说起来，他也实在是够急躁的。很明显，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在转弯之前没有谨慎观察设置在桥洞附近的限高标志，结果让自身陷入到这样的困境中。面对眼前的局面，当时司机自然是后悔又心烦。这会儿民警调来一辆起重车，把被撞弯的限高梁向上吊起来后，那辆厢式货车才慢慢退了出来。司机朋友驾驶大型车辆来到立交桥下或是桥洞处时，请提前观察限高标志，不要急于通过，这样既能保护桥体安全，也能避免自身受伤。这里是凌晨2点多南沙窝桥附近的四环主路，在眼前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中躺着一个大袋子，这肯定是从哪些扇盖不严、捆绑不牢的货车上掉下来的。原本行驶顺畅的路况被这个大袋子弄得让司机们心烦不已，只能绕行。
9: 但是有一辆大客车还与其

0: 体发生了碰撞，最终这个大袋子被清出主路。由此可见，大家把所装货物捆绑牢固、上盖严实是非常重要的。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2: 欢迎回来，接下来是一个重要提示，经常走南四环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了。昨天晚上开始，南四环主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正式开工了。那具体施工的范围是什么？每天什么时段施工？大概什么时候完工呢？一起来关注。
3: 从今天开始，四环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的施工，也就是南四环主路，从流香桥东至南沙窝桥南这一段。
4: 这次我们主要的施工内容是对我们道路和桥梁的路面进行一个全面的更新，还有桥面的那个铺装防水呢进行一个更新。
2: 四环丰台段总长19.1公里，沿线包含4座互通式立交桥系、14座人行天桥及1座地下通道。为了最大程度减少对社会交通的影响，工程采用了夜间施工作业模式。
4: 我们夜间的作业模式是每天晚上23点到凌晨5点进行一个导行作业。在我们施工的路段呢，我们也全线设置了标识标牌。
2: 施工期间，部分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导行的方式，占用内侧和外侧3条车道施工，剩余1条车道通行。部分路段则会整幅段路施工，车辆需谨慎慢行。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南四环段是四环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的最后一个标段。此前，东北、东南四环已于5月31号主体完工，预计6月底全面竣工。东四环、西北四环则分别于2025年9月和11月完成提升改造。南四环段预计9月底完成主体工程，10月整体完工。届时，全长约65公里的四环路将完成一轮全线提升。
5: 除了道路的病害和桥梁的加固以外，我们要对道路两侧的这个绿化棚漆进行施工。同时呢，我们还要对出入口68座的出入口进行改造。
2: 结合首都花园城市建设要求，南四环主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完工后，将增设5906组桥区外挂花箱，带上美丽的月季花环。
3: 简单来说，就是工程完成之后，不仅路会更好走了，看着也会更舒服。最后也提醒一下大家，施工期间夜间出行尽量避开南四环施工路段，确需通行的要服从现场指挥，注意行车安全。
2: 北京台报道。每天晚上11点到第二天凌晨5点走南四环，您多注意，注意减速，注意标识。熬夜施工就是为了尽量减少影响，咱们呢也多配合。停车难呀，是不少开车的朋友最能共情的。应对这个问题也是一场持久战，也想了不少办法。大家可能也发现了哈，身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错时共享车位。那这种车位到底在哪？是怎么运作的？另外，我们怎么找到他们呢？接下来我们就带您去看看。
6: 我现在这个位置呢，是京津高速上地桥下1号停车场。可以看到这个停车场面积非常大，如果两个柱子算一跨的话，整个停车场的长度大概是13-14跨左右，大概能停600辆车。这么大的停车场现在被规划为成为一个错时停车场，除了保证小区居民的夜间停车外，还可以面向社会车辆。
7: 这个停车场开了以后吧，因为它离西区很近，就只隔了一堵墙，现在停车缓解了，然后小区也再也没有道路交通堵啦这种情况了。
8: 就是停这儿淋不着，你砸不着呗，安全。
9: 小区居民呢可以享受优惠价格，是每个月300块钱。
10: 通过咱们社区居委会验证它的这个在 住居民的这个身份。
11: 就是晚上回来，居民必须得保证车位，是吧？
10: 对对对。

0: 这个时间段是
1: 从第一天晚上的7点钟到7日早上的7点钟。
2: 针对校园周边停车难的问题，海淀也推出了暖心举措。中关村东升科技园奥北园停车场周边聚集了企业、多个居民小区以及学校，早晚高峰车流集中，停车矛盾格外突出。记者实地走访看到，这处停车场完成立体升级改造后，新增120个停车泊位。工作日学生上下学高峰期，停车场专门面向接送孩子的家长免费开放。
0: 小学我看就在这个停车场入口对面是吧？
3: 对，
0: 就这么近。
3: 对啊，对，
0: 这提供免费服务是吗？
3: 对，对，是提供免费停车服务
0: 啊。是能提供多长时间免费停车？
3: 我们早晨是2个小时的停车服务，下午也是将近2个小时的停车服务。
0: 一般我感觉就接送孩子这个时间段是车比较多，咱们在那个时间段去提供服务。
3: 对对，
0: 提供服务后对咱们交通有帮助吗？
3: 对，非常明显。然后就是以前会很多车辆挤站在马路边，甚至在车场的出入口有一些拥堵。现在来说，我们增加了车位之后，学校及周边的这个交通压力提供了很大的一个缓解作用。
4: 咱们的停车资源它是有限的，那现在我们从过去的我们不停的在找地方在建，而变成现有的这些怎么能让现有的资源咱能活用起来，然后这是我们一个突破的一个难点。
2: 为了方便市民查找办理错时共享停车业务，北京市依托北京交通 APP 上线了全市1000余个错时共享停车场的信息。
5: 点击地图这个界面它可以根据咱们的位置实时定位到我在哪里，选择错时共享停车场，就可以看到在我周边有哪些错时共享车位。点进来以后能够看到错时共享的车位数、联系人和联系方式拨打电话就可以咨询办理。
2: 通过时间差激活闲置资源，据统计今年中心城区累计已新增共享车位超9000个，下一步还将推动更多企事业单位、园区加入共享体系。
5: 中心城区进一步挖掘居住区及周边停车潜力，今年已挖潜新建停车位1.34万个，新增有偿共享停车位9000余个，多措并举缓解居住停车矛盾。
2: 北京台报道。
6: 说完难事儿，我们再说点开心的事儿啊！大家熟悉的京藏号旅游专列又要出发了，从6月一直到9月将开行多列银发专列，全程14天。
7: 你坐过银发专列吗？这两年，一趟趟专门为老年人打造的旅游列车火出了圈。2025年，全路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同比增长了33.6%。银发专列之所以受到老年人欢迎，正是专列车随人走，一铺到底，医护随行，吃住全包的独特优势，提升了银发族出行体验。
8: 如果我们自己出去的话，满处找旅馆，什么找这个公交、找地铁，这分心着急。我们跟着他们走，我们就放心了。
9: 这么多工作人员认真的说做好这件事儿，车辆到这个景点全方位的考证，而且安排的挺好。
7: 6月28号，由北京援藏指挥部、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政府和中铁旅集团联合开行的京藏号银发专列将率先发车，专列全程14天，行程覆盖青海、西藏，打卡沿线文旅景区，体验雪域非遗与藏地民俗。专列采用途经列车加旅游专列的组合模式，往返途经西宁，设计科学缓冲，
10: 安排的还是很科学的。先到西宁适应一下高原的这个环境，然后再坐车到拉萨。
7: 专列针对高原旅行痛点，打造衣住行一体化全程保障服务，随团安排了医护人员。
11: 我们医生和护士第一时间拿着抢救药箱立马就赶到现场，
7: 车厢进行了适老化改造，行程节奏舒缓。今年暑期，专列首次推出学子票优惠，面向学生群体及亲属开放。别听银发专列就觉得它老，它可能比你想象的新潮得多。车厢里棋牌比赛、生日会、歌舞活动、趣味互动轮番上阵，热闹的就像一个大 party。 仔细想想，安全、省心、全程服务，不正好也是家庭出游、亲子出行的刚需吗？6月28号，今年第二趟京藏号发出后，铁路部门计划年内还将开行3趟京藏号银发专列，让越来越多京津冀群众走进西藏，爱上西藏，绘就一幅京藏两地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团结画卷。北京台报道。
6: 和老伙伴们坐着火车去拉萨，一路说说笑笑，共同经历美好，想想就开心啊。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1分钟之后。

0: 行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
1: 来关注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交通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多云，山区及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山区及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您周末愉快。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感谢收看，再会。
2: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胡闹啥呢？娃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4: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6: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7: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慎返，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就百周岁了，
9: 是，
8: 所以他能来，我们也是特别惊喜，特别高兴。至于他的贡献，就不用我说了，大家都听明白。
10: 这是一位93岁老人在等待一位99岁老人的画面，珍贵而难得。他们中一位是大影节以及此次惠林文化基金创办者黄慧林教授，而他执意要亲自在门口迎接的是著名表演艺术家、奥斯卡首位华人终身评委卢燕女士。
11: 马上啊，
8: 慢点慢点，
12: 快点快点，
8: 你们谁唱？
9: 先来一个，再来一个。
11: 又请。
9: 我们祝祝在听。
13: 谢谢您给我讲。
8: 不用谢的，这是大姐应该得的。
9: 那太热。
13: 我没有什么是应该的。
8: 他是前天晚上从洛杉矶过来的，昨天我们去看望他，他就

0: 问我你是哪年生的，我说我是34年，他说那你就是小妹妹，我是你的大姐姐，我是27年的，他是27年，明年他就百周岁了，
1: 是、嗯、
0: 所以他能来我们也是特别惊喜特别高兴，至于他的贡献就不用我说了，大家都挺明白。
2: 关于卢燕女士，我们还得再隆重介绍一下，她是著名美籍华裔表演艺术家，数十载一路深耕，横跨京剧、话剧、电影、电视多个领域，主演了《山路》《董夫人》《倾国倾城》《末代皇帝》《摘金奇缘》以及话剧《德龄与慈禧》等百余部中外作品。2025年5月，98岁的卢燕斩获好莱坞星光大道第2811颗星，成为好莱坞星光大道华人寿星史上最年长的获星者。
3: 我今年虚岁100了，也算是一另在另外一种意义上的00后。
4: 我是非常的荣幸，对于慧玲女士这么多年来一直为中国的文化献出很多的贡献，非常感谢，也非常敬佩。
2: 很少有人知道，作为影坛传奇，卢燕跟梅兰芳还有过一段温暖的交集。她出身梨园世家，母亲是京剧名伶李桂芬，为中国第一代女老生，父亲早逝，她随母亲寄居于京剧大师梅兰芳府邸9年，被收为义女，亲承名师指点。16岁便与梅葆玖在上海黄金大戏院同台演出。
5: 我给卢姑姑呢，送上我爷爷的麻姑献寿图。
6: 我是梅兰芳的外孙，范梅强，我妈妈叫梅葆月，跟梅葆玖先生是亲兄妹。在抗日战争时期，卢燕女士，我叫她卢姑姑，就一直呢住在那个上海的马思南路。哎，他们一起念书，卢姑姑念大学，我妈念初中。梅兰芳先生呢，就是过去，你给人家祝寿的时候就要唱《麻姑献寿》啊。这幅画呢是一个木刻的，梅兰芳的那个剧照，把它刻成木刻《麻姑献寿图》。我在上头提了4个字，叫“七姨之寿”。七姨之寿就是100岁的时候。老人叫七姨之寿，共同祝愿他这个福寿康宁，寿比南山。
4: 他为人的忠于国家，而且非常对长辈非常孝敬，对朋友非常爱护支持，那么这些都是他以身作则，所以让我至今感受到他的影响。
2: 就读上海交通大学时，卢燕凭借话剧《雷雨》展露演艺天赋。1956年赴美国加州帕萨迪纳戏剧学院深造，自此走上中西兼修文化互鉴之路。他以梅派的婉转含蓄为根，以国际视野为之，将中国戏曲美学与西方戏剧表达融入一体。卢燕曾四度演绎慈禧，将这一历史人物演绎得辣而不泼，冷而含微。其中的末代皇帝在1988年获得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9项奥斯卡大奖，让世界看见了东方演员的深厚功底。
4: 我喜欢我的职业，我喜欢表演，能够给我机会在舞台上表演，就是我最大的享受，最大的快乐。
7: 你有没有什么长寿的秘诀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
4: 我没有什么秘诀，就是做我喜欢的工作，每天吃喝睡有一定的规律，也不喝酒不抽烟，这就是长寿的秘诀。
8: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

0: 激流能拽你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潮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2: 我其实不用他刺激，我看他我就可以骂他。人物上啊，人物上是这样的，吵架戏累呀。我自己，我其实不爱吵架。我怎么演戏的时候这么能吵？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觉得，哎，怎么会这么能吵？
3: 你是疯了吗？
4: 借这么多钱要干嘛？高利贷是真的不能的，你到时候家破人亡了，你可别。你要再这样，我绝对报警。
5: 其实我们会发现，你的过往的作品当中的角色的名字啊，嗯、有这么几个、嗯，跟这个文一彤有点一脉相承
2: 啊，一字辈的吧？
5: 对，
2: 一诺、一曼、一彤，对，还真是，
5: 是吧？
2: 真是
5: 挺有意思的哈。
2: 这个我都没想过。
5: 哎，你如果给自己起个一字辈的名字，你觉得会是什么？
2: 一种。人一种，
5: 所以你看，我就说你是个有特点的演员吧，
2: 想不出来别的。
5: 所以你觉得这一次迷墙的这个文一彤哈，在你看来，他的闪光点是什么？
2: 我觉得哈，文一彤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因为这个人物会爱，而且他一直在付出爱，他不吝啬于，他也会爱，他有方式爱。嗯，因为这种，哪怕他付出的这个爱，有的时候会伤到自己，当然我不认为这是个美德，但是这是这个人物的特性和这个人物闪光的地方。
3: 人穷惯了吧，突然又有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6: 原来这叫穷酸命。
5: 但是这个人物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那个片段啊，感觉就还蛮辛苦的，因为有一个不停在制造麻烦的人，是吧？
2: 对，所以我说他跟余明的这个情感的最底层，他得兼顾成什么样，他才能做到这一步？他一定是他内心的善良和愿意付出的那个东西，是支撑他走到就是处理这么多鸡零狗碎的事情的一个最头的那个原因。当一个人习惯的制造麻烦，一个人习惯的解决麻烦，那他们这组搭档，他的人物关系已经确立了，已经建立起来了。
7: 他们说直播是一种趋势，以后肯定会很厉害，那我就想试一试。我想文文也需要上学一些学费，我就想补些家用吗？就没有想到，就
8: 我问你啊，你直播间一共有几个人？5个人有吗？
7: 5个。
8: 有一个人买过你的珍珠粉吗？
9: 做成一单呢，就是刚才那些人。
8: 你用你这个破珍珠粉，但凡能给我换回来一个插线板，我都给你点个赞。你捅这么大的篓子，多少钱？余明多少钱？25672。你家有几个25672？余明，我真要气死你！别再跟着我了。
2: 我其实不用他刺激，我看他我就可以骂他。人物上啊，人物上是这样的，因为我会带着他干过什么事的那个规定情境带去片场，所以这场戏我都知道他干了啥，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我都不用他刺激我。
10: 第二次，蛤蟆皮，单命丸。四番雷尖尖，半丝锁边边，秋千不得半眼多。
11: 一头，你快进去看看。
2: 吵架戏累呀，我自己，我其实不爱吵架，我现在给人感觉好像特能吵架。我生活中。我真是个软蛋，我一跟人吵架我就憋住了。我怎么演戏的时候这么能吵？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觉得，哎，怎么会这么能吵？但是生活中我有时候就回去就，哎呀，我今天应该说那句怼他，我应该那样的，但是做不到。就是我生活中哈，我也很奇怪这件事，可能我内心那个没迸发出来那个小人，
5: 就是所有的架都在戏里面吵完了。
2: 对，可能是。
8: 我是申总吗？我是你家申总吗？我容易吗？我就是牛似的，我拉着你们一家老小往前走，我为我自己花过钱吗？你低头看看我这双鞋，用50块钱一双鞋，我穿几年的，换个什么呀？你好意思吗你？
12: 小兄弟，
8: 我看你是。
13: 啊，停！那水太贱了。
8: 水怎么了？
13: 太贱了。
12: 一定要用瓶子的呀，瓶子都离我而去，我就烦了。
5: 你们会排练吗？
2: 会，
5: 是每一场吗？还是说比较重要的？
2: 基本上每一场都得溜达溜达。为啥呢？因为如果这个规定情境来了之后，因为景儿也跟剧本写的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吧。那这个事件，这个规定情境摆在这之后，

0: 我们得知道它真的立起来，你二度创作的时候你得有一个抓手，你得让这场戏先活起来，流动起来，那这个时候排练就很重要。
1: 要找一下那个位置，
0: 找一下位置的过程当中要找一下那新鲜感，因为演戏新鲜感很重要，你新鲜感决定了你这场戏鲜不鲜活。
1: 但是也不能走太多吧，
0: 不能走太多。但是像我们就是之前常年演话剧的，我们是有招的，就是你找那个新鲜感，你不能可着一个地方新鲜，你就得在整场戏当中你要去寻找不同很多点刺激到自己，那样才能会更鲜活。
2: 他站这儿最好，因为他能看到你的视觉。
0: 哎，你看这样行不行？
3: 我有一计，
4: 发一下车。
2: 哎，这
4: 样行吗？
2: 这可以，踢一下车了吗？
4: 再这么暴发户，我马上报警！我告诉你，
5: 报警！

0: 关于高考，你有什么特别的记忆吗？
1: 全是做卷子的记忆。我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高考过后的人有没有那种感受，还是会到六七月的时候会有点紧张。就是即使我自己不高考，我想到那么多人要拿着二 B 铅笔走进那个考场，我就会觉得，但是这是人生的必经路嘛。
0: 那你的高考的这个专业课考试的时候，那个记忆是美好的吗？
1: 那个记忆哈，我现在有一个记忆是，我拿了好多录取通知书啊。我当时觉得太自信了，我这么棒了。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在很多表演专业、导演专业，因为我报考了很多专业，还有艺术管理专业、编剧专业，我什么都报考了。我发现我收到了那么多，我还最终还是选择了导演系，因为我觉得我当时觉得这个会学得更多一些。我印象最深的是，因为我中戏的三试的考试，二试的考试应该是跟解放军艺术学院有一个声歌系的考试时间是撞了的，我印象中哈、啊。当时我选择了考中戏，我问了问自己，那时候我那么小，我问了问自己，我还是选择了这件事情。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您尽在您区内吸烟，乱丢烟斗，野外生活狗。你咋发现我？
1: 真是进了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你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国元素，福娃鸡骨配上咱们中轴线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灯凰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我就想能找一个生态食材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理想里边的蛋糕吧。这个村儿它都在生态涵养区里，还有一些作物啊，这些感染的我嘛，像板栗啊、核桃呀、啊，最有特

0: 特色的就是金普罗小米儿，
1: 不使农药，不使化肥的，纯绿色有机蔬菜。
0: 这个村儿他已经做了9年的有机农业了，坚决不许用化肥，坚决不许用农药。我觉得作为一个食品从业者，就是你得用好的东西做。运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红丝绒蛋糕就是用了我们本地的山楂酱。柴锅老豆腐加到甜品里边去了，叫抹茶善哉。然后就是红薯百里巴斯克，还有一个贝贝南瓜巴斯克。这款蛋糕在我们店也特别受欢迎，我们客人都管这个叫土洋结合之典范。
2: 就一定要注意挂的时候，熬的时候把边上那个沫先撇了，是吧？
0: 我们店里的店员都是咱村的，这些大嫂子小媳妇儿都心灵手巧。大家相处就像姐妹一样，她就人情味儿更浓，可能人到了这个村里她都会软下来。大爷大妈啊，门口一坐晒太阳，一下就接地气了，是吧？大爷大妈就是从志愿者了，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重阳节的时候坐上我们店的一些小蛋糕去看老人，命运发大水，我们做了小饼干送给那个灾区的小朋友。刚营业的时候其实每天就稀稀拉拉的客人，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了，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因为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李杜。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来关注今晚新闻。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全球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SpaceX 正式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SpaceX 上市首日开盘报$150，其 IPO 发行价为$135，市值站上了2万亿美元。马斯克也成为了人类历史上首位万亿美元富豪。
2: SpaceX 此次 IPO 通过发行5.56亿股，募资$750亿，超过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94亿的首次公开募股。SpaceX 由马斯克于2002年创立，业务涵盖航天发射、卫星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据悉 ，SpaceX 采用双层股权架构，上市后马斯克实际投票权超过85%，牢牢掌控公司。通过此次 IPO， 马斯克也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位万亿美元身价的企业家。目前 SpaceX 市值超2万亿美元，马斯克持有约42%的股权，其持有股份的账面估值超过8400亿美元。与此同时，特斯拉市值约为1.5万亿美元，叠加其在特斯拉约3200亿美元的持股价值，马斯克身家已超1万亿美元。
0: 那就在24年前呀 ，SpaceX 还是一家连火箭都发不上天的创业公司。但是24年之后，它已经创下了全球的 IPO 记录。而且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的招股书，其实现在它在火箭发射这个环节还是在亏钱的，亏了40多亿。所以，曾宇觉得为什么华尔街会对它如此青睐，让它达成了一个2万亿美元的这么一个市值？我们中国会不会出现像它这样的公司？
1: 首先呢 ，SpaceX 的估值这么高，其实是有三个因素共同造成的哈。一个是它凭着一级火箭重复使用的技术，在这个大大降低了往返太空的成本。目前呢，在全球的商业航天领域，应该说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更重要的是呢，它是率先跑通了一条完整的商业闭环，证明了商业航天是可以赚钱的产业。同时呢 ，SpaceX 在上市前把马斯克的 XAI 收到了旗下，并且宣布要利用 IPO 募集的资金去建造轨道空间数据中心，那么从航天硬件公司就一下子升级成为一个 AI 加上空间算力加上天际网络的一个未来怪兽。那这样的一种叙事才让资本愿意给出一个可以说相当惊人的价格。当然也不能忽视马斯克本人巨大的光环效应。在美国华尔街有一种说法叫马斯克溢价，就是一家公司如果是马斯克亲自掌舵，市场就愿意付出远超同类公司的价格。当然马斯克溢价的另外一面就是马斯克风险，所有的高溢价都承载在马斯克的大脑精力和社会影响力上，一旦出现任何闪失，这一部分的高溢价可能就会瞬间被挤出。那说完马斯克呢，我们再聊聊中国的商业航天。前几天我刚刚去过咱们自己的一家商业头部发射企业星河动力，里面所有的人都充满激情动力，目标就是一个尽快造出来咱们自己的可回收的液体火箭。透露一下，他们的智神星一号马上就要首飞了。那我们还有蓝箭航天、星际荣耀、中科宇航、天兵科技等等一批公司都在全力以赴。中国的可回收火箭技术啊，有望在未来1-2年内迎来集体突破。而中国的千方星座、国网星座、规划卫星总数接近2.8万颗，商业发射的市场空间巨大，所以放眼未来，中国的商业航天产业里完全有可能出现能和 SpaceX 媲美的公司。中国人的星辰大海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来实现。
0: 对，其实也落到我们身边了，因为现在其实我们打开自己的手机，打开导航叫外卖啊，很多时候这个手机收到了精准的天气预报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商业航天早已经在为我们提供这样的各种的服务。在过去10年里啊，可以说中国商业航天已经走完了国外几10年的路，已经稳居现在全球第二。而未来呢，从近地领先到深空领跑，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可以肯定的是，太空不只是讲故事，不只是遥远的浪漫，更是一定能够落地生根的产业蓝海。航天强国的底色，最终也一定会落到咱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幸福生活里。好，那仰望星空之后，还是要脚踏实地。前几天啊，在湖南新化县第一中学的考点外，一位白发父亲接高考结束儿子的视频火爆全网。他从新化一个偏远的小乡村步行了1个多小时，又搭乘了大巴车，才赶到儿子所在的考点。那背包里呢，除了装着给孩子打包行李的蛇皮袋，还有8个土鸡蛋。
3: 带着这个钱回来，他的房子
4: 月钱还是什么？
3: 不是一千，
5: 就是给他装行李是吧？
3: 那几个鸡蛋的那个钱吧，是吧？曾说
5: 谢谢你，家里的土鸡蛋是吧？带了几个？
3: 带了8个。
5: 上午来了，一直等到现在。
3: 是啊，
5: 吃饭了没有？中午，
3: 中午还没吃饭嘞。等他考爬的。
5: 妈妈在家里，孩子
3: 妈妈在家，就在家里，眼睛有点不开心。
5: 他眼睛不看见。什么原因啊？
3: 是他生儿子这边不下地。孩子现在先他妈的是内规划了，又是不搞，又只能给住他生出来，把这事实是一个生命嘛，又把它搞好，你啥小就是一些好一点了，到时候朝廷就是基本上是就可以走了，以前这么小时候把他认识好，
5: 现在
3: 他一生好一个好大学。
5: 这个是吧？这个是的。自己有没有理想的学校？
6: 我想是那个湘潭大学。
5: 暑假有什么计划？
6: 我锻炼一下身体，把大学的那些专业都看一下，打暑假工。然后去减轻一下家里的负担。
3: 好了，那他说下啥吃这个鸡蛋了？
5: 爸爸从家里给你带了8个鸡蛋。一直在外面等你，好辛苦。
3: 来，
5: 先给爸爸吃吧。
3: 要的，
5: 儿子饿了就吃一下。
0: 这父亲掏出鸡蛋这一幕感动了无数的网友，有人评论说8个土鸡蛋算不上什么财富，却是一个父亲能够拿出的全部的温柔。我也想到就是咱们的高考当中经常会写什么大爱责任和担当，为这些素材搜肠刮肚，但是考场外的父亲其实已经给出了一份标准答案。而湘潭大学的副校长看到视频之后也表示，湘潭大学永远欢迎朴实善良感恩奋进的孩子报考，如果小贺有需要的话，可以指派专门的老师对他进行志愿填报的指导。如果他能够如

0: 愿进入乡大，也有完善的资助体系，保障家庭困难的学子能够安心的上大学。
1: 父亲带给儿子这八颗土鸡蛋，撞中了无数人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哈。对于老贺来说呢，之前十几年的目标是把儿子的脚治好，如今的心愿呢是希望儿子能考上一所好大学。从三次手术负债度日，到靠工地搬砖支撑住整个家庭，这样一位沉默的农民，把所有的力量都用在托举孩子向上的路上了。而懂事的孩子递回鸡蛋让父亲先吃的那一瞬间，还有刻苦读书的努力，想打工减轻家里负担的想法，都是对父亲母亲最好的回报。湘潭大学公开敞开大门，一句欢迎朴实奋进的孩子，也让这样一束从山里走出来的微光得到了整个社会的温暖回应。父亲的托举，少年的努力，全社会一起伸出的手，拖着普通家庭的梦想再往上走。八颗鸡蛋分量虽轻，可是这份攒了十八年的爱却重过山河，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动人的故事吧。
0: 这个故事还包括了高考确实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我们也看到一个数据啊，说过去五年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已经超过了6亿人次，很多像小贺这样的同学没有因为经济问题而被挡在校园之外。我们也祝愿小贺能够进入自己理想的大学，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走出更广阔的人生。好，稍后新闻继续。好，再来关注去年6月92岁的赵先生意外摔倒之后重度失能。那为了照顾父亲，女儿赵女士在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精挑细选，经过平台推荐，聘请白某贴身照顾赵老先生，没想到却是引贼入室。
2: 回家我就下意识的去翻我的那个放现金的地儿，一看空了，全空了。
3: 想起去年六月的经历，赵女士仍心有余悸。当时92岁的父亲赵先生意外摔倒，重度失能，照顾起来很不方便。于是他便到某平台护工旗舰店精挑细选，平台向他推荐了护工白某。
2: 扛不动他，我就觉得找个男的比较好。但是他来了，这个长相，凭良心说，我是有点不满意。但是后来那个他们那个平台的人跟我说，你不要看样子，说他干活挺好的，你不是要找个男的吗？
3: 就这样，赵女士便让白某来帮忙照顾父亲。可就在白某照顾父亲的2个月中，赵女士家中的贵重财物不断丢失。白某以各种理由请假了3次，赵女士越想越不对劲，赶忙报了警。
2: 警察来了，给搜着了，搜着东西，起货了，还有他在 ATM 机上存钱。
3: 近日，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白某涉嫌盗窃案。经依法审查查明，2025年6月至8月间，被告人白某在担任护工期间，偷拿被害人放置的备用钥匙，盗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0,000余元。案发期间，被告人白某将现金人民币40余万元存入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账户。而对于公诉人的指控，白某均不认罪。
4: 你是不是偷了被害人家中的财物？
5: 没有。
4: 起货的项链、金条和纪念币都是从哪来的？在你的书包里？
5: 都是我个人的。我告诉过你，我从哪里来，从哪里去。那个纪念币根本不是金的，全部是铜的。
4: 现在关于起货的这个金鸡项链，现在有证据显示是被害人家中有成员佩戴过，你能解释吗？
5: 不能，这个东西太多了，谁也不能解释。
4: 无法解释是吧？
5: 对。
4: 那关于抓获你的时候，公安机关在你名下的银行卡中发现了41万余元的存现，这些钱都是哪的？这是什么钱？
5: 一部分是我卖药的钱，一部分是我打工的，一部分是捡的。
3: 对于白某的辩解，公诉机关均不认可。
6: 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其捡到现金的事实，因此其辩解无法核实，无法查证，也应不予采信。
3: 庭审当天，法官没有作出判决，此案将择日宣判。北京台报道。
0: 好，再来关注个人养老金再添新品类，储蓄国债正式接入个人养老金的账户。6月10号起，专属国债全面开售，保本稳健的特点受到不少人的青睐。一起来了解。
3: 这几天，在工商银行的各大网点，吸引了不少市民办理购买国债的业务。凭借国家信用背书、保本保息的优势，国债成为保守型投资者的首选。 此次发行的电子式储蓄国债接入个人养老金账户，大家看重的是它安全稳健，可用来做长期养老储蓄。
7: 每年呢，我都会往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里边存钱，主要是因为它可以退税嘛。之前存的钱呢，不知道买什么。这回呢就把这个账户里边的36000都买了这个5年期的国债，然后刚算了一下，这个收益呢大概下来是3000多，也非常合适。
8: 我选择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国债，就是觉得特别安心，毕竟国家发行的，安全稳健。
3: 对比来看，本期国债利率高于多数普通银行定存，但低于部分个人养老金专属存款。而养老基金虽然收益潜力大，风险也相对更高。业内建议，临近退休、风险承受能力低的人群优先配置国债、养老储蓄等稳健产品，年轻群体则可以搭配基金，兼顾收益与长期养老规划。
9: 3年期利率1.63%，5年期利率1.7%，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网点柜面均可购买。
3: 目前，工商银行、招商银行等多家银行 APP 均已可用个人养老金账户购买相应国债，且目前额度充足，发行期至2026年6月19号。北京台报道。
0: 朝阳区近年来因为良好的生态环境，引来大量的鹭鸟栖息繁衍。为了保护这些大自然的精灵，朝阳区一处在建的施工场地暂停了施工。
10: 这里是位于机场二高速西侧的一片公交场站的建设用地。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地已经经过了平整，同时呢地上的密林已经被伐除，但是我们看到我身边围挡后边的这些密林并没有伐除。原因是什么？因为树上现在有很多池鹭、夜鹭、白鹭等鸟类，同时还有它们的雏鸟。
11: 密林中树冠层层叠叠，浓密枝叶间一些白鹭、苍鹭等鸟儿停栖枝头，给静谧的树林增添了勃勃生机。不少树上都有鸟窝，施工单位负责人说，鸟窝里都是这两个月刚刚出生的亚成体鸟宝宝。
12: 这个区域原来是人工的平原造林，然后征完地以后就没有人在管理，不按林地养护了。闲置以后呢，然后也滋生了一些野生的树木，然后就等于给鸟类打造了一个很良好的生境，所以有些鸟类呢在灞河边上就近来到这儿，然后进行繁育。
11: 今年4月，这里开始伐木运树平整土地，随着工程进行，密林中很快出现了一片光秃秃的空地，而被移走的树木正是部分鸟类的家园。
12: 我们今年4月份取得了林木采伐许可证，然后依法公示了10天，开始了树木伐移。同时它也是密林低效林，这块就是建设用地了，我们要进行这个市政配套保障的开发。
11: 最近有居民向朝阳区园林绿化局提出了该地区要保护鸟类的建议。
12: 第一时间呢，跟施工方还有开发的部门联系进行会商，为了这个鸟类呢能够下树，然后让所有的工程现在进一步暂停，包括后续的规划路，还有一些其他的要移伐的项目，绿化局呢给他们做延期，到鸟类迁走以后，再后续完成相关的移伐。
11: 为了让这些鹭鸟明年再回到这里还有家住，朝阳区园林绿化局在距离该区域大概2-3公里的地方正在打造一个灞河鸟类乐园。
12: 这是咱们东马乡的一片林地，我们会把一部分呢这个整体封闭起来，然后进行野化，然后让这些鹭类回来的时候有栖息的环境。
11: 东坝乡还在计划这处底线自然之美的留野区，搭建鸟类旅馆和人工鸟巢，禁止随意出入，避免干扰动植物的生存环境，让各种候鸟未来能够不受打扰的安心育雏。北京台报道。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3: 6月12号，2026北京智园大会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开幕，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标志着人工智能竞争的核心正从虚拟内容生成转向对物理世界的真实理解与交互，为机器人、自动驾驶等实体经济应用奠定关键基础。2026年索道滑水世锦赛首次落地中国，将于8月8号至18号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办，预计将有来自30余个国家的200余名顶尖运动员同台竞技。这也是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在北京奥运会后举办的首场世锦赛级别赛事。该赛事将成为助力索道滑水冲击2032布里斯班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的重要展示平台。
13: 今年以来，本市持续改善

0: 停车环境。中心城区进一步挖掘居住区及周边潜力，累计挖潜新建停车位1.34万个，共享停车位9000余个。为方便市民查询办理共享停车，全市已通过北京交通 APP 等渠道发布1000余个错时共享停车场信息。
1: 近日，中央民族大学举办了毕业季服装设计展，近百套服饰作品融合百余种传统工艺，50余项非遗技艺，以和合成物四大篇章进行演绎，打造一场全景式呈现文脉传承与青春创意的霓裳展。
2: 凡间四色报与狱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3: 蓝色狱警，防子为先，备齐渔具，勤看狱警，警惕遇事升级。
4: 黄色狱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5: 橙色狱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2: 红色狱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6: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截至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每一处遗产的存续都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守护。在福建泉州就有一块记载清代重修顺济桥史实的珍贵石碑，它曾流落民间，一度被当作茶桌使用，长期面临损毁风险。那今天的晚间观察，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块石碑的归家之旅，看看司法力量如何为文化遗产搭建回家的桥梁。
7: 这段画面记录了去年流落民间的珍贵石碑重新落座顺济桥畔的场景。石碑记载了清代顺济桥重修历史，顺济桥始建于南宋嘉定4年，至今已逾800年历史。
8: 是我父亲在过世时候就留下来了一个遗物，放在我们那个一个园区里面休闲的一个地方呢，当成一个桌子来用。就是游客群众呢过来看见了，看见了然后跟我们反映了这个东西是一个文物，放在这个地方合适不合适，那也有上报了到文保中心跟政府，这对这个碑文是才重视起来了。我们也是发觉这个东西原来还这么珍贵，价值这么高。
7: 接到线索后，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迅速组织专家对该石碑进行了鉴定。
9: 经过反复比对，我们发现石碑上记载的重修顺济桥记，以晋江县志收录的清道光元年1821年萧汉节记碑文内容高度吻合，正是顺济桥的旧碑本体，也是古代重修顺济桥的重要实物见证。同时，顺济桥历史上经过了多次的修缮，都有碑记记载。这次发现的这块石碑是目前发现比较完整的一块石碑。
6: 在确定了石碑的历史价值之后，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随即与王永红展开了积极的协商，希望他能够捐赠这块石碑，让石碑回归公共文化的序列。
7: 在与文保部门的沟通过程中，王永红最初表现出捐赠意愿，但在后续具体协商中，双方产生了分歧。
9: 我们认为这块石碑是顺济桥的组成部分，我们想让它回到它的原来的桥头，向世人表达更多的历史信息，也让世界文化遗产能更完整。
8: 我那个姐姐毕竟是父亲留下的东西，她有份嘛，我们也要经过她的同意嘛，所以那时有点抵触。
7: 沟通过程中，文保单位发现王永红将石碑当作露天茶桌使用，对石碑的保存条件达不到文物保护专业标准，存在文物损毁灭失风险。基于此，文保中心向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海丝史迹保护巡回法庭提出诉前行为保全申请。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为及时妥善保障文物安全，依法作出裁定：一、 王永红对持有的重修顺济桥记石碑立即就地采取保护措施，禁止改变该石碑原状。二，禁止王永红将重修顺济桥记石碑迁移、转让、抵押、质押及运输出境。
6: 在司法力量的推动下，这块承载着顺济桥数百年记忆的石碑终于结束了流落民间的岁月，重新矗立于桥畔。这场跨越数年的守护和接力，见证了文物保护的理念在基层实践当中的落地生根。
10: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明确对我们文物工作规定了保护第一的原则。那么在文物的这个承载特殊历史价值的这种功能下，如果文物出现了这种毁损灭失啊，实际上就会使得它难以再挽回。那么在这个案件中，优先采用了司法的这样的一个诉权保全的行为，能够有效地确保我们的文物保护啊得到落实。
7: 诉前行为保全作为强有力的法律武器，虽能有效保护文物安全，但在世界遗产保护领域的适用尚属首次，具体实施过程中仍面临着多重程序性难题。
11: 采取诉前行为保全面临的三重困难，一是需要快速审查，二是需要快速确定适当的保全内容，三是需要考量后续执行措施，保全裁定作出以后，如何执行才能确保当事人落实到位？
7: 收到裁定后，当事人王永红很快对文物石碑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同时，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继续组织当事方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和王永红进行多次协商调解，最终促成王永红无偿捐赠石碑。
8: 虽然开始有点犹豫，但是考虑石碑的历史价值，最后我们就把它贡献出来，希望它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展示。
6: 今天2026岳山向海人车接力中国赛拉开大幕，作为全球长距离公开跑步接力赛事，今年吸引了更多越野跑爱好者的参与，参赛队伍再创历史新高。
12: 随着发令枪响，2026岳山向海人车接力中国赛正式拉开大幕。作为全球唯一的长距离路跑公开接力赛品牌之一，赛事采用以五人一车的团队接力的赛制，将草原天路的壮美与团队协作的精神融为一体。除了自身要具备一定的越野能力，锻炼自己的意志品质之外，选手们也分享了团队协作上的经验。
13: 赛道上有坡吗？还有那种有下坡有上坡还有平路，肯定还是要协调队员之间，有些适合跑坡的，有些适合耐力跑，所以就是看团队里的这些队员他们都擅长什么，然后去分这个棒次。
14: 我作为岳山向海五年来的忠实的跑者和粉丝，我也期待着接下来的15个小时能够跟大家一起享受这个赛道。
12: 据记者了解，该赛事在中国已举办了16站，10年间累计直接影响跑步人群超过50万人。本届赛事赛道将延续经典路线，选手分批次从张北塞纳都跑马场出发，途经16个接力点，穿越迷人的草原天路，终点抵达崇礼雪如意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全程142.6公里。
15: 今年的赛道的规模呢，我们达到了1200支参赛队，共计6000名选手，这已经达到了历史的一个新的高峰。为什么有这么高的高峰呢？第十年，老的选手要回来，新的选手也想从这里开始跑岳山向海。
12: 此外，本届赛事为选手们提供了交通、住宿、餐饮等一站式配套服务，并联动京冀两地的线路沿线的景区、酒店，结合北京张家口的文旅特色，打造专属服务体系，打造体育、文化、旅游、商务深度融合的特色办赛模式。北京台报道。
6: 今天北京多预警齐发，傍晚本市多地大雨倾盆，并伴8到9级的短时大风。在此之前，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昌平、朝阳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平谷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当前本市仍处于雷电黄色预警当中。
7: 傍晚时分，本市遭遇强对流天气，大雨倾盆，雨势急促，阵风强劲，短时雨强较大，
1: 部分地区下起冰雹。气象部门介绍，今天早八点到晚七点，全市平均降雪量11.7毫米，

0: 城区平均 7.5 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密云小岭 91.8 毫米，最大降水强度出现在平谷苏子峪沟18点至19点，降水 91.6 毫米。
1: 受一个冷涡的影响，它这个携带的这个冷空气下来之后，和咱们北京京津冀这一带的这个暖湿的这个气流有一个冷暖的一个交汇，这样的话产生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对流性的天气，分布特别不均匀，这也是这种天气的一个特点，就是面弱点强。另外一个呢，在这次雷雨过程当中，大家可能感受到的那种风比较明显，7到8级的这种短时的阵风，局地也有到9级的。
0: 疾风骤雨过后，天际间悄然架起绚烂彩虹桥，色彩明艳，层次分明，成为雨后一道动人风景。气象部门预计，明后两天天气以多云为主，山区有分散雷阵雨或阵雨，气温略有上升。白天最高气温均在30摄氏度上下，16号至20号以多云见阴为主，气温呈上升趋势。16号、19号前后，本市还将有降水天气，市民朋友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做好提前防范。北京台报道。
2: 北京的急雨停歇之后，绚丽的彩虹凌空横跨天际。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这份美丽。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曹雪芹的入京之路，元宇宙的科技小镇，世界遗产大运河，您来了吗？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大运河文化新生活。

0: 浪漫奇书《西游记》诞生于漕运之都淮安，传世名作《三国演义》一座座运河之城跃然而出。运河边出生、运河边寓居的施耐庵，以一部《水浒传》名扬四海。家族百年兴衰与运河相连的曹雪芹，十年气血诞生鸿篇巨制《红楼梦》。运河之波，滋养一支支妙笔，孕育中华文明史上的文化巨匠。
1: 生于金陵富贵世家的曹雪芹，13岁被抄家后，举家奉旨北上，到达京城的必经之地是张家湾。杜鹃一直渴望了解张家湾和大运河的前世今生。
2: 我们从城市中心来到城市副中心的张家湾，寻找发展空间，去拥抱一个产业集群、元宇宙的前沿。
0: 2023年，杜鹃率领自己创办的黑油科技团队入驻张家湾设计小镇，这里自2019年起成为国际范儿的科技创意园区。
2: 我整个大运河把它这个通过元宇宙的方式建出来以后呢，我要让人们既能在里边游玩，还能沉浸体验大运河的每一个段，可以呢相互之间朋友见面去交互。
0: 开发元宇宙需要精准的数据作为支撑，为了获得精准数据，杜鹃团队沿着运河做勘察，总行程2532公里，走访22座城市。团队设计了一个大运河形象 IP 曹娃。
2: 曹娃因为从古代是吧是漕运开始，所以它紧贴着这个大运河的这个性质，能不能

0: 通过一绺头发来表现它这个河流是吧，浪花这样的感觉。我们创作人员用手绘在头上画了几朵浪花。
1: 元宇宙世界中的数字人曹娃，穿着秦汉百姓的粗布服装，纪念大运河2500年的悠久历史。他的动作和表情全部通过动作捕捉技术按照真实人物还原。他能带领大家从今天的运河商务区穿越回古时的漕运码头。未来经过大数据培训的漕娃还能回答关于运河的各种问题。昔日的张家湾古城与大运河漕运盛景将在杜鹃的元宇宙中复现。国际范儿的张家湾设计小镇正在构建一个现实版的未来宇宙。几年前这里是老品牌铜牛的制衣车间，如今老厂房变身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未来设计院的办公地。
2: 我第一次去这个未来园区，高博院长我们逛了一下这园区，我记得特别印象深，站在了那个餐厅的顶上，他就跟我说这就是未来，然后这就是我们的未来，确实有点心潮澎湃。
1: 几百年前张家湾吸引南来北往的商贾行旅赶考才子，今天的张家湾设计小镇吸引追逐梦想的年轻人，他们在这里将前沿潮流的理想变成现实。
3: 通过红外传感器呢，识别人的这个面部温度啊，如果判断出来相对比较热的状态的时候呢，桌面的这个小风扇啊，它就会自动的来给人进行降温。
2: 通过人脸识别可以识别到这是你本人，你最喜欢比如26度，然后你最喜欢的光照强度比如偏冷光源一点点。
1: 未来设计院的设计师们正在将科技与建筑设计融为一体的智慧舱变为现实。
2: 在副中心各个领域方面，健康的、低碳的、智慧的，我们都是比较领先的，这个是一个比较开拓的一个事儿。
1: 古老码头变身设计小镇，昔日粮仓转换智慧科技舱，新兴产业云集于此，运河之畔的张家湾，一切奇思妙想终将实现。

0: 和深藏中华文明的繁荣密码。一艘文化方舟矗立在千年运河畔，作为一座以运河为主题的博物馆，承载着曹家记忆的珍贵档案也陈列其中。
1: 我们在建这座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时候，也在试图用具体的文物还原运河的历史，唤醒运河上人的记忆。如果曹雪芹先生还活着，不知道看的这个场景会是什么感受。
0: 2023年末正式开放的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从2018年就开始筹备，张宇与他相伴了6年。
1: 我从小在北京长大，都知道什刹海，都知道后海。我第一次看见运河，那是在南方看见，那它还保留着很浓厚的运河文化。就三大建筑建到尾声，看到那个运河，当时感觉确实很震撼。
0: 大运河博物馆如一艘运河之舟，它所在的位置恰巧是200年前的运河故道。
1: 在我们整个设计这个大运河博物馆的时候，这两组相对独立的这个建筑啊，那么共享大厅呢就像船的底部，那么主楼5个高高扬起的风帆呢就是船帆。
0: 这一艘载满珍贵文物的方舟在建设之初就以科技保驾护航。
1: 2008年当时汶川地震的时候，很多文物因为地震遭到了损毁，查了一些资料，后来发现我们东莞所在的地区是抗震设防烈度8度的地区，当时我们提出来那整个做建筑的隔震。
2: 副中心建一个首都东莞，
3: 下面呢我们是一个地震模拟震动台，通过隔震装置呢，我们的地震能量就大量的被隔断了。

0: 却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1: 新技术的运用可以有效减少80%的地震破坏，保证文物不掉落不损坏。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地下一层，也通过一场防震科普展，让人感受到科技赋予博物馆新的力量。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每一件展品都书写了关于运河的北京记忆。
0: 这块墓志的主人是金代的宣威将军石宗弼，他有河东路第一正将之称。在他的墓志上第一次出现了通州二字。
1: 金朝皇帝取漕运通畅周济之意，赐名通州。史书上早有记载，但通州二字以实物的形态出现在文物之上，这是历史首次。当著名的文物遇见运河，我们将以崭新的视角重新解读。
0: 这件书法是元朝著名文人赵孟頫抄录的《妙法莲花经》，他作为元朝重要的汉人大臣，常年往返于元大都和杭州之间。
1: 赵孟頫七出七入元大都，见证了运河开凿的历程，也享受了运河带来的南北通途，文化随运河之水南北传播。
0: 比如这件乾隆粉彩六方套瓶，我们曾经关注的会是陶瓷的工艺，可谓巧夺天工。但如果我们从运河的角度看这只六方套瓶，它诞生在景德镇，当年从景德镇专门有一条水路，
1: 瓷器乘船从景德镇沿着昌江入鄱阳湖，经由长江水道连通运河，沿着这条水路北上，无数官窑瓷器也通过运河运抵京城。不止于此，来自苏州的缂丝，来自扬州的玉雕，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里一件件镇馆之宝，深深打下运河的烙印。他们无声诉说着南来北往的身世，巍峨的故宫，甚至整座宏伟的北京城，都被称为运河上飘来的城市。古韵风帆的运河之舟旁，比肩而立的是森林书院。走进北京城市图书馆，智能化立体书库藏书800万册，位列全国之最。
2: 你刚才我查询的书里或作者，
3: 《红楼梦》，请介绍一下《红楼梦》这本书。
1: 仅需15分钟，就能在数百万册图书中拣选出指定文献送至读者的手中。《红楼梦》众多版本中最确凿可信的乾隆年间抄本，也能在此不期而遇。
4: 很激动啊，很荣幸看到这个版本。
5: 我们这个版本的名字呢叫书鸢尾续本红楼梦。书鸢尾它标的它这籍贯是虎林、虎林是现在的杭州仁和这个地区。然后呢它从运河的尾部来到了运河的源头，它来是参加科举考试的。他住在一个当时的一个藏书家军府主人玉栋，他住在什刹海的东北边这个地方。朱元伟呢，他住在玉栋家里，发现了《红楼梦》的53回，又从邻居家里借了27卷，这样合成了80卷。
4: 朱元伟是杭州人，到北京来沿着运河过来。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整个文学史，尤其是明清文学史以来，很多的名著都跟运河有很大的关系。
1: 明代三言二拍中的奇情异事，在运河的波光里跳跃。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主人公便是从陆河，即今天的通州运河登船。清代蒲松龄在运河边的《聊斋》中，以如船之笔写就《聊斋志异》。20世纪， 矛盾在杭州乌镇水乡。

0: 写下林家谱子。汪曾祺在运河古镇高邮赞颂我的家乡，刘少棠在通州落笔运河的桨声，文字随运河流淌。2019年，新时代的运河之子徐泽辰凭借长篇小说《北上》斩获茅盾文学奖。运河边不同家族的百年历史碎片被他拼接在一起，书写了一部动人心魄的运河叙事长卷。
1: 小说里面写了一个意大利人，他说了一句话：如果你不来到运河，你待在威尼斯，你永远无法想象运河到底有多伟大。因为这样一条河贯穿一个辽阔的时空的，这条河不仅仅是流淌在教科书里的，同样也流淌在中国人的血管里，它是我们 DNA 里面与生俱来的那些东西。它其实是勾连了五大水系，把整个的中国变成了一个整体。所以隋唐以后整个中国大一统的趋势是在逐渐加强的。大运河既是中国人对我们自己的一个认同感，同时也是一个西方人他对东方文化的一个逐渐深入和产生认同的一个历程。
0: 对从小生活在水边的徐泽辰来说，运河是灵感，更是认知世界的角度。
1: 我最初到了淮安那时候18岁，看到这条运河，一个那么辽阔的空间跨度里，河流上跑来跑去的那么多的船，陌生人从遥远的地方总是能带来一些有意思的故事。我基本上所有的沿线的城市都走过，比如5000吨的和5万吨的那样的一些大货轮的老板，就船老大，当然也有些打鱼的，还有一些在生活在水边上的，还有专门是拍运河沿线的一些桥的和水摄影师。所谓的运河之子，他跟运河之间的关系可更像一个亲人，有爱，有责任。

0: 1790年，徽班进京，沿运河北上的途中，博采众家所长，锣鼓铿锵，旌旗招展，出身草莽的徽剧，最终在风雅的北京站稳脚跟，并在这座文化包容并蓄的都城与其他剧种碰撞交融，最终演化出国粹京剧。古往今来，各种文化随运河流入北京，孕育燕京八绝等匠心独具的宫廷技艺。北京的民间非遗也融合着南北地域的不同特色，共同构成千年古都的人间烟火。
1: 咱们这个张门运河龙灯这个特点呢，它就是方头大口，这个鹿角长须，猪鼻圆眼，蓝身金鳞，金鱼尾，全长18米。咱们这运河龙灯为什么是蓝色的？它就是代表咱们这个运河的水。
0: 这是应运而生的北京通州非遗运河龙灯，寄托着运河沿岸居民对风调雨顺的祈愿。
1: 我从小呢就看我父亲在家做龙，那么我爷爷我太爷啊都是咱们这五龙里的骨干。为什么介绍这个呢？也是因为我不想我父亲有什么遗憾留下。
0: 随着漕运退出历史舞台，只剩下白发苍苍的老人坚守，直到一个远道而来的异乡人打破传承的困局。
2: 张仲的这条非遗龙，当时很久没有舞了，都是沾上了一层灰，所以我也觉得很有必要让这条非遗龙能够传承下去。
0: 浙江人傅成豪，运河尾来到了运河头，他打算带着乡亲们建一座属于龙灯的博物馆。
2: 张庄村的村民们都对这条龙是有很深的感情，那么当大伙儿听说要建这个博物馆，捐物的捐物，龙灯的小模型，关于舞龙的新闻报道，那是1988年的报纸的报道，其实保存至今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3: 双票龙马。
0: 傅成豪还推动了运河龙灯非遗进校园活动，
2: 它既是一堂体育课，它也是一堂乡谱课，同时呢它还是一堂历史课。
0: 运河龙灯再一次燃了起来，运河用一只龙灯融合了南北民俗，融合了运河百姓对水的敬仰。运河之水更让南来北往的传统技艺融会贯通。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视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6月11号，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发言人表示，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
1: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相关问题时，发言人林健再次强调，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窜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其肆意妄为必将自食恶果，损害菲律宾国家与民众的整体利益。
2: 6月11号，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会上有记者提问，发言人能否说明关于特奥多罗发表的涉华谬论主要是指哪些言论？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0: 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1: 有记者提问，对于遭中方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发表声明称，面对中方行径将坚守本职，维护菲律宾的尊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我们注意到了特奥多罗人在颠倒黑白，攻击抹黑，他的这些言行不是他所标榜的所谓维护本国尊严，而是捞取政治私利的作秀表演。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并最终损害菲律宾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2: 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涉考诈骗。每到高考前后都是涉考诈骗的高发期，考生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
4: 在昨天公布的公安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上海警方近日侦破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查证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22名，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
5: 经查，2024年起，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信息。众多家长缴纳巨额服务费后，最终只收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
6: 警方提示，高考后有五大典型诈骗话术，请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提高警惕。第一类就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记为0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骗子盗刷。第二类是修改分数类诈骗，骗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无法篡改。在云南，两名考生亲信网友宣称的可免高考进入高校学习，对方还出示了所谓的高校招生简章，最终骗走两人上万元。
7: 他告诉我有渠道条去某高校读书，听他说后我就有点心动了，就转给他12800元的报名费。
6: 第三类，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骗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此类说辞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在等待高校录取结果的过程中，考生和家长也可能遭到算计。在北京，有人自称分数不够也能让孩子上名校，但得花钱打点，郭女士因此被骗10多万元。
8: 把这个聊天记录啊进行 P 图啊，包括这些收款的一些发票啊，谎称啊自己把这个费用啊交给了某机构啊、某位老师啊或者某个学校啊，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6: 第四类是提前查分类诈骗，高考成绩正式公布前，骗子冒充省教育考试院发送短信，附带陌生链接，宣称可通过专属内部通道提前查阅分数。该链接指向虚假钓鱼网站，一旦考生填写个人信息，银行卡信息可能被窃取，并导致资金被盗刷。 此外，还有 AI 志愿填报类诈骗，部分机构声称付费后即可使用 AI 技术指导考生精准投档，承诺一分不浪费，绝对不滑档。然而，所有民间机构均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仅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简单套用，盲目依赖此类服务即可能导致考生滑档落榜。
5: 公安机关在此提醒，求学须得真本领，捷径重来一场空。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擦亮双眼，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
6: 北京台报道。

0: 希望能向老一辈党员学习革命精神，聆听红色故事。
1: 我说一实在话呀，特别了，现在我们都退下来了，不能给党做贡献了，也不能给社区做贡献了，但党组织还那么关心我们。
0: 感动之余，于大妈也保持着几分警惕，她不愿麻烦对方，想着自己花钱雇人打扫即可，所以当场婉拒了几人的好意。
1: 我有这种警惕，后来我说别麻烦你们了，都挺忙的。他说不用，这我们应该做的。
0: 见到老人心存顾虑，同行人员连忙介绍带队的负责人，还精准说出了小区邻里信息、于大妈老伴的爱好等细节。这些熟悉的描述慢慢打消了老人的防备。
1: 就这个负责人说的，我妈还跟我说，去吧，这老两口可好了，尤其是那老头，过去退了休以后就教唱歌的，社区唱歌，白天唱，晚上在公园里唱，给大伙拉手风琴，特好，你们好好去帮助他干点活，我他们谢谢他们。
0: 于大妈说，聊天过程中对方表示自家长辈也曾参加抗美援朝，听闻于大妈家中珍藏着相关史料和老物件，希望能够看一看。
1: 我说那老的相片我哥在世的时候啊都捐给国家了，确实是这回事，捐给那个博物馆了，有的捐给那个单位了，但是现在还有他有些遗物在我这儿。
0: 就这样，于大妈一直和这个自称领导的人聊天，对于另外两个所谓的志愿者，他只记得一直在客厅和厨房干活，还喷了很多带有刺鼻味道的清洁剂。
1: 我那闺女说这味儿，她说这味儿特别大，她说那你上那屋躺着去。
0: 于大妈说自己的女儿也快60岁了，还患有精神疾病，当时有一名女子以帮忙打理微信、对接社区服务为由，拿走了女儿的手机。
1: 后来她发完微信以后啊，我闺女说我那手机是的钱怎么没了，跟我女儿要了300块钱，说给我们家打扫卫生要300块钱。我女儿说你拿我的钱干啥呀，没剩下，整个手机有多少钱她都给赚走。她说你就别说，任何人不能说，也不能跟你妈说，这是社区的安排。
0: 忙活了一阵后，三名女子又寒暄了几句便匆匆离开。等他们走后，于大妈发现家中很多地方都被塞满了清洁剂。
1: 这是我从柜子里拿出来的，塞在柜子里、抽屉里，这还有一些，你看橱柜都压塌了，都搁在这橱柜里，这所有的橱柜、抽屉里它都塞满了。完了还有这俩垃圾桶都塞满，垃圾桶里的垃圾倒出来装饰这个洗涤镜，完了之后再把垃圾搁上头。
2: 那是为啥呢？还藏起来了？
1: 怕我们发现呢。要谁买这些东西？我一辈子也用不完呢，死了都用不完。大概有100多瓶这个清洁剂。我那么琢磨，他们可能主要是推销这东西的，就为推销、为赚钱的。
0: 更让于大妈没有想到的是，事后女儿的一番话让她发现，这一次的上门服务可能是一次套路。
1: 我觉得啊，这骗子太可恶了，借着国家对老年人的关爱、对老革命同志的关心进行行骗，骗我这样的老太太，我都80多了，我老伴92了，骗我们。而且我女儿精神上有了创伤，把国家给她的残疾人的补贴，还有一个失孤，她女儿不死了吗，失孤补贴都骗走了，太可恨了。
0: 事发后，于大妈立刻报了警，同时联系社区核实情况。工作人员表示，社区并没有组织这样的上门服务活动。
1: 我自个儿损失那是小事，我这样让像我这样的人不要再受骗了。
3: 是啊，也希望大家举一反三，增强防范的意识。我们说现在的一个诈骗的花样在不断的翻新，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朝阳警方日前侦破的一起诈骗案。
4: 最近北京的快递员小王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派送竟让自己陷入巨额赔偿的困境，甚至会因此丢掉

0: 动作。
1: 哎，你好，停一下，稍微停一下，把那个放下，停下。东莞派出所民警，这个有点事儿，跟你聊一下情况。换个教授。
2: 案发后不久，民警在一家健身房内找到了嫌疑女子石某。
1: 这是你的成婚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19条之规定啊，你涉嫌诈骗罪，先配合我们调查，好吧？
2: 石某今年28岁，是一名化妆师，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因为经常健身，他体态匀称，身形紧实，保持着完美身材。那么，是什么原因让石某铤而走险，走向犯罪的深渊呢？这是案发现场的视频。快递员小王按地址将包裹寄送至石某家，电话联系时，收件人石某声称自己身在外地出差回不去，让他把东西放在门口。小王按要求摆放好后拍了照片，就算派件完成。
3: 第二天的时候，石某跟快递员联系说自己没法及时返京，又担心放在门口的快递丢失，于是就申请了快递退货。包裹还是那个包裹，位置还是那个位置，胶带缠得严严实实，快递员也没多想，就直接按照原封不动的路径给商家退货了。而电商平台发现已经被人调包了，10000多元的货就是消失掉了。因为没有直接接触到石某，所以就需要快递员来赔付。
2: 谁成想这一送一取，包裹里的东西早就金蝉脱壳了。民警走访后发现了诡异的一幕，当快递员小王离开后不久，两名男子推着购物车若无其事地将门口的包裹搬走了。奇怪的是，这两人根本没敲门也没进屋，就像拿自家东西一样，就把门口的几个快递包裹搬上了车。
3: 发现两个人把货物搬走之后，骑着电动车来到隔壁一个小区，将包裹塞到了一栋楼的13层楼梯间，于是就走了。调查发现，这两个人是做闪送跑腿快递的。
2: 民警断定，这是有人在利用闪送跑腿进行暗度陈仓。果然，第二天凌晨，两名男子又将包裹放回到石某的家门口。几个小时后，毫不知情的快递员小王过来取件，将调包后的包裹寄回了卖家。
3: 在小区摸排的时候，我们发现女住户石某频繁出现在楼梯间，于是他就作为了第一重点怀疑对象。
0: 经过警方的摸排侦查，发现嫌疑人呢是通过虚假地址、跑腿搬运、旧物填充、伪证申诉等手段实施的诈骗。
4: 在充分掌握证据之后，北京朝阳警方展开了抓捕行动。
5: 自己干啥事不清楚？
1: 快递，知道吗？
6: 知道呀。
1: 啊，知道快递的事儿。
6: 我去收了呀。
1: 啊，据说然后呢？据说然后呢？
6: 我撤回了呀。
1: 啊，是什么样的快递据说回去的？
6: 我没有、其他的，我都不知道呀。
1: 你怎么不知道啊？
6: 我就直接去收了呀。
1: 啊，那据说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6: 那我不知道，我没有打开。
1: 上号，这是什么号
6: 了？不是，你凭什么呢？
1: 配合我们工作，
5: 我们有传，
1: 没给你上来啊。
5: 我们是有依法程序的。
6: 我们出去再上。
1: 不可以，
5: 不行。
7: 有证据吗？我想问你。
1: 有证据啊。
7: 那你给我。
1: 不用，先上号，先上号，传唤你，传唤你。从哪来的这些东西？
8: 你可以保持沉默，你一个字儿都说都可以，无所谓。
2: 石某的屋里到处是没拆封的品牌衣服，还有一堆已经拆了，但叠得整整齐齐的旧衣服。
7: 我需要打个电话给我。
8: 现在不行，
5: 现在打不了。
8: 现在传唤你
2: 了。面对民警的审讯，石某刚开始还嘴硬，说自己不知道。但当民警指着那些同品牌的包装袋和手机里密密麻麻的退货申请记录时，他彻底哑火了。
3: 石某是20多岁的年轻女性，爱美，好打扮，家庭条件也相对不错，其实是不缺钱的，但是因为这种贪图小便宜，利用网购的漏洞，多次恶意退款诈骗，让自己深陷了犯罪的深渊，葬送了自己大好前程，得不偿失。
2: 原来石某在偶然中发现，有些商家为了快速处理退货，往往不验货便直接退款，便萌生了贪念。
3: 石某先是在多家电商店铺大批量购买，特意填写周边无人居住的房屋作为虚假的收货地址，等待快递员将快货物送到小区之后，他便在网上委托快递小哥将货物取走，转运至自家的楼梯间。他在试穿之后将心仪的衣物留下，不合适的就混入自己的旧衣服，再由跑腿小哥送回原处。随后他编造自己人在外地出差未收到

0: 为由向商铺卖家申请全额退款，以此达到诈骗的目的。
1: 经讯问，仅此次作案，石某就在三家电商店铺下单了121件衣服，骗取退款金额高达20000余元。民警进一步核实，自2022年至2026年期间，石某还多次注册更换新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的手法多次恶意退款，涉案金额巨大。目前，石某因涉嫌诈骗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0: 凡间四色暴雨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蓝色预警，防止危险，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2: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3: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四环路是北京城区交通的大动脉，即东北东南四环主路大修集环境提升工程主体完工后，昨天晚上南四环路的工程又开工了。我们记者当晚就到现场记录了施工是如何组织，车辆如何绕行的，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我正在南四环花香桥，从今天开始，四环路大修集环境提升工程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的施工，也就是南四环主路从留香桥东至南沙窝桥南这一段。大家可以看到，现场已经开始进行路面导改，导改完成后，施工工人们将会陆续进场。
5: 这次我们主要的施工内容是对我们道路和桥梁的路面进行一个全面的更新，还有桥面的那个铺装防水呢进行一个更新。
4: 为了最大程度减少对社会交通的影响，工程采用了夜间施工作业模式。我们夜间的作业模式是每天晚上23点到凌晨的5点进行一个导行作业，在我们施工路段呢，我们也全线设置了标识标牌，就是尽量减少对市民出行的一个影响。
5: 施工期间，部分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道行的方式，占用内侧或外侧三条车道施工，剩余一条车道通行。部分路段则会采取整幅段路施工，车辆需要绕行。对此，交管部门提供了三条实用绕行路线。首先是日常通勤可以走南五环，经德显路至留香桥，前往丰台科技园可以沿南三环辅路，从马家铺西路丰科路绕行。 从大兴房山方向进城的，建议走京开高速转南五环，可以完全避开施工区域。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南四环段是四环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的最后一个标段。此前，东北东南四环已于5月31日主体完工，预计6月底全面竣工。东四环、西北四环则分别于2025年9月和11月完成提升改造。从2025年到2026年，四环路分段完成了一次全线升级。
6: 南四环段预计9月底完成主体工程，10月整体完工，届时全长约65公里的四环路将完成一轮全线提升。然后这一次呢，我们主要的特点是整个路面施工和我们这个景观提升相结合，除了道路的病害和桥梁的加固以外，我们要对道路两侧的这个绿化同时同期进行施工，同时呢，我们还要对出入口68座的出入口进行改造。
7: 那么也就是在提升道路质量的同时，提升整个道路的行车舒适性。简单来说，就是工程完成之后，不仅路会更好走了，看着也会更舒服。最后也提醒一下大家，施工期间夜间出行尽量避开南四环施工路段，确需通行的要服从现场指挥，注意行车安全。北京台报道。
8: 近年来，北京的生态环境在持续改善。为什么？因为生态保护绝不只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最近呢，朝阳区就有一处在建的施工现场暂停施工，为的就是给鹿鸟让路。这里是位于机场二高速西侧的一片公交场站的建设用地。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地已经经过了平整，同时呢， 地上的密林已经被伐除，但是我们看到我身边围挡后边的这些密林并没有伐除，原因是什么？因为树上现在有很多雏鹿、夜鹭、白鹭等鸟类，同时还有它们的雏鸟。
5: 密林中树冠层层叠叠，浓密枝叶间一些白鹭、苍鹭等鸟儿停栖枝头，给静谧的树林增添了勃勃生机。 不少树上都有鸟窝，施工单位负责人说，鸟窝里都是这两个月刚刚出生的亚成体鸟宝宝。
9: 这个区域原来是人工的平原造林，然后征完地以后就没有人在管理，不按林地养护了。闲置以后呢，然后也滋生了一些野生的树木，然后。
0: 就等于给鸟类打造了一个很良好的生境，所以有些鸟类呢在灞河边上就近来到这儿，然后进行繁育。
1: 今年四月，这里开始伐木运树平整土地，随着工程进行，密林中很快出现了一片光秃秃的空地，而被移走的树木正是部分鸟类的家园。
0: 我们今年四月份取得了林木采伐许可证，然后依法公示了10天，开始了树木伐移。同时它也是密林低效林，这块就是建设用地了，我们要进行这个市政配套保障的开发。
1: 最近有居民向朝阳区园林绿化局提出了该地区要保护鸟类的建议。
0: 第一时间呢，跟施工方还有开发的部门联系，进行会商，为了这个鸟类呢能够下树，然后让所有的工程现在进一步暂停，包括后续的规划路，还有一些其他的要移伐的项目，绿化局呢给他们做延期，到鸟类迁走以后，再后续完成相关的移伐。
1: 为了让这些鹭鸟明年再回到这里还有家住，朝阳区园林绿化局在距离该区域大概2-3公里的地方正在打造一个灞河鸟类乐园。
0: 这是咱们东坝乡的一片林地，我们会把一部分呢这个整体封闭起来，然后进行野化，然后让这些鹭类回来的时候有栖息的环境。
1: 东坝乡还在计划这处底线自然之美的留野区，搭建鸟类旅馆和人工鸟巢，禁止随意出入，避免干扰动植物的生存环境，让各种候鸟未来能够不受打扰的安心育雏。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北京西城区推出了全市首个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成套方案，为老城区平房改造摸索出实用的新路子。
3: 接下来呢，跟着记者走进西城区烂漫胡同的样板间。
8: 老北京的平房院儿，在大家印象里是不是又矮又小呢？来我们新装修好的样板间看一看，绝对颠覆您的想象。这里啊，原来是又破又小的3间小平房，经过我们腾推后对它进行统一的规划和设计，如今成为了拥有独立客厅、2个卧室，还有模块化厨房、卫生间的2居室。
9: 烂漫胡同129号院，这间装修好的样板间，算面积的话也就45.72平方米，经过设计师巧手更新打磨之后，变身为设计新颖、时尚简约的青年人才公寓，着实让人惊艳。
8: 这面墙看起来平平无奇，实际上别有洞天，只要我按一下手中的遥控器，它就可以自动翻转，这样呢，我们下班之后就能够瘫在卧室的床上，开开心心的看电视了。
9: 别看房屋面积不大，空间规划却巧妙至极，在不改变原有建筑高度的前提下，还增加了2层空间。
10: 一般呢，这个2层的高度它都会不够，咱们一上去之后，你就会感觉到要碰头啊。现在呢，我们将这个常规楼板减薄之后，我就极大的释放了这个2层的居住空间，然后呢，也提升了咱们居住这么一个舒适度。你看，现在您再走上去，你就会发现哦，这个空间呢还挺舒服的这么一个感觉。
9: 这个新建的样板间正是西城区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的创新模式研究课题的落地成果。近年来，法源寺文保区一边腾退老旧房屋、平房院落，一边对腾退空间开展改造提升，住在这里的街坊邻居们也感受到了街区更新带来的新变化。
11: 月月都有变化，啊，整个街道在美化方面、住宅条件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觉得在这儿越住越幸福。
9: 随着课题的顺利结题，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创新节点图集也同步发布，为老城区腾退平房的修缮更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操作手册。
10: 白皮书相当于是我们更新改造的一个方法论，然后施工图集是我们一线施工人员的一个工具书，对于西城区乃至北京市甚至全国其他同类型的街区改造都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9: 北京台报道。
3: 今天呢是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自然遗产包括自然的地貌地域，文化遗产又分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建筑群、遗址；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传统的曲艺、美术、节庆。
2: 今天上午，北京市西城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在什刹海畔举办，既有好看好玩的非遗项目展演，还为京津冀三地非遗交流开辟了新渠道。
12: 此刻呢，我们是在位于西城区的什刹海文化展示中心。那么今天上午，非遗让生活更美好的这个活动现场呢，汇集了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我身边的这个展台，就是来自河北吴桥的省级非遗项目，它叫石影雕。它是以这个抛光后的黑色花岗岩为载体，非遗传承人在这个上边呢，用这个簪子来作画。那么这个簪子的重量是1公斤，那么非遗传承人啊，需要用这个簪子在这个花岗岩上不停地敲击，来完成这个作品的创作。而且呢，我们了解到这个创作作品的过程啊，要求一气呵成，中间不能出现一点错误，但凡有一点的这个误差啊，那么整个的这个作品呢，就将前功尽弃。
13: 那个这个石影雕它已经有300多年历史了，就是在这个天然的花岗岩石上面纯手工雕刻。这个石头呢也是一种特选的，必须密度好、光泽好，还不能有杂质。
1: 白纸方太师、斗空竹、八卦掌等一系列好看好玩的传统非遗项目，古韵盎然，精彩纷呈。活动现场，西城区首次推出93号博物馆、什刹海文化展示中心两个非遗会客厅，今后将常态化开放，为众多非遗爱好者提供深入学习、技艺交流的新场所。
14: 雨落天晴黄昏后，
1: 西城区携手天津市和平区、河北省沧州市衡水市非遗保护单位及传承人代表共同发布联合倡议。接下来，三地将持续围绕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打造长期交流平台，让非遗活起来，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
10: 我们把这个北京、天津、河北，用以运河为一个连接，以非遗为一个纽带串联起来。我们希望呢，三地呢通过非遗的合作和交流互鉴，让三地的非遗共同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民能够共享非遗，能够热爱非遗，传承非遗。
1: 北京台报道。
3: 北京有着丰富的会馆古建资源，它们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传承城市历史文脉的重要抓手。
2: 那如何在严守文物安全、守护古建筑的历史价值与建筑本体价值的前提之下，为老会馆、老建筑赋予新时代功能，唤醒文化生命力？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15: 这个万宁桥，这个桥呢，跟咱们大运河有很大的关系。遗产界碑是咱们中轴线的界碑。
16: 一座万宁桥串联起两处世界文化遗产，桥上承载中轴线御道礼制，桥下连通通渭河御河水道，既是北京中轴线上重要的礼制建筑，也是京杭大运河北京段关键水利枢纽。
15: 这个桥是元代的桥，然后呢，所有的运粮食的漕船从南方开到这儿来，终点是要开到咱们积水潭来的，到了明代以后呢，才到了通州。
16: 循着运河脉络，在专家现场讲解带领下，一场运河研学活动走进御河庵。御河庵也叫御河庵，坐落于东城区东部鸭桥胡同南口西侧，创建于清代康熙年间，现在是北京市第九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大运河文化遗产带上重要的节点。在古运空间内，北京民族乐团演奏家带来了沉浸式的国风演奏，望春风、倩女幽魂、晴雯歌等曲目经过全新的编排演绎，打破了传统音乐厅的观演模式，让观众近距离沉浸式的感受传统民乐魅力。
17: 跟观众的距离呢，其实是更加接近的啊，可能不像在平时的大舞台上跟观众距离比较远，所以呢，今天呢反倒是更加诠释了这种沉浸式的演出，沉浸式这三个字儿。
16: 整场活动不只有现场演奏，更融入了多媒体艺术手段，打造了多元跨界的文化场景。
18: 展示上呢，我们把体验，就是人的体验结合到里面去，然后也和这个建筑发生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互动吧。
16: 在文物古建内部开展文艺展演，看似浪漫，实则处处受限，首要前提便是守住文物安全的红线。
19: 从经营上来说，就可能我们必须要有团队去维护古建筑、古墙壁啊，加上就是游客、艺术工作者所有在这个场内所发生艺术行为的时候，要有安全意识去保护，就是你其实在内心根源上要极其尊重、小心谨慎， 然后来做你的艺术展示。
16: 独特的现场氛围吸引了不少途经此处的游客驻足观赏。来自河北的游客刘先生便是循着乐声而来。
20: 就从这个地铁站正好就出来了嘛，出来以后就正好想在这个南锣鼓巷转转，大家都进来看，对我们这个文化的东西更有认知，然后提升认知才有可能再进一步去保护。
21: 就是以前不知道有一个这么古香古色的地方，然后感觉今天来了之后还蛮有感觉的。
16: 为了让更多市民游客走进老城街巷，触摸城市历史，大戏东望南锣鼓巷戏剧展演季创新打造了剧场观演、故居打卡、胡同漫游三大体验模式。
22: 本身是一个文物保护的地方，所以我们进入的一个人还有我们演出的声音都要有一个控制，声音基本上我们都控制在60分贝以下。
23: 在保护的前提下，需要让这个空间能够活化，能够利用起来，其实是对于它那个保护一个非常持久的一个就是延续的一个过程。这个比一般的这种比如说我只是把它作为一个静态的一个展品放在那儿的这种保护的效果肯定还是要好很多的。
16: 采访过程中，不少受访的市民游客都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古建筑的保护和利用并非对立关系，唯有在筑牢保护底线的基础上合理活化开放，才能让文化遗产长久焕发活力。
24: 如果说都放在库房里面，其实就是浪费，它应该见天日。
25: 你不开放了解吧，其实大家保护下来的那些东西大家不知道。那我们保护的目的是啥？有一些东西是限量预约制的，有一些可能是开放给大众随便出出入入的。这个展示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我觉得肯定是得让他多了解。
26: 其实保护光靠政府是不够的，应该全民都有这个意识，这种保护的效果才会更好。
15: 能够活跃城市生活，给大家提供了多种类型的业态啊，多种类型的文娱生活。
27: I just want to go and see like old history of China. This place is nice, and I saw has some ancient stuff. Yeah, and it's nice. It's great.
28: We have lots of places, lots of historic places in London and in other parts of England. Coffee shops inside, and they have to because it's expensive.To keep an old historic building, and so they have to look at new ways to raise money to support themselves. This is real China, this is history, this is really authentic, and I think it's really, really important that more people can have exposure to this, more people can see this, and particularly Western people like myself who may not really understand the authentic China.
15: 漫步万宁桥畔，溯源运河文脉，在玉河庵的咖啡醇香中呢，邂逅古建新生之美。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等待大家一起去探寻和守护。
3: 国家文物局今年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活动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
2: 在我们北京，会馆、有戏等品牌活动正是文物活化利用、共享文化遗产红利的生动缩影，让文物保护成果惠及大众。
15: 一座古建，一台好戏。当大明万历拍案惊奇的观众走进了三进院，每跨过一道门槛，他们脚底下的石板可能真的被明代晋商的脚步磨亮过。
16: 在颜料会馆内，这场沉浸式探案戏剧常常火爆，座无虚席，前来体验的多为年轻观众。演出团队精心准备了专属手环、身份卡牌等一系列配套物料，满满的仪式感烘托起沉浸式的观演氛围。观众跟随演员辗转三大场景，一步步走入了跌宕起伏的明代故事，抽离现代日常，沉浸式邂逅万历年间的风云往事。
29: 我之前是没有看过话剧的，但是当我通过验票之后坐下来的时候，包括现场的氛围啊，然后一些设施啊，然后还有一些分组之类的，都是能让我去更加深入的了解颜料会馆的。
30: 还挺喜欢这种沉浸剧的。前两天我参加一个在国家博物馆里边，也是这种沉浸式，发给我们一个资料卡，然后呢那种就很有意思，然后呢知识什么的直接就进到脑子里了。
16: 充满巧思的实景演绎，环环相扣的权谋剧情，古色古香的院落舞台，收获了现场观众的一致好评。大明万历拍案惊奇作为颜料会馆活化利用的标杆文旅项目，跳出传统剧场固定的舞台限制，依托会馆原有的庭院厅堂格局，量身打造出演出场景。演员穿梭于百年的院落之间，观众移步换景，近距离地触摸老城的历史文脉。而在文物建筑内开展演出活动，有着严苛的前置要求。
31: 所有的结构都是因地制宜的，就用的是这个仓库本身的这些梁架结构。我们是在

0: 这个梁架结构的承载的系数范围内，做了一些布置。你比如说这些挂帘啊、挂画啊，还有这些宫灯啊，它都很轻。
1: 我们对于这个建筑物本身是不做任何的修改的，因为它本身就非常的具有古代的这种气息，所以我们只需要在，需要根据我们戏剧的内容，把它加一些装饰和一些，道具什么的，辅助我们演戏的东西加入就可以了。
2: 我打破了这种第四堵墙。所以说对我们的演表演还有我们的这种临场反应都有更多的挑战。
3: 剧目充分结合了颜料会馆原有的空间格局，利用院落、厢房、古戏楼各个角落铺设剧情线索，依靠古风陈设、光影变化、环境音效，营造出明代七府和朝堂的双重意境，
4: 对古建进行保护。你比如说像我们这边的景片，哎，我们吴伟老师设计的这些景片呢，其实就是一个立在这儿，做到一个环境氛围的，让大家感受到这个沉浸感。哎，我们基本是这样的一个设计思路，包括在颜料会馆里边，因为它是一个400多年的建筑，我们是首先第一个以保护为主，第二个呢因地制宜，不进行任何破坏性的这个损害，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作为我们的一个舞美的设计。
3: 青砖黛瓦留存悠悠古韵，胡同烟火续写时代新篇。坐落于青云胡同的颜料会馆，历经数百年风雨，沉淀下老北京独特的人文记忆和市井烟火。长久以来，人们大多只是欣赏院落的外观，却难以深入感知建筑承载的鲜活过往。随着大明万历拍案惊奇的落地上演，沉寂已久的老会馆迎来了新生，以沉浸式的文旅业态盘活了存量古建资源，让书本里的历史走出纸面，走进日常，为胡同文旅注入年轻化、场景化的体验，实现古建保护、文化传播、文旅发展多方共赢。
5: 能同时对这个古建也有了解，然后对一些历史也有了解，还是非常不错的。
3: 颜料会馆不断打破单一的静态展陈、被动防护的传统模式，立足自身的历史底蕴，贴合大众文化消费需求，常态化推出沉浸式戏剧、非遗展演、文化沙龙、工艺研学等多元活动，让老旧会馆从尘封的历史遗存转变为可游、可赏、可参与、可感悟的城市文化新空间，让深藏胡同的文化遗产融入市井生活，切实践行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的宗旨。
6: 古建筑本身它也需要一些人来给它带入一个更新的活力，它会给古建筑本身增加更多的趣味性。在有序保护的前提下，这个想法是非常值得赞美的，可以大力推广。
3: 一演绎富农古建，用传承留住文脉。颜料会馆依托沉浸式戏剧走出了一条特色活化之路，而这并非孤立。如今北京持续深挖会馆文化和老城文脉，湖广会馆、正义祠戏楼等一批批老建筑纷纷变身为小而精、小而雅、小而美的演绎新空间，不断丰富公共文化供给，创新历史传播方式。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提出，要持续培育拓展多业态融合的演绎新空间。一座座百年会馆正以文物加演绎的模式褪去沉寂，让千年文脉在市井烟火中代代延续，让历史文化遗产持续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让文物真正扎根大众，服务民生。北京台报道。
7: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接下来我们的镜头聚焦一位非遗守护者，
8: 他就是北京市西城区文旅局非遗科科长刘宝义。
9: 我曾身着戎装，如今守护非遗传承。
10: 魏委员，你这不太醒目，你知道吗？你让游客能走进来。
9: 我的职责就是把这些珍贵的老民俗、老手艺，把辖区内的非遗技艺好好留存、传承下去。
7: 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非物质文化遗产科科长刘宝义，获评2025年北京市先进工作者。锣鼓震天，雄狮欢动，不一会儿我就被这氛围感拉满的狮舞吸引住了。
11: 郭德纲在哪儿儿了？
10: 我们那汇编给带了一本《白纸坊太师》，列入咱们那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里面了。
11: 真不错耶！咱这白纸坊太师也上书了啊。
10: 对，
7: 今天刘宝义来这儿一趟，可不光是来送书的，他还有个更重要的目的。
10: 新的草地
11: 太好了，中午是吧？利用的这个，中午说咱们马上可以见面，可以谈，完了可以居住。从那天起，
12: 对，
11: 我这牙齿啊本来就掉了啊，那天晚上突然间长起来了。
10: 哎呦，高兴了是吧？
11: 咱们白龙潭这边终于有一个落身的地方。
10: 我们都担心一年了，终于落地，我们才放下心来。
11: 正经八百开始投入军

0: 面，这是第二条。
1: 刘宝义告诉我，这叫白纸坊太师，始创于1740年，是北派诗舞的典范。双人合舞的诗影间沉淀着独属于老北京的民俗风骨。白纸坊太师历经200余年薪火绵延，传至杨敬伟已是第七代。别看这舞狮现在练得热火朝天，可就在一个月前，他们还在为训练场地而发愁。
0: 舞狮这一块呢，场地很重要，要求落差呀，你最起码也得8米，这样才能练我们这高条案。啪，你说这么一个造型献给观众，多气派！当时场地把我们给清出场，让我们走人。那时候我是正在着急的时候，我这心脏病不就犯了吗？
1: 杨经纬告诉我，在舞狮队各处周转的场地里，刘宝义成了出场率很高的人。
0: 刘所长啊，确实来飞行这个时间不长，也1年多一点，就在他就任的那么不到一个月期间，他能第一时间来我们白纸坊太师基地去看。
2: 全身放6个支架，还坚持到一线去亲自指导，30好几度在烈日下训练，汗流浃背，我还怕伤他自己的身体，对我触动特别大，我心里有愧呀，因为他们是传承人，我们是做好服务保障的，所以说在本地给他解决训练场地是我的一个想法。
0: 他那时候就开始抓紧给我找地儿，好几个地儿都在找，寻找，找来找去，找来找去，真是大力支持。下一步就靠咱白纸坊再度辉煌嘛。
2: 我会一直保持谦卑心态，多听多看多学习，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把西城非遗稳稳地守护好，传承好，不给自己留下遗憾。
3: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标志是四鸟绕日的金饰图案，它的原型是来自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金饰。
4: 这件国宝级文物时隔18年再次来到北京。
3: 来看记者记录的昨天晚上的开箱过程。
5: 国博闭馆后，太阳神鸟金饰在双星钥匙展厅开箱上陈，整个过程犹如一台严谨的手术，工作人员的每一个动作都显得格外谨慎。他们佩戴着手套，小心翼翼地用2张无酸纸一上一下夹住金饰出囊匣，放在电子秤上称重。
6: 太阳金饰它的厚度只有0.02厘米，所以在整个操作过程当中，如果是咱们直接是上手拿取的话，就有的时候你的力度把握不好，是会就是会对它进行一个损伤，因为它还有很多镂空的一个图案。然后用这种就是无酸纸进行一个就是托举，然后拿取的话，它有一个隔离的一个作用。另一方面，它的这样一个力度的话，它能更好控制一些。
5: 太阳神鸟金饰是2001年在成都金沙遗址出土，内外分2层，内层等距分布着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象征太阳。外层是4只鸟手足相接逆时针飞翔，很多人第一次见到实物都会惊诧，原来圆形金饰这么薄，宛若蝉翼。面对摄影摄像记者的邀请，来自金沙遗址博物馆的王芳面露微笑，关照得体，表情和25年前他捧着这件文物时如出一辙。
7: 馆长看我一眼，哎，对，3、2、1，哎，
5: 好。正是在2001年，王芳和同事一起见证了这件国宝的面世。
6: 因为当时我在负责所有的金沙文物的整理和清理工作，啊，那么报给我的时候是一团泥土，在泥土的中间露了一点点小的金色的东西，所以当时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然后我就跟我们的就是室内的技工哈、技术人员一起哈、对它一点一点的进行了一个把泥土一点点的拨开。那么拨开以后，它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那真的是让我们就是热泪盈眶。
5: 在展厅的灯光环境下，文物散发出诱人的金色光芒。它以砂金加工而成，外径12.53厘米，内径5.29厘米，厚度仅0.02厘米，重量约20克，含金量达到了94.2%。3000年前，金沙的巧匠是如何完成这件精美绝伦的金饰，至今仍未破解。由于它的珍贵性，在成都之外仅在北京展出过3次。2006年，我国首个文化遗产日时，它就在国家博物馆展出。2008年，因为北京奥运会再次到京， 今年正值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设立20周年之际，太阳神鸟重返国博，
6: 天生就是一个 logo 啊。然后我们说，经常说它增一分显多，减一分显少，它不多不好，刚好是一个圆形，象征着团结，象征着包容，象征着我们的奋进啊。所以它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内核，跟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这样的保护啊、守护的精神也非常的契合，所以它当之无愧的当年成为了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5: 北京台报道。
3: 诗、书、画、印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并称为文人四绝，是文人精神的外化体现。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其中的印。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们就一起走进中国美术馆，来关注2009年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代表性项目篆刻艺术。
8: 在中国书画艺术中，诗、书、画、印四绝是永远的经典的组合。那么从中国美术馆五楼正在举办的八大山人艺术大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300多年前的八大山人的名作中，还是近现代书画艺术家，比如说张大千、齐白石的画作中，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么没有了印，可能这张画就失去了平衡，失去了它的韵味。
9: 它凝聚的不是一块石头，是一个金石之声，是一个3000年的这种传承。可以呢，我们历史记载就是从这个刻石啊、刻印开始的。
10: 你包括奥运会，我们的会徽啊，奥运会的会徽，其实主要就是受到篆刻里面的楔形印的这样的启发。
3: 中国美术馆里，我国老中青三代艺术家的代表作齐聚《印证华章大展》，将3000年的文化传承精彩展现。集中体现了当代篆刻艺术在传统与现代转型中的整体风貌。
11: 它里面既有文字的内容，也有书法的内容，也有篆刻本身刀法的内容，还可以欣赏到文学的一些知识。可以说它是一个全面的、微型的一个综合艺术。
10: 这个展览尤其是注重到了书法和篆刻之间的关系，它要求每一个参展者提供相应的书法作品。
3: 2006年，西泠印社申报金石篆刻成为第一批国家级非遗。2009年获联合国认证，篆刻艺术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代表性项目。2014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申报金石篆刻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遗扩展项目目录，逐渐改变了长久以来人们对篆刻艺术的狭隘认知，并逐渐走向大众。
12: 以前呢，好像人们对篆刻的艺术的认识并不全面，要不就认为是文人雅士的这种雅玩，就望而却步；要不就认为它是街边的地摊的那种小抠戳的。
3: 而如今，它已经成为独立学科，并先后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设立了中国首个篆刻艺术硕士和博士授予点，培养出具有全面知识结构的篆刻艺术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近百名。本次展览中就有教学成果的展现。
8: 那么看完展览之后呢，还可以来到非遗体验区，盖上一枚印章，感受篆刻艺术之美。
3: 该展览将持续至6月18号。北京台报道。经典重现，继续好听、好看、好玩的京剧故事。
4: 说的是近日全新复排的经典剧目《宰相刘罗锅》再度登上长安大戏院的舞台。
5: 《宰相刘罗锅》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影视作品，早在26年前，北京京剧院就以连台本戏的形式排演过刘罗锅的故事。这次复排，故事围绕经典情节夜审乾隆来展开，在创作中吸收当下流行的喜剧元素，与传统京剧艺术融于一炉。
13: 在唱的过程中，它的念词更多的更贴合我们现代的这个用词和用语。
5: 演员们在排演过程中没有刻意追求京剧的城市，而是更加注重塑造生活化的人物形象，设计了许多有趣的包袱，将好玩贯彻到底。
14: 放放手机，看看北京京剧院。
5: 本次复排在唱腔设计上，根据主要演员的流派进行了适当调整。
15: 这次也根据演员的不同的流派特点，比如说邵鹏的杨派，比如说博通的谭派和余派等等，大家不同的唱腔的风格，朱老师也带着我们重新的进行了一个这样的融合。
5: 舞台的灯光和舞美也进行了全新设计，在光影和廊柱的变换中构造出江南的亭台楼阁。北京台报道。
3: 爱眼护眼要从小抓起，全国爱眼日北京市学生近视防控宣传教育主题活动近日举行，
4: 在活动现场发起成立了儿童远视储备保护联盟。
16: 6月11号，在朝阳区实验小学，北京同仁医院的医生们将先进的视力筛查设备搬进了校园。
17: 那些电脑验光啊、生物测量啊，那种是眼轴的那种，根据身体发育都有关系。一些眼底照相啊，这些都是查眼底的，都提前看一些疾病的预防。一般这么大的孩子，你像这个应该有点远视储备，所以要提前预防，还得多户外嘛。
16: 记者从市教委了解到，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儿童医院、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友谊医院、宣武医院、北京安贞医院、北京陆河医院等多家医院联合成立了儿童远视储备保护联盟，
18: 做好我们儿童青少年的，尤其是在学龄前儿童的他的一个这个视力的筛查，包括建档啊，他的一些工作，那么把他们的这个在学龄前的一个近视的视力的状态啊，就以这种这个个性化的啊这么一种方式，给他们一些具体的指导。
16: 未来，儿童远视储备保护联盟将为区校提供个性化指导，同时加强和学校、家长的联动，为孩子提供良好的综合防控环境，利用优质的医疗资源，将先进的视力防控技术和手段应用到校园，守护孩子的远视储备。
19: 近视是不可逆的，我们如果等到孩子上学以后再干预，往往是为时已晚。我们要抓住学前的这个黄金的窗口期，对远视储备全覆盖监测，一对一的预警，真正实现治未病的目标。我们要依托数字技术精准画像，实现一校一测、医生一测，把防控工作呢从以前的这种经验驱动转向这个数据驱动。
16: 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以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为起点，构建覆盖儿童全学龄段的筛、评、防、管一体化服务体系。北京台报道。
3: 我们来看几条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2号的上午，美国德克萨斯州的米兰德市发生大规模的枪击事件，
4: 已经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人死亡，十人受伤。
20: We also want to let you know that we do have 11 known victims at this time. There's at least one victim that is dead on the scene. We don't have any other details to disclose at this time, but that's the situation as of right now.
21: 此外，当地政府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枪手已确认死亡，现场仍受管控，相关调查正在进行。警方尚未说明枪手死亡原因。据美媒报道，该枪击事件涉及多个地点，枪手曾被控制在一栋建筑内，并与警方对峙。枪支暴力在美国屡见不鲜。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12号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该网站将大规模枪击事件定义为造成4人及以上受伤或死亡的枪击事件，其中不包括行凶者。
3: 我们继续特别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
4: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说，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海岸附近此前传出的爆炸声与霍尔木兹海峡内伊朗武装人员与一艘油轮发生冲突有关。
3: 此前呢，伊朗方面表示再度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军方则回应称船只仍可正常通行。
22: 该消息人士说，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后，涉事邮轮已被强制遵守相关禁令，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告提醒船只停留在锚地，切勿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方面11号称，打击了多艘违规通航船只。 但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已为途经商船设立了安全航道，所有未违反针对伊朗封锁措施的船只均可使用这些航道。总部为

0: 于英国的海狮分析公司温沃德11号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目光转向日本，日本高市早苗团队刻意抹黑竞选对手一事持续发酵。
2: 12号，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代表小川纯也在记者会上表示，关于高市早苗团队曾被指雇佣人工智能专门制作视频来抹黑竞争对手一事，高市近期的回应态度敷衍，已经失去了公众信任。
3: しかしこの間言い逃れとも取られかねないその場しのぎの答弁、言葉遣いが重なりに重なり、そして矛盾に矛盾を重ね、国民の信頼を失っていく。その言葉を正確に使わない。
4: 小川纯也强调，事态已经发展到令人质疑高市是否有资格继续担任首相。作为关键涉事人物的首相秘书应传唤到国会亲自作证。另据日本媒体12号报道，立宪民主党方面也已多次要求传唤该秘书，但执政的自民党一直不愿配合。立宪民主党也对高市的模糊回应感到不满。
5: ある意味で、虚偽の答弁だと言われても仕方ないと思いますよ。間違っていたので修正します。ごめんなさいで済むような問題ではないので。
1: 周末好去处为您推荐正在北京展览馆前广场举行的味道京城美食节，160个展位汇集了全国30多个省市的特色美食，近200家企业和19家老字号品牌集体亮相，规模为历年之最。
2: 好了，今天的特别关注播送完了，感谢收看。了解更多的新闻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明天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好，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啊，不少点位都是这种多云的天气。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到傍晚西部北部有分散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2: 6月12号，2026北京智源大会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说，北京市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我们将全力支持各类创新主体发展壮大，着力打造世界一流的创新高地，当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拓展者，人工智能行业发展的维护者。
1: 再来关注天气，今年入汛以来，南方强降雨一轮接着一轮，降雨量显著偏多。本周中期，南方大部进入了短暂的降雨间歇期。

0: 不过，周末刚一开始，新一轮的大范围强降雨就来了。
1: 昨天南方降雨明显增强，广西、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大到暴雨范围扩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同时，华北、东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雨带将继续影响华南地区，福建、广东、广西等地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华南地区龙舟水发力，雨带稳定少动，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上述地区的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及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尽量减少在强降雨时段外出，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隐患点。
0: 昨天北京多项预警齐发，傍晚本市多地大雨倾盆，并伴有8至9级的短时大风。那么在此之前呢，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昌平、朝阳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平谷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3: 傍晚时分，本市遭遇强对流天气，大雨倾盆，雨势急速，阵风强劲，短时雨强较大，部分地区下起冰雹。气象部门介绍，早8点到晚7点，全市平均降雪量11.7毫米，城区平均7.5毫米，最大降雪量出现在密云小岭91.8毫米，最大降雪强度出现在平谷苏子峪沟18点至19点，降水91.6毫米。
4: 是一个冷涡的影响，它这个携带的这个冷空气下来之后，和咱们北京京津冀这一带的这个暖湿的这个气流有一个冷暖的一个交汇，这样的话产生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对流性的天气，分布特别不均匀，这也是这种天气的一个特点，就是面弱点强。另外一个呢，在这次雷雨过程当中，大家可能感受到了那种风比较明显，7到8级的这种短时的阵风，局地也有到9级的。
3: 疾风骤雨过后，天际间悄然架起绚烂彩虹桥，色彩明艳，层次分明，成为雨后一道动人风景。气象部门预计16号至20号以多云见阴为主，气温呈上升趋势。16号、19号前后，本市还将有降雪天气，市民朋友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做好提前防范。北京台报道。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河北廊坊三河市出现了明显降雨，局地大暴雨。
1: 三河市气象台昨天20点发布雨情监测信息，12号20点至13号20点，当地平均降雨量35.3毫米。
2: 其中，燕郊镇累计降水量达120.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45.4毫米每小时。强降雨导致城市低洼地段出现内涝，部分车辆被困。当地组织144名应急抢险人员，调配各类抢险车辆设备30台套，开展积水抽排等抢险作业。截至昨晚22点30分，城市排涝已经基本结束。
0: 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出现了超过正常水平20多摄氏度的异常高温。
5: 根据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的观测数据，南极半岛6月初已经出现了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科研人员说，由于过去3周每日最高气温都在0摄氏度以上，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所在区域至今没有积雪，这会对极地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0: 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送葬及安葬仪式安排已经确定。
6: 官方公布的日程，7月4号至5号，遗体告别仪式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7月6号将在德黑兰举行送葬仪式，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随后遗体将被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相关悼念和送别活动将在多地陆续举行。哈梅内伊在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中身亡。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部分银行服务当天出现了技术故障，有消息称

0: 可能发生了网络攻击，但未尚得到官方的确认。
1: 报道称，受影响银行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有客户反

0: 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同一天，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公开了一份据称为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但目前尚未得到伊朗与美国的官方确认。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报道，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接近定稿。那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1: 伊朗媒体12号披露的伊美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显示，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排除在议程之外。伊朗方面在最新文本中，为就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或将该海峡状况恢复至战事开始前的状态做出任何承诺。伊朗要求美国不参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日后的管理将基于伊朗提议，在一个与地区国家相关的框架内进行。报道称，根据最新文本，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60天内，伊美将就伊核问题、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以及损失赔偿机制进行谈判。最新文本还提到，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解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伊方将适时公布所有细节。另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他表示，关于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说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
0: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就伊朗核问题及美伊接触的最新动向表明强硬立场。
2: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为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上述言论暗示未来以色列可能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前没有提前知会内塔尼亚胡，令其猝不及防。以总理办公室11号证实，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是备忘录签署方，但对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
0: 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真主党方面则称袭击了以军车辆。
3: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3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地区发动了袭击，黎南部杰金地区一名官员在以色列对该地区的袭击中丧生。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发言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撤离令，警告要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刻撤离。以军在撤离令中要求上述地区居民前往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还指责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称以军被迫对其采取强硬行动。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宣布对在黎南部的以军车辆发动无人机袭击。真主党表示，袭击是为了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
0: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2号共同发表声明说，欧盟将启动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欧盟将在本月15号举行的首次政府间会议上启动涉及基本原则的谈判，涵盖法治制度等内容。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于2022年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分析人士认为，入盟谈判通常旷日持久，启动相关的谈判并不意味着两国短期内就能加入欧盟。其入盟之路将面临着国内相关改革进程、地区安全局势等不确定的因素。据刚果金卫生部12号发布的最新数据统计，该国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689例，其中139例死亡。目前，该国正在继续全力应对疫情。 与此同时，非洲。

0: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称赞了中国对非洲防控埃博拉疫情工作的支援。
1: 据刚果金卫生部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新增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主要位于东部伊图里省。报告指出了目前防疫工作中存在的挑战，包括治疗中心容量不足、物资短缺、警报机制薄弱等。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认为，刚果金一些受疫情影响地区在病例接触者追踪工作中存在疏漏，出现疏漏的原因包括疫情蔓延迅速、检测滞后、人员流动性强等，这对疫情防控工作构成挑战。与此同时，卡塞亚高度评价了中国与非洲在应对疫情方面的合作。中国通过财政和人力支持以及公共卫生物资供应，为非洲国家防控疫情提供持续援助。本月早些时候，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抵达金沙萨，将在当地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持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
2: 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军打死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头目尼尼奥·格雷罗。委内瑞拉政府当天晚些时候证实了这一消息。
1: 委内瑞拉政府12号证实，在与美国在东南部玻利瓦尔州开展的联合行动中击毙尼尼奥·格雷罗。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称，在他的指示下，美军南方司令部实施了一次迅速且致命的打击。此次行动是在与委内瑞拉方面密切协调下进行的，双方合作非常顺利。特朗普还发布了一段疑似现场行动的视频。阿拉瓜火车发源于委内瑞拉，也活跃于哥伦比亚、秘鲁、智利等拉美国家。2025年，特朗普政府将该帮派认定为恐怖组织，并悬赏数百万美元征集该组织头目格雷罗线索。美国方面当时还指认马杜罗政府与阿拉瓜火车等黑帮团伙有关联。委内瑞拉则坚决否认这一说法，谴责美方企图以军事手段极限施压，颠覆委内瑞拉政权。
2: 换一个话题，以往几乎每个世界杯主办城市都会迎来一波旅游高峰。然而，作为2026年世界杯的主办国之一，美国的旅游业却由于签证政策严苛、球赛门票昂贵等原因，没有迎来预期的热潮。英国知名航空数据供应商瑞思玉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和7月，从欧洲前往美国世界杯举办城市的机票订单量比去年同期平均减少3.8%，前往决赛举办地纽约的机票订单量减少了15.8%。
1: 国际足联此前预计，今年世界杯期间将有120万球迷前往纽约市，但纽约市旅馆协会的预计仅为50万人。分析公司科斯塔的数据显示，相比去年同期举办世界杯赛事的多座美国城市，酒店预订量平均仅增加了0.5%。包括纽约最大酒店、纽约市中心希尔顿酒店在内的一些酒店甚至开始打折。国外球迷对赴美观赛望而却步，高价球票和美国严苛的签证与边境管控政策被认为是主要原因。票务平台数据显示，在举办赛事的纽约和迈阿密，最便宜的球票价格已接近每张1000美元。有业内人士认为，即使几场关键比赛的票价打对折，也不大可能在最后一分钟吸引大量球迷前去观赛，因为美国签证申请手续复杂，短期内不可能完成。另一方面，美国严苛的边境管控政策增加了球迷赴美观赛的不确定性。本月6号，入选今年世界杯裁判的索马里籍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在抵达迈阿密后被拒绝入境。他此前已获美签，还向美国边境官员出示了国际足联出具的证明文件以及执法比赛的照片，但仍无济于事。
2: 再来关注印度媒体13号报道，印度空军一架运输机当天早晨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的一个空军基地坠毁并起火燃烧，飞行员恐怕已经遇难。
1: 印度空军13号下午发表声明称，一架军用飞机当天在阿萨姆邦焦尔哈德空军基地降落时坠毁。涉事飞机是一架用于运输物资的安-32型运输机。报道称，人员伤亡情况尚不清楚，紧急救援队已赶往坠机现场。印度空军表示，正在成立调查委员会以查明事故原因。印度媒体报道称，自1986年以来， 安32型运输机在印度已发生约22起坠机事故，最近一起就发生在去年。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身边，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来连线气象主播彭程。彭程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今天早晨天空晴朗，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都还不错。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也是清晰可见，能见度在20公里以上。气温方面，目前城区的气温是在20.1度，而像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是在17到20度左右，而像北部的延庆站目前气温略低一些，在14.3度。今天白天天空云量也是逐渐增多，下午到傍晚西部、北部还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雨量不大，其他大部分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到了今天夜间，多云天气持续，风力不大，最低气温在22度上下，体感较为舒适。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3: 凡间四色报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4: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5: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6: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3: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2: 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北京银早。5月25号凌晨3点半，一辆保时捷在朝阳区红军营东路连撞两车，可是这肇事司机并没有下车，直接开走了。民警找到车主刘某，他却表现得特别无辜，表示不知情，现场还打电话找所谓当时的司机，而实际情况让人大跌眼镜，真相到底是什么？来看看。
7: 凌晨10分，连撞两车，肇事逃逸，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保时捷车主刘某，但当民警通过电话联系他时，听筒那边传来的却始终是盲音。早上6点多，距离案发2个多小时后，民警驾车赶到了刘某位于大屯路附近的居所。
8: 您好，有人吗？啊，您好，交通队民警。
9: 你那保时捷昨晚谁开的？
10: 哦，我那车怎么了？
9: 您开门。
7: 面对民警的问题，刘某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旁敲侧击地反问民警，在没有得到答案后，又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8: 你说您处理完了
9: 吗？干嘛呢？开门。
8: 现在先赶紧配合公安机关工作，好吧？
9: 你那个保时捷谁开的？
10: 保时捷就是我回来的时候，那个我一个弟弟开的。
9: 一弟弟开的？
10: 对啊，怎么了？我现在可以给他打电话。
11: 上门的时候，这个门当时敲了很久啊，然后他出来很惊讶啊，这个装得很无辜，说自己一晚上就没出去。
8: 这车现在在哪儿呢？
10: 是在停车场啊。
8: 哪个停车场？
10: 我给他开车出去了。
9: 哪个停车场？
10: 车在我这儿呢。哎，在这儿呢，车在我这儿呢。
9: 来，穿上衣服跟我们走一趟啊。
10: 去哪儿啊？
8: 去你车那儿。
7: 刘某表示，头天晚上自己名下的保时捷交给了弟弟江某驾驶，换好衣服出门时还当着民警的面给江某打起了电话。
10: 哎，爹，就是刚才你开车去哪儿了？交警找着我了，你过来上那个我家门口。你开姐车去哪儿了？
12: 去吃点饭儿，跟朋友。
7: 面对突然到访的民警，刘某态度坚决，把开车的事情推到了弟弟江某身上。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事发地周边一家洗车房外的监控探头完整记录了事发过程。
11: 监控录像一共是有2个角度啊，一个角度能反映到是谁上车然后把车开走的，另一个角度能看出这个事故的大概过程，是一个女士上车之后倒车 然后撞到了后边停着的两辆车。
7: 监控画面中，这位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室并发动汽车的女士正是刘某。

0: 倒车事故发生后，一位路人还曾和他有过交流。
1: 我们跟我们那哥们儿正在外边聊天呢，然后呢，我听咣当一声，看旁边那车那个前保险杠子给撞碎了。看那车我们都认识，都邻居嘛，不能不管呀。特意跟他说了一句，我说您是不是挪不出来车呀？我说要不然我帮您挪了这锥桶，我把这锥桶给挪开了。我说但是您这车给撞了，您不能走。然后他说弟弟，他说你甭管，大姐给办了这事儿就完了。
0: 刘某嘴上说着一定会负责任，可脚下却大踩油门，直接逃离了现场。面对上门的民警，又编出了弟弟驾车的说法。
2: 你喝没喝酒？
3: 我，
4: 嗯，
3: 我晚上跟朋友吃饭了。
4: 你昨天没开车？
3: 没开车。他是怎么了？犯什么事儿了？还咋的？
5: 三点多，有人举报你这辆车在那个北苑蓝广营那边。
3: 来广营、
5: 啊？对。
3: 他去来广营了。如果我弟开车了，把人车撞了，咱该赔，该怎么怎么地就完事儿。
0: 到达保时捷停放地，与弟弟江某会合后，刘某的情绪也越发激动，尤其是当他得知报警人的描述后，更是口不择言。
2: 拦着没拦住，上车跑了。
3: 放屁呢，他真是放屁呢。
2: 你好好说话啊，昨儿你在没在？
3: 我跟你这样说，我弟开车出去、他当时是带着我，但是绝对不会酒驾逃逸。
2: 行了，别激动，谁开的昨晚上？
3: 弟，咱俩当时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人下来说咱怎么地的。我说的是实话，当时我俩都在。
0: 此时，肇事的白色保时捷停在车位内，车辆尾部的损伤十分明显。
6: 往后倒，然后这块顶到俩车中间了，这边应该是撞的那个奥迪，这应该是比亚迪的那个车机，后边这个都是当时一次撞击产生的这个损伤。
0: 面对车尾部的大片损伤，自称驾车的江某却一头雾水，直言自己当时并未察觉，全力配合姐姐刘某演出了一场顶包计。
6: 他弟弟坚称是自己开的车，是自己这个到串吧，然后把车开走给他接走了。
2: 昨儿你们跟哪儿吃的？吃到几
7: 点？
2: 吃到几点呀？
7: 我只是我也不跟他一起吃饭，我就跟他一起去，我开车。
2: 那
7: 他们吃饭，因为有时候他们谈事儿，我还不在场。
2: 回来谁开的？
7: 我开的。您跟我们说个付费方案呗，然后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接受得了。我们接受得了，我们处理就完了呗。
3: 我再重申一遍，如果任何一个人说我们违规了或者怎么样的，如果下车跟我交涉了，我可以当面对质。没有就是没有，孩子，我跟你说，
4: 您别叫我孩子啊！但是我现在正在工作，好吧？我就希望您真诚一点。
3: 我真诚，特别真诚。
4: 不是你说他开就是他开，
3: 就他开的。
4: 我会把监控给你看一下
3: 啊，没事，看吧。
4: 那视频明显看的都不是男的，你告诉我是他开的，
3: 就是他开的。
4: 我跟您说，虚假供述啊，阻碍民警执法，行政拘留。跟您说，这不是，不是。
3: 我有地儿吃饭呢。
0: 否认酒驾后肇事逃逸，坚称弟弟江某才是司机。民警暂扣保时捷轿车的同时，将姐弟二人传唤到了交通队做进一步处理。
2: 可以了。
8: 谢谢您的
4: 零啊，
2: 是不涉酒的。
0: 交通队内，民警对江某和刘某二人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4: 含住了吹就行了。我让您停再停啊。行。
8: 好。
4: 您
8: 喝
3: 酒了？我承认喝酒了。
0: 结果显示，刘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已经超过了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民警随即将他带往医院进行抽血检测。等待血检结果的过程中，刘某依然态度坚决，否认开车的事实。
6: 对自己这个酒后驾车这个行为啊，拒不承认啊，当时情绪很激动，一边嚷一边说：“哎，我没开车，你们为什么抓我？”之类的话，
3: 我犯什么罪了，或者怎么地了，干嘛呢？这事儿，我现在在想，好像我犯滔天大罪了，我让你们审来了呀？
9: 什么叫滔天大罪？你怎么理解？你涉嫌
3: 什么？
9: 涉嫌醉酒驾车肇事？
3: 没有。
0: 最终，抽血式酒精检测的结果显示，刘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35毫克，远超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
6: 后来调查，他不是说就在串吧一次饮酒了。之前在外边 KTV 唱歌的时候也进行过饮酒，然后后续到串吧，他是第二次饮酒了。已经酒精会对你驾驶员的这个对距离的判断，还有对这个脚下对这个油门的控制，它产生这个偏差。他就是因为这个醉酒驾驶机动车没有把控好倒车的距离，造成了本起交通事故。
0: 刘某和江某二人自以为牢固的攻守同盟，在完整的证据链面前根本不堪一击，不仅躲不过追责，反而付出了加倍沉重的代价。
6: 涉案女司机现因这个危险驾驶罪已被刑事拘留，她的弟弟因向公安机关提供虚假供述已被这个朝阳分局立案调查，将面临这个行政拘留的处罚。
8: 醉驾逃逸之后一错再错，民警上门排查，满嘴谎话，找人顶包，表演无辜。对于报警人的指证呢，还出言不逊。民警提示虚假供述的法律责任，还轻飘飘调侃说可有地儿吃饭了。一番谎言和表演之后，这口舌之快倒是说中了什么。当初有多嚣张，之后就有多打脸，这就是拿法律开玩笑的后果。后续调查中呢，刘某也告诉民警说，最近啊一直心情不好，每天晚上都要靠喝酒入睡，喝酒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啊，醉驾更是违法行为，这对糊涂姐弟的一系列操作值得所有人警醒。好，我们继续交通出行的话题啊，把电动三轮车的电池装进两轮电动自行车里会怎么样呢？这骑行的速度和续航可能会有所提升，同时提升的还有安全隐患。而且这种行为可不是装错电池这么简单，至少罚款的金额可不少。到底会有哪些后果呢？赶紧补上这节课。
10: 这是三轮的电池，我这车子着急送货，我只能拿三轮车的电池。
0: 中午12点，在西城区南横街路口，民警拦下了一辆涉嫌使用超标电池的电动自行车。
11: 输出功率是80伏，超过咱们额定标准输出功率啊，最高不能超过60伏。
10: 这电动车哪能用到这么大的？
12: 那自己给装进来的？
10: 对呀、啊，那我着急送货，只能这么搞啊。不是，我这电瓶也没电了，因为它有电，那俩没充电。
0: 实际上，骑车人的行为已经属于驾驶拼改装车辆违法上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超标电池极有可能因撞击导致内部短路并瞬间起火，后果不堪设想。而在当天中午的执法整顿中，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
13: 我没改，我这买的时候直接就买的，那好几年前买的了。
14: 电池是原装的吗？
13: 电池那时候买的时候说用为大电池嘛，就是说为续航远嘛。
14: 你多少伏的呀，大电池？
13: 78伏嘛，
14: 78伏，咱们是只能用48伏。
0: 经过测定，这辆电动自行车使用的电池输出电压为78.3伏。为了续航远、速度快，骑车人擅自使用超标电池，改变了车辆的电气参数，等于让车辆带病上路，容易因电路过载引发车辆高温自燃。
11: 驾驶电动自行车啊，拼改装电动自行车上道的行驶，依据《北京非电动车管理条例》43条第一款第4项。
0: 最终，民警暂扣了两辆电动自行车，后续两名骑车人还需要到交通队接受罚款1000元的处罚，并将车辆恢复原样才能上路行驶。北京台报道。
8: 张冠李戴的装电池，这属于拼改装违法行为，暂扣车辆还要罚款1000元。有关于罚款标准，下面这两位经过与翱翔警官的一番交流，现在也清楚了。之所以注意到他们呀，首先是他们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说是找不到了。再一问，就在车行上班，这车行还能没头盔吗？
4: 托尼老师，
15: 原来吃过？
7: 不是，那个车行的。
4: 哦，你车行的，你找不到头盔？
0: 俩人都没戴头盔，一问身份，车行的，车行的人找不着头盔，这话说出来，民警都愣了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4: 你哥俩为什么都不戴头盔啊？
7: 那个没有了，就那个店里边头盔都被带走了。完了，哎，整得挺尴尬。那个下回一定
4: 太尴尬了。
7: 对，太尴尬了。
4: 你还舍不得你发型，其实
7: 不是的，你这发型有啥？我刚干完活的时候是整一身油。
4: 哎呀，行，这整一身油，那你车行你也知道，这不戴头盔磕了棒了没轻的。
7: 是啊。下回一定注意。
4: 驾摩托车时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要处以50元，罚款，以及呢驾驶证记一分，乘车人是50。
15: 明白。
4: 不记分啊。我上天津去。
7: 对。
4: 你这车办行证我查得着。但是呢，咱们这个外部的大货车办了行证。也不能在这个时间段走六环路以内，得过12点，就0点才能进入六环路以内行驶。
15: 0点，
4: 对。
15: 驾驶外部停车，违反禁停通行禁止标志行驶，这个要处以100元驾驶证呢记一分的处罚。这灯，
16: 我没开，我没开。
15: 我看到你没开，但是装它也是违法的，这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要嫌咱原装的灯不亮，那踏踏实实的呢，咱该修修。不成呢跟老板说说换个车还是怎么着的，就你这车这么大个子，应该走的都是这种铺装道路，路面上照明绝对够，是吧？你要说什么走那些非铺装路面，你这车走着也费劲，能让你这车走得下的道，那么这路灯还可以。再一个，这灯你要开开了，前面的车它后视镜是全是盲区，对面的车那他也看不见了，而且呢也按着牌子上的，生怕你另有所图。所以说如果你要打开的话，那就是一个涉牌的违法行为，两项违法行为都依据道交法第9条规定，一共300元记一分，那开了的就230分。
0: 夜查行动持续到深夜，民警先后查处2名未戴头盔的摩托车驾乘人员，以及1辆闯禁行加装射灯的外部货车。货车司机称加装灯是为了看清路，民警指出私自加装射灯不仅违法，还会对对向车辆造成炫目，极易引发事故。骑乘摩托车不戴头盔更是对自己生命安全的不负责任。这一晚顾家庄桥上，民警查的不只是违法行为，更是在查那些被忽视的安全底线。北京台报道。
8: 我们再换一话题，去年6月的92岁的赵先生意外摔倒后重度失能，为了照顾父亲呢，女儿赵女士在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精挑细选，经过平台推荐聘请白某贴身照顾赵老先生，没想到引贼入室。
17: 回家我就下意识的去翻我的那个放现金的地儿，一看空了，全空了。
18: 想起去年6月的经历，赵女士仍心有余悸。当时92岁的父亲赵先生意外摔倒，重度失能，照顾起来很不方便。于是他便到某平台护工旗舰店精挑细选，平台向他推荐了护工白某。
17: 扛不动他，我就觉得找个男的比较好。但是他来了，这个长相凭良心说，我是有点不满意。但是后来那个他们那个平台的人跟我说，你不要看样子，说他干活挺好的，你不是要找个男的吗？
18: 就这样，赵女士便让白某来帮忙照顾父亲。可就在白某照顾父亲的2个月中，赵女士家中的贵重财物不断丢失，白某以各种理由请假了3次，赵女士越想越不对劲，赶忙报了警。
17: 警察来了，给搜着了，搜着东西，起货了，还有他在 ATM 机上存钱。
18: 近日，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白某涉嫌盗窃案。经依法审查查明，2025年6月至8月间，被告人白某在担任护工期间，偷拿被害人放置的备用钥匙，盗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0000余元。案发期间，被告人白某将现金人民币40余万元存入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账户。而对于公诉人的指控，白某均不认罪。
19: 你是不是偷了被害人家中的财物？
20: 没有。
19: 起货的项链、金条和纪念币都是从哪来的？在你的书包里？
20: 都是我个人的。我告诉过你，我从哪里来，从哪里去。那个纪念币真的不是金的，全部是铜的。
19: 现在关起货的这个金鸡项链，现在有证据显示是被害人家中有成员佩戴过，你能解释吗？
20: 不能，这个东西太多了，谁也不能解释。
19: 无法解释是吧？
20: 对。
19: 那关于抓获你的时候，公安机关在你名下的银行卡中发现了41万余元的存现，这些钱都是哪的？这是什么钱？
20: 一部分是我卖药的钱，一部分是我打工的，一部分是捡的。
18: 对于白某的辩解，公诉机关均不认可。
21: 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其捡到现金的事实，因此其辩解无法核实，无法查证，也应不予采信。
18: 庭审当天，法官没有作出判决，此案将择日宣判。北京台报道。
8: 接下来我们再说点轻松的啊，从六月到九月，从北京出发，坐着火车去拉萨是个不错的选项。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由北京援藏指挥部、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政府和中铁旅集团联合打造的京藏号旅游专列，将在六月到九月连续开行。
18: 你坐过银发专列吗？这两年，一趟趟专门为老年人打造的旅游列车火出了圈。2025年，全路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同比增长了33.6%。银发专列之所以受到老年人欢迎，正是专列车随人走，一铺到底，医护随行，吃住全包的独特优势，提升了银发族出行体验。
1: 如果我们自己出去的话，满处找旅馆，什么找这个公交、找地铁，这分心着急。我们跟着他们走，我们就放心了。
5: 这么多工作人员认真的说做好这件事儿，车辆到这个景点全方位的考证，哎，而且安排的挺好。
18: 6月28号，由北京援藏指挥部、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政府和中铁旅集团联合开行的京藏号银发专列将率先发车，专列全程14天，行程覆盖青海、西藏，打卡沿线文旅景区，体验雪域非遗与藏地民俗。专列采用途经列车加旅游专列的组合模式，往返途经西宁，设计科学缓冲，
22: 安排的还是很科学的。先到西宁适应一下高原的这个环境，然后再坐车到拉萨。
18: 专列针对高原旅行痛点，打造衣住行一体化全程保障服务，随团安排了医护人员。
23: 我们医生和护士第一时间拿着抢救药箱，立马就赶到现场。
18: 车厢进行了适老化改造，行程节奏舒缓。今年暑期，专列首次推出学子票优惠，面向学生群体及亲属开放。别听银发专列就觉得它老，它可能比你想象的新潮得多。车厢里棋牌比赛、生日会、歌舞活动、趣味互动轮番上阵，热闹的就像一个大 party。 仔细想想，安全、省心、全程服务，不正好也是家庭出游、亲子出行的刚需吗？6月28号，今年第二趟京藏号发出后，铁路部门计划年内还将开行3趟京藏号银发专列，让越来越多京津冀群众走进西藏，爱上西藏，绘就一幅京藏两地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团结画卷。北京台报道。
24: 通州区武夷荣誉二期建成于2023年，建成之初，小区内呢没有电动自行车的相关服务设施，居民长期依赖小区周边临时停放点停车充电。但随着停放量的不断增长，临时停放点周边占道乱停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引发了小区外市民的投诉。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8: 金融街武夷荣誉二期位于通州区通运街道，小区西门外的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长期被乱停乱放的电动车铺满，两排、三排横着竖着挤成一片，给途经附近的居民造成了极大不便。
25: 来到现场，我才有真切的感受，这个小区好像被一片车海给包围了。乱停乱放的车辆除了有电动自行车，还有自行车、摩托车以及老年代步车。
26: 每次来都是停的很多的，
27: 好像一直都有，至少两年了吧。
28: 乱停得两年了吧。
26: 反正交通不方便，
27: 就是这个路一半都是车挡着的，
28: 有的时候很麻烦，就是还得绕道走。
18: 西门外的社会道路名为水仙东路，往南有社区医院、养老机构、学校，往北还坐落着不少小区，每天往来的人流车流不小，电动车占道直接降低了通行效率。
27: 住户比较多。
25: 您是住这个小区吗？
27: 是
29: 我来的时候，那是大家都在这儿停，我也在这儿停。
18: 居民告诉记者，小区共有东西南3个进出口，其他进出口情况如何，记者也继续走访了解情况。
25: 小区南门外的情况稍微好一些，因为道路比较宽，设置了非机动车停放区，但是同时我们也发现车辆也被外溢到了盲道以及人行道上。小区东门外的这条断头路上，电动自行车也里里外外的满满当当的停了3层，不仅影响了人行道，还影响了无障碍通行。
18: 小区外的情况是这样，那小区里呢？记者走进小区，发现小区共有19栋单元楼，从东门走到西门步行大约需要10分钟，也就是说，如果把车停在小区外，走回家需要耗费一些时间。 但即便如此，大家还是停在外面，不是不想停进来，而是小区里根本没有地方停。
25: 进入到小区里，我发现整个小区的地面上是没有非机动车停放区的，也没有相关的标识。但同时我也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这个小区看起来并不像是老旧小区，为什么没有非机动车停放区呢？
18: 2023年初实施的北京市新建居住项目电动自行车相关配件指标要求，新建小区要按每户 0.5 到 0.75 辆的标准配建电动自行车停车位。但问题就出在时间差上，五一荣誉二期的规划审批是在2020年，2023年已经向业主分批交房，等于是在新规实施前小区就已经完成了建设规划。
2: 规划的时候就是不让进的，就买房时候说的，
3: 就是说没有这个规划。
2: 对，
18: 但同时记者了解到，五一荣誉二期在规划时其实设置过七处存自行车处，可以容纳1596辆车停放，但出于美观考虑，加上当时配件并非强制，因此没有完成建设。如今电动车停放有着明确需求，小区能否启动相关建设呢？
25: 我身后的这片空地呢，就是小区原来规划的存自行车处，就在物业服务中心门前。小区原来规划的七处存自行车处，其中五处都和这处一样紧挨着居民楼。那么存自行车处和我们现在经常说到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区是一回事吗？
18: 记者在2015年发布目前已经失效的有关文件中找到了存自行车处这一术语，五一荣誉二期在规划审批时适用的正是这份标准。2023年以后，标准和规范升级，名称从存自行车处变成了停放场所，同时要求停车加充电一体化配件。记者发现，2023年同步实施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防火设计标准对停放场所的防火间距提出了明确要求，所以小区里这些有规划未落地的存自行车处能否建设电动车停放场所需要打一个问号。
24: 记者走访发现呢，大部分业主认为啊，小区里当初规划的自行车的存车处临近住宅，不符合现在建设电动自行车停车充电区的这样的消防安全标准。那么小区内还有没有其他的空间有希望能够容纳业主的电动车呢？如果没有，能否建设？如果建不成，又该怎么办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18: 小区外车满为患，小区里先前的规划也失效了，300辆电动车卡在需求与规划的裂缝里。其实解决违停占道问题无非只有两种答案，要么在小区内找空间建停车区，要么在小区外规划规范停车区。记者在小区14号楼附近发现了一处地下自行车停放区，停了近百辆自行车，这处空间显然只适合自行车存放。那小区内还有没有其他空间有希望能容纳业主的电动车呢？
6: 如果要找，应该也得有，那肯定要根据咱们现行的最新的这消防法规，然后来找到符合法规要求的这个符合防火规范的这个地儿。
18: 当记者进一步追问是否开展过符合规范场所选址工作时，工作人员没有给出明确答复，但工作人员指出，当前正在优先做向外找车位的工作。
6: 因为大家现在都是反对在里边，那肯定咱们先优先做外边的工作呗。
25: 这里是小区的西门外，这里正在进行着停车区的改造，把灌木迁移，然后路面硬化，等改造完成之后呢，预计能够增加70平方米左右的停车空间。
6: 那个是我们跟各口召开这个说唱会，然后反馈了大家这个意见，还有咱们的现状，然后最后就是商量说那个跟园林局，然后多借一点地方，扩大一点这个停车区域。
18: 除了西门外，小区东门外的停放空间目前也同步进行了拓展，预计全部改造完成后，小区外的停车缺口将明显减少。关于这两处停放空间何时投用，工作人员未给予答复。但记者了解到，目前小区外侧改造停车区部分占用的是开发商代征道路，后期一旦完成移交，这些停放区能否保留还说不准。向外求或许能缓解眼前问题，但不是长久之计。 今年5月，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对于既有停车设施不能满足停放需求的居住区，应进行及时改建、扩建或设置临时停放区域。这意味着，从条例要求来看，五一荣誉二期依法有责任拿出长远的改造方案，解决停车难题。
24: 新闻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啊，目前社区的工作人员呢也正在积极的推进停车区的建设，这一问题呢也已经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小区外非机动车乱停乱放问题同时浮出水面的还有另一个问题，电动车进不进小区，到底谁说了算呢？我们来看律师的分析。
18: 记者走访中，有市民提到，小区物业曾计划在小区5号楼旁东侧外墙处开一个进出口，并在5号楼北侧建设电动车停车充电区，但这一方案未能获得业主支持。和小区外非机动车乱停乱放问题同时浮出水面的还有另一个问题，电动车能不能进小区，到底谁说了算？
27: 电动车肯定不能进去啊！我之前住的那个小区发生过好几次交通事故。
3: 如果你车开进去了以后呢，必然有人去上楼充电，那早晚必然会发生起火爆炸事件。
4: 我觉得不应该吧，因为有跑道什么，我经常也在这儿跑步什么的。
28: 不能进，可孩子很多，电动车对小区太乱。
18: 记者采访发现，正如前面居委会工作人员所说，几乎所有的业主都反对电动车进入小区。在这个问题上，业主们说的能管用吗？
7: 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小区共有部分怎么用，是全体业主共同决定的。持有专有面积占2/3以上的业主，人数占2/3以上的业主参与投票，然后呢，参与投票的人当中，人数过半才能生效。
18: 律师指出，经过业主大会形成正式决议后，物业公司可以围绕决议内容制定管理方案。那物业到底承担什么角色呢？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物业禁止业主电动车进入小区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屡见不鲜。
7: 如果是电动车进了小区，堵了消防通道，违规拉线充电，物业有权劝阻制止。让不让电动车进小区，这种涉及全体业主利益的大事，物业不能自己发个通知就定了。
18: 律师同时提醒，业主可以通过共建共治投票表决的事务仅限小区管理范围内，并不包含小区红线范围之外。那像五一荣誉二期这样暂时只能将车停到小区外，又该如何管理？
7: 红线外的地不能私自占用，必须走统筹的合法渠道。如果统筹协调场地离小区不远，可以参照北京市门前三包的管理规定，由物业主要承担停放区的日常维护责任。
18: 当前北京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已超过700万辆，其停放规范与充电安全直接关系到市民出行便利和城市市容环境。电动自行车能否进入小区，需要综合考虑多方因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能把维护电动自行车充电和停放秩序的责任全都推给社会来解决。五一荣誉二期的停车难题仍需通过多方协商，在保障安全与尊重业主权益的前提下，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这道题考验的不仅是管理智慧，更是共治的精细。北京台报道。
24: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在北京有4000名志愿者，他们流着同一种罕见的血 HR 阴性血，血小板只能存5天，没库存，患者等血救命就靠他们随叫随到。肖强是其中之一，23年来献血2万多毫升。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去认识这一群挽起袖子的生命护卫。
9: 那天我遇到了一个奇怪的跑团。
10: 你好，
11: 这是我们献血者跑团。
9: 跑步健身减压的见多了，边跑边发献血传单的还是头一回，我决定跟过去看一看。领队叫肖强，干销售的，滴酒不沾。朋友撸串他喝茶，嘴里念叨的全是血液指标。我就纳闷了，献个血而已，至于吗？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真的至于。他的血是 Rh 阴性血，俗称熊猫血，
0: 1000个人里面才有一个。血小板保存时间只有5天，根本没法库存，所以当患者需要的时候，只能靠肖强这样的志愿者来捐。
10: 医院有需求的时候会向我们提申请，发布到爱心之家的成员里边，倡议爱心人士捐献。
12: 咋不怕？150多卷，咱们这边验血，然后这边抽嘛。
0: 23年来，这间献血屋他进了50多回，总献血量超过2万毫升。你算算，一个人全身的血也就4000多毫升，他等于把全身上下那点血捐出去5轮了。
12: 我觉得是有一份社会责任，因为稀有血型人很少，他资源不是很多的。我今天来了，可能就会帮到他，挽救别人生命的，是没有办法说拿其他的来衡量，因为生命是不可以重来的，而我的血液是可以再生的。
0: 其实这次医院只要了一个单位的血小板，他却主动要求献双份。
13: 炸了，准备。
12: 嗯，好。
13: 3份啊。
12: 双份。
13: 双的。啊，又双的了。
12: 双的了。
0: 坚持献双份，因为急用血的是和他年纪相仿的白血病患者。面对着同样的稀有血型困境，他格外能够感同身受。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倒下，这个家就垮了。
12: 在这种环境下，我一定要去多做一点点。
0: 这血型牵起的惺惺相惜的纽带，让肖强总觉着自己肩上该扛些什么。他生在军人世家，祖辈扛枪为国，把这种守护当成使命。如今他觉得自己也找到了同样分量的使命。
12: 保家卫国，我们无法拿枪上战场，但是挽起袖子上战场还是可以做得到的。真正做一名后勤的保障人员是可以做的，这个我已经正在做。祖国的繁荣昌盛，如果因为我的鲜血能起一点点作用，那我开心死了。
0: 和平年代的生命卫士不止肖大哥一个，在这座城市里有整整4000名，他们跨越山海，不求名利，用可再生的热血守护着不可重来的生命。
14: 这是我们爱心之家的第一批成员韩冰大哥，每次应急献血他都会随叫随到。这就是肖强大哥了，他那时候很年轻吧。这是建龙，他还有个哥哥，弟弟如果出差了就会给哥哥打电话。壮大的大家庭，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只有41名成员，但是现在呢已经有4000余人了。这种血型呢，就是把我们爱心之家成员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血脉相连的一家人。我帮助别人，别人也能帮助我，形成一个善意的循环。应急献血志愿者小队的成员们都是尽己所能，只要在北京，只要自己能够排开时间，身体条件允许，他们都会尽快地赶过来帮助素未谋面的患者。
23: 我就再忙也会抽出时间去，咱们只能想着说能救一个是一救是一个呗。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咱为北京也做不出什么贡献来，对不对呀？哈，
15: 起献血能帮助到别人，我感觉我也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16: 因为我的一个善举吧，别人会获得一次活着的机会嘛。如果大家都能伸出自己的手，这就是爱的正向循环。
12: 我相信一定会汇聚成爱的长河。
0: 这是一场跨越血缘的善意传递，更是一座城市坚实温暖的生命防线。熊猫血何其稀有，但人间大爱从不稀缺。北京台报道。
24: 有一点可能大家并不清楚，在义务献血的志愿者当中，医护工作者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他们身处在救死扶伤的一线，对于每一滴热血也有着更为深刻的体会。
17: 有点疼。这是我第3次了啊，在这个医院的帮助别人的最大的好处。
19: 血是生命的源泉，爱是生命的曙光。在昨天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组织的专场无偿献血活动中，平日里治病救人的医护人员纷纷挽起衣袖，用热血传递温暖，以另一种方式守护生命。这其中，神经内科医技人员秦伟婷坚持多年献血，而说起自己的献血初心，源于一次特别暖心的经历。
20: 其实我第一次献血就是在我刚入职没几年的时候，就需要A型血，我正好是A型血，然后让我们员工去献血。然后我周六献了之后，然后周一这个短信就发回来了，跟我说您的血液已经用于救助病人，感谢您的奉献。所以我从那一刻我就感觉到这个献血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19: 正是这份真实的救人成就感，让这位医生坚持到了现在。
20: 就是血液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可替代品的，就是只能是比如说病人需要出血的时候，是就是你没有别的东西替代啊，只能是靠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互相献血来挽救生命。我不管说我的血是不是能够流到救人的那一刻，但是只要这个血能哪怕只能救一个人，我就要去做这件事情。
24: 在现场，另一位常年驻守手术室的医生同样赶来献血，他亲眼目睹了太多患者急需用血的危急场景，更深知血液的珍贵。
1: 因为我们是手术室，然后相当于是我们是用血最大的这个部门，然后因为用血最大，所以也知道血的这个特别特别的珍贵和稀缺啊，所以每年我们都会非常积极的参与这个献血的活动，也算是贡献一份力量吧。
2: 这是我们自第2017年组织北院职工献血以来呢，是第十次献血了。到去年年底呢，我们已经累计组织687人进行了本院职工进行了献血，我们累计已经达到了16万

0: 疗症的血液。作为一个临床患者的输血的治疗者，那我们又作为第一线的献血者，更体会到了血液对患者的重要。然后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一线的医务工作者的行动，能够号召更多的人来献血。
1: 北京台报道。
2: 好，进入北京银早的今晨聚焦。很多人呢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商品包装或者宣传广告说得特别好，但是最底下却用小字儿写了很多限制性的条件，或者某样商品用大字标榜名贵原材料，但是一看这成分列表，成分含量却少得可怜。那这样的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广告乱象，一直困扰着消费者，也成为投诉的热点问题之一。
3: 前不久，安徽合肥市民陈女士在直播间看到一条心仪已久的旅游线路，宣传页面上醒目的大字写着全程全包，没有隐藏消费，而且价格也相当优惠。可等到陈女士下单并抵达目的地后，才发现并非如此。
4: 等我们到现场消费的时候呢，发现有很多景点都是不让进的，很多服务都没有。然后看订单页面角落里小字写着什么热门景点不含在内，部分服务不包含在内，根本就是不便宜，非常影响心情。
3: 此外，在食品、电子消费品、服装、汽车以及各类服务消费中，还暗藏不少类似营销套路，例如夸大功效、误导产品属性、隐藏成分真相等等。比如某品牌的松茸鸡汤米线，虽然包装上显著突出并多次提及松茸，但配料表显示松茸的添加量差不多只有 0.1%。 而在某网络平台多家店铺发布的牙膏产品广告中，均出现韩服牙龈护理牙膏热销榜 TOP1、 美白牙膏热销榜第一等宣传内容。经执法人员调查核实，此类第一仅适用于极其细分的产品子类别，并非消费者普遍认知的全品类牙膏热销排名。
5: 榜单应该是指韩服牙龈护理牙膏热销榜的第一名，这里边的第一名呢，可能会让消费者误以为忽略了这个韩服护理牙龈护理牙膏的限定，使消费者误以为是所有牙膏榜单的第一名。通常使用自身特点的引证作为自己的引证依据，那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个萝卜一个坑，结合自身的特点制定了一个依据，宣称自己具有一定的市场优势。这些所谓的销量第一 top one number one 并不一定属实。
3: 专家指出，部分商家在广告中采用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策略，突出有利信息，隐藏限制条款，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此类现象屡禁不止，是商家违法成本低、消费者维权成本高等多重原因导致的。
6: 现行的法规啊，就对相关显著性呢，或者说明显呢，这种去提示，它缺乏一个硬性的量化的一个标准。你就像有一些这个果汁产品，它将这个 NFC 的这种注册为商标，实际上它添加量是吧，确实很少，微乎其微，它却以醒目的方式来标注这个 NFC。 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它明显对消费者造成了实际的这种误导。
3: 专家指出，随着直播带货、短视频营销、 AI 数字营销等新业态的快速发展，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广告乱象也出现了一些新变种。
7: 比如说在直播带货当中，主播口头大力宣传产品功效或者优惠，但是在直播的页面下方或者用极小的字体标注限制条件，口头承诺与文字的标注不一致。此外呢，我们还能看到一些商家利用动态效果弱化不利信息，比如说在保健食品广告当中用大字标榜疗效显著而本品不能代替药物等必要的提示，却以极小的字体一闪而过。另外在 AI 数字人直播带货的过程当中，运用包括 AI 换脸在内的各种新型营销手段也时常能够看到，特别是利用 AI 技术冒用知名主持人名义和形象发布虚假广告，可以说表现的方式还是非常多样的。
3: 北京台报道。
2: 那为了遏制相关的乱象啊，6月12号，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下一步呢，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地方市场监管部门，结合当前的广告提示性用语乱象，清理整治工作，进一步遏制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违法广告。
3: 总局介绍，当前部分广告主借相关机构出具量身定做的